0: 手周荣。
1: 必须让农村更好地跟城市链接在一起，才有注意力，才有人流，带来经济良性的循环。千万不能变成时间性特别短的网红，我希望它去时间化，融在生活中，非常朴实地浸润深层文化底蕴。
2: 荷花小的时候是池塘中跳舞的小姑娘，
0: 童声里的诗意，榕树下的乡愁。朗头村的这场实验，其意义远不止于让游客慕名而来，更是让村民安心归来。当古老的耕读传家在现代生活中找到新的支点，它唤醒的不仅是一座村庄的活力，更是文化自信的重拾与延续。这份源自乡土走向世界的朗头答案，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
3: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4: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3: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建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带来常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庆丰村在 5G 云端种出示范田。在这里，一方田如何被装进一块屏，这块屏又如何重新定义耕读传家，守护江苏粮仓的未来，请听报道。
0: 孟冬初起，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饱满的谷粒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在江苏省溧阳市南渡镇庆丰村2800亩的核心示范田中，无人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自主穿梭，北斗导航系统精准把控行驶轨迹，确保收割无遗漏。这个小村又迎来了一年丰收。
5: 专家测产的产量，南埂46的亩产是718公斤。
0: 在江苏省农林厅、江苏省农科院、扬州大学专家的见证下，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张玉平给大家宣布了喜讯。庆丰村种粮大户、溧阳市优质稻米产业农合联理事长王林松语气中充满了骄傲。
6: 我来给你看一下，随便拔一株它的籽粒就能达到160-170粒，它从下部到上部粒粒灌浆，结实粒95以上。
0: 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魏海燕，
7: 这样一个产量也是比较高的一个产量了在这样一个多阴雨寡燥以及高温的这种逆境条件下，能拿到一个产量我已经很满意了。
0: 这份丰收的底气并非仅来自风调雨顺的眷顾，更源于一场深植于田埂的数字革命。200年前，庆丰村就筑起了防水护田的堤坝。庆丰年吃饱饭是当地人最朴素的愿望，在这个全村一门心思种好田的村落里，用脑子种田让他们庆丰的愿望照进了现实。庆丰村党总支书记洪记：
8: 我们庆丰村呢，一呢是没有山水资源，第二个呢是没有这个工业基础。那么我想呢，我们就应该因地制宜的去种田，要种不一样的田。我们要好种田，用脑子种田，用科技的力量去种田，不要像以前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模式。我们要实现穿着皮鞋去种田。
0: 在庆丰村，种田充满了科技感。每一块高标准农田内都装了温度盐分 pH 值测定仪、肥料伤情检测仪、水分测量仪等智能设备。它们像千里眼和顺风耳，是把土壤信息第一时间发回示范田的数字大脑和指挥中枢。而作为这片稻田的数字指挥官，庆丰村智慧农业中心的技术人员任高磊只需紧盯大屏幕，就可以实现精准的调度。
9: 田中间会放一个测定水分高低的仪器，在手机上的遥控的话，它能实现阀门的自动关和送。

0: 通过基因的探帽可以侦测到土壤氮磷钾养分的多少，去配比什么类型的复合肥。我们田间的一个病虫检测系统，它通过于夜间那个荧光的吸引一些成虫来灭杀，预知这个虫群的一个变化曲线，在幼虫期进行一个防治。
1: 变革的浪潮不仅涌动于生产端，更深刻重塑着农业的组织形态。一批以年轻人为主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溧阳市优质稻米产业农合联应运而生，将更多的创新力量汇聚于这方示范田中。从2022年开始，庆丰村陆续与江苏省农科院、扬州大学建立了产学研的试验基地。这里不仅有来自扬州大学农学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成的创新基地坐镇。他们不断将科技力量注入耕、种、管、收各个环节，推动耕作实现全流程无人化操作。扬州大学创新基地代教老师徐方甫：
2: 育秧这一块呢，我们引进了一个是智能化流水线，通过我们那个北斗导航系统转接头，在这个田间地头上，我们就可以点点手机，我们就是摄像机就可以自动的掉头，自动的接续航摘插，机收也可以无人化的收割机，规划路线之后我们自动收获，自动返航，然后我们自动卸粮。
1: 效率提升的背后更有一本清晰的结本增效账。北斗导航让农机插秧两点一线，水分误差缩小到厘米级，土壤传感器可以精确指导施肥，不但少用化肥和人工，还能提高单产和品质。庆丰村农民李广：
3: 这个产量嘛，是今年是增加一个1-2毛钱左右啊。收入嘛，同样的稻子，你市场上面要高到2毛钱一斤左右。现在这种田嘛，种种都有希望的，一年比一年好的。
1: 科研团队加农合联的新型农技推广服务，让科技成果在一方田里就地转化，让农民肉眼可见。统一的耕种、非房收购等无统一社会化服务，大幅压缩了中间环节，使种地效益变得清晰可触。而粮种、粮田、粮机、粮计、粮管的五粮配套标准化方案，更激发了庆丰村的潜能。溧阳市优质稻米产业农合联理事长王林松：
4: 庆丰落实了我们五粮的配套，保证了我们庆丰村的粮食既有产量又有品质，把中国人的饭碗真正的牢牢端在我们手上。
1: 在中国作物栽培学家、中国工程院张洪成院士看来，庆丰村的成功经验是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
5: 庆丰村啊，本来就是位于溧阳的一个水稻主产区，它种下来的结果能够很好的指导松南稻区，那实际证明这个基地啊建对了，有亮点，在这里的创造的水稻丰产优质高效系统栽培的技术一些基层运用，那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和模式，去年被评选为我们江苏现代农业重大定档之一，已经在全省示范推广。
1: 如今的庆丰村已从单纯的优质水稻种植基地升级为集智慧生产、农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标杆。庆丰稻花香、一粒米的旅行等项目年均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及农产品销售同步发展。庆丰村党总支书记洪记：
6: 村民啊，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种田好，同时呢，也开发出了庆丰大米、庆丰米酒等一些衍生品，搞活了乡村旅游。农民现在有钱了，年轻人呢也回乡种田了。我们感觉呢，这个乡村全面振兴呢充满了希望。
1: 从依靠人力到依靠算力，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庆丰村的这场田埂上的变革早已超越了产量的范畴，告别了传统农耕，走上效益增、成本降、质量升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庆丰村的千亩良田正在 5G 云端默默耕耘着中国农业的未来途径。
7: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 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8: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

0: 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深圳宝安融媒采写的《翻身村：一场面向科创的翻身》。当收租经济触及天花板，当传统产业面临转型阵痛，一座从滩涂里长出来的深圳城中村如何打破路径依赖，实现从制造工厂到科创高地的跃迁？请听报道。
1: 下一站翻身，列车运行方向左侧。
2: 清晨7点，翻身甲板市场已是一派繁忙。铝板仓库里，宁思朗集团创始人林翠朗正核对发往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订单。20多年前，这个揣着8000元来深圳的粤西姑娘，如今已是年产值超4亿元的企业掌舵人。
3: 我呢是2002年刚到翻身，那时候我和我姐姐一起攒到了8000元，就开启了我们5个平方的店铺。可是没想到第一个月就亏损了，我们一起挤在了那个仓库里一起睡。为了省那个运费，我还扛着3米长的铝板去追光脚跑，为了把产品推销出去，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我内心也深知，再翻身，如果我不拼搏，就没有机会翻身了。
2: 林翠朗的翻身不是偶然。时间回到2002年，在外经商多年、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本地人苏荣全，被老领导点将回村当领头人。彼时的翻身村是典型的薄弱村，想建工业园预算1.5亿元，村集体账上却只有800万元。翻身村老村长苏荣全：
4: 我跟村民说，咱们要敢用未来的钱先卖掉一块闲置的地，再抽点钱把第一期5万平方的工业园建起来，再用厂房做抵押去贷款，2年就建起近20万平方的工业园。
2: 这笔冒险账成了翻身村的命运转折点。工业园租出去后，村集体收入从每年1000万元跃升至4000万元，村民分红翻番。苏荣全：
4: 最关键是村民的支持，决策快，大家都懂，守着老地赚小钱不行，都给翻身找条传言路。
2: 工业园撑起了家底，5金建材门店也遍地开花，外来的林翠朗们收获了富足安稳的生活，本地村民则靠着收租过上了清闲日子。可潮水终会退去，当周边福田、南山大力发展科创产业，翻身村的收租经济很快触到了天花板，发展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翻身村老村长苏荣全：
4: 我经常跟我女儿说，靠收租过日子这一行不行，迟早要被时代淘汰，咱们要搞高科技的产业，搞能走出翻身走上更大市场的东西。
2: 在一次次党员大会、股民议事会上，村民们从犹豫质疑到达成共识，要摆脱包租公身份，变成创业合伙人，为新兴产业发展腾挪空间。在这场转型浪潮中，贤子恩是极具代表性的新翻身人。他创办的企业以研发广场舞定向音响为切入点，如今产品已打入北上广市场。静静智能声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贤子恩：
5: 别人都说我们是咸鱼翻身嘛，但我认为翻身那不是运气。村里给我们第一个试点的场地，还帮我们去对接社区的需求，还协调银行的贷款。这里呢，它是给你试错的包容，让我们敢去闯。
2: 贤子恩成功背后是翻身村怡景公司党支部精心搭建的服务网络。公司现任党支部书记苏慧君每天的工作重心就是为企业解盼子、办实事。
6: 我的工作主要是对接政策，帮企业去办手续，比如说像员工子女入学这些事情，我们也会帮助对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让来翻身创业的人能够在这里安心做事，扎下根。
2: 单个企业的突围难以支撑整个村的转型发展，唯有抱团取暖，才能凝聚起更强大的力量。翻身村党委敏锐地觉察到，村里的五金、甲板、消防、水暖产业已有一定基础，于是牵头整合分散在一平方公里内的300多家门店及公司，集中资源建成了年产值超70亿元的翻身甲板集散地。如今，这里已成为珠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一站式装修采购基地。明斯朗集团创始人林翠朗：
3: 产业聚集了才有的力气，很多客户呢来到这里，从购买一颗螺丝钉到板材一站式买齐，我们宝安螺丝走向了全球。也因为这样，翻身是成为了大湾区的智能制造心脏。
2: 如今的翻身村早已不是只有低端五金的旧模样，蔡建峰指着远处的科创园语气笃定。翻身村党委书记蔡建峰：
7: 前海扩容，大湾区建设，我们翻身村正处在发展的核心区域。现在的翻身既有最接地气满足民生需求的甲板五金产业，也有引领未来具有潜力的科技总部，华为早期合作商，多家 AI 企业都选择在这里扎根发展，未来可期。
2: 产业升级的同时，城市的烟火气也得以保留。翻身村党委联合安乐村党委联手打造了乐翻夜市、自由路食街，引导流动小贩规范入驻。乐翻夜市烧烤摊主黄浩然：
8: 以前呢，我是躲着城管的，现在呢，我有固定摊位了，水电也齐全，半年挣了10多万吧。晚上整条夜市街灯一亮哦，比我家里还要热闹。
9: 下一站翻身，好呀，走。
2: 如今翻身地铁站成了网红打卡地，文化墙上画着滩涂变稻田的老故事，见证了一代代敢闯敢拼的翻身人。文创店里摆着翻身精神冰箱贴，连咖啡杯套都印着林翠朗们的创业语录。翻身村党委书记蔡建峰：
7: 我们想让翻身不只是个地名，更是一种精神符号，来自于打卡的人能读懂这片土地的奋斗，也能找到自己的翻身勇气。
2: 从1979年的荒凉滩涂到2025年的大湾区创业热土，翻身村用40多年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重塑。这片土地的故事印证，真正的翻身源于敢闯的锐气、擅创的智慧和永远向奋斗者敞开怀抱的宽厚心胸。
0: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1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2: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采写的《纳寿村》，南繁沃野，向绿而新。一座昔日贫困村，如何借南繁硅谷之风，破靠天吃饭之局？在热带沃土上把日子过成一首热气腾腾的幸福诗，请听报道。
11: 阿妹，你看这个西瓜长得多好，又直又嫩，今年肯定卖个好价钱。
0: 清晨的纳寿村，苏云龙和妻子在自家的青瓜大棚里忙碌着，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饱满的果实。过去这个时候，苏云龙还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而现在他成了村里的种植候鸟， 每年十月准时归巢，次年四月满载收获。苏云龙，
11: 到第二年四月收获后再做些零工，光是青瓜这一项收入就能有50,000左右。
0: 苏云龙的归来是纳寿村命运转折最生动的注脚。过去的纳寿村因为长期受限于种植技术，村民面临甜瓜百香果想种却种不成的困境，大伙儿空有一腔热情却使不出力气。转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南繁硅谷崛起的浪潮一同涌来，纳寿村做出了第一个关键抉择，主动叩响科研院所的大门，请南繁专家驻村破题。纳寿村集体对接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三亚南繁院，驻村第一书记肖春雷正是纳树照进田野的科技之光。身为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农艺师，他将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在他和科研团队的努力下，甜瓜百香果在纳寿村发出了新芽。村集体加科研单位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的四维联动模式也在纳寿村生了根。南繁技术转化加农户参与受益的产业生态共同体，不仅彻底打破了村里的种植僵局，也让纳寿村在产业发展上闯出了自己的路子。肖春雷，
12: 我们纳寿村要发展，不能光跟着别人学啊，还得找到自己的路子呢。三亚背靠南繁硅谷，这是非常独特的优势，我们就是要借助南繁赋能破局，靠南繁技术引进新品种啊，还有提高效能啊，让热带土地真正的生津嘛。
0: 破局需要一套全新的打法，当基础种植难题解决后，纳寿村将目光投向了更高价值的赛道。他们做出了第二个大胆决策，引进顶尖种业企业，建制热带水果之王榴莲，要抢下国产榴莲规模化种植的首重头筹。在南繁专家全程护航下，纳寿村奇迹般的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国产榴莲规模化上市的村庄，一举开辟了产业新蓝海。与此同时，纳寿村精准捕捉到消费者对小番茄的需求变化这一市场信号，做出第三次前瞻性决策，引入南繁新品种清香果一号樱桃小番茄，采用绿色技术，坚持自然成熟。这一决定不仅让南繁小番茄从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效益，也推动了当地小番茄产业从求产量向提品质转型。2025年春节期间，这场围绕品质的试验迎来了市场检阅。看着藤蔓间如宝石般缀满的金色果实，肖春雷心里满是喜悦。
12: 你看，这是我们南繁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的一个新品种，绿色的樱桃小番茄。尽管目前每公斤售价能够达到20多块钱，但预定者络绎不绝，樱桃小番茄成熟速度还赶不上我们那个订单的速度呢。
0: 与樱桃小番茄一同成为市场宠儿的，还有羊角蜜、彩虹西瓜等一众新奇特优成员，其中紫色世家以其甜润丝滑、带着牛奶香与冰激凌般的独特口感，被消费者誉为世家界的爱马仕。村民黄明荣，
4: 以前村里种的都是槟榔、芒果，祖辈怎么种我们就怎么种，只求安稳。后来看到书记带头试种新品种，不仅收成好，还能吸引游客，我就心动了。现在除了种传统作物，还种了紫色世家。现在只要村里试验新产品，大家都想先试试。
0: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南繁赋能核心在传技。纳寿村把党小组建在产业链上，针对种植难题开展微调研，培育13名致富带头人，以先学先会带后学后会的模式，让技术如涓涓细流汇入村民心中。
8: 阿文，你看这个西瓜叶子发黄，是不是生病了呀？
13: 你看，这是歇培导致的。
0: 田间课堂就这样把教学搬到了地头，南繁专家现场演示修剪施肥，村民跟着动手实操，知识就这样转化为了生产力。村民苏奇文，
14: 以前我就懂点农业表面知识，遇到作物生病只能眼睁睁看着减产。2023年村里给补助，我就跟着南繁专家和农技师自学， 慢慢成了村里的农技师，现在大家都叫我植物医生。除了帮村里种地，我还办了个桥合作社，去年收入有20多万元，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0: 从靠天吃饭到难繁赋能，从村民等靠药到主动闯创干，纳寿村的蝶变是海南南繁硅谷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今年截止到11月，纳寿村实现综合收益近200万元。从每斤5元的高端礼品西瓜，到年供200万株的抗病种苗，再到纳寿品牌矩阵，科技创新正在这片热带沃土上书写着致富的密码。纳寿村驻村第一书记肖春雷：
12: 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的纳寿村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延伸产业链，把信息特优做得更精更强，让更多村民共享发展的红利，让我们纳寿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5: 难得富不风景有美化，
0: 如今的纳寿村古老歌谣有了新的内涵，从想种种不成的困顿到敢种又能卖好的自信，纳寿村用一片田、一群人、一股科技的东风，写下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田园心结。这片热带沃土的故事正像那些不断改良蓬勃生长的南繁果实一样，甜美的篇章还在后头。
2: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啊！
1: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0: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

0: 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3: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2: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3: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2: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3: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2: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2: 辽宁经济广播11特别节目，
3: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小龙女带着杨过练了七八天功夫，然后又领着杨过来到了重阳宫前。杨过不明白什么意思，只好在后边跟着。早有小道士瞧见了，赶快进去禀报，呼呼啦啦围出了一群人。小龙女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瓷瓶，交在杨过的手里，高声说道：这是治疗风毒的蜜浆，拿去给赵之敬吧。杨过看见赵之敬，早就恨得牙根痒痒的，只是不便服了小龙女的意，于是快步上前，将蜜浆在赵之敬面前重重的一放。群道听说小龙女又到了宫前，还以为是再次来寻衅了，来为孙婆婆报仇，于是一面严加戒备，一面飞马报马玉和丘处机等师尊。哪知道小龙女竟然是来送解毒的蜜浆，惊愕之下都无言可对。杨过放下了瓷瓶，向赵之敬望了一眼，满脸的鄙夷之色，转头就走。陆青笃在人群当中见到杨过，顿时是怒火上冲，喊道：
2: 红辉，
1: 好好小子，叛出师门，就这么走了吗？想当日啊，他被杨过用蛤蟆功给打晕了，虽然是一时闭气，可杨过的功力毕竟尚浅，所以受伤也不是很重。丘处机给他推拿了几次，他又休息了几天，也就痊愈。这时候是非不抢出来，要报当日的一掌之仇。小龙女说道：过儿，今日且别还手。杨过听见背后脚步声响，接着是掌风飒然，有人抓向了自己的后领。这阵子杨过在活死人墓中睡了八日的寒玉床，练了八日的捉麻雀。小龙女虽然只是传授了他一些捉麻雀的法门，但那正是古墓派轻功的精粹之所在。这时候身上的功夫跟当日他在重阳宫小教武的时候已经是颇有不同。当下他不先不后，只等到陆青笃的手掌刚要抓到的时候，这才矮身窜出，跟着顺势伸手在陆青笃的衣角上一带。陆青笃说什么也想不到，在这么短短的几日之内，他的轻功便大有进进，再加上他盛怒之下出手也不免轻敌，他急扑不中，身子已经向前倾了，再被杨过这么一带，顿时立足不稳，重重的一跤跌扑在地上。等他转过身再爬起来，杨过早已奔到了小龙女的身旁。陆青笃大声怒喝，刚要冲过去再打，群道当中突然奔出了一个人，就像足不点地一样倏然抢到，拉着陆青笃的手臂回到了人丛当中。陆青笃被他抓住，顿时半身麻木，他抬头一看呢，原来是师叔尹志平，刚骂到嘴边的一句话顿时又缩了回去。尹志平朗声说道：
3: 多谢龙姑娘赐药。
1: 说着躬身行礼。小龙女并不理睬，牵着杨过的手回去吧。尹志平又说道：
3: 龙姑娘，这杨过是我全真教门下弟子，你强行收去，此事到底如何了断？
1: 小龙女一愣：我不爱听人啰嗦。挽着杨过的手臂快步走入树林。尹志平、赵志敬等群道呆立在当地，相顾愕然。两个人回到了墓室当中，小龙女说道：
4: 过儿，你的功夫是有些进境了，不过你打那个胖道士却是很不对。
5: 可这胖道士当日打我打得很苦，可惜今日没能够打他。
3: 姑姑，干嘛我不该打他？
1: 小龙女摇头说道：
4: 不是不该打他，是打法不对，你不该带他扑跌，应该不出手带他， 让他自行仰天拴上一跤。
1: 杨过心中大喜，这可有趣儿，姑姑你教教我呗。
4: 比如说我是过儿，你是胖道人，你来抓我。
3: 说着缓步前行，杨过笑嘻嘻地伸手去抓他。小龙女背后似乎就像生了眼睛一样，杨过跑得快，他脚步跑得也快，杨过走得慢了，小龙女也就放慢了脚步，总是跟他不计不离的相距约莫三尺左右。杨过看准了机会，纵身往前一扑，
1: 我捉到你了。
3: 小龙女竟然是不闪避，杨过眼瞧着双手就要抱住了她的脖子，哪知道就在两臂江河未合之际，小龙女斜刺里突然向后一滑，拖出了她的臂圈。杨过连忙回避去抓，这一下子急冲急缩，自己的势道用反了，再也立足不稳，仰天扑通的一下摔了一大跤，摔的是脊背隐隐生痛。小龙女伸手把她拉起来，
1: 杨过高兴了，姑姑，哎呀，这法真好，你身法怎么这么快？
4: 你再捉上一年麻雀那就成了。
3: 杨过奇怪了，
1: 我已经会捉了呀。
3: 小龙女冷冷一笑，
4: 哼，那也算会捉，我古墓派的功夫就这么容易学，你跟我来。
3: 当下带着杨过又来到了另一间石室之中，这间石室比先前捉麻雀的石室长和宽约莫大了一倍，室内已经有六只麻雀在里边了。地方大了这么多，捉麻雀自然就更为困难了，但是小龙女又传授了她一些轻功提纵术和擒拿的功夫。等再过了八九天以后，杨过已经能一口气将六只麻雀尽数地捉住了。再往后石室是越来越大，麻雀的只数也是越来越多，最后是在大厅当中捕捉981只麻雀。古墓派的心法确实是神妙，而韩玉床对修习内功又辅助极大，只三个月的功夫，81只麻雀杨过已经能够手到擒来。小龙女见他进步迅速，也觉着非常高兴，
4: 现下咱们要到墓外去捉了。
3: 杨过在古墓内住了三个月，已经大感到气闷了，听说到墓外去练功不由得喜形于色。
4: 有什么好高兴的，这功夫难练得紧，81只麻雀一只也不能飞走了。
3: 两个人来到了墓外，此时正是暮春三月，枝头一片嫩绿。杨过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只觉得一股花香草气透入胸中，真是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小龙女抖开了布口袋，麻雀纷纷地飞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她一双纤纤的素手挥出，东一拍，西一收，将几只振翅飞出去的麻雀给挡了回来。这群麻雀突然间得到了自由，哪能不四处乱飞呢？可说也奇怪，小龙女双掌这边挡那边拍，81只麻雀尽数聚在她胸前三尺之内。只见小龙女双臂飞舞，两只手掌就像化成了千手千掌，任她81只麻雀如何的飞滚翻扑，始终也飞不出她双掌所围成的圈子。杨过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是又惊又喜。忽然间他立马想到，姑姑一定是在教我一套奇妙的掌法，赶快用心记着。当下他凝神观看他如何出手挡击，如何回避反扑。小龙女发掌极快，但是一招一式清清楚楚，自成段落。杨过看了半晌，虽然不明白掌法当中的精微之处，但已经不像刚开始见到时候那么惊诧万分了。小龙女又打了一盏茶的时候，双掌分扬，反背在身后，这些麻雀突然间脱了束缚，纷纷冲天飞去。那 但小龙女长袖一挥，两股袖风扑出，那群麻雀尽数又纷纷跌落下来，滋滋的乱叫，然后这才一只只的振翅飞走了。杨过大喜，牵着他的衣袖，
2: 姑姑，我猜郭伯伯也不会你这本事。
4: 我这套掌法叫做天罗地网式，是古墓派武功的入门功夫，你好好学吧。
3: 于是又传授了杨过十几招掌法，杨过一一的学了。在十余日之内，杨过已将81招天罗地网式学全了，练习纯熟。小龙女捉了一只麻雀，命她来用掌法拦挡。最初她只拦那么两三下，麻雀就从杨过的手掌空隙间窜了出去。小龙女后在旁边素手那么一伸，将麻雀又给拦了回来。杨过继续展开掌法，但不是出招不够快，就是时候拿捏的不够准确，又只两三招又给麻雀逃走了。于是小龙女便再挡回来，让他再练习。如此练习不辍，春尽下来每日皆有进境。加上杨过天资聪颖，用功勤奋，所以能够挡住的麻雀也不断的增加。到了中秋过后，这套天罗地网式已经练成，掌法施展开来，已经能够将81只麻雀全数挡住。偶尔有几只漏网，那也是因为功力还不够纯之故，所以也就不是一蹴可就了。这一天，小龙女说道：
4: 你已经练成了这套掌法，再遇到那个胖道士，便可以毫不费力地摔他几个跟头了。
3: 杨过问道：
5: 那要是和赵志敬动手呢？
3: 小龙女没回答，
4: 心里边想啊，瞧那个赵志敬和孙婆婆动手的时候，他要不是中了风毒，就连孙婆婆也未必能赢。
3: 以你现在的武功啊，可还远远不如他。杨过也明白小龙女这不回答的含义。
5: 现在我打不过他也不要紧，再过几年我就能胜过他了。哎，姑姑，咱们古墓派的武功是不是要比全真教的武功要厉害？
3: 小龙女仰头望着室顶的石板。
4: 这句话世上只有你我二人相信。上次我和全真教姓邱的老道动手，武功我不及他，然而这并非我古墓派武功不及全真教，只是我还没有练成我派最精奥的功夫而已。
3: 杨过呀，一直以小龙女难以胜邱处机为忧，听了这句话不由得喜上眉梢。
5: 姑姑，那是什么功夫？很难练吗？你现在就开始练好不好？

0: 我跟你说个故事，你才知道我派的来历。在你拜我为师之前，曾拜过祖师婆婆，她姓林，名字叫林朝英。
1: 原来啊，在数十年前，武林中以王重阳和林朝英二人武功最高。本来两人是难分上下，后来因为王重阳组织一师反抗金兵，日夜忙碌，而林朝英呢却潜心练武，终于高出了王重阳一筹。但是林朝英向来不问武林当中的俗事，不喜欢炫耀，因此江湖上知道他的名头的人是绝少。后来王重阳一举失败，愤而隐居在这座活死人墓当中，他日夜无事，也就以钻研武学消遣。那时候林朝英因为心情不佳，接连生了两场大病，因此王重阳二次出山的时候，林朝英又不如王重阳了。最后两人不知道如何比武打赌，王重阳竟然输给了林朝英，这座古墓也就让给了林朝英居住。小龙女给杨过讲了这段故事，
0: 来，我带你去看看两位先辈留下来的遗迹。
1: 杨过拍手道：哦，原来这座石墓是祖师婆婆从王重阳手里硬抢过来的呀，早知道如此，我住在这里可又加倍开心了。
0: 小龙女微微一笑，领着杨过来到了一间石室。
1: 杨过见这座石室的形状很是奇特，前窄后宽，成为梯形，东边半圆，西边却是三角的形状。
2: 姑姑，这间屋子为什么建成这个怪模样？
0: 这是王重阳钻研武学的地方，前窄练掌，后宽使拳，东圆研习剑法，西角发镖。
1: 杨过在室内走来走去，只觉得高深莫测。小龙女伸手向上一指，
0: 王重阳的武功精奥尽在于此。
1: 杨过抬头一看，只见室顶的石板上刻满了诸如花纹般的符号，好像是以什么利器刻成的，或深或浅，很没什么规则。他一时之间哪能领略到其中的奥妙呢？小龙女走到了东边，伸手到半圆的湖底推了几下，一块大石缓缓地移开来，出现了一扇门洞。她手持蜡烛领杨过走了进去，里面又是一间石室，却是跟刚才的一间石室处处对称，而又处处相反，乃是后宽前窄，西圆东边是三角。杨过抬头再往上面一看，只见室顶的石板上也是刻满了无数的符号。
0: 小龙女说道：这是祖师婆婆的武功秘籍，她赢得古墓乃是用智，若是论真实的功夫，确实还未及王重阳。他移居古墓之后，先后参透了王重阳所留下的这些武功，于是潜心苦思，创出了克制他们武功的诸般的法子，都刻在这儿了。
1: 杨过高兴了，这下可妙极了，像什么丘处机、郝大通他们武功再高，总也强不过王重阳去。
2: 你只要将祖师婆婆的武功都学会了，自然会胜过那些臭道士。
0: 话是不错，可惜没人助我。
1: 杨过昂然说道：
2: 我助你？
1: 小龙女横了他一眼：
0: 只可惜你本事不够。
1: 杨过满脸通红，感到非常羞愧。
0: 祖师婆婆这套功夫叫做玉女心经，须得二人同练，互为臂助。当时祖师婆婆是和我师父一起练的，祖师婆婆练成不久就去世了，而我师父还没有练成。 杨过是转愧为喜，
2: 那我是你徒儿，也能跟你同列。
0: 小龙女沉吟道：“好，那咱们走着瞧吧。第一步，你先得练成本门的各项武功；第二步是学全真派的武功；第三步，再练克制全真派的玉女心经。我师父去世的时候，我还只有14岁，本门功夫是学全了，全真派的武功却只是练了个开头，更不用说玉女心经了。第一步我可以教你，第二步、第三步，得咱们俩一起琢磨着练。”
1: 于是，从那天开始，小龙女将古墓派的内功所传、掌法、拳法和兵刃暗器一项一项地传授给杨过。就这样过了2年，他们师徒二人是潜心练武，杨过已是尽得古墓派所传，再加上借着寒玉床之功进境奇速，只是功力尚浅而已。古墓派的武功是创自女子，师徒三代又都是女人，也不免柔灵有余，沉厚不足。但是杨过本身就性情浮躁轻动，这个武功的路子倒也适合于他的本性。那么到底杨过能不能从此练出一身绝世武功，成为一代大侠，能不能和小龙女就此终老古墓，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4: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3: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杨过拜小龙女为师，在古墓中练功，一晃2年过去了。小龙女年纪渐长，越来越出落的清丽秀美。这一年杨过也已经过了16岁了，身材渐高，喉音渐粗，已经是个俊秀的少年，已经不是刚刚入古墓的时候那个孩子的模样了。但是他和小龙女相处习惯了，小龙女仍然是拿他当孩子看待。杨过对师父越来越敬重，2年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件事违逆师父的意思。小龙女刚想到要做什么，她不等师父开口，早就抢先办好了。但是小龙女冷冰冰的个性仍旧与往时无异，对他是不苟言笑，神色冷漠，好像没有半点亲人的情分。杨过呢也不在乎，小龙女有时候抚琴一曲，琴韵也是平和冲淡，杨过便在一旁静静地聆听。这一天呢，小龙女说道：“我古墓派的武功你已经学全了，明天起咱们就开始练习全真派的武功。这些全真老道的功夫练起来可着实的不容易，当年师父也不十分明白，我更加没能领会多少，咱们一起从头来练。我若是解得不对，你尽管说好了。”打第二日起，师徒俩便来到了第一间奇形的石室之中，依着王重阳当年刻在室顶上的文字符号开始休息。杨过练了几日，这时候杨过的武功啊，根底已经不浅了，许多地方是一点即透，刚开始进展得极快，但是到了后来10余日，突然接连数日不进反退，是越练越别扭。小龙女和他拆解研讨，也感到疑难重重，杨过心里边烦躁，大发自己的脾气。小龙女说道：“我与师父
0: 练全真武功的时候，练不了多久便难以进展一步。那时祖师婆婆已经不在世了，所以无处可请教矣。明知由于未得到入门的口诀，却又无法可想。我曾经说到要到全真教去偷口诀，却给师父重重地教训了一顿，这门功夫也就此搁下了。反正是全真派的武功，不练也不大紧。你也不用生气，这事不难，咱们只要去捉个道士来，逼他传授入门的口诀，那就行了。跟我走吧。他这一句话突然提醒了杨过。忽然杨过想起了两年之前自己在赵志敬门下，赵志敬逼着他背过的一些全真大道歌。歌中有云：大道初修通九窍，九窍原在为吕穴，先从涌泉脚底冲，涌泉冲起见至溪，过溪徐徐至尾闾，泥丸顶上回旋极，金锁关下穿鹊桥，重楼十二降宫室。当下将这几句歌诀背了出来。小龙女细辨歌意，说道：听起来这的确是全真武功的要诀，你既然知道，那就再好没有了。于是杨过将赵志敬所传的歌诀逐一地背诵出来。当日赵志敬所传的确是全真派上乘内功的基本秘诀，只是从来没告诉他使用的方法。至于什么涌泉、十二重楼、泥丸等名称，更是毫不解说。杨过当时也只是熟记在心，自是毫无用处。这时候小龙女一一加以推究，指出其中的关键，杨过立时便明白。数月之间，两人已将王重阳留在古墓室顶的武功精要大致参究领悟了。这一天两人在石室中对完了剑，小龙女叹道：刚开始我小看了全真派的武功，只知道他虽然号称天下武学正宗，其实也不过如此，但是到了今日才知道真是深不可测。咱们虽然知道其法门秘要，但是要练得得心应手，尽力自然而至，却不知要何年何月。啊，全真派武功虽然精，但是祖师婆婆既留下了克制之法，自然有胜过他的本事，这叫一山还有一山高。从明天起，咱们要开始练着玉女心经了。第二天，两人同到了第二间石室，再依照室顶所刻的符号练功。这一番修习却要比学全真派的武功容易得多。林超英当年所创破解王重阳武功的法门，自然是源自他本来的武学。又过了数月，二人已将玉女心经的外功练成了。有时候杨过使全真剑法，小龙女就以玉女剑法破解。等小龙女使全真剑法的时候，杨过便使玉女剑法克制。这玉女剑法呀，果然是全真派剑法的克星，一招一式恰好把全真剑法的招式压制得动弹不得，步步针锋相对，招招制敌机先。全真的剑法不论如何腾挪变化，总是脱不了玉女剑法的笼罩。外功已经刚刚练成了，转而开始练习内功。全真派的内功博大精深，想要在内功上创制心法而胜过他，那是谈何容易。可那林超英也真是聪明无比，居然是另辟蹊径，从旁门左道上力抢上风。小龙女抬头望着室顶的图文，沉吟不语，一动不动地连续看了数日，始终是皱眉不语。杨过说道：姑姑，这功夫很难练吗？
5: 我从前听师父说，这心

0: 不均是女相，姿势各不相同，全身有一丝丝的细线向外散射。杨过仍然是不明白，转头望着小龙女。这经上说，练功的时候全身热气蒸腾，须得捡空旷无人之处，全身衣裳敞开而休息，使得热气立时发散，无片刻阻滞。否则转而淤积体内，小则重病，大则丧身。
1: 那么怎么解开衣服修炼就是了？
0: 哎，到后来二人以内力相互引导，你我男女有别，解开了衣服相对，成何体统？
2: 杨过这两年来专心练功，从来没想到过自己跟师父是男女有别，这时候觉得跟师父解开了全身的衣衫而相对练功确实有些不妥，到底有何不妥他也说不上来。这时候小龙女已经是年逾二十了，可是自小生长在古墓，对于世事来说是一无所知，本门修炼的要旨又在克制七情六欲，所以啊，师徒二人虽然是少年男女，但是朝夕相对，一个冷淡，一个攻城，绝无半点阅历之处。这时候谈到了解开衣服练功，只觉得是个难题而已，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杂念。
1: 杨过突然道：“哎，有了，咱们可以并排坐在寒玉床上。”
0: 万万不行，热气给寒玉床逼回，练不了几天你和我都死了。
2: 杨过沉吟了半晌，
1: 为什么定须两个人在一起练呢？咱们各练各的，我遇上不明白的地方慢慢的问你不就成了吗？
2: 小龙女又摇了摇头，
0: 不成，这门功夫难练得紧，时时刻刻会练入岔道，若无旁人相助，非走火入魔不可。只有你助我，我助你，合二人之力，方能共度险关。
1: 那练这门功夫果然有些麻烦。
2: 小龙女又说道：“
0: 咱们将外功练得再熟练些，也足够打败全真的老道了。何况又不是真的要去跟他们打架，就算胜他们不过又有什么了？这门内功不练了吧？”
2: 杨过听师父这样说，当下答应了，也就没将这事儿放在心上。这一天他练完了功夫，到古墓外面去打些张跑野兔之类的作为粮食，当他打到了一只黄章之后，又去追赶一只大灰兔，这只灰兔东躲西藏，灵动异常。这时候杨过的精神功夫已经很是了得了，可一时之间竟也没追上。他的童心大起，不肯发暗器相伤，却跟他比赛轻功，累得兔子无力奔跑为止。这一人一兔是越奔越远，兔子转过了山坳，突然在一大丛红花底下钻了过去。这一丛红花排开了长达数丈，密密层层，奇香扑鼻。等杨过绕过了花丛，兔子已经是踪影不见了。杨过跟他追逐了大半天，已经生了爱惜之念，纵然就是追上也会饶了他，找不到也就罢了。但见得花丛有如一座大屏风，红瓣绿枝很是好看，四下里树荫垂盖，就像天然结成的一座花房树屋。杨过心念一动，忙回去拉了小龙女来看。
0: 小龙女淡然说道：“我不爱花，你既然喜欢就在这玩吧。”“
1: 不，姑姑，这真是咱们练功的好地方，
0: 你在这边，我在花丛的那一边，这样咱们俩都解开了衣衫，可是谁也瞧不见谁，这不是妙？”
2: 小龙女听了也大觉有道理，他跃上了树去，四下张望，只见东南西北都是一片清幽，只听见泉声鸟语

0: 偶人记，的确是个上好的练功的所在。亏你想得出，咱们今晚就来这儿练吧。当晚二更过后，师徒俩来到了花荫的深处。静夜之中，花香更是浓郁。小龙女将修习玉女心经的口诀法门说了一段，杨过问明白了其中疑难不解的地方，二人就各在花丛的一边解开了一山，修炼起来。杨过左臂透过花丛与小龙女的右掌相抵，只要是谁在练功的时候遇到难处，对方立即会受到感应，便立马能够运功相助。从此以后，两人开始以夜作昼，晚上练功，白日里在古墓中休息。当时正是盛夏，夜间用功更为清凉。如此过了两个月有余，相安无事。那玉女心经共分为九段，这一晚上小龙女已经练到了第七层，杨过也已经练到了第六层。当晚两人隔着花丛各自用功，全身是热气蒸腾，将那花香一熏，更是芬芳馥郁。渐渐月到了中天，再过半个时辰，两人的六段和七段的行功就要分别练成了。突然间山后传来了脚步声响，有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近了。这个玉女心经单数行功是阴进，双数为阳退。杨过练的是阳退的功夫，随时都可以休止，而小龙女练的是阴进，却必须得一气呵成，中途不能有稍微的顿挫。这时候小龙女用功正到了紧要关头，对脚步声和说话声是全然不闻，杨过却听得清清楚楚，心下骇异，连忙将丹田之气逼出了体外，吐纳了三次，止了练功。只听那二人渐行渐近，语音好生熟悉。原来，一个竟然是以前的师父赵志敬，另一个是尹志平。两人说话，声音越来越大，竟然是在互相争辩。只听赵志敬说道，
1: 尹师弟，这事儿你再抵赖也是没用，我去禀告邱师伯，凭他查究来吧。
0: 尹志平说道，
2: 你苦苦逼我为了何来？难道我就不知？你不过是想做第三代弟子的首座，将来好做我教的掌门人。哼哼，你不守清规，犯了我教的大戒，怎能再做首座弟子？
1: 我犯了什么大戒？
0: 赵志敬大声喝道，
1: 全真教第四条戒律，淫戒。
0: 杨过隐身在花丛当中，偷眼向外望过去，只见两个道人相对而立，尹志平脸色铁青，在月光的映照下更是全无血色，沉着嗓子道，
1: 什么淫戒？
0: 说了这四个字，伸手按住了剑柄。
1: 哼，你自从见了活死人墓中那个小龙女，整日里魂不守舍，胡思乱想，你心中不知想了几百遍几千遍，想要将小龙女搂在怀里，温存亲热，无所不为。我教讲究的是修心养性，你心中这么想，难道不是犯了淫戒？
0: 杨过对师父是尊敬无比，听赵志敬这么说，不由得怒发欲狂，对两位道士更是恨之入骨。但听尹志平颤声说道，
1: 胡说八道，连我心中想什么你也知道了。
3: 嘿嘿，你心中想什么
1: 我自然是不知道，但是你晚上说梦话却不许旁人听见吗？你在纸上写了一遍又一遍的小龙女的名字也不许别人瞧见吗？
0: 尹志平身子摇晃了两下，沉默不语。赵志敬得意洋洋，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白纸，扬了几下。
1: 这是不是你的笔记？咱们交给掌门马师伯，你的作诗邱世伯认认去。
0: 尹志平再也忍耐不住，唰的一声，长剑出鞘，分心便刺。赵志敬侧身避开了，将白纸塞入了怀里。
1: 你想杀我灭口吗？只怕没这么容易。
0: 尹志平一言不发，急刺了三剑，每一剑都被赵志敬给避开了。到了第四剑上，噌的一声，赵志敬也是长剑出手，双双相交，便在花丛之旁聚斗了起来。这两个人是全真派的第三代的高弟，一个是丘处机的首徒，另一个是王处一的首徒，武功原来也在伯仲之间。尹志平咬紧牙关，狠命的相扑，赵志敬却在恶斗之时不时夹杂几句嘲讽，意图激怒对方造成失误。这时候杨过已将全真派的剑法尽数学会了，见二人酣斗之际进击退守，招数虽然变化多端，但大致也尽在意料之中，心想姑姑教的本事果然不错。只见二人翻翻滚滚地拆了数十招，尹志平使的尽是近手的招数，赵志敬是不断地移动脚步，冷笑道：
1: 嘿嘿，我会的你全懂，你会的我也都练过，要想杀我休想啊，休想。
0: 他守的是稳健无比，尹志平是奋力全扑，可每一招都被他给挡开了。再斗了一阵子，眼见二人脚步不住地移向小龙女的身边，杨过大惊，心想这两个贼道若是打到我姑姑的身边，那可糟了。突然间赵志敬回首反击，将尹志平逼了回去，接着赵志敬又急进了三招，尹志平连退了三步。杨过见二人离师父远了，心中暗喜，哪知道尹志平忽然剑交左手，右臂突然伸出，呼的一掌当胸拍了过去。赵志敬笑道：
1: 嘿嘿，你就是有第三只手，也只有妙手偷香的本事，终难杀我。
0: 当下也是左掌相迎，二人剑掌相击，比刚才斗得更加凶。那么二人能不能打到小龙女的身边，发现小龙女和杨过正躲在这儿练功，又会生出什么样的变故来？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收听FM88.8
5: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6: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5: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6: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

0: 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3: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4: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刷会手机。
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3分钟能做什么？
9: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8: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9: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8: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9: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8: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0: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1: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0: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1: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0: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3: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3: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7: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8: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9: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0: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1: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2: 天意绵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1: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 为什么呢？
11: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 爸爸，我明白了。
11: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7: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6: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9: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辽宁经济广播国庆快报。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时段的国庆快报。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省内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呢也会继续回升，省内各地最高气温在22到27度之间。今天我省偏南风为主，风力普遍集中在3到4级。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本周省内都是晴好的天气，随着气温的回升，体感也是比较舒适，这样的天气很适合外出赏秋游玩，但温差比较大，早晚气温仍然比较低迷。另外呢，天气干燥，全省森林火灾都处于较易或容易燃烧级别，户外活动要严禁使用明火。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车流人流开始逐渐回流，公路高速返程高峰正式开启。沈阳公安交警发出出行提示，京哈、沈海、沈阳绕城高速等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提前查询实况的路况以及呢天气预报，灵活调整出行时间和路线，优先选择车流量比较小的备选路段，避开山区易拥堵路段、高速互通以及收费站的点位。同时呢，出行前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的状况，重点排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灯光、雨刮、冷却液等关键的部位，备好三角警示牌、灭火器等应急工具，杜绝带病车辆上路，从源头规避行车的风险。国庆长假即将结束，不少人踏上了回家的返程，有人呢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工作日感到焦虑，失眠多梦、身体疲劳、注意力集中难以集中，都是节日综合症的表现。专家提醒，假期的最后一天是

0: 调整状态的关键窗口，把作息、饮食和心态都往工作日的节奏上靠一靠，过度就会平稳很多。国庆假期是放松身心的好时机，但假期结束前的过度同样值得认真对待。专家提醒，把作息调回来，把肠胃理顺，把心态放平，不需要太复杂的方法，关键是给自己留出一点缓冲的时间，吃好每一顿，睡好每一晚，元气满满的回归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1: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2: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1: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2: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1: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2: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1: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1: 辽宁经济广播11特别节目，
2: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先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消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

0: 可以供应周边五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3: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的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4: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5: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七十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七十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 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

0: 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易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1: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九年级一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1: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3: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1: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拖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4: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六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5: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管理做志愿者的时候，

0: 哦，我们并不知晓她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她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九年级一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2: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1: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2: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地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2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3: 雷女士你好。
4: 你好。
1: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3: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5: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1: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2: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1: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 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语录石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等。

0: 会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0: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2: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3: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好，等一下。
0: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3: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4: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和家好好的伺候咱爹跟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爷寻我说上战争，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0: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3: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0: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5: 电话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吃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6: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0: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7: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凤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8: 像这个就是小麦秸秆，就是从这个农户那边收过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0: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7: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0: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 下好。

0: 王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岳辉主动上门找他。
1: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坐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0: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2: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3: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凤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岳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1: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

0: 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总。
3: 好，得加油，来老谭。
2: 是做机器呢？
3: 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坐着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一年阿姨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

0: 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1: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2: 背唱
3: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4: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徐翰林。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5: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4: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4: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4: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6: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7: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8: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9: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2: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

0: 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汉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奇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汉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汉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氏的英烈。
0: 从此，汉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汉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汉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汉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偏偏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6: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5: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6: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5: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6: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5: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5: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6: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1: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0: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0: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0: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1: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2: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3: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东北抗日联军。8月初，二军和五军举行会议，庆祝两军会师，制定了联合作战的方案。由于日军已加强了在中苏边境地区绥芬河的军事存在，二军东下绥芬开辟新区已不现实。两军领导人决定，二军三四各团各抽一个连，加入五军一二四团组成的西部派遣队，由五军副军长柴世荣、一师师长李京甫和金日成率领，向敌人防御相对薄弱的额木进军。二军参谋长刘汉兴、四团团长侯国忠率二军三四团的另外三个连留在宁安，与周保中的五军军部一起活动。四团政委王润成率四团三个连回师汪清、珲春，领导老根据地的部队坚持斗争。至此，二军部队已完成打通与南满、吉隆地区我军联系，将东满游击区与上述两大游击区连接起来的战略计划，不但为自己，也为活跃在上述地区的各军开拓了更广阔的作战空间。二军这一时期的胜利，是东北抗日二军在东满的连续胜利，已使伪满洲国的所谓京畿重地吉林、长春受到直接威胁。连接日本本土与中国东北的最近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长途路也时常被切断，日寇经营东北的整体战略受到了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认定东满我军已成了伪满洲国的心腹大患，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完成对这一地区的治安肃正。面对着敌人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伐，王德泰命令二军各团分散进入山林，避敌锋芒，伺机破敌。9月中旬，一团主力离开安图根据地，转入敦化西部的威虎岭原始林区，与一直英勇战斗在敦化境内的五连会合。10月，李学忠率二团由南满回到安图，王德泰随即也命令这支队伍西进威虎岭，与一团一起活动。其后，这支部队曾袭击敦化沙河堰二道河子，进攻安图县两江口，摧毁敦化三道河子、四道河子集团部落。1936年2月，二团南下桦甸，与一军21部同日军200余人激战，毙伤敌人50多名。所有这些战斗，大量消灭了敌人，也为自己夺得了粮食、弹药和冬装。这年冬天，留守老区的四团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10月，四团政委王润成率一连最后退出珲春根据地，进入东宁。1936年1月，由于敌人在东满地区重点进行的集团部落建设，基本完成，四团另一部无法在汪清老区生存，王润成只好带他们一路转战，向宁安五军所在地退却。

让宁安五军所在地区退却。至此，二军在东满、延吉、合龙、汪清、珲春四县老区的军事存在全部终结。一二团主力主动撤离安图之后，安图游击区和根据地相继被敌人占领。11月间，日伪军800人开始了对安图二军最后一块根据地乃头山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攻击。乃头山是二军军部所在地，只有两个连和一些后勤人员。王德泰带领这支百余人的队伍，利用熟悉的地形，连续与敌人奋战七昼夜，毙敌200余，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打退，我军伤亡40。1936年1月，千余名日伪军再次对乃头山根据地发起进攻。敌人先用重炮向我军阵地猛攻，然后发起集团冲锋，一段一段地将我军逼上山顶。在冰天雪地之中，王德泰再次率众顽强战斗，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从这最后一块根据地退出，向西南长白山腹地的抚松转移。这时，二军三四团主力在北方的宁安、木棱与五军并肩战斗，一团和二团去了西方的敦化和桦甸山区。军部南下抚松一分为三，根据地完全丧失，东满的抗日武装斗争再入低潮。但它却不再是一次由自己人造成的低潮。这次低潮完全是由战场上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造成的。还有，即使是在低潮之中，二军所属的每一支部队也没有因粮弹两缺、冰天雪地、斗争环境极端艰难而受到严重削弱。二军主力还在，任何一支部队都没有向日寇和越来越困难的环境屈服。因此，这新的一次低潮就只有了英勇和悲壮的意蕴，并预示着新的高潮还会来临。1933年5月，取得宁安八道河子战斗胜利之后，李延禄接到东满特委的通知，要他率部去特委所在地汪清马家大屯参加扩大的军政干部会议，传达126指示信的精神。救国军溃散后一直在找党的李延禄非常高兴，当即让参谋长张建东率一个营留守四道河子游击区，自己率游击军二团、三团和骑兵营共500余人翻越在长白山脉中北段的老爷岭，向汪清进发。这个月的下旬，游击军到达汪清马家大屯，受到了重病在身的东满特委书记佟长荣的热情欢迎。为迎接游击军，马家大屯的妇女会和自卫队决心展开夺枪竞赛。妇女会选择了途宁铁路工地上驻守的伪军一个排为目标。这些朝鲜族妇女会员穿上鲜艳的衣裙，以挖野菜为掩护，到工地上去主动靠近伪军，和他们混得很熟，麻痹了敌人，也摸清了伪军的生活规律。一天，他们分组出沟，像往常一样到伪军那里找水喝。伪军们正在开饭，枪架在一起，这些妇女会员们一拥而上，将所有枪支拿到手中，枪口瞄向了吃饭的伪军。伪军官兵一时瞠目结舌，乖乖的成了俘虏。屯子里的自卫队员自然不愿向妇女们示弱，他们夜间出动，突然袭击了宁安老爷岭伪陆道警察所，缴枪20多支。这两起事件让日伪当局下定了决心，要对汪清苏区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清剿。不久，3000名日伪军出动，向汪清苏区进犯，马家大屯是其攻击重点之一。敌人刚刚行动，就被我党一名安插在延吉县电话局的内线知道了，他火速将情报传递过来。刚刚召开的东满特委扩大会议自动变成了军事会议，大多数特委成员决心保卫苏维埃，寸土不让。会议于是作出决议，
由李延禄的抗日游击军会同当地游击队，在马家大屯通向外界的四道沟口分兵阻击敌人。佟长荣最后提议，这场苏区保卫战由李延禄担任总指挥。李延禄一身征尘未落，又开始布置战斗。他带人查看了地形，派遣与游击军一起来到东满的李光宁率别动队负责把守腰岭子沟口，派史忠恒率三团一部把守托盘沟，派汪清游击队守卫大渡川沟，自己和政委孟京清率300人守卫大荒沟，另外留下200人作为机动部队，准备随时向各路口增援。至此，通往马家大屯的所有路口都被我伏兵封锁。5月29日上午，日军少将旅团长龟冈村一率讨伐队出现。这支千余人的队伍分作四路，向我军把守的四个沟口进犯。埋伏在托盘沟的史忠恒部率先打响，接着其他三道沟口也响起了枪声。敌人开始时相当麻痹，突然遭到袭击，各路行军队形大乱，慌忙向后逃窜。进犯大渡沟的是一个连的伪军，汪清游击队过去多次与其交手，伪军被打怕了，听到枪声四散奔逃。游击队趁势一个冲锋，将数十名伪军全部缴械。这一路敌人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我军出战获胜。进攻托盘沟的日球龟冈遭了埋伏，又听说各路兵马纷纷败退，气得哇哇大叫。这个一脑门子武士道精神的军国主义分子重新收拢部队，再次向我军阻击阵地发起攻击。始终横部奋起抗敌，子弹一时如同一群群的蝗虫飞下山去，打得日军趴在地上不敢起来。史忠恒这时派出几小队骁勇无比的战士，三五成群爬出阵地，向散开在山坡上的日本兵实行单个出击，将十几个冲到阵地前的敌兵一一干掉。龟冈在山下用望远镜看得真切，大骂战场指挥官无能，气急败坏地调来2架飞机参加战斗。他这一招仍没有奏效，我军阵地上空树木茂密，又与正在进攻的敌人短兵相接，2架敌机飞来飞去，找不准目标，只得胡乱射击，将子弹打到日本兵进攻集群里，招来了一片咒骂。两军战至天黑，日军伤亡惨重，仍没能夺下我军阵地。龟冈气得一个劲儿地咆哮，最后竟自己挥着东洋刀带队向山上冲来。守卫托盘沟的游击军虎将史忠恒一见龟冈亲自冲锋，自己忍耐不住，举起一把大刀跃出战壕，呐喊一声冲下山去，要与龟冈一比高低。正在这时，一发子弹飞来，击中了史忠恒腰部，敌球龟冈自己也被我军机枪击中，两人分别被自己人抬回去，各自收兵。一天的战斗过后，日军仅在我托盘沟阵地前沿就留下了100多具尸体。天黑下来了，龟冈村一并没有撤退，这个死硬的敌球躺在担架上，仍不忘指挥剩下的三路敌人在各沟口外树林里扎营，准备明日再战。当夜，马家大团的自卫队员们被佟长荣派出来，向敌人发起政治攻势。不少日军官兵很快就在树林子里发现了许多用流利的日语写成的传单，上面有的写着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人民的共同敌人，有的写着你们的母亲和孩子盼你们活着回去，还有的上面是一些日本兵写给妻子母亲的信，内容充满对战争的厌倦和内心的悲伤。日军官兵见了这些传单，触动了愁肠，便撕下传阅下来。半夜里，一顶顶帐篷里竟呜呜咽咽响起了哭声。
龟刚被惊醒，忙派人

查问，听到报告又惊又怒，下令严加搜查，将传单一律没收销毁。可是到了下半夜，巡夜的日军军官仍发现一些日本兵藏了传单，站岗时偷偷打开手电看，一边看一边流泪。龟冈再次派人清查，报告说每个班里都有。龟冈大骂了一通，令人将为首藏匿传单不交的日本兵关起来。经过一整夜的折腾，这对鬼子兵早没有了一点士气。天亮后，一个汉奸又跑来报告说，与他们对垒的不是马家大屯的游击队，而是在镜泊湖连战连捷的李延禄。龟冈这才明白自己撞到了谁的手里，急忙下令撤退。回去后，这对日军又进行了一次大搜查，发现还是有20几个兵私藏了共匪传单。龟冈村医的上司一怒之下，将这些兵统统处决，其余参与讨伐的日军官兵全部送进延吉的纠正院去反省。龟冈本人也受到严厉处分，重伤而死。龟冈村医直到死前还没有忘记要与李延禄决一死战，他派人来到马家大屯，很郑重地给李延禄下了一道战表，说他上次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不知道抗日救国游击军是这场战斗的主力。他要求与游击军选一个地点正式开战，如果他败了，从此退却归国；如果抗日军败，就和他进行谈判，共保日满一体的大东亚新秩序。李延禄给这个死脑筋的日本武士写了一封回书，大义凛然地告诉他，满洲是中国的满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存在一天，他的部队就要战斗一天。李延禄不是又在某一个特定地点与某一个特定的日本强盗开战，而是要在东三省的广阔土地上同所有侵略者战斗到底。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

0: 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8: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9: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0: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1: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2: 爸妈，我回来了。
11: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3: 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4: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 为什么呢？
14: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 爸爸，我明白了。
14: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7: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5: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桂冈村医直到死前还没有忘记要与李延禄决一死战，他派人来到马家大屯，很郑重地给李延禄下了一道战表，说他上次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不知道抗日救国游击军是这场战斗的主力。他要求与游击军选一个地点正式开战，如果他败了，从此退却归国；如果抗日军败，就和他进行谈判，共保日满一体的大东亚新秩序。李延禄给这个死脑筋的日本武士写了一封回书，大义凛然地告诉他，满洲是中国的满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存在一天，他的部队就要战斗一天。李延禄不是要在某一个特定地点与某一个特定的日本强盗开战，而是要在东三省的广阔土地上同所有侵略者战斗到底，直到将其全部逐出东北。日伪军退走后，马家大屯的抗日居民出山来清理战场，在一片林子深处，他们发现了另一名日本人，这是一名年轻的日本士兵，已经自杀身亡。在林子更深处，人们又发现了一辆装满子弹、发动机被损坏的卡车，死者身旁的石头上还有一张写着日文的纸， 史忠恒的战士们将这张纸交给李延禄，李延禄送给佟长荣，发现那是一名日本共产党员写给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遗书。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你们分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送给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关东军歼岛日本辎重队，共产党员伊田柱南，1933年5月30日。马家大屯的抗日军民以埋葬革命烈士的隆重礼节埋葬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伊田柱南杀身取义时留下的信和他送来的10万发子弹，对处于在严酷环境中的东满抗日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帮助。伊田下葬时，马家大屯的汉族、朝鲜族村民让孩子们为他戴孝，许多人流下了眼泪。东满特委和满洲省委不失时机地在国内外宣传了伊田柱南的事迹，对于瓦解日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战胜敌人之后，东满特委继续开会，传达126指示信，但胜利的指挥者李延禄却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一脑门子左倾思想的人说，李延禄同志过去在王德林救国军中的工作应当否定，那种做法是与国民党上层分子勾结，与126指示精神不符。佟长荣不同意这种看法。李延禄、孟京青二位同志进入救国军，建立补充团，迭克敌军，威名远著，这怎么能简单的被称为上层勾结呢？他很气愤地说着，一边说一边咳血。我个人认为，李延禄在救国军的工作应给予肯定，他不是有过，而是有功。省委特派员说，那就将这个问题报告省委，由省委给李延禄同志做政治结论吧。李延禄带着自己的队伍满腔热情地找到了党，没想到竟得了这么个结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没有怨言地服从了组织决定，但是这顶上层勾结的帽子削弱了他在自己部队内部的发言权。会议对他从救国军中带出的队伍也做出了决定，将他一分为三。史忠恒团留在东满苏区，加强这里的抗日武装力量，李延禄带剩下的人北上密山开辟新游击区，留守宁安的张建东营移交从安图返回宁安的周保中领导。一直与李延禄同生死共患难的游击军政委孟京青也被调到地方工作。李延禄虽对这些决定有异议，但还是表示了服从。六月初，李延禄告别了情同手足的史忠恒和孟京青，带军部和其余部队翻越老爷岭进入宁安，向密山进发。游击军在汪清和宁安境内打击的都是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的部下，这位918事变时大出风头的日酋深感羞辱，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剿灭李延禄，为他的学生丰岛、志田、龟冈报仇。六月初，就在李延禄率部到达宁安马连河的当天，驻守吉林市的多门二郎已派出伊田旅团7000-8000人，兵分两路，暗暗潜入老爷岭，准备对游击军实行铁壁合围。日本人虽然获悉了李延禄重回宁安的情报，却没有料到游击军行动会这么快。李延禄也没有想到

日军一个加强旅团已到了这一带。眼下许多屯子都住满了日军，杨木林子也被日军占领，敌人正从那里向周围屯子拉电线。李延禄这时意识到游击军已与大批日军不期而遇，近在咫尺，杨木林子可能就是敌人先头部队的指挥所。敌我兵力如此悬殊，打起来游击军肯定是要吃亏，就是马上突围也有可能被敌人发觉而被包围。在东北战场上与日寇作战数年，遭遇战打了不知多少，但这样大规模的日军遭遇却是第一次。李延禄明白游击军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这一仗打得好，这支队伍还有戏，万一出点差错，必将全军覆没。李延禄将参谋长张建东、副参谋长刘汉兴和二团团长王玉峰召集到一间土屋里商量对策。他用严峻的目光看着大家说，大家出出主意，这一仗怎么打。张建东说，我们面对的敌情很严重，可还没有到山穷水尽，我们还有机会。刘汉兴也说，敌人虽为数众多，却还没有发现我们，这一点可以利用。王玉峰说，最好今天晚上就行动，先敌出击，想办法把敌人搞乱套，我军就能顺利突围。大家的话提醒了李延禄，他迅速拿出了应敌之策。杨木林子很可能是日军指挥所，只有今夜出骑兵一举将其打掉，使日军失去指挥，我军才能趁乱突围。他把能征善战的二团六连连长车振生找了来，把夜袭杨木林子的任务交给了他。李延禄问车连长，我军能否顺利突围，就看你这个中心开花打得怎么样了，有困难吗？没困难，车振生高声大气地回答。这是个有勇有谋、胆大心细的抗日军人，他深知军长交给自己的任务的重要意义，何况这一类的夜袭作战又是他最愿意干的差事。军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李延禄又安排了几支小部队，由刘汉兴统一指挥，四散开来，单等杨木林子枪声响起，便到处放枪，虚张声势，加重混乱气氛，造成敌人的错觉。又命令各部占据附近山头，监视敌人，做好急行军的准备。一旦车振生连得手，便在混乱中迅速转移，跳出日军重围。车振生接受任务后迅速出发，在那位复救会主任的带领下，很快到达杨木林子外围的山头上。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月光将杨木林子和他周围的山山水水照得一清二楚。战士们趴在山头上，能听到日本兵在屯子外河里洗澡的声响。车振生迅速研究了一下地形，将两个排分别部署在屯子西北两个方向的山头上，命令他们听到枪响就一起向屯子里放枪。他自己率领一个排悄悄地下了山，向屯子摸去。在屯子边，他让战士们停下来，只带五名侦察兵贴近墙根，溜进了敌防甚是松懈的屯子，顺着日本兵刚刚架起的电线一直摸到日军指挥所。日军指挥所的门前站着一个哨兵，车振生突然从暗影里跃出，一手捂住这名日本兵的嘴，另一只手猛地将匕首刺进对方胸膛。日本兵一声也没喊出来就丢了小命。他留下五个侦察兵原地侦视，溜回屯子边，将一个排的战士全部带进屯子，枪口堵在日军指挥所的门窗上。他喊了一声打，全队同时开火，极短的时间内，日军指挥所内的敌人被全部击毙，敌人的电话电报设备也被手榴弹炸毁。听到屯子内枪声响起，埋伏在西北两座山头上的两个排立即向屯子里射击，掩护连长

被突击排撤出。杨木林子内外顿时一片混乱，车震生趁乱率领大家撤上山去。这时由刘汉兴指挥的几支小部队也在四周围的山林里打起乱枪来。杨木林子日军地势不熟，情况不明，又失去了指挥，不敢轻出，恼怒之中盲目地用大炮和重机枪向所有响枪的地方射击。住在周围屯子的敌人不明就里，也用大炮和机枪向杨木林子和其他枪声稠密的地方开火。这一夜日军由于失去指挥系统，各自惊慌，越打越热闹，直到天亮才明白真相，停止了对射。因为这场误会，日军伤亡了700多人，其中还有一名姓熊吉的大佐。当夜李延禄却带着游击军连夜向镜泊湖北湖头的元宝山转移，跳出了7000多名日军的重围。多门二郎很快知道了日军在杨木林子惨败的消息，拍电报大骂了一天一顿，命令他火速对李延禄展开追击。伊田要报一箭之仇，昼夜兼程赶至镜泊湖北湖头寻找李延禄。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西北走，进入木棱境内有名的万丈沟，沟名万丈，可见其之长之深。沟里没有人烟，人走进去半个月也难以走出来，弄不好就要被饿死。另一条路向东北，直奔密山。后一条路好走，却可能被敌人重兵前后夹击。李延禄说，进万丈沟。游击军进了万丈沟，伊田旅团也进了万丈沟。游击军依靠沟内一名老猎人的指点，半途即穿越原始林区，向东直奔密山。伊田旅团却被困在沟里一个月，靠飞机空投食品才被解救出来。七月初，游击军历经艰险到达密山。几乎从进入密山的第一天起，游击军和李延禄本人就开始遭遇一连串挫折。密山位于绥宁和下江的连接地带，东南两面紧靠苏联，是伪满洲国的所谓国防重点地区，驻有日军第十师团的一个连队和伪军一个加强旅。要在这样一个地区开辟新区，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李延禄遇到更大的困难来自党内。中共密山县委对游击队进入密山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直到此时他们还没有接到126指示信，对游击军进入密山后准备与散居此地的众多抗日山林队建立统一战线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而按省委和吉东局指示，游击军现在却要受密山县委领导。李延禄耐心地向县委的同志解释建立抗战武装统一战线的意义，却得不到尊重。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2: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1: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2: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1: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2: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1: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1: 辽宁经济广播11特别节目，
2: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3: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严子驾到
4: 来了，
5: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3: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6: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严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7: 严子欢乐秀 FM 88.8，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6: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这里是言子欢乐秀，我是言子。咱今儿啊不聊别的啊，就聊聊逛街那点事儿啊，都挺爱逛街的，对不对？真的、啊、其实这个我跟逛街之间的关系啊，就比跟我手机的这个关系还要复杂。这个逛街呢，它让我快乐，让我花钱啊，甚至让我怀疑人生，让我痛并快乐着，最后呢还让我觉得哈，哎行，今年过得还挺值。就是每次我说哈，今天要好好逛个街啊，第一个反对我的不是我妈，也不是我的钱包，而是我的那个，是我那个衣柜。就我站在衣柜前面哈，我就像一个导演在搁这选角呢，你知道不？一样一样的，哎妈，这白的这件是白，太素了，走商场里边跟背景墙似的啊。那这件花的呢，不行，太热闹，太热闹了，对不对？我就怕把这个柜姐都给吓着。黑的呢，黑的好是好啊，但是大热天的，你说穿个黑的出门，这有点吸热啊。完，别人还得以为我执行任务呢，可能。小格子衫呢，对不对？穿上以后我照了照镜子哈，这怎么感觉跟我爸20年前的照片挺像的？这不行不行，扔了撇了。这什么时候我买的？我后来我一看啊，这是我爸放错了，放我柜里了。

0: 然后我对着这个镜子，
1: 把袖子咔咔哎卷了两圈。我跟你说，就这两圈，我就告诉自己啊，行了，现在有造型了，对吧？哎，你看，男人的时尚就是从卷袖子开始，必须得撸起来。哎，如果你看到哪个男生啊，出门前在镜子前边站了超过5分钟，他最后穿上的100%是第一件拿起来那件，但是袖口一定得卷一下子，这是尊严，是最后的体面和风度。

0: 然后我就照了照镜子啊，我还得照一下镜子，我深呼吸给自己打气，因为我知道说一旦出了这扇门啊，我就要面对三大终极难题啊，去哪儿逛，吃什么，还有走不动的时候我怎么装着没事儿。就这三个问题哈，比老板问我说最近忙不忙啊还难回答。老板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啊，你至少还能说说啊，行还行，你糊弄过去对吧，但是你逛街这仨问题，你得真实面对啊。你是真得说去一步一步量去呢呀。咱导播小超说，
1: 你买你瞧瞧你逛个街，至于那么纠结吗，你瞧你的。
0: 这是对你这种不逛街的人，你说你跟我俩唠啥呢你。你出门最多的你也就是去澡堂子去吧，是吧。

0: 等出了门上了地铁哈，我表面上是在刷手机啊，其实我这个脑子就已经开始模拟今天的这个路线了啊。像一般我们这种啊，贼不走不是我们得踩到也不是我他主要是我得心里有数，
1: 哎，对不对？哎，你心里边必须你得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怎么没的，我不说了。就我是啥，我是说从比方说从哪个出口出，对吧，先逛哪家店，那家店人多怎么办，万一那家店今天没开门，那我备用的方案是什么，对不对？如果逛到一半想上厕所，最近的厕所在几楼。按你这些事儿啊，起码在这个脑子里边你得心里有个数，对不对？但是你看我表面上我必须得云淡风轻的啊，我就好像随随便便毛毛雨洒洒水我就出来溜达溜达。

说我旁边啊坐一大哥啊，一大哥手里边提了一个这个女装袋啊。我一看那个大哥啊，真的眼神放空啊，空洞无物啊，盯着地铁门上那个就是那个闪的那个站点那个灯哈，真的就搁那盯着，啥表情也没有，就跟个木雕似的。我太懂他了，我特别理就理解他哈，他是逛街后勤保障部的，他的任务就三条：跟着走，别抱怨，付钱的时候动作要快。他那个眼神真的我见过太多次了，就是那种哈，我在哪儿，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出门啊？就这个，真的基本的这个散问。

三的就这个大哥我特别同情。我瞅了他一眼，我心里边默默的我给他敬了个礼。兄弟辛苦了，男人最了解男人是吧。

完了坐我对面还有个小姑娘啊，小姑娘戴着那个耳机，手里边还攥着手机，那个屏幕上大概是什么，我看像是哪家店的一个优惠券啊。然后她那个眼神就不一样，她那个眼神我跟你说是一种什么呢，今天哈我一定拿这个优惠券买下我喜欢那个衣服那种坚定哦，必须要搞定它，就跟这旁边的大哥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出征前的这个战士，一个是刚打完仗的这个伤员，哎，整个精气神整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哎，而我呢，我是中间状态，我既期待又忐忑。

等到一推开商场大门，真的啊，这冷气唰一下过来，妈呀，世界清凉了哈！我感觉就这一瞬间，我自己活过来了。就刚才搁地铁里边，毕竟还有点燥热啊，这一下全没了，我这精气神一下上来了。所以说，朋友们，就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夏天走进商场的第一口冷气，比喝第一口冰可乐还解暑。哎，那感觉真的，我浑身啊爽极了。而且经常去商场的朋友们，基本上也都知道，说一楼呢，永远。大部分都是那什么化妆品柜台，哎，就化妆品。虽然你看我一个这么一个粗糙大老爷们儿，好像化妆品跟我没啥关系，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化妆品柜台的那些柜姐们还都挺好看的。有时候呢，就我爱花香不爱花哈，我醉翁不知意，他不在酒，我还就爱上那地方溜达去。当然有人说，哎妈呀，那你说你想啥没事？我就我闻闻香味儿也不行吗？

妆品柜台，哎，真的就这个灯光处理都不一样，比我们家那个客厅亮十倍。我爸为了省电，把我们家客厅那灯聊胜于无。真的啊，就这个灯啊，它比我们这个单位这会议室还那个灯还晃眼。走过路过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啊，就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们那个化妆品店的柜姐真的太偏，不是，他们这个眼神真的非常的犀利，很犀利。就一眼就能看出你今天是有备而来，还是只是过路的，搁那蹭空调的。但我呢，对吧？我还是忍不住啊。路过这个香水柜台的时候，我会偷偷的我喷一下这个啊，这个试香纸啊，闻一闻。嗯，哎呀啊，这个前条是这个是柑橘啊，中条是花香，后条，哎，这后条怎么跟我们家那个空气清新剂有点像呢？这味儿，这太，哎妈呀，这就是空气清新剂啊！这

等到上了扶梯啊，到了男装区，我就告诉自己哈，今天我就看看，对不对？不买，真的啊，我就看看不买。每次逛街我都得先跟自己签一个口头协议啊，只看不买。但这个协议的有效期哈，通常维持到我看中一件衣服为止，就立刻解绑了就。然后我就路过一件挂在模特身上的外套啊，真的，这叫一个好看的，版型正，颜色高级，就连那个模特身上那个假人气质都不一样，穿起来真的就跟真人了似的。哎呦，我甚至能够想象我自己穿上他走在街上那个样子哈，我立马我步伐我都变轻快了，给我点云子，我真的我能腾云驾雾。于是我就拿起同款，我走进了试衣间哈。重点来了，重点啊，就试衣间的这个镜子和灯光，哎，朋友们就你们品一品，想一想，它不是一般的光，我跟你说，它是一种会骗人的光，是全世界最会骗人的组合。那有些店那个灯光啊，那个镜子就比那个美颜相机还狠，我在里边一照，哎我去，这家伙这个肩宽，对不对？这个比例，这个精气神，哎我这全世界都是我的，我就感觉我自己可以直接我去走 T 台了，走秀去了。我在里边转了个身，真的，侧面来看看，正面来看看，对不对？我差点给自己比了个大，比个大手指。哎我真的 very good 啊。但是我知道啊，就这是幻觉，这是一种幻觉，因为经验告诉我，出了试衣间走到商场那个惨白大厅灯光，哎，你就搁那底下你照一下子，同一件衣服看起来那就像换了一件。刚才那个挺拔的我，他怎么就现在就这么圆润了呢？怎么颜色的他也怎么没那么亮了呢？肩线好像也没那么圆。

0: 遇见了是不？但是呢，啊，我还是买了，我还是买了。为什么呢？小超说：“
1: 那你看你这你这一天天的，你到底你是有钱没钱？你还买呢？
0: 有钱没钱也没花你钱呢。我来都来了，我不买干什么来了？”有那我跟你学，我躺搁家待多好，或者我出门我也洗趟澡去。你瞧你个损色，倒个布也别得装不下你。我跟你说，就是来都来了，就这几个字儿哈，是我这辈子为消费主义交过最多的学费。啊，比什么限量秒杀最后一天加起来都管用。付钱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回家我挂衣柜里边。下次穿就习惯了，对不对？然后那件衣服回家之后啊，就他一般都在衣柜里挂很久很久很久，久到我下次换季整理的时候，我看着他，哎，我都会问自己，我说，这衣服我啥时候买的？

0: 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子欢乐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9: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8: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9: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5: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16: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15: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6: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15: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6: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15: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6: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15: 辽宁经济广播11特别节目，
16: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8: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1: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0: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0: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0: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1: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2: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3: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2: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4: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5: 辽国大将萧达林，一看宋兵出城，急忙带军卒逃回营房。临走的时候啊，扔下了八锅炖肉。宋兵把这八锅肉捡回来了，抬到城头，告诉曹兵：“这肉太香，咱大家吃了吧。”曹兵不让。有两个当兵的愿以身试毒，吃下去没事儿。这一下子，什么大将田斌呐、刘知信呐、郭守文呐，都主张吃。元帅，别扔了，我们饿坏了，吃了有劲儿。这八锅肉解决不少问题呢。还得说元帅曹彬有主见。别忘了，曹彬是文武双状元出身，大宋朝的干国忠良。告诉大家，不能吃。这八锅肉明明是辽军故意扔下，恐怕里边有毒。没毒啊，没毒，也不许你们吃。就在这阵儿，中军官顺着城马道跑了上来，启禀元帅得知，圣旨到，钦差已经到在帅堂，请您接旨。
6: 哦，
5: 哎呀，圣旨来得这么快啊！是啊，万岁获悉粮草被烧，就连夜派人传旨，您快去吧。好，就这样，曹彬叫众人在这等着。不过再三告诉他们啊，这肉不许吃啊，你们给我在这守着，我下去接钦差。他把钦差迎到大堂，见礼已毕，排摆香案，宣读旨意。大概的意思是啊，宋二主赵光义听说粮草被销毁，非常着急，短期内很难有足够的军粮运往前线，命曹彬火速撤兵到雄州，因为雄州啊是军事重镇，有粮库，到那儿死守可以养精蓄锐，过下日子再重新发兵。曹彬挺高兴，愁的是啊，叫他撤兵没有部队接应，如果我这一撤走，辽军随后追击，我非得全军覆没不可呀，怎么办？喜也罢，愁也罢，没有粮食吃，不能在这死守，应该撤到雄州就地取粮，说声遵旨，把钦差送走了，然后转身回到城头。到了城头啊，着手做撤离准备。刘知信一看曹彬不提这八锅肉的事儿，赶紧说：“元帅，这牛肉要凉了，凉了不好吃，趁热您快吃点吧。”“不行，不许你再提这茬，副将以上谁也不许吃。那怎么办？倒掉，那太可惜了。”史圭说：“这么办吧，干脆把这肉啊分给我的部下。”“嗯，好吧。”刘知信说：“别介，元帅，给我们留一锅，咱们大家尝尝。”“混账，你懂什么？今夜我军要回师雄州，辽军十有八九会趁机追杀，万一你们吃后中毒，谁来领兵杀敌？副将以上不许吃。”“哼，刘知信说不让我们吃，我们不能饿着肚子作战呐。”这曹彬想的对呀，不是战将没出息，平时肉山酒海能拿炖肉当回事吗？现在是饿的，这么办吧，杀一匹战马，大家饱餐一顿。那怎么能行啊，我们没有战马，恐怕战斗力大大减弱，本来辽国 马队就比我们强大，我们再杀了坐骑，恐怕万岁要怪罪。哎，我们杀一两千匹战马，总比十万大军背陷冲围、全军覆没要强多了。万岁怪罪，只有本帅承担。

0: 呼噜，刚想下城头，就听黑大个子突然叫唤起来：“哎呀，哎呀，哎呀，我肚子疼啊！”小白脸捂肚子喊：“疼啊，疼死我了！”石龟问：“你们是不是吃多了？撑着。”
1: 不是，哎呀，肚疼啊，哎呦，嗷！
0: 黑大个子躺地上打个滚，便一命呜呼。小白脸叫了几声，也绝气身亡。大家一看，全明白了，这是慢性毒药中毒而死。史龟手下人把那肉抬走了，曹兵告诉：“快看看吃没吃，到你看全吃光了。”想给这伙人倒毒药来不及了，一个个在痛苦挣扎中死去。看着这个惨景啊，贺令徒佩服了，还是大帅英明啊，我们险些中了萧太后的奸计。
2: 哎呀，好危险呐、啊！
0: 这要是我们都中了毒，十万大军就会不战自败。曹彬忍不住掉下眼泪，哎，还是怪我，史龟呀，找人把死期弟兄抓紧掩埋。众将官，快随本帅到帅堂。大家到了帅堂，商量如何撤兵，杀战马，饱餐战饭。外边忙活不提，曹彬说：“我们这次撤退不会轻松，辽国军卒会随后追杀或半道堵截，我们呢不可恋战，也就是说全速退回雄州，以图再举。什么时候撤退啊？二更天。”曹彬把十万人分成十队，又分出十员上将，每人带一万人，你们负责一万人往外冲杀。各队伍必须紧密连结，不得断条，边打边战，不能让辽军呢插入，将队伍截断，截断就联系不上了。前面开路的是两员大将郭守文、史圭为先锋官，带一万铁骑在前面开道，后边呢都队的是李继轩、贺令徒，也带一万人。简短截说，杀战马，饱餐战饭，一地收拾锣鼓帐篷、军刀器械，乌鸦归巢，皓月出生。涿州城同往常一样亮起万家灯火，城头上更是灯火通明，守城军卒来往走动，与平时啊没有两样，可城里边可乱了。军卒穿戴整齐，各拿兵器，当将官者顶盔挂甲，一切收拾好了。花鼓桥楼二更已过，悄悄地开开涿州的南城门，吱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唰，吊桥趁平。大将郭守文、史圭为先锋，带一万铁骑，冲出城门。紧接着，各队人马也出城了。可是辽军营中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一切按曹彬设想的进行。一晃走出好几十里地，曹彬心里犯合计：奇怪，我们往下撤，辽军不可能没防备。那萧太后不白给呀、啊？可以说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能，难道他没想到我们军中无粮要撤走，叫我们平平安安的回雄州？怪了！正合计着，就听着到咚咚咚到这儿，信炮、火炮在空中啊闪起了火花，紧跟着耶律休哥带一万伏兵如狂风暴雨这一般杀呀，拦住了通往雄州的道路。是啊，萧太后早就做准备了，叫耶律休哥带人阻击辽军退却。宋将郭守文、史圭已有准备，也不答言，带一万铁骑向前猛插。宋军的第二队步兵不敢停留，一直奔跑向前，如山洪爆发，猛冲辽军筑城的堤坝。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兵对兵，将对将，一场厮杀呀。堵截者发誓要拦住宋兵，宋兵为了逃命拼死命要冲开辽军队伍。就这样， 死伤人无数啊。虽然辽军防线很严，也被扯开无数条口子，败兵啊踏着死尸和鲜血滚滚向前，在远处啊惊动辽国大将仇宁、普努里，看见号炮升空，哦，原来大宋兵要从雄州撤走，急忙各带人马飞速向耶律休哥增援。辽军大营看见号炮，知道宋军已经南逃，立即出兵杀向涿州。大营里的总管是谁呀？正是先锋官萧达林呢。萧达林披挂整齐，带人一马当先，先就冲到城下。到城下抬头一看，城上只有几杆大旗，少旗无力的飘飘摇摇，军卒全撤了。不好，涿州是一座空城，说明宋军后备人马已经撤离了。萧达林叫士卒过护城河，爬上城，开城门，落吊桥。萧达林带人穿城而过，沿着官街向前追赶。等出了南城，往前走了六七里地，便遇见宋将李继轩、贺令图，他们交手打开。这两人怯战怯退，不和萧达林死战，但是走得不快，因为他们是后队负责掩护前边步兵，步兵走得慢呢。这样一来，交战中宋军死伤不少人呢，还不含糊，还得说曹彬呢事先有准备，带领五万多人真就冲出去了。仇宁、普努里分别从左右两翼杀到，这回啊对后边这五万人形成三面合击之势。曹彬这五万人过去了，后边的五万人被围了。曹彬身旁的大将是刘知信，刘知信说，元帅，我们冲过来，后边部队已陷入包围，我们是不是回头解救？曹彬难过的摇摇头，别去了，啊，还有五万人呢，我们不能只顾自己逃命丢他们不管呢。元帅，你不肯回救，末将愿带本队人马回援。要不说刘知信这人还不错，说宋二主人不好，哎，他会用人，还真有刘知信、曹彬这样卖命的。曹彬一听，呱嗒把脸撂下了，放肆。本来想骂他一顿，可一想刘知信能不避生死敢与挥兵，忠勇可嘉，他强压火气，哎，刘将军，那五万弟兄犹如我的一只手，你以为我就不心疼吗？可是我们要回兵救援，岂不是重现罗网？我不能把这一班人再搭进去啊！我们杀回去，你想想，我们还出得来吗？哎，没办法了。刘知信不言语，曹彬下令全速前进，尽快脱离战场，回到雄州。幸喜的是啊，宋将李继轩、贺令图等都是久经战场的老将，一看他们的队伍被斩成数段，彼此不能照应，就各带自己部队往不同方向突围。这样一来呢，辽军被分散了，包围网被撕成几条口子，五万宋兵损失大半，剩两万来人残兵败将陆续败回雄州。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辽军大获全胜了。你别忘了，这是宋国五路人马的主力军，北面的主力部队是赵光义亲自指挥的战场，他们打了败仗。哎呀，辽国大将纷纷回到连营向萧太后报功请功。萧太后喜笑颜开，众位亲家你们辛苦了，速记到功劳簿上，等战事结束按功封赏，谢太后。随后品酒方肉，频频举杯贺喜。萧大礼说，太后啊，我们何不乘胜追击，攻占雄州？普努里也说，是啊，趁宋军败溃逃走，立足未稳，应该速战速决。仇宁说，臣愿意当先锋官，连夜出兵。萧太后笑了笑，你们说的都不妥。哎，太后，难道我们打了胜仗还有败？

嗯，不是，我早已想过了，宋军虽然打了败仗，还有六七万人，他们这六七万人都在雄州，战将没有损失，实力还在，难以速胜。另外，雄州瓦桥关为宋国军事助阵，号称京都屏障，城高吃深，守军善战，兵精粮足，两旁边水招连绵，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又有曹彬在那守候，不好打呀，所以我们先不动他。另外，这一仗也吓破曹彬的苦胆，谅他们一时半时不敢出兵。如今西路战场吃紧呐，西路两个战场，一个是田崇进攻打魏州，一个是杨业父子攻打云州。云州被打开了，田崇进倘若打开我们的运州，运州是幽州大门呐、啊，那我们幽州就保不住了，所以我们应该先打西路兵马。赵光义不是五路进兵吗？北面他败了，西路再败，我们就算大获全胜。另外，大鹏毅死得太屈了，我要抓田崇进、杨业替大鹏毅等四将报仇。西路两个战场，我们先打哪个合适呢？他问谁？韩德让。韩德让说还是先易后难，因为杨业谋勇超人，一时很难取胜，不如派精兵快速奔魏州前线，一来可保魏州万无一失，二来可灭田崇进的兵马。好，正合我意。萧大林耶律协理，耶律努哥听旨，臣在。明日命你三人带三万兵马立刻去接应耶律协诊，前去效力，与魏州军一起全歼田崇进的人马，哀家当后加封赏。臣遵旨。三人高兴，萧太后又敬他们每人三杯酒，三个人磕头谢恩，转身走了。今天歇兵，明天出战。哎呀，这酒啊喝得挺晚才结束。萧太后今天特别高兴，酒宴已毕，回到临时行宫，紧张的军情啊压得萧太后喘不过气儿了。今天总算告一段落，可以放松一下，叫宫女太监伺候她沐浴之后，连日的征程和疲劳一洗而尽。萧太后蓬松秀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哟，镜子是谁呀？是我吗？娇嫩的面孔像楚水芙蓉，还那么诱人，散发青春光彩。哎，我今年34岁了，哼，不像。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入宫以来十几年的明争暗斗，哟，一点都不见老，依然那么美丽动人。哎，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翻箱倒柜找出当姑娘时候穿的衣服，重新换上了，重拾粉面，再世皈依，再往菱花镜前一站呢、啊、什么太后，这不是当年的萧艳艳吗？他好像回到18岁芳龄如花岁月。想到这儿，不由得想起白马银枪将风度翩翩的韩德让。他看着看着，来呀，选韩德让觐见，有要事相商。老太监说声遵旨，刚要走，慢着，韩将军如果来了，你给我守在宫门外，我和韩将军有密室相商，任何人不得闯入。奴才遵旨。太监走了。萧太后把这座涿州府衙变成行宫，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心绪很乱，他着急呀、啊、哎呦，韩德让什么时候来呀、啊、他走在纱窗前，往窗外看了看，一丛丛盛开的梅花，一缕缕淡淡的花香，他觉得醉了。就这阵外边唰唰唰唰，有熟悉

0: 鸟不生，声音由远而近，这个人已经来到身后了。门关上，萧太后转过身来一看，来的正是白马银枪将韩德让。萧太后一乐，你怎么才来呀？韩德让一看，哟，太后怎么穿这身衣服？这是当锅那时候穿的，也不合他身份呢。这老百姓家女孩穿的衣服，太后，你这怎么？你看着我发声，你看我是谁？太后，不，韩将军，我是燕燕呐。说着，渐渐的走进韩德让，韩德让吓得连连后退。太后，太后，嗨，将军，你是怎么了？人呐，为什么总要给人以假象？哎，一顶太后的金冠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我只能以皇家威严面目出现。我把火一般的爱、海一样的情，都深深地埋在心里，埋葬了欢乐。我多想和你纵情山水之间，我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再没有宫规国律的约束啊！说着，他伸出胳膊，搂住了韩德让的脖子。太后，使不得，万岁尚未成年，国家大事系在你身上，还应当以国事为重啊。嗨，你是怎么说话？我为国事把心都操碎了。你别忘了，我是太后，可我也是女人呐。我才三十刚过，我需要男人的爱抚与温存。我生活中不能总是剑拔弩张、刀光血影，我应该有花前月下、儿女情长啊！你知道，我也很苦啊。说着，把头靠在韩德让的胸膛。韩德让一时热血奔腾，他一把萧太后搂住，燕燕，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几乎融为一体，这是多年来没有的事。两人正在如醉如痴的时候，相依相偎的时候，突然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可把萧太后、韩德让吓坏啊！赶紧分开，扭头一看，哟，进来这个人，十五六岁，哎呀，长得面色团粉，细眉长目，鼻直口正，谁呀？正是萧太后的儿子，当今皇上圣宗耶律隆绪。这耶律隆绪今天拿着诗稿求母亲呢给修改。按理说呢，老太监呢在门口守门，这个老太监对萧太后忠心耿耿，叫他办事儿从没出过错，今儿个该着有事，一眼没照顾到小皇上耶律隆绪来了，自己母亲的屋子也没叫人通禀，一步就闯进来了。他做梦都没想到韩德让在这和他母后依偎在一起，皇上当时傻了，站在门口呆如木鸡。是啊，他做梦都没想到又惊又怕的母亲和大臣韩德让有这种事，当时脑子成了空白，说不出话来。你别看萧太后执掌生杀大权，统领三军呢、那么大本事，叫儿子看见这种事也发傻，脸羞的像巴掌打的一样，通红通红的，由脸红到脖子，由脖子一直红到脚或根呢，不知道和儿子说什么合适，怎么解释好。韩德让早已吓得魂飞天外，扑通跪在圣宗隆绪面前，磕头碰地呀！万岁，微臣罪该半死。这皇上耶律隆绪傻了，怪不得韩德让对我母亲忠心耿耿，对我比亲儿子还亲，闹了半天和我娘有这种事啊！哎呀，这件事儿该如何处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辽国太后萧燕燕和大臣韩德让在临时寝宫幽会，两个人相依相偎。万没想到小皇上耶律隆绪闯进来看见了，这可了不得呀，是让皇上的妈和大臣私通，犯灭门之罪。这个大臣呢，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刨坟灭族，对萧太后那也活不了了。国人耻笑耶律宗亲非闹我天翻地覆不可，弄不好皇位都保不住了。韩德让吓得抖一耳战，萧太后觉得对不起儿子，儿子都十五六岁了，当娘的干这种事儿，脸通红通红的，三个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在这阵儿，老太监从外边进来了，这老太监已经鬓发花白了，来到屋子里一看，三人的神态就明白了八九，暗想，哎，我真该死。太后告诉我，韩将军来商议机密大事，不许任何人进来。哎，我上茅厕的功夫，皇上跑来了，我没有拦住。哎呀，这可怎么办？我活不了了。他急忙双膝跪倒，太后，奴才劳而无用，奴才该死。可把萧太后恨死了，他冲着老太监咬牙切齿，你领个什么罪？你心里清楚，是用毒酒还是白绫上吊？是用钢刀抹脖子？你自己挑。太后赐死，奴才心甘情愿，毫无怨言。为了保住胡论尸首，愿以七蛇弦赐才。好，准，奏。谢太后。老太监刚要往外走，小皇上圣宗躬身施礼，母后，请容儿臣对总管太监重新发落。这当娘的被儿子撞见私情，总觉得心虚，可见他儿子彬彬有礼，心呐宽敞多了。哦，好吧，我儿已经长大成人，理当参与国事，准你再做处置。是，总管。奴才在。你已犯死罪，本应处斩。念你在宫中一长，素日并无有多大过错，绵延七蛇弦毒酒，赐你牙酒一壶，驱逐出皇宫，再赏给你生金千两，足够你一养天年。啊，谢太后，谢万岁天恩，奴才感恩不尽呐。萧太后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对儿子做法非常满意，这样呢可免得总管含冤而死，也免去了他后虑之忧。怎么怕太监出去说长论短，因为哑人不能讲话，总管太监被带下去了。辽圣宗伸手拉起韩德让，爱卿，请起身回话。万岁，臣该死。哎，起来吧。萧太后怕儿子难为韩德让，急忙说，哦，皇儿啊，这件事你先听为娘一言。娘，你别说了，母后之心儿臣尽知。圣宗皇上耶律隆绪可是明白人呐，萧太后在他身上没少花费心血，自四五岁开始

不但是政治家，还得是个军事家。每次战斗结束，萧太后总是把他叫在眼前，告诉他这一仗输是输在什么地方，胜是怎么胜的，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圣宗得到学习和锻炼。方才的事，圣宗没有思想准备，愣了半天，他脑子飞快旋转。母亲办这种事怎么看？圣宗虽然16岁，他早就结婚了，他也有一妻二妾了。要从伦理道德讲，从礼义廉耻世俗观念看，我娘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母后有她苦处啊，我皇父在世十分软弱，亲王近臣图谋不轨，总有篡位之心，是母后依靠韩德让击败一个个强手保住皇位。皇父驾崩，我才12岁呀，母寡子弱，皇亲国戚又要篡权，是我娘依靠韩德让等人保住了我的皇位。我不能处理朝政，母后人单势孤，又是韩爱卿帮他除外患定家邦，韩爱卿是我契丹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是真金不换的英才，没有他，没有我契丹国的强盛，也没有我万乘之尊。母后这么做是为了谁？为了契丹的江山，为保住我皇位，可谓用心良苦啊。就我娘年轻就失去依靠，也理应有人安慰。什么叫孝？顺着为孝，我娘高兴就为孝。想到这儿，圣宗满脸带笑，左手拉着萧太后的胳膊，右手抓住韩德让的衣袖。娘，韩爱卿，儿臣要设摆酒宴，为母后与韩爱卿压惊。哦，韩德让傻了，脑子木了，不知道皇上说的什么。压惊？压什么惊啊？哦，我跑着和他娘私会，我受惊了。萧太后万没想到儿子会这么明白，这么孝顺，凤目之中热泪直流。我的好皇儿啊，娘，娘对不起你。母后，别说了，别讲了，儿明白。要不说呢，辽圣宗真了不起，他以政治家博大胸怀，容忍了老百姓和封建道德看来不可容忍的事情。他明白，我母子有今天，得靠韩德让的辅助。就这件事啊，韩德让为大辽鞠躬尽瘁。后来韩德让封为楚王，又封齐王，又赐姓野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还得说辽宋大战，辽圣宗啊，为母后韩德让摆下晚宴，一场风波平息了。转眼次日天明，萧太后升座帅帐，众将建立已毕，列立两厢。萧太后说：“众位卿家，宋军主帅田崇进夺下军都山，杀死大鹏一等4员大将，此仇至今未报，他要攻打魏州。昨天我说了，魏州是南京幽州的西大门，要被他打破，幽州很危险。幽州主将萧默礼送来折报，他叫我派兵增援。那几天呢，曹兵人马大兵压境，分不开兵将，现在这边战局渐缓，我派兵守魏州，要活擒田崇进，尤其萧默礼这个人我不放心。田崇进呢，我恨，我要去他眼中钉，肉中刺。群臣点头。萧太后叫萧达林、野律协理、野律弩哥他们进来，千竹府万丁宁带3万人去打田崇进。3个人带兵走了，可惜呀，晚了。萧太后虽然会算计啊，有失算的地方，这魏州守不住了。原因在哪呢？倒霉就倒霉在主将萧默礼身上。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魏州战场

0: 是够激烈的。前文说了，田崇进、杨业等人打开军都山，两下就分兵。田崇进带30000多人来攻魏州，辽国守将萧默礼带10000人守城，已经打了10天了。宋军攻城53次，都被辽军打退，宋军死伤2000多人，城里死了不到1000人。10天呢，打退53次进攻，为什么能这么样？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呢？一个是城池坚固，更主要是辽国大将身先士卒，亲自参战，军卒士气高昂。城的主帅是契丹人，前文我讲了，萧默礼，他负责守西城。副元帅是汉人，叫耿少忠，守东城。南城的大将叫许彦钦，守北城的将官叫李存章。许彦钦和李存章这两人全是汉人，特别李存章这个人呢、非常勇猛，外号赛张飞，手使一杆丈八蛇矛枪，勇猛无敌。有个缺点，爱喝酒。今天呢，他在这守北城打得最激烈。李存章怕城头失守，宋兵几次攻上城头，被他打下去了，杀敌上百呀。正在这阵儿，田崇进又指挥第54次进攻，只见李存章敞心露怀不系扣，前胸露出半扎多长虎心毛，一手拿着酒葫芦，一手拿着蛇矛枪，高喊：“英雄们，顶住！”就这样，又打了3个时辰。就在这儿，李存章发现城下宋军背后来了伙人，这伙人像众星捧月一般围着一位，正中间这个人呢，头戴3叉穗子盔，高扎3缨。身挂黄金甲，外罩征袍，五柳长髯，正带丝缰往城头观望，梳乱表。他正是西路元帅，大宋朝的田崇进。因为这几天攻打魏州伤亡太重，久攻不下，他想到前沿阵地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你说巧不巧，叫赛张飞的李存章看见了。这是个当官的，射死他，叫擒贼先擒王。李存章放下酒葫芦，扔了丈八蛇矛枪，擦了擦连鼻络腮胡子上的酒，伸手把自己的弯弓拿下来，抽出一支雕翎箭，刃扣天弦。他站在城垛口往下瞄准儿，二帅已经超过1箭地，就是一般人射不中，即使射中，箭射到那儿也没劲了。怎奈李存章力气大，弓的劲儿大呀，劲儿大射就远呐。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呢，射到城下，由上往下射，这箭的劲儿大又准，砰！你说巧不巧？正射在田崇进的膀子上，是从甲叶的缝射进去的。田崇进在马上往后一栽，哎呦，差点摔下去，护兵赶紧把他扶住。哎呀，元帅受伤了，快往回走。哎，元帅受伤喽！这一喊坏，宋兵立刻不再攻城，主将受伤，人心一散。嘿，这一箭取得第54次守城胜利。李存章部下欢呼雀跃，李将军射住宋军主帅呢，他们又败退了。李存章还不相信呢，真的吗？真这样吗？嗨，你看他们跑回去了。哎呀，李将军，你一箭定乾坤呐，上喽！啊，真退了，拿酒来。护兵递上酒葫芦，李存章摆手，这个不解渴。当个酒坛子来。是，护兵给送上酒坛子，再看李存章。抱起来，举过头顶，哎，嘴对嘴儿，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哎，李将军，别喝了，别喝醉了，醉酒违反军令，要杀头的，滚开去地方！我喝，我得喝高兴，我上了，他照喝不误。护兵一看李存章喝了没完，担心出事，跑步到南城去，去找主将许彦钦，因为许彦钦呐、 和李孙章都是汉人将领，两人又很头脾气，又是磕头把兄弟。许愿清一听就害怕了，他怕主将萧默礼找别扭，赶紧的跑到北城。哎呀，李大哥，你怎么又喝酒？你喝多了，你给我拿来吧。别管我，又打胜仗了，我高兴。你喝点儿啊？你高兴得少喝点儿啊！啊，不行，喝，好喝，喝的也多了，加上连日杀战疲劳过度，坛子啪掉在地上，身子瘫软，睡着了。嘿，大哥，不能睡，醒醒，快醒醒！徐彦琴明白，战事这么紧，交战之际，主将醉酒睡觉，犯死罪要杀头啊！现在什么时候？但是怎么喊也喊不醒。李村长鼻息如牛啊，鼾声如雷啊，吃呼吃呼，睡得香啊！许愿琴急得了不得，就这阵儿，主帅萧默礼巡查来了。是啊，宋兵退去，他叫守城将士补充滚木雷石、灰瓶、炮药和弩弓要件，好击退宋军再次进攻。他转来转去，转到北城，离远听到，什么人这么大胆子，竟在城头沉睡，砍下脑袋，号令三军。
1: 是
0: 军中答应没敢过去，许愿琴赶紧来到谢晋上前施礼。哎呀，元帅，大呼声大，是李将军。萧默礼一愣，是啊，不能轻易伤身旁大将。他来到谢晋一看，李存章就躺在城上边睡得呼呼的。哎，这成何体统？元帅，李将军连日连夜守城，疲劳过度才睡着的，是情有可原呐。
2: 哦，
0: 如果真是因为守城困了睡，萧默礼就原谅了。一扭脸儿，看见酒坛子打得纷纷碎，酒气呛鼻子，不对，他是喝酒喝醉了。目无军纪，违犯军纪，把他给我绑上。萧默礼的护兵不由分说上前把李村章提溜起来，抹肩头拢二背，捆个结结实实的。李村章还没醒呢，身子往下堆呢，当兵的弄来两桶凉水，哗哗往藤上一浇。李村章机灵打个冷战，把眼睛睁开了，酒劲儿过点了，往周围看了看。怎么回事？谁给我绑上了？我喝醉了。是啊，你喝多了，睡着了，元帅来了。
2: 元帅哪呢？元帅来了。元帅，
0: 李村长，你违反军纪，酗酒睡觉，你可知罪吗？李村长不太在乎。
2: 我当怎么了？就为这个，打了胜仗，我一高兴就多喝了。以后注意就是了。
0: 萧默礼脸都气青了，你说得清楚。你醉得不省人事，倘若宋军攻城，魏州要毁在你的手里。
2: 元帅，可说中了，宋军不是没来吗？这绑着不舒服，快给我松开。
0: 你嬉皮笑脸的，罪责难逃。按倒，不是砍头。
2: 元帅，别开玩笑了，
0: 哪个与你玩笑？杀！
2: 是。
0: 护兵明白主人动真格的，上前按住李村章，叫他跪下。跪下摁脑袋好杀头啊。李村长一看真杀呀，他身子一挺，不但不跪，跳起来。
2: 萧默礼，你真要杀呀？
0: 你也太不仗义了，老子对大刘忠心耿耿，立下无数汗马功劳，远的不说，单就说这魏州十天血战，我亲手杀死有数百名宋兵，你能保住魏州有我一半功劳，你不等谢幕就要杀驴啊！呸，你真不是个东西。萧默礼也急了，你别觉得你多大本事，没有你照样守城，你放肆动手，砍下人头，号令三军。许燕青吓坏了，急忙跪倒求情。元帅啊，看在他以往战功份上，饶恕一次吧。
2: 不行，许将军，
0: 你快起来。自古以来，军纪如山，领兵者若治军不严，有何以服众？许燕青没等说话，李村章不服：什么他妈军纪呀、啊？哼！我要是契丹人，你也不会这么认真。就因为我是汉人，你才这么狠。我明白，怎么干，我们汉人也不行，还得受你们契丹狗的气。都，你胡说！给我杀杀！怎么，你们不动手？好，我亲自下手。说着，他抽出弯刀要杀李村章。徐彦钦再次求情：元帅啊，如今两军交锋，正用人之际，容他戴罪立功吧。不行，军纪是朝廷制定，无论汉人契丹人都得执行。今天就是我亲兄弟违反军纪，也非杀不可。元帅无论如何要饶他一回呀、啊！李村长手下士卒唰跪倒十多个，请元帅开恩。都起来！不行！有个小校急了：嘿，元帅，你不能杀李将军，刚才要不是李将军射中宋军主帅，宋军不会撤兵的。李将军有功当赏，元帅赏罚不明，汉人兵将没法当，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了，散伙吧！七嘴八舌呼啦把萧默礼围上。常言道法不责众啊，这么多人临喊带叫，萧默礼也害怕了。就在这阵儿，从远处走来一个人，34-35岁，黄白净字，是汉人。谁呀？副元帅耿少忠。耿少忠跟萧默礼特别好，闻声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阵势，急忙趴在萧默礼的耳边说：元帅，大敌当前呢、啊、不能激出变故，先放过，单等战事平息再找个理由收拾李村长还不容易吗？千万别让汉人士兵反了。萧默礼一看汉人兵将要造反，他也害怕了，因为这个城啊有5000名是契丹兵，5000是汉人兵，一半对一半，尽管死伤接近1000人，那也是一半一半。如果真造反，这座城保不住了，只可收回城命。好吧，看在耿副元帅、许将军和众弟兄求情份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吊打40匹鞭。就这样，李村长被吊上城头啊，掌刑者举起鞭子噼里啪啦打了40匹鞭，抽得衣服开花，皮青肉肿啊，身上出了一条条血领子。这个赛张飞李村长也真够一条硬汉，打得这么样，始终是一哼不哼，一言不发，不说好话。打完之后把他放下来，他伸伸胳膊蹬蹬腿，看着萧默礼，鼻孔中狠狠地哼了一声。萧默礼明白李村长恨他，暗想：哼，早晚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嘴里得说好话。李将军，本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望你引以为戒，不要记在心上，更加奋勇杀敌。嗯，多承元帅关照，我不是3岁婴儿，我明白应该怎么做。一旁耿少忠给打呵：算了算了，你们将帅多少年了，谁和谁过去算了，元帅忙你的事儿吧。萧默礼走了，耿少忠走进李村长，关心看看伤口怎么样，要不要上点药？不用，只当蚊虫咬了。哼，你看着，我早晚必报此仇。萧默礼毒打李村章，李村章才有勾结宋军倒卖魏州。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5: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6: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5: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6: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12: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3: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4: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刷会手机。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三分钟能做什么？
17: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6: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7: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6: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7: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6: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8: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8: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0: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0: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3: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4: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5: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6: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7: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8: 辽宁经济广播国庆快报。好的，欢迎大家关注本时段的国庆快报。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亿。2026年国庆档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超过3.7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第一位。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车流人流开始逐步的回流，公路高速返程高峰正式开启。沈阳公安交警发出出行提示，京哈、沈海、沈阳绕城高速等路段特别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提前查询实时的路况、天气预报，灵活调整出行时间和线路，优先选择车流量较小的备选路段，避开山区易拥堵路段、高速互通以及收费站点位。同时出行前请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的状况，重点排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灯光、雨刮、冷却液等关键部位，备好三角警示牌、灭火器等应急工具，杜绝带病车辆上路，从源头规避行车的风险。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了，不少人踏上了返程，有人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工作日感到焦虑，失眠多梦，身体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些呢都是节后综合症的表现。那专家提醒了，在最后的假期时光，调整状态是关键的窗口，把作息、饮食和心态都往工作日的节奏上靠一靠，过度就会平稳很多。国庆假期呢是放松身心的好时机，但假期结束前的过渡同样值得认真对待。专家提醒，把作息调回来，把肠胃理顺，把心态放平，不需要太复杂的方法，关键是给自己留出一点缓冲的时间，吃好每一顿，睡好每一晚，元气满满的回归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国庆快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经济广播，继续关注精彩节目。

0: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1: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0: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0: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0: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1: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0: 青山藏古韵，碧海纳长风，
2: 一城有故事，一景入心中，
0: 寻辽沈名胜，赏四季风光，
2: 品人间烟火，赴欢乐旅程。欢迎收听
1: 欢乐十一，去玩辽宁。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欢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辽宁的风物特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涵。你走吧，
0: 行走在辽沈大地，最动人的风景是山河壮阔，是最治愈的底色，是人间的风味。辽宁呢，咱们是依山傍海，坐拥平原，怀纳山林，是一片被山河厚爱的土地。
1: 没错啊，这里呢也是四季分明，时序更迭，更有山海相拥的自然禀赋，更有沉淀千年生生不息的风物文脉。很多人呢认识辽宁，看风景，听故事，但是呢真正读懂辽宁啊，一定呢是从味道开始的。
0: 从味道开始的，
1: 没错，就是吃
0: 啊，这怎么回事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辽宁呢那是从来不张扬造势，但是却把最好的山海馈赠、黑土珍藏、山林好物沉淀成代代相传的经典味道。
1: 没错，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呢就带着大家一同来感受一下辽宁各地的特色特产，像从盛京老味啊、大连的海珍啊，再到丹东的清甜、盘锦的肥美、锦州的烟火、鞍山本溪的山珍、营口海味等等啊，带大家呢一次性啊把咱们辽宁的各种各样的美食、百味风物啊共同的来吃透、品透。我给你我的，你拒绝
0: 接受，我给你双手。首先呢，咱们先从咱们的省会沈阳说起。
1: 好，
0: 作为千年的盛京古城，
1: 嗯，
0: 沈阳的特产呢，最大的特点啊，我总结就是沉稳、地道，经得起岁月的推敲。
1: 没错，
0: 它没有花哨的包装，但是呢，是几代人吃出来的口碑。
1: 嗯，说到沈阳的特产啊，很多小伙伴儿，就会想到，有一个算是小零食吧。也可以说呢是很多的东北孩子啊在童年时期啊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糖果，你说它算是主食吗？它也不是。但是呢确实很具有咱们辽宁地域特色，有沈阳特色。那这个呢就是不老林糖。
0: 哎呦，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的爱吃，从小吃到大的。
1: 没错哈。那很多小时候都吃啊，而且都很喜欢。有的一些小伙伴呢还比较喜欢他的那个糖纸。
0: 说的就是我吧、
1: 啊、
0: 小时候我经常会收藏糖纸，然后落了好厚好厚的一叠。这糖纸能干嘛呢？一是欣赏，二是呢查查自己吃了多少糖果，三呢就是可以叠一些小纸飞机啊、小星星啊，特别的好看。
1: 其实小的时候啊，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可能孩子们零食的选择呢没有那么多。
0: 是的。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这零食的种类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不老林呢几十年了，现在吃哈、有童年那个味儿，
0: 而且它始终如一。
1: 没错，
0: 几十年呢这个保持一贯的风味儿，就是现在吃和从前吃味道都是从前的味道。像不老林糖给我的感觉就是奶香醇厚，而且里面会有很多的果仁，这果仁呢又是香脆的，这个甜度呢也是刚刚好的，很柔和，不齁挺啊、是吧，用东北话讲不齁挺。
1: 对，
0: 嚼起来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筋道，层次饱满。有焦糖的香味儿、卤香味儿，还有坚果的香味儿，层层融合在。

0: 一起。
1: 哎，没错啊，其实到了现在吧，
0: 嗯，
1: 你说作为一个糖果，
0: 嗯，
1: 它可能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了，但是呢，它却成为了一代人的年味儿的记忆。小时候过年啦、
0: 嗯，
1: 过节啦，是吧？家里都得买点糖果。
0: 对，平时的时候可能吃不到这么多糖果、啊哎。
1: 所以说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
0: 嗯，
1: 属于沈阳这座城市最温柔、最怀旧的一个味觉符号了哈。
0: 对，
1: 非常的简单，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东北小孩、辽宁小孩，尤其沈阳小孩来说，
0: 嗯、
1: 就这种符号是不可替代的。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外地朋友来沈阳说，我要带点伴手礼，带点小礼物回去、
1: 嗯、
0: 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可能我们作为辽宁沈阳人，首推的也是给他介绍不老灵堂，
1: 这比较有代表性啊、
0: 哎、很有代表性，就介绍给大家。
1: 嗯，
0: 其实呢，除了甜食，咱们沈阳的肉食啊，像子涵爱吃肉是吧、
1: 哎、对，
0: 肉食也是十分的硬核。为啥这么说呢？其实在我们家啊，我们家小的时候住在大东区，
1: 嗯，
0: 大东区呢，在我们家身后后身就有一个香肠，可以说是飘香万里呀、
1: 啊
0: 哦，可以堪称东北老式香肠的标杆。
1: 嗯，
0: 到现在也是有很多人去特意购买，它就是沈阳著名的克拉古斯香肠。
1: 哎呦，这挺火啊！
0: 嗯、
1: 现在经常你会看到，
0: 嗯，
1: 想去买的还得排队，
0: 是的呢，
1: 特别多，大伙儿都很喜欢啊。
0: 嗯，
1: 而且呢，它是什么感觉啊？
0: 嗯。
1: 就是它的那个瘦肉的比例比较高
0: 啊、
1: 哦，有一些小伙伴就觉得、
0: 嗯，
1: 哎呀，那香肠里边不都是淀粉吗？
0: 那可不是，
1: 但咱们这真不是啊、
0: 嗯，
1: 里边瘦肉比例特别高，
0: 嗯，
1: 就是到啥程度呢？
0: 嗯，
1: 比如说，
0: 嗯，
1: 平时咱们吃香肠都切片儿哈，
0: 切片儿，
1: 你下次你可以试试，
0: 嗯，
1: 你不切片儿，你说把它掰开
0: 啊、哦，
1: 掰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啊。这里边有一丝儿一丝儿的，
0: 对，它会有瘦肉的纤维啊、
1: 哎哦，那个肉的纹理啊会特别的清晰，
0: 嗯
1: 啊，入口之后口感特别好，
0: 嗯，
1: 里边呢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就如果纯淀粉肠、啊
0: 嗯、
1: 你咬一口，
0: 嗯，
1: 感觉
0: 会能吃出来淀粉的感觉，
1: 而且那口感不一样，
0: 对，
1: 那纯淀粉肠咬一口下去是很面的，
0: 嗯，
1: 但是这个肠呢，有的肉含量比较高，
0: 嗯，
1: 你是切片啊，
0: 嗯，
1: 你是炒着吃啊。
0: 嗯，
1: 包括啥呢？有时候啊，
0: 嗯，
1: 比如说出去游玩的时候，你给它稍稍加热一下啊，你是拿那小煎锅给它煎一下啊，
0: 嗯、
1: 拿火给它烤一下啊、
0: 嗯，
1: 哎，特别香。
0: 我觉得啊，不光是就直接掰开来吃，最近跟子涵学了一个新鲜的做法，
1: 嗯、
0: 就是把这香肠给它切片、
1: 嗯、
0: 或者切丁、
1: 嗯、
0: 凉拌，
1: 哎
0: 啊，放点麻油啊、香油啊、香醋啊、酱油啊、什么辣椒碎啊、蒜末啊，
1: 嗯、
0: 然后给它一拌、
1: 嗯，
0: 哎呦，凉拌香肠，我最近刚跟子涵学的，
1: 哎，
0: 我觉得你还是挺会吃的
1: 啊，这同样的食材、
0: 嗯，
1: 不同的制作方式，
0: 嗯
1: 啊，就能感受到不同的风味啊。
0: 如果说要说咱沈阳的有烟火气的美食、
1: 嗯、
0: 除了这香肠之外呢，我觉得家家户户绕不开的那必须得有沈阳的鸡架、
1: 哎、
0: 很多的外地朋友啊说太难理解了，你们沈阳人你说光吃这鸡架它哪有肉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偏偏喜欢这鸡架呢、
1: 嗯、
0: 啃这鸡骨头有什么好吃的呢、
1: 哎、
0: 其实您不懂，这恰恰是咱沈阳最接地气的城市浪漫。
1: 很多的小伙伴啊不理解，
0: 嗯，
1: 那鸡架，
0: 嗯，
1: 不就是个鸡骨头吗？
0: 那可不是，
1: 那正常吃上那没有人绕啊，
0: 嗯，
1: 为啥沈阳小伙伴这么爱吃鸡架呢？
0: 嗯，
1: 那咱们沈阳人啊吃鸡架、
0: 嗯、
1: 有一个词儿、
0: 嗯，
1: 一个动词
0: 叫什么？
1: 叫嗦，
0: 叫嗦鸡架，
1: 啃
0: 鸡架，
1: 哎，
0: 嗯，
1: 而且呢，就刚才也说到哈，同样的食材，
0: 嗯，
1: 那不同的烹饪方式，
0: 嗯。
1: 你最终得到的美食味道啊、色泽呀、口感啊，那都不一样。
0: 那比如说啊，熏鸡架、卤鸡架、拌鸡架、烤鸡架，各种各样的鸡架，铁板、熏制、凉拌、烧烤，
1: 嗯，
0: 每一种做法呢都是独具风味的、
1: 哎、
0: 烟火气息十足。
1: 而且
0: 最近啊，子涵给我介绍了一下我们单位附近的、那叫醋喷鸡架，
1: 哎，
0: 也好吃，
1: 楼下路口就有卖的。
0: 是，
1: 嗯，而且你看刚才提到了各种各样鸡架的做法，
0: 嗯，
1: 其实每一种做法呢，
0: 嗯，
1: 它的使用场景可能还不太一样。
0: 你比如说呢，
1: 哎、
0: 就是我们啊，我们下节目觉得挺饿的，这时候呢，下节目想饿，想吃点、
1: 嗯、
0: 去填饱肚子、
1: 嗯，
0: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鸡架呢？
1: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铁板的 可能吃的更香。
0: 那我选择半鸡架
1: 啊，半鸡架，
0: 半鸡架里边会放很多的食材，比如放点土豆片啊，藕片啊，你想吃的往里一拌，哎呀，这就有主食有。

0: 食就成了。
1: 比如说，
0: 嗯，
1: 你在吃烧烤的时候，
0: 嗯，
1: 一般都会吃啥呢？叫辣炒。
0: 辣炒的。
1: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去面馆，
0: 嗯，
1: 很多面馆啊，它那个鸡架呢是纯水煮的。啊，清煮的这种，
0: 对，盐水煮鸡架，
1: 这煮完之后呢，
0: 嗯，
1: 你得自己动手去拌一下。
0: 你比如说放点这个，榨菜呀、啊，
1: 嗯，
0: 香菜呀、啊，辣椒油往这一拌，
1: 嗯，
0: 哎，盐水煮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哎，没错。再有是啥呢？
0: 嗯，
1: 像刚才的这种，比如说凉拌的或者用卤的鸡架哈、
0: 嗯，
1: 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呢？
0: 看球赛，
1: 哎，
0: 看电视，
1: 哎，
0: 追剧。看电影，
1: 因为你看，好像其他的，比如说辣炒啊，这类的，它都得是热的。但是这种拌鸡架、卤鸡架呢，
0: 嗯，
1: 它属于凉的，
0: 也是可以的，
1: 算是小凉菜了。
0: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就是我们在，就是很多的外地朋友说，这鸡架能不能带回去？
1: 嗯，
0: 能不能带回到他们的城市？
1: 能的。
0: 我说必须可以啊，咱们沈阳现在鸡架升级了，它会有很多的真空包装。
1: 是。
0: 从前咱小时候哪见过真空包装鸡架啊、
1: 嗯？
0: 现在真的有很多的真空包装鸡架，你可以在哪些地方买得到呢？
1: 嗯，
0: 副食品店，
1: 嗯，
0: 买得到。超市买得到，
1: 嗯，
0: 机场啊，还有很多的高铁站点都能买得到。
1: 哎，现在这种礼品装、
0: 嗯、
1: 啊，礼盒装，就是里边呢各种各样的，你还可以任意搭配，
0: 对，
1: 任意选择，
0: 嗯，
1: 啊，给你打包成一个礼盒，
0: 嗯，
1: 现在有的呢还可以直接给你邮寄，
0: 嗯，
1: 你自己呀、啊、不用来回拎着、
0: 嗯、
1: 啊，不用拿。直接给你邮寄到家，邮寄到指定的位置啊，
0: 嗯，
1: 就非常的方便了。
0: 想想啊，这鸡架到底有什么味道？其实就是非常接地气的烟火味道，
1: 嗯，
0: 越啃越香，
1: 没错，
0: 咸香微辣，便宜，朴实，治愈，我都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市井温情。
1: 嗯，
0: 我这么一说，大家明白了是吧？
1: 嗯，除了这个市井小吃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咱们沈阳很多的特产呢，
0: 嗯，
1: 都值得跟大伙儿说一说。那比如说哈、
0: 嗯、
1: 在沈阳的沈北、
0: 嗯、
1: 沈北新区，就沈北新区的大米其实在整个辽宁呢它的这种知名度还是很高的。
0: 是的。
1: 市场呢也是非常的认可的。这儿呢也算是这沈北清水大米啊东北地区的一个核心的黑土区。土好水好、啊、光照呢又很充足，
0: 所以就是优质大米。
1: 那没错啊。
0: 嗯，这大米你有吃过吗？
1: 嗯，
0: 这大米是啥样儿？我跟你讲一讲啊。就今天还和同事们聊天，就说大米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不吃菜，光是一碗大米就可以炫上一碗。
1: 嗯，
0: 这大米是啥样的呢？圆润通透，米香呢是清雅绵长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就一揭开锅，就闻到远远的就闻到这个大米的香气。煮熟之后呢？软糯油润，会有一种大米出油的感觉，入口又是甘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隔夜不回生，冷饭依旧香甜、
1: 嗯、
0: 而且呢是真正可以空烤吃不用拌菜的好大米。
1: 哎，这说的太好了、
0: 嗯、说的都馋了。
1: 嗯，有了。那其他的配菜呢其实还有很多哈、
0: 嗯、
1: 都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像新民的血肠，康平地瓜，
0: 哎呦，我特别爱吃地瓜，几乎是天天都会吃一块。
1: 这些都很有名，这些呢也都算是沈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0: 对，
1: 总体来说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物产都比较丰富。
0: 那我总结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沈阳的特产呢，一半是市井情怀的老味道，一半呢是黑土地赠予的深沉的味道。啊，质朴大气和圣经古城的气质，那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
2: 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不理绿鲤鱼，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不理。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欢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辽宁的风物特产。
1: 嗯，
0: 离开了咱们的省会沈阳，我们接下来来到浪漫之都海滨城市大连。
1: 哎呀，
0: 如果说沈阳的味道呢是厚重的烟火，那大连的味道呢就是清贵鲜甜、高级纯粹的山海本味。
1: 哎，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啊，这大连也有它的独特性，因为大连呢。人家是三面环海啊，而且啊他这地方海域还不一样，他属于是黄渤海交汇处
0: 啊，
1: 就这俩海人家都占了，整个水域呢冷水水温呢就偏低。如果说对海鲜有所了解小伙伴啊应该知道，这个水温越低啊，海鲜的品质往往它就越好，
0: 而且它的生长的周期呢就比较漫长，就可以让它的营养物质充分的沉淀。
1: 哎，
0: 所以就造就了全国闻名的高端海产。
1: 嗯
0: 啊，大连有好吃的啊，而且这海鲜呢特别特别的，可以说是大连的王牌产品。
1: 嗯，
0: 而且如果说提到大连的海参，你会想到哪个品种呢？当属大连的刺参，辽刺参。
1: 辽刺参，
0: 对呀，
1: 辽参啊，
0: 对，辽参多出名啊。
1: 嗯，
0: 而且咱们北方的海水呢就是非常的冷，
1: 对，
0: 所以说这海参的肉质呢就肥美
1: 个儿大
0: 啊，刺体就是饱满的，胶原蛋白相当的丰富了。
1: 嗯，
0: 对比南方的海参来说呢，口感更软糯，营养密度更高。
1: 哎呦，这真挺厉害啊。
0: 嗯，
1: 其实这东西呢也不是说现在咱们辽宁才有，这东西啊这千百年来这辽参呢都是非常有名
0: 顶级的
1: 啊，在曾经的古代时候，那这都是顶级的滋补品，那也是咱们辽宁呢走向全国的一张山海名片。
0: 对，
1: 那对本地人来说啊，这海参呢它已经不算是什么什么奢华礼品了，就是大连本地人哈很多啊，一年四季家里都有啊，隔三差五呢就是吃点儿，
0: 对
1: 啊，补一补，那算是一个家中常备了。
0: 哎，你要说这海参呢，我觉得这吃法方面呢，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
1: 哎，怎么说呢？
0: 我比较喜欢吃什么样的海参呢？
1: 嗯，
0: 就自己在家去泡发的，泡发之后这海参呢，我就把它切成海参碎，
1: 嗯，
0: 然后呢再放点小酱油，海鲜酱油啊，清淡的生抽啊，再放点小葱末一拌，你就着粥吃啊，就着大米饭吃啊，
1: 哎呦，
0: 那都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欢欢本身呢就是不能吃腥的，稍微有一点腥都觉得不好吃，所以这种方法呢我是可以吃的。还可以做什么呀？海参蒸鸡蛋糕，还可以做什么呢？煲汤煮粥，我觉得怎么做都好吃，口感呢是非常的醇厚，而且你想吧，它是取自山海，低调又高级，是真正的风物珍品。
1: 哎，真的是太棒了，而且你这做法也真的是挺多，
0: 是吧？
1: 整的挺好。大连这个地方啊，除了它靠海啊，那海洋资源比较丰富，海鲜比较多，这还有一个优势，也得跟大伙儿提一提。
0: 说说，
1: 说大连这地方呢，它从光照啊，温度啊，大连这地方很多的水果啊，
0: 哎呀，
1: 也特别好，
0: 那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比如说像樱桃啊，
0: 旅顺的大樱桃，
1: 苹果呀，
0: 啊，苹果，特意查了一下，你看啊，大连是地处北纬39度的黄金种植带，
1: 这地方好，
0: 好，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得天独厚的气候，让大连的这水果呢，可以说是糖度极高，果香浓郁，而且呢，果实那是硕大饱满，汁水丰盈，就大连这水果都特别的大，
1: 对，
0: 不光是大，而且非常的有水分，好吃，
1: 比如说像这樱桃哈。之前可能有的地方这樱桃大樱桃买的都挺贵的啊，后来呢会发现大连啊这樱桃产业越做越好，价格慢慢的就给打下来了。
0: 那是啊，
1: 你看现在咱们到市场去卖，就卖了哈，大连樱桃你看这价格，货啊，倍儿便宜，
0: 梅枣沙蜜豆，这大连的樱桃呢一颗颗啊我真的太爱吃了，而且呢我真觉得这个大连的樱桃应该就是介绍给大家多去品尝，这个樱桃对身体特别特别的好，含维C的含量很高。
1: 除了这樱桃啊还有一样东西，就这个东西呢如果不说你可能想象不到它来自于大连。
0: 那是什么呢？
1: 对于很多的东北小孩来说，感冒发烧了，
0: 那我知道了，
1: 难受了，
0: 我一下子就猜到了，
1: 得整点啥呀？
0: 整点黄桃罐头啊！
1: 哎，对了，黄桃罐头。那么请问了
0: 啊，
1: 这黄桃罐头的黄桃 哪儿来的呢？
0: 我知道大连金州，我这去采访过、
1: 啊、
0: 金州的黄桃呢也是大连标志性的地理产品。金州区啊独有的水土气候培养出来的这个黄桃啊，那是果肉紧实，纤维细腻，甜度高，香气浓、
1: 哎、
0: 你可以生吃，你也可以做成桃罐头、
1: 嗯、
0: 你可以去商店买，也可以在家做，反正总而言之吧，东北小孩是不是小时候一生病特别是感冒发烧，如果说想吃啥呢，家长一定会给你准备这黄桃罐头、
1: 哎、对于很多的东北小孩来说啊，这黄桃罐头就是咱们的守护神。很多小伙伴觉得哎，它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其实、啊、很简单、啊、就在这儿也跟大伙儿简单说一下它的原理是啥。因为你看黄桃罐头嘛，它里边这种含糖量啊比较高啊，然后对于你身体补充能量啊这效果比较好。
0: 所以说这个黄桃罐头当中呢会含有很多的糖分和营养成分、
1: 嗯、
0: 我觉得啊虽然说是咱们小时候的一个执念，但是呢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啊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吃到的这个从小吃到大的黄桃罐头都是产自大连、嗯、
1: 对，
0: 可以说是品质很高，
1: 对，
0: 绝大多数的优质原料都来自大连的金州。
1: 嗯，
0: 这果肉呢是不软烂的、
1: 嗯、
0: 一般黄桃罐头我们喜欢吃稍稍有一点韧劲劲儿的，
1: 对对，能咬，
0: 能咬得动的、
1: 嗯、
0: 你不是太辣乎的就没什么嚼劲儿了、
1: 嗯、
0: 味道呢是纯正香甜的，也是几代人记忆当中最纯粹的清甜滋味。
1: 哎，除此之外啊，大连这个地方呢它还有一些比较庞大的产业链，比如说这海味干货
0: 啊，那干货必须也是一绝，
1: 海鲜和海干货啊，
0: 嗯，
1: 还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因为你看鲜、
0: 嗯、
1: 海鲜那你得是新鲜捕捞上岸的，马上就吃的，要的就是一个鲜。
0: 对，
1: 但是这个干货呢，它一旦做成干货之后，是易于储存、
0: 嗯、
1: 方便运输，它的这种市场就跟海鲜还不太一样。
0: 那你这么一说啊，我想想，我曾经去大连出差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说这着急来、
1: 嗯，
0: 也没好好的游玩一番，想买点东西带回去，然后我就在大连的这个高铁站，
1: 嗯、
0: 我买到了干扇贝、瑶、
1: 嗯、
0: 柱、
1: 嗯、
0: 海米、海带、紫菜，全都是在高铁站一网打尽啊、
1: 哎，
0: 全都买回来了。我特爱吃大连的鱿鱼干，你说这是不是大连的干货呢？
1: 没错哈，
0: 嗯、
1: 这些干货呢也是浓缩了大海的精华。既保留了原本的那种鲜味儿，而且呢你看正常咱比如咱买海鲜啊，比如说这扇贝、
0: 嗯、
1: 你说买那种鲜扇贝的话，你早上买你最多挺到晚上，
0: 嗯，
1: 那第二天可能就不新鲜了。
0: 那是啊，
1: 煲点汤啊，
0: 煮粥啊，
1: 哎，煮点粥啊，
0: 嗯，
1: 其实很多的东北小伙伴啊、
0: 嗯、
1: 就以前咱们吃那个火锅放那个

0: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走进美丽的边境城市丹东。
1: 好，
0: 说到丹东吧，特别好看，
1: 嗯，
0: 景色优美，依山临江，近海环山的地理格局，让丹东的物产呢可以说是自带干净纯粹、清甜治愈的独特气质。
1: 哎，这里啊，没有那种比较浓烈厚重的烟火，也没有很浮夸、很繁杂的那种风味，但是呢，你会发现啊，丹东这地方，它所有的物产啊，都保留着那种大自然最原始的本真，清爽、鲜甜、温润、动人。
0: 如果说丹东啊，对于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来说呢，最出圈的、最让大家家喻户晓的特产，我想就是东港的草莓了。
1: 哎，没错哈，
0: 东港呢是全国最大的优质草莓的产区。
1: 嗯，
0: 啊，寒地黑土，水系丰沛，昼夜温差又大，所以说呢，先天的种植条件那是无可替代的。
1: 没错哈，那特别好，而且呢，你会发现那市面上啊，很多这种草莓，怎么说呢，就稍稍是有点酸啊，味儿呢也比较寡呢，就是用东北话讲啊，水了吧塌的，
0: 是就是没味儿啊，
1: 没味儿，
0: 草莓没有草莓味儿，那还吃啥劲儿呢。
1: 如果说你这草莓是东港的，那就不一样了，
0: 那不一样
1: 啊，那果肉哈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紧实，而且味儿蹦倍儿香，倍儿香，比较那种清甜味儿，而且你会发现，就丹东的草莓啊，它吃起来基本上说没有酸味儿，那、基本上是没有酸味儿的。
0: 对，
1: 就是跟其他那种产地的草莓呢，确实是有区别。
0: 很多的南方的小伙伴来品尝过这个丹东的草莓之后，
1: 哎，
0: 而说一句话，
1: 说什么呢？
0: 那我从前吃的草莓算啥呀？
1: 嗯，
0: 真是这样，
1: 感觉不像一个东西啊。
0: 对，就是丹东的草莓真的是巨巨巨好吃，而且它分很多的品类，比如说红眼、九九、淡雪啊，特别特别好听。而且我记得啊，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采访。

0: 尝过，来自农科院的专家带来那纯白色的草莓，
1: 不同颜色的都有，
0: 白雪公主，
1: 哎，
0: 啊，名字起的特别的好听，
1: 白的，有粉的，
0: 对，
1: 有红的，
0: 有深红的，还有紫色的，就是品种呢各具特色，风味呢也是各具层次感，这个呢，我觉得吃草莓的季节呢，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得到。
1: 现在呢，
0: 因为吧，有很多的这个设施农业，
1: 哎，
0: 所以说呢，就赏味期超长。
1: 对，
0: 也是咱辽宁最甜蜜、最温柔的季节不限定的产品。
1: 接下来再说说海鲜方面啊，因为丹东也临海嘛，那丹东的这个海鲜呢，跟大连还有区别，
0: 不太一样，
1: 那不太一样。海鲜方面，丹东最出名的，我觉得应该是黄蚬子，
0: 丹东大黄蚬子呀。
1: 哎，它那个黄蚬子啊，哎呦，那个味儿啊，那个鲜呐，
0: 啊，
1: 那个头那个大呀，
0: 而且干净无沙。
1: 对，就是其他地方啊，咱们有小伙伴去，比如说楼下有这种生鲜超市啊。买点其他这种产地的蚬子，等你买完之后，你还得回家有点洗，有点吐沙。吐完之后呢，可能吃着吃着，突然有一个，哎呀，一进嘴不行，牙碜，
0: 牙碜是东北词来形容一下。
1: 但是你会发现，丹东的这个黄蚬呢，基本上就是你不用洗，不用刻意的去吐沙，它本身就很干净。
0: 对，而且丹东的这个大黄蚬啊，我觉得能用鲜甜来形容。
1: 对，
0: 就鲜甜，原先这个甜一般来形容吃水果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形容这黄蚬一点不为过，真的是鲜甜的感觉。
1: 而且它这个个头大到什么程度呢？之前有的小伙伴就评价各种各类的海鲜嘛，比如这种贝壳类的，尤其这种蚬子。个头比较小啊，还说，哎呀，这其实吃不了啥肉，就是缩了个味儿，对吧？确实是这样的，可能大部分的这种蚬子类的啊，什么白蚬子、花蚬子，它都是做个辣炒啦，或者说你水煮啊，蒸，你这种煮完之后，你蘸点辣根什么的，就是主要是吃这个味儿嘛。但是啊，这丹东的大黄蚬子一盘上来，那肉哈，咱就把壳全去掉，单剩下肉。就能剩出好大一盘啊。
0: 你咋越说越馋了，还咽一下口水。其实我觉得啊，丹东大黄蚬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喜欢的做法呢有两种。一呢是烤黄蚬。烤完之后呢，你就把那个壳啊先别着急扔掉。一定要到喝这个壳里面的汁水，
1: 哎呦，
0: 汁水也是鲜甜的，
1: 原汁原味，
0: 太鲜了。这是第一种做法。第二种做法呢，那就是白灼。怎么白灼呢？你什么都不用放，因为黄蚬自带出水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放到锅里面，底下垫上啊姜片儿。葱花就葱段都可以，然后你就往里面放，等这个黄蚬，一般我们挑选黄蚬的时候呢，它紧紧闭上的，那就是鲜的。如果说做好了，它就开口了，这一下子就拿出来吧，三五分钟，哎，就熟了。特别特别的好吃。
1: 这做法也是挺多的哈。
0: 对，
1: 是烤啊，是煮啊，是锡纸啊，
0: 都好吃，
1: 是辣炒啊，
0: 哎呀，
1: 咋的都行。
0: 是，而且生长在纯净的浅海沙质的海域，而这里边水质呢，就是要求纯度比较高，水一定要清，所以说呢，孕育出来的黄蚬子，那是肉质肥嫩，肌理又很干净，自带独特的深海清甜之感呢。
1: 哎，其实除了黄蚬子啊，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海虹啊，什么小人鲜啊，
0: 是
1: 啊，花盖蟹呀，这一类的品质都非常好。
0: 是的，
1: 其实每年呢，到了开海的季节的时候，丹东的海鲜也是热度非常高。
0: 是
1: 啊，现在你是在互联网上啊，在实体店啊，你说哎，这海鲜是哪儿的？有不少就是专门卖丹东的海鲜，
0: 有人写东港的海鲜，
1: 哎，东港的飞蟹，哎，这种呢有很多啊。
0: 哎，其实提到这个丹东啊，除了我们所说的小海鲜非常的出名之外，丹东呢还有两大山林珍品，
1: 哎，
0: 也非常的出名。
1: 山林里的，
0: 对，
1: 在山上，
0: 一个是丹东的板栗，一个是丹东的蓝莓，这我是不是跟你讲过？我特意驱车6小时到达丹东的蓝莓的采摘园，那真的是啊，我觉得去这一趟值得，
1: 就为了这一口啊，
0: 为了这一口蓝。蓝莓呢个儿超级大，蓝莓是果香清雅，酸甜适口，品质上乘。
1: 草莓啊，蓝莓啊，这都挺好。
0: 对，而且丹东还有这个大板栗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那叫粉糯香甜，是北方板栗当中的精品。
1: 哎呦，这形容的真挺好。
0: 是，
1: 其实整体来看哈，你会发现 那丹东这几样，无论是水果啊、山珍呐、海鲜呐、哎，丹东的这些美食呢，它都是有这种山水清净的味道。
0: 哦，对，
1: 依山傍水嘛，都是这种边境安然的味道，哎，特别好。可以说呢是温柔清甜，治愈人心。哎呀，你要是吃过一回之后啊，哎，去完了这次还想下次，去完了下次还想下下次。

0: 哎呦，今天聊得非常非常的热闹哈、啊，
1: 是的，
0: 就觉得吃也吃不够，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有任务，我们还得去下一站呢，
1: 去哪儿呢？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湿地之都盘锦，
1: 嗯，
0: 盘锦啊，海河交汇，滩涂辽阔，湿地密布，所以说这样的地貌特征呢，造就了盘锦的物产肥美厚重、鲜香浓郁的特点，
1: 嗯，而且啊，盘锦这地方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就刚才提到了，叫海河交汇。
0: 是的，
1: 你这别的地方啊，比如说我吃海鲜，
0: 嗯，有海，
1: 哎，
0: 嗯，
1: 我吃河鲜，
0: 嗯，有河。
1: 但这地方呢，
0: 嗯、有海有河，
1: 又有海、
0: 嗯、
1: 又有河，
0: 所以说有啥呢？
1: 哎，对对，物产比较丰富。
0: 对，
1: 咱先说其中一样吧。
0: 嗯，先说这样吧。我觉得作为盘锦的第一王牌产品，
1: 王牌，
0: 王牌特产。绝对是盘锦的河蟹，自古就有什么说法呢？
1: 怎么说？
0: 叫南蟹鲜甜，北蟹肥美的说法。
1: 嗯、
0: 所以说盘锦河蟹呢，就是北方肥美蟹品的巅峰代表。
1: 哎，其实啊，说这盘锦河蟹呢，嗯，不够准确，叫盘锦稻田蟹。
0: 稻田蟹，稻田里长大的。
1: 哎、因为在很久很久之前，盘锦地区啊。就开创了这种叫稻蟹共生的模式。
0: 对，就有人发现呢，这个稻田，
1: 稻田地里养螃蟹，
0: 你不能让这稻田闲着，是吧？里面的这个物产也比较丰富，
1: 嗯、
0: 土壤呢也非常的肥厚，
1: 嗯、
0: 不能让它闲着、
1: 哎，
0: 养点小蟹吧。
1: 嗯，就这种呢，稻田里养的蟹，那蟹啊，长得好，
0: 是
1: 啊，长得肥。
0: 嗯，
1: 这蟹田的。

0: 中种水稻，
1: 嗯，
0: 这稻子长得也好，
1: 所以说呢，二者是互相
2: 所以说
1: 补充啊，相辅相成。
0: 最厉害的这两样，一个是盘锦的螃蟹，
1: 一个是盘锦的大米，
2: 对，
0: 你看他俩就是相辅相成
1: 啊、
0: 哦嗯就是，
1: 最佳 CP， 是，所以说呢，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我觉得这个盘锦的河蟹吧、
0: 嗯，
1: 如果说啊，你想吃肉蟹，那你就得吃这个东港的飞蟹，
0: 嗯，
1: 但如果你爱吃黄，特别爱吃那冒油的黄，
2: 哎呦
1: 啊，你爱嗦这个蟹，
0: 嗯、
1: 一定呢要吃这个盘锦的河蟹，
0: 那真是
1: 这蟹黄呢是油润饱满，蟹膏呢是黏糯丰盈。
0: 嗯，
1: 蟹肉也好吃啊，那是雪白紧实，鲜甜无腥。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最近新学一个盘锦河蟹的做法，
0: 怎么说呢？
1: 就是你稍稍的给它炒一下
0: 啊，炒一下
1: 啊，就你不用把它作为像这个酱辣蟹、香辣蟹那种给它切开，
0: 嗯嗯，
1: 就是稍稍放点底料，葱姜蒜，
2: 整只的炒吗？
1: 啊，整只的葱、
0: 嗯、
1: 姜蒜，再加上什么呢？
0: 嗯，
1: 再加上一点调味料，这调味料呢只放这个花椒。啊，八角，
0: 嗯，
1: 这几样足够了、嗯。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螃蟹洗干净之后，直接放到锅里，倒上一点酱油，倒上一点水，一收汁儿，
2: 哎，
1: 得嘞。
2: 这还真是一个新方法哈、啊，下次可以尝试。
1: 我这是跟盘锦本地人学的
2: 啊，
1: 啊，就这样教我的。
2: 哦、
1: 我说这都是啊，让你们吃出花样来。
0: 咱我之前
1: 真就好吃，
0: 我之前吃那可能就直接上锅蒸了。
1: 你不然你就试试，真的这个方法特别好吃。
0: 都是那个大盖帘儿，
1: 嗯，
0: 往上一放，
1: 大盖帘儿、
0: 啊啊、一扣啊，你就发现那螃蟹刚放里的时候，它往外跑啊，
1: 嗯，
0: 就赶紧把盖儿给扣上，大概15-20分钟左右，蒸好了，
1: 嗯。
0: 哎，出来之后，黑螃蟹变成了红螃蟹。
1: 哎呦，这就熟了。
0: 哎，这时候你再一吃哈、啊嗯，而且呢，这是盘锦本地的，尤其是稻田蟹啊，它的个头大小，往往呢没有那么大。
1: 一般来讲哈、啊，就是我觉得
0: 一两半
1: 左右的就已经是很大个的了、
0: 嗯就
1: 是。但
0: 是
1: 市面上常见的呢，比较多一些的是一两多一点，
0: 嗯、
1: 一两二、一两三这样的、嗯。那你说一两半，我觉得啊，如果说这个三斤吧，我们三斤够咱俩吃的了，三斤大概14只左右，行吧？
0: 嗯，
1: 是吧？差不多了。
0: 嗯、
1: 我真觉得啊，这个螃蟹你呢要开发它的各种做法，
0: 嗯，
1: 不仅仅局限于清蒸，
0: 嗯
1: 嗯，
0: 各种做法都行哈，
1: 对，
0: 看你想怎么做那就怎么做。那盘锦呢，刚才提到了啊，除了这螃蟹之外，跟螃蟹共同生长起来的、
1: 嗯、
0: 就是盘锦的大米，
1: 这可不是一般的大米啊，
0: 真不一般的，
1: 嗯，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盘锦大米，
0: 是的，
1: 对，而这地方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好、
0: 嗯、
1: 湿地嘛，所以说这个盐碱地非常的丰富，它叫一片沃土啊，纯净水源啊，温润的空气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稻米的品质。
0: 哎，要在这儿啊要跟大伙说一声，就曾经呢有很多身边有很多盘锦的小伙伴，
1: 嗯，
0: 就说盘锦大米好，
1: 嗯，
0: 他本地人呢，
1: 嗯，
0: 反倒没有明确的概念，
1: 嗯，因为人家是从小吃到大的，
0: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对比
1: 就没有伤害，
0: 哎，
1: 嗯，
0: 如果有一天，
1: 嗯，
0: 盘锦土生土长的小伙伴，
1: 嗯，
0: 来到了其他城市，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米的品质啊，一对比，哎。回味起家乡的味道，哎呦，我曾经吃的这大米咋能这么香、啊？
1: 刚才咱是不是吃了一碗沈北的大米？
0: 嗯，
1: 接下来再来一碗这盘锦的大米。
0: 嗯，
1: 盘锦的大米同样，你不需配菜，
0: 嗯，
1: 也不用炒菜，就直接这一碗大米，空口吃都觉得香甜十足。
0: 那、嗯、真有香味儿。
1: 对，这就是咱们的黑土湿地自然生态赋予的天赐好味道。
0: 哎，没错啊，
1: 嗯、
0: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啊？有这种感觉，
1: 啥感觉？
0: 就比如家里的这个电饭锅，
1: 嗯，
0: 刚开盖，腾冒热气出来那一下，那瞬间啊，
1: 就有食欲了，
0: 那个香味儿，米香味儿，唰就出来了。
1: 是，其实欢欢呢，就是虽然说啊，吃这个大米饭尽量控制，
0: 嗯、
1: 但我是超爱吃大米的一个人、
0: 嗯，
1: 我对大米是相当挑剔的。但无论是盘锦大米啊，还是沈北的大米，那真的是无可挑剔。
0: 都是好的
1: 啊。除此之外吧，你说咱们既然来到盘锦了，
0: 哎，
1: 盘锦有个地方，我记得我们俩做过一期专题，
0: 嗯、
1: 叫二界沟的海鲜是吧？
0: 哎，
1: 二界沟这是个宝藏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小海鲜，
0: 嗯，
1: 什么皮皮虾呀，哎呀，泥螺啊、
0: 嗯，
1: 海虹啊。这个花蛤呀、
0: 嗯，
1: 生长在海河交界原生态的滩涂，
0: 哎呦，
1: 这地方的小海鲜呢，巨好吃。
0: 嗯嗯，咱之前哈、啊、说什么河鲜啦、海鲜啦、
1: 嗯，
0: 有的说法啊，
1: 嗯，
0: 不知道真假，说分是

0: 养殖的还是野生呢？那你会发现就在这地方哈，它没有说人工养殖这一说啊，纯是这种最淳朴的啊那种鲜甜味儿，
1: 对，
0: 特别香。那吃上一口之后哈，真是回味无穷啊，就是吃完这回还想下一回。

0: 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辽宁冯武没介绍完，
1: 是
0: 我们辽宁呢还有很多好吃的美味，
1: 没错、
0: 啊，比如说本溪的羊汤啊、锦州的烧烤啊，真的每一个味道呢都是让人绝对是终身难忘的。
1: 是的，
0: 他呢不张扬不喧哗，非常的低调，用纯粹的滋味呢诉说咱辽宁这片土地的真诚和厚重。
1: 如果说来遍尝辽氏百味，读懂山河辽宁。那这里呢有黑土的踏实，有大海的辽阔，有山林的清幽，更有人间的烟火
0: 啊！四季流转，风物长存，大美辽宁，山海有味，岁月留香。我呀，这期节目没有吃够，没有说够，但是我还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就是我们辽宁的最出圈的文旅宣传口号：山海有情，
1: 天辽地宁。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9: 心有光不要紧。
10: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1: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12: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8: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4: 玉神像姐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8: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5。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1: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辽宁经济广播国庆快报。
6: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时段的国庆快报。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0亿。2026年国庆档迎来了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电影

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超过3.7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第一位。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车流人流开始逐步的回流，公路、高速返程高峰正式开启。沈阳公安交警发出出行提示，京哈、沈海、沈阳绕城高速等路段特别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提前查询实时的路况、天气预报，灵活调整出行时间和线路，优先选择车流量比较小的备选路段，避开山区容易拥堵路段、高速互通以及收费站的点位。同时呢，出行前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排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灯光、雨刮、冷却液等关键部位，备好三角警示牌、灭火器等应急工具，杜绝带病车辆上路，从源头规避行车的风险。国庆长假马上结束了，不少人呢已经踏上了返程，有人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工作日而感到焦虑了，失眠多梦、身体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些都是节后综合征的表现。专家提醒，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呢，是调整状态的关键窗口，把作息、饮食和心态都往工作日的节奏上靠一靠，过度就会平稳很多。国庆假期是放松身心的好时机，但假期结束前的过度同样值得认真对待。专家提醒，把作息调回来，把肠胃理顺，把心态放平，不需要太复杂的方法，关键是给自己留出一点缓冲的时间，吃好每一顿，睡好每一晚，元气满满的回归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国庆快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经济广播，继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

0: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1: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0: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0: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0: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1: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2: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3: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采写的《区寨村》，看病养老全兜底。当共同富裕从一个宏伟蓝图细化为村民药费单上的数字，养老金账户的余额和一日三餐的温度，一个村庄要如何编制一张兜得住、保得好的安全网？请听报道。
4: 清晨的区寨村在萨克斯悠扬的旋律中苏醒，70岁的村民冯春芳在老年公寓旁的小广场上用这首《我爱你中国》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年五一，他从城里搬回了村里，住进了新家老年公寓。
5: 您看看这边的菜，现在什么饭啊？
6: 大锅菜。
5: 啊，好，要跟林伯伯冲一样，一定要换一次。
6: 您现在每天都住在老年公寓是吗？
5: 对，这个挺方便的。
4: 区寨村里500多栋二层别墅和9栋高层住宅错落有致，五纵三横的柏油路宽阔平坦。其中老年公寓是一座二层围合院落，公寓的透明雨棚下是半个足球场大的共享空间，像一个温暖的超大客厅，村民年满70岁即可免费入住。住在这里的日子，村民牛慧斌用美滋滋三个字来

0: 形容。
1: 黑们都一上班了、啊，我说咱们去住养老院吧，这不用做饭，在这住的可比在家要好。早晨说另外一帮人他们都是做广播体操、做健身操，这日子过得美滋滋的，可好嘞。
0: 这份踏踏实实的美，源于一本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账。冯春芳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他收到的每一笔幸福账单。
2: 这是够了65岁的，每年每人是2000块钱的养老金，股份分红2万多块钱，这是大头。过节费8月15过年，这一共是给了1500块钱。这零零总总的4万多块钱吧，但是生活上面没什么发愁的了，这得敞亮。
0: 个人心里的小账之所以清晰，是村里那本运转多年的集体经济大账的有力支撑。曲寨村村办企业总资产达121亿元，集体经济的壮大最终要托起的是村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稳稳幸福。
3: 身份证、社保卡上农行卡缺了是吧？这样。
0: 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4号到9号是曲寨村为村民启动城乡居民医保村级二次报销的日子。9月4号一早，60岁的刘玉香拿着不久前两次手术的票据来到了村社会保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核算着每一项费用。
3: 所以我跟你说一下，你看你的总花费一共是10404.28呀，都是你的总花费，结了医保报销了，结了自费药，再结个咱们村这个起付费3000，剩下咱们村还能给你报销2223块钱。哎，到时候这个钱都打到那个农行卡了，这不是我已经登记到那农行卡号了是吧？
4: 感觉自己没有压力了，别管花多少钱，得什么病回来以后，你看基本上不掏什么钱。
0: 国家医保保基本，曲寨村的二次报销则致力于为患病村民自付费用兜底线。村民牛慧斌聊起这个话题，话语里是藏不住的自豪。
1: 哪都不如那都是好，开门花多少钱给你报多少钱，你不发还咋病？
0: 不怕二字，底气十足。曲寨村党委书记姚建伟说，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
5: 我们就是想怎么从根本上把因病致贫这个风险给它降到零。
0: 降到零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在曲寨村东门阁的影背墙上，1996年就写下的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份承诺的起点。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可持续的村民保障制度，随着集体经济的日益壮大，从墙上的标语一步步照进现实。而连接承诺与现实的，不仅是温度，更有尺度。曲寨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中有一条被着重标注，一直从事个体经营或从集体企业辞职另立门户，甚至出卖企业技术和商业秘密的，其本人和配偶将被免除养老保障和补贴。这道看似不近人情的减法，最终目的是为了做一道更大的加法，引导村民将个人奋斗融入集体发展，把共同的蛋糕越做越大。曲寨村社会保障委员会工作人员牛丽娟。
3: 这个是咱们80岁高龄补贴的一个人证表，这个是咱们69岁以上的养老金的发放的一个登记手册，所有村民的养老医疗福利补贴等各项保障支出都登记在册，做到公平、透明、可追溯。
0: 牛丽娟提供了一组扎实的数据，全村3510位在册村民，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100%，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8.5%。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村里自主建立了近20项福利保障，每人每月500元生活补贴，65岁以上老人额外享有2000元年度养老金，还有覆盖全村的节日福利、水电暖补助等一揽子保障，既要让村民有获得感，又不能吃大锅饭。曲寨村党委书记姚建伟道出了其中的核心逻辑：
5: 共同富裕乃至共同奋斗，任何的经济政策都是鼓励人民去干的，干了一辈子，老了享清福吧，村里能养活起你们，村里该出的出，该补的补，一定不要弄成大锅饭，这才能可持续。
0: 夜幕降临，在曲寨村文化广场上，新时代合唱团的歌声再次响起。站在村口国泰民安的牌坊下回望，从病有所医的兜底保障，到老有所养的温暖陪伴，从激励奋斗的精准分配，到

0: 住有宜居的现代化社区，这个集体经济过百亿的超级村庄正用其独特的算法和保障机制保住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感贯穿于那些平凡却闪亮的日常。
1: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2: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0: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带来福建新闻广播采写的杨岱村一双鞋的制造跃迁。当中国制造站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当传统产业面临优胜劣汰的时代抉择，一座村庄要如何破茧重生？请听报道。
1: 夜幕降临，福建晋江市陈岱镇杨岱村的室内篮球场人声鼎沸。白天还在工厂生产线上埋头制鞋的村民们，此刻脚上穿着今年第15届全运会运动员的同款战靴在场上飞驰，鞋底与地板产生的每一次激烈摩擦仿佛都在诉说着这个鞋都摇篮的跃迁之路。杨岱村以制鞋产业为核心，助推陈岱镇成为福建首个亿元镇，曾拥有大小制鞋企业、小作坊700多家。高峰时，每天从这里发出的鞋子超过100万双。然而，依赖代加工的模式在2008年后遭遇严峻挑战，国际订单流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全村制鞋企业、小作坊一度出现大批关停的情况。杨岱村党总支书记林和杰道出了当时的困境。
3: 竞争的厂太多了，所以说小的就生存不了，就没有竞争力了。人家一双鞋10块钱可以卖，我们一双鞋10块钱卖本钱都不够，我们就要转型，这个杨岱村要怎么样发展。
1: 代加工模式不仅利润微薄，而且也让村庄陷入了低技术陷阱。村民林文族创办的晋江市新威鞋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村里规模较大的制鞋企业之一，他拿起一款代加工的鞋子向记者介绍，加工这双鞋他们仅赚10元。更关键的是，村里 70% 的工厂没有研发能力，无法设计制造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4: 我们也投入非常巨大，这个都相当难的，100款只有10款到15款，85款他就不要了，便不是随这个量，不是随随便便来搞产能，是来搞作品的。
1: 困则变，变则通，一场场会议凝聚了共识，杨岱村要活下去，就必须从低技术代加工模式转向高技术创新模式。一番思考与探索后，一条以制鞋材料高科技、制鞋工艺高科技、制鞋设计高科技为核心的品牌化发展道路就此开启。共识很快就化作行动，林文族的脚步迈得很快，他成立了鞋业创新实验室，每年投入研发费用4000多万元，组建起200人的设计团队，只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在鞋样打板车间，林文族和业务5部总监彭玉花拿起一款鞋子向记者讲述起创新过程中的几处细微却至关重要的环节。
5: 像这种鞋子，因为是提供给国家运动员的嘛，要有特殊的那个胶水、特殊的处理剂，因为它有一个重量的一个限制，超一点点都不行。这个是 PBOX 大底咯，再加上那个真碳板，然后再加上一个 GCU 片，这一片是很薄的，用耐磨、耐穿。
4: 的确是有蛮多的科技含量，这种标准是相当苛刻的，但是我们做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核心竞争力。
1: 从特殊的胶水出。

0: 笔记，到精确到克的重量控制，再到鞋底鞋面材料的选择，林文族的企业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话语权。彭玉花，
1: 我们这个鞋子也不是单纯就是说出欧洲啊，像美国呀，像韩国呀，他们都有跟我们来采购这款鞋子。
0: 一盏灯点亮了，但杨代村要的是满天星光，龙头企业的路径难以被众多小微企业简单复制，跃迁不能是少数人的狂欢。转机终于在2024年底出现，由晋江市陈代镇及国企牵头，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的晋江国际鞋纺城运动时尚全球创新中心落户杨代村，赋能本土鞋服纺织产业创新发展。晋江国际鞋纺城行政事业部经理严才渊，
2: 创新中心把整个陈代的鞋厂往上提档，往高端的走，带动整个陈代的经济效益。这个是一个尝试吃螃蟹的动作，如果有企业来做的话哦，企业它要投入很多的成本，甚至试错成本，所以说我们就去做这个动作。有很多外省的经常会过来学习一下我们这边做法。
0: 很快这个创新平台便显示出强大的磁场效应，河南的张金民和广东的吕玉军因为材料工艺等问题，企业发展一直受困，杨代村的转型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纷纷选择在这里注册公司。河南客商张金民，
3: 河南那边没有这边这么成熟，同一个材料那边找不到，比如说有的工艺比较复杂，那边可能做起来比较贵，我们这边做起来就比较成熟。
0: 广东客商吕玉军，
4: 织造啊，染色啊，还有后整这块，这边比较完善啊。在这边呢，我们也对接到一些国际品牌嘛。
0: 杨代村的街头又重新热闹起来。今年五月，全球鞋服纺织供应链创新中心在这里成立。AI 设计、3D 打样等智能科技，覆盖研发至销售全链条。截至今年十月，又有100多家鞋服企业在杨代的晋江国际鞋纺城落户。晋江鞋纺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永成，
5: 我们也会持续的升级，就是打通从研发设计以及到我们的下游的终端销售，更好的为整个鞋服的供应链去做一个赋能。
0: 从家庭作坊到制鞋产业链核心，从代工贴牌到科技赋能自主品牌，今天的杨代村凭借一双双承载创新基因的鞋子，实现村集体收入近1000万元，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跃升至近50家。从40多年前十五里传出的第一声缝纫机响，到现在智能车间里机械臂的精准舞动，杨代村根植于制鞋产业的深厚土壤，在传统优势与高新技术的融合中，发展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高地。这场转型恰如一场传承与突破的接力赛，他曾凭借代工与模仿率先起跑，也曾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弯道上步履蹒跚。如今杨代村正握紧创新研发与集群协同这一崭新的接力棒，在中国制造的赛道上奋力冲刺。
6: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7: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6: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采写的恰村林卡红带火群众好日子。一片曾经静默的山谷，如何在短短几年间成为声名远播的网红打卡地？一条蜿蜒的拉萨河又怎样激荡出乡村振兴的崭新旋律？请听报道。
0: 走进拉萨市达孜区张多乡恰村， 热闹的林卡里，帐篷如花盛开；宁静的村庄里，三地壁画跃然墙上；忙碌的采摘园中，瓜果飘香。这片坐落于拉萨河畔、浸润在青山绿水间的土地，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张多乡乡长乔银娜。
8: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张多乡的一个网红林卡，林卡也在国道和高速的可视范围，骑行呀、摩旅呀，就是一看到我们这儿就觉得风景不错，想进来玩一玩。
0: 90后姑娘乔银娜在张多乡工作近十年，亲眼见证了恰村的蜕变。
8: 恰村呢，就是我们乡政府驻地所在，以前每天下班吃过晚饭，都要过来散会儿步，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设施，都是游客自己过来找地方搭帐篷，或者就在树下找一片林荫，守着这么漂亮的风景，却没能因此增收致富。当时很多群众都选择进城务工。
0: 转机发生在2018年，随着从拉萨到林芝的高等级公路通车，拉萨到恰村的车程缩短至几十分钟。村里几个小伙子敏锐地捕捉到商机，率先做起了租帐篷的生意。2019年，村委会正式接手林卡，交由周边村小组经营。坐在小河边的帐篷里，林卡负责人洛桑扎西向我们讲述着这几年的变化。
9: 我们19年和20年，那刚开始我们搞的是那种简易的帐篷。201年开始，我们用了那种藏式帐篷开始搞起来了。今年的话，租了小河到游乐园、骑马去，还有水上皮艇呀、脚蹬的那些船呀、水上自行车呀，都有。
0: 洛桑扎西说，恰村林卡的走红离不开政策支持，也得益于游客的口碑传播。2021年，一位游客的无人机视频让这里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
9: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有30多个人待在这儿，周末或者节假日，最高的可以达到9万多。去年的分红是280多万嘛，一组、二组、八组，一个人的收入可以说是6000。
0: 林卡的红火让乔银娜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发展。
8: 我们恰村现在户籍人口1300人左右，仅靠我们现有的这些产业来达到增收的目的，但是从我们长远的角度上来讲，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林卡只是一个点，然后要把这个点融入我们张多乡的整个的文旅布局里面来。
0: 近年来，恰村依托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生态宜居建设项目，对房屋进行了翻新改造，硬化入户道路，开展环境整治，村庄变美了，基础设施完善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乔银娜，
8: 我们人居环境的角度就是做了一个统筹性的布局，一个是路灯的改造改装，第二个是村组道路的入户道路全覆盖，然后第三个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这个环境卫生综合大整治的这么一个行动。我们恰村是在23年入选的那个我们拉萨市的那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通过我们的文旅布局擦亮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金字招牌。
0: 如今走进恰村，三地壁画成为了新的亮点，展翅的黑颈鹤、可爱的土拨鼠、破壁而出的骏马、劳作的藏族妇女，这些以恰好遇见你为主题的作品由江苏镇江援藏专家创作，让传统的藏式小楼焕发新生。乔银娜，
8: 这个整个线的主题就是恰好遇见你，因为我们这恰村
10: 对，
8: 会从低往高的走，看到我们的每一个壁画就是墙绘是和我们当地的风景是能够融为一体的。因为我们这儿是黑颈鹤保护区，可以把这个画放在这边的游客休息一下，拍个照打个卡，看看我们组里面的彩绘啊、墙绘啊，看看我们藏式民居啊这些。现在呢，我们这个产业结构调整了之后吧，我们的老百姓自己现在你在家经营民宿，然后在家里面给游客做个甜茶，就是他们的收入结构转变了之后，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老百姓的需求都是随着发展转变的。
0: 奔流不息的拉萨河滋养着恰村这片土地，也催生了多元的产业生态，带火了林卡经济。在恰村张广涛的纯净生态采摘园里，熟透的无花果挂满枝头，预估甜瓜长势喜人。
11: 他想买这个甜瓜还有那个无花果，之前我姑姑在这儿摘过无花果，非常好吃。
0: 来自山东的张广涛20多年前来到西藏，与藏族妻子拉姆在此扎根。
12: 我的无花果是18年3月份开始种植上的，到目前为止今年是第8年结果，是3个温室四亩地的产量，产5000多斤，是能达到60万的毛收入。
0: 从打零工摆地摊到开办书店建立采摘园，张广涛的创业之路越走越宽。
12: 现在这个采摘园里面是成型的产品，散养的鸡鸭鹅附带的，还有一些百香果，也试了一些蜂蜜。如果说都做得很好的情况下，是一个多元化的农业项目，实际上能做到160万的年营业额。
0: 目前他的采摘园占地15亩，有8栋温室大棚，他还希望能把技术传递出去。
10: 我想把我积累的农业技术还有果蔬种植技术能够传播到我们本地农牧口的学生，希望他们以后也能种植一些水果，然后都能为我们西藏的农业尽一份力。
0: 在乔伊娜看来，没有党和政府的扶持，没有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就没有恰村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
13: 从乡村振兴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首先的是产业，就是依托高原特色把我们自己的产业做起来，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拳头产品。从人才振兴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带动培育本土人才。从我们生态的角度上来讲，生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守好生态底线那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饭碗。然后从我们这个文化振兴的角度上来讲，把我们自己的民族团结故事、军民共建融合的这么一个故事讲好，从我们的文旅、农旅这两个切入口抓我们整个乡的一个第三产业发展，最终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带动群众增收。
0: 当古老的林卡遇上新时代的流量，清脆的山谷因拥抱创新而更有活力，蓝天白云下的土地上，这座高原村庄正用一场精彩的红火实践推动一个个生动梦想的绽放。
14: 我叫索朗建才，2018年从西南大学毕业的，2021年回来，自己开了个小超市在这边，我已经入党了，我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份贡献嘛。
10: 我在拉萨生活了20多年，这里就是我的家，未来我想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西藏本地种植的瓜果，把我们家乡的农业搞得红红火火。
15: 我们要加强村与村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让我们张多乡成为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典范，让幸福之路越走越宽。
6: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大愿望。融媒报道，值此青绿，江山答卷，见证生态共富的中国故事。
1: 全国15家广播电台联合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长城新媒体集团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值此青绿，江山答卷》。今天播出由三亚传媒影视集团采制的《珊瑚安家》，海底森林成就蓝色宝藏。曾经的海底荒漠，如今在海南自贸港生态文明试验区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双轮驱动下，已然成为鱼群欢腾的生态秘境。
2: 十几年前，我带着游客在海里面玩，水下呢几乎都看不到那种成片的这珊瑚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种下的珊瑚啊，长成了海底的森林，游客呢从水面玩到水下。
3: 站在三亚海棠湾蜈支洲岛的码头，王峰国指着远处湛蓝的海面，语气里满是自豪。他曾是一名普通的海上项目教练，如今却是这片海域海底森林的守护者。时间回溯到十几年前，海棠湾近岸海水因过度捕捞与陆源污染，水质退化，珊瑚覆盖率不足 15%， 鱼类稀少。那时的海棠湾虽坐拥碧海蓝天，却因生态短板，旅游只能停留在走马观花，留不住游客，更谈不上高附加值。蜈支洲岛珊瑚养殖负责人王峰国：
2: 来潜水的游客经常问，

0: 生态发展预留了空间。
1: 生态好了，鱼多了，珊瑚也美了，这游客啊就自然而然的就愿意来，而且呢愿意为高质量的体验付费。
0: 十余年坚持，2586个人工鱼礁，23艘沉船礁，数万株珊瑚陆续安家，修复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一片海底森林悄然形成。如今海棠湾蜈支洲岛海域活珊瑚覆盖率跃升至 37.08%， 记录到265种鱼类，海豚、鲸鲨等珍稀生物重现踪迹。海洋牧场负责人丁峰表示，修复只是起点，如何让生态价值变现，答案藏在旅游体验里。蜈支洲岛副总裁丁峰：
2: 过去游客来到了岛上就拍照片，参加一些水上娱乐活动，停留的时间不长，现在游客们更愿意来到岛上，潜入海底，种一株珊瑚，听我们讲贝类的固碳，听我们讲述如何保护海洋生物。
0: 生态的蝶变很快转化为旅游的流量密码。瞄准这一需求，蜈支洲岛探索旅游加公益模式，创新推出珊瑚保卫营亲子研学项目，让游客亲手参与珊瑚移植、海洋垃圾清理。这种沉浸式体验成为海南生态旅游的标杆。广东游客李女士：
3: 带孩子来呢，不仅是看风景，更想让他亲近自然，学会保护。刚才跟着王老师种了一小株珊瑚苗，孩子说呢，以后还要来看看他长大，很有意义，体验很超值哦。
0: 截至去年，珊瑚保卫营已吸引近3万个家庭参与，相关收入全部反哺珊瑚种植与海洋垃圾清理，形成了体验、消费、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域珊瑚礁生态持续优化，带动了海上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潜水、海钓、半潜船观光等休闲旅游项目备受青睐，吸引了大量游客，更让众多国际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德米特里：
4: 我来过三亚三次，这次特意来潜水。这里的海底世界太美了，珊瑚很多，鱼也很活泼。我知道这里一直在做生态保护，这让我更愿意来。
0: 在2019至2023这四年间，蜈支洲岛休闲渔业项目营收提升了约 16%。海棠湾凭借水清滩净、珊瑚繁茂的独特 IP， 展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这份生态红利还惠及了周边海岸。紧邻蜈支洲岛的藤海社区，村民过去以打鱼为生，如今许多村民转型为民宿老板或生态讲解员。新增就业岗位超过500个，居民人均收入提升了 40%， 护海致富成为当地的新风尚。村民陈东升：
5: 以前打鱼啊，现在是带游客看上珊瑚咯，讲讲保护故事哦，可以增加收入，现在海干净啦，我们的日子也好啦。
0: 随着海南自贸港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生态旅游正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选择在海棠湾旅游过夜，带动了沿线酒店、餐饮、文创等消费升级。坐落在海棠湾东侧的万丽酒店，前不久还被评选为五叶级中国绿色饭店。万丽酒店总经理毕文善：
6: 我们更换 LED 节能灯，使用太阳能灯，木栈道采用退役风机叶片，绿色不仅是理念，更是竞争力。
0: 海棠湾作为国家海岸和国家级美丽海湾，正在为海南自贸港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路径。三亚海棠区副区长张东升：
7: 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大对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还将进一步推动

0: 生态旅游、绿色酒店、海洋文创等产业融合，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让当地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1: 当夕阳洒在海棠湾的海面，珊瑚在水下静静生长，游客在岸边轻声交谈，酒店的太阳能灯悄然亮起，这片海正成为全球向往的蓝色宝藏。王峰国，
2: 我常想啊，我们不是在种珊瑚，是在这个种希望，种给海洋，也种给人类自己。
1: 发展的底色便是最动人的青绿，一条河可以重生，一片海也能焕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蓝图中，海棠湾正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书写着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生动答卷。
3: 本节目由全国15家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长城新媒体集团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请上蜻蜓 FM 搜索“只此青绿，江山答卷”。
4: 融媒报道，只此青绿，江山答卷，见证生态共富的中国故事。
3: 全国15家广播电台联合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长城新媒体集团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只此青绿，江山答卷》。今天播出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采制的《探票陪驾》，新风尚里藏生态初心。理念一变天地宽，看得见摸不着难变现的森林生态价值困境因探票而改变，而这一张张探票也正在改写着林地人的传承观念。
5: 我是记者叶金明，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三明市江乐县长口村，手上拿着一张写有三明林业探票的纸张，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但是对于长口村村民张美玲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请她来介绍一下。
6: 这张探票是我最珍贵的嫁妆，虽然它不是房子、车子，也不是金银首饰，价值2万多元，金额不大，但是我觉得它独一无二，并且很有意义，因为它是我家乡绿水青山的身份证，比物质嫁妆更加的珍贵。
1: 2021年，在女儿张美玲的订婚仪式上，时任长口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林顺把自家387亩山林林业探票作为嫁妆送给女儿女婿。
7: 这张探票虽然金额不大，礼轻意重，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够更加的保护好我生态环境，让我们子孙后代啊，把这条生态路越走越宽，这碗生态的饭越吃越香。
1: 探票是官方给森林的吸碳能力颁发的认可凭证，树活着就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把碳固定在树干、树叶、土壤里。企业需要减少碳排放时，可以购买这个证明。森林主人就能卖碳票变现，或者向银行贷款。截至2025年10月份，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江乐县86个村合作造林 7.3 万多亩。通过林票质押变现加碳票分红双路径，平均每年为每个村增收4万元，惠及4.9万林农。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江其能介绍，碳票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生态产品领域，生态产品的经营者从而可以持续获取资金。
8: 这种不砍树也能致富的模式直接激发了林农参与森林管护的积极性，实现了碳汇增量与民生改善的双赢目标，形成了碳汇增量加碳票交易在林林投入的良性循环，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可持续动力。
1: 2021年5月18日，时任长口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林顺代表全村领取了全国首张林业碳票，编号为 000001。从那时候开始，长口村也被称为中国碳票第一村。2022年9月29日，全国首张林业碳票首次分红在

0: 三明市江乐县高塘镇长口村举行。长口村党支部书记邓万富以现金的方式向村民代表发放碳票收益共14万元，全体村民平均每人分红150元，实现碳票变钞票。长口村村民孙桂英领到了一家五口的分红，总计750元。他说，以前祖祖辈辈都是靠砍树卖钱，现在不砍树也能致富。
1: 现在真金白银到手了，更会有意识着要保护好生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啊一样来爱护它，不乱砍树，来增加更多的好空气，卖更多的钱。赚的钱更多了，我们的生活不就过得更好了吗？所以说我们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这个生态保护好。我觉得生活在这边真的很幸福。
0: 3年多过去了，长口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得怎么样？金秋时节，记者走进长口村，看到青山绿水间，云雾缭绕，空气清新，山上松木繁茂，飞鸟成群，山下一栋栋三层楼房矗立，门前的庭院种植鲜花，村前的金溪水面，皮划艇运动员正在训练。长口村守住这片绿水青山实属不易。在20多年前，有一家加工木块的企业看中了村子对岸的天然林，开价20万元，希望收购山上的天然林，砍伐下来做成筷子。当时村集体一年收入不到3万元，对于穷怕了的村民来说，这20万元可太有吸引力了。卖还是不卖？邓万富组织村民们开了数次会议，讨论了好几轮。
2: 把这片树林卖掉，确实能马上变有钱，但是对面那座山上的树大多长在陡峭的悬崖上，要是砍了，想再种回来可就难了。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了，大部分人最后都表态说，这片树林不能卖，不能赚了一丝的钱，毁了子孙后代的伤。
0: 邓万富说，长口村过去烧的是柴火灶，村民经常上山砍柴用来烧饭盖房子。从1998年开始，长口村的生态公益林禁止砍伐，不过有些村民不理解，还会偷偷摸摸上山砍树。口头劝导治标不治本，如何从根源上解决砍树问题？当地依靠良好生态环境，发展林业、脐橙种植等特色产业，经营漂流、民宿等乡村旅游项目，给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劳动收入。再将柴火灶改为天然气灶，彻底解决烧柴火做饭问题。4年过去了，张美玲一直珍藏着父亲张林顺赠予的碳票。他表示，一定会把保护绿水青山的接力棒传承下去。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张美玲在家中常备一个专用的储水桶，淘米洗菜的水会被收集起来，用于浇灌阳台上的花草。给不常用的电器配上待开关的插座，做到人走电断。
3: 我想把我父亲送的这个碳票家装作为传家宝收藏起来，因为我也是做景观设计的，这样以后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的看重生态功能，那在生活中我也会更自觉的去节水节电，因为保护好生态环境，我们都是其中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0: 江乐县妇联副主席谢娟表示，张美玲的碳票嫁妆案例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也是移风易俗的生动样本，已经作为治理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的典型案例在全县推广。
4: 这不仅仅是嫁妆形式的改变，更是一种理念的革新。我们引导更多的家庭将这份可交易、可传承的绿水青山作为给子女的祝福，实际上是作为婚嫁减负、为幸福储能，让婚俗体现绿色和文明。
5: 本节目由全国15家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长城新媒体集团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请上蜻蜓 FM 搜索“只此青绿江山答卷”。

0: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1: 辽河两岸过野流金。
0: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0: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0: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1: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2: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
3: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4: 韦保长黄碧山听说面前坐的是陈毅，反倒不害怕了。他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反正我也活不了了，不如和你拼了。想到这儿，突然转身要去按身后铁门的按钮。这个按钮有什么用啊？铁门按钮直通院外值班室，那里还有一个连的国军呢，国军可以救我。你们不就这几个人吗？我那一个连的人以多制胜，可以救我。就在他的手似挨上没挨上的时候，突然从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呢，飞身上前就是一脚，烫，把铁门踢开了，蹭，这个人就窜进来了。谁呀？正是吴铁匠啊！一伸手捧，把黄碧山的衣服领子抓住，往旁边一蹬，去你的吧！当，把他扔到了屋子的中间。转身，他奔铁门那边进去了。来到里边一看呢，这块一溜的暗房太多了。哎呦，里边摆着各式各样的好枪啊！刚才按门铃地方是暗道通院外的，吴铁匠捡了七八支德国造的莱宁牌铜制手枪，顺手拿起一支，背对着黄碧山一甩手，打了三枪。黄碧山把眼睛一闭，心想：完了，活到头了，没命了，老婆得嫁人了。他以为他死了呢，就听吴铁匠说：哎，别装蒜，脑袋还长着呢，把眼睁开。
5: 啊！
4: 黄碧山睁开眼睛看了看，哟，发现地上飘落一绺头发，子弹打断头发，头皮都没破呀。哦，这是吓唬我呢。黄碧山同时也真佩服，神枪啊！黄碧山啊，铜墙铁壁的死守自己这个家，想不到陈毅从天而降，把他这个用钢筋混凝土筑起来的窝看得还不如纸糊的结实。你说他再躲还能往哪儿躲呀？仅仅五分钟不到的功夫，他就彻底领教了红军游击队的厉害，想要你脑袋一伸手就拧断，比拧个萝卜还容易。想到这儿，黄碧山从心往外服气泄气。陈将军，请你开恩放我一条生路，我黄碧山往后的命是陈将军给的，一切听你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叫我上东我不上西，你叫我打狗我不打鸡。陈毅说，你不用耍嘴皮子，坐下坐下。曾云龙站起来给他倒个座，又把黄碧山的小妾叫出一个扶着他坐下。黄碧山的小妾倒了一杯水，他接过来想亲自交给陈毅，可这杯在手里啊就不听使唤了。他这是扣碗，手腕也哆嗦呀，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响。陈毅说，哎，黄碧山， 你不是天下第一保长吗？你哆嗦什么？你哆嗦得我心烦，我干脆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是想郑重地宣判你的死刑。按照你犯的罪，犯一项罪隔一块肉的话，可能要千刀万剐。黄碧山一听，这回啊，茶杯不抖了，椅子都抖，桌子都抖。你想啊，他真害怕，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那么多的小妾。陈将军饶命。哦，可是呢，今天我看你也没有几两肉好剐的，千刀万剐解不了红军和群众对你的刻骨仇恨。我临时啊改变主意，不剐你了，也不杀你了，继续让你跟七个老婆风流快活，继续让你当那个天下第一保长。不，黄飞山听到保长两个字，头皮都麻了，吓得额头直朝桌面上碰，心想再当一分钟我精神病都得吓出来，送他几斤黄金他都不干了。我不当了。陈毅啪一拍桌子，当不当现在由不得你，我命令你继续当下去。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做到八件事，否则我随时随地把你的头给拧下来。是，第一，立刻释放被你关押的革命群众；第二，把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如数退还；第三，不准再带人搜山；第四，不许再设卡盘查；第五，不准再强迫群众敲锣吆喝；第六，及时向红军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准掺假玩鬼；第七，将收藏的枪炮上缴红军游击队；第八，将仓库里的炸药全部交给游击队，炸毁碉堡。如果有一条做不到，你最好是自行了断，免得浪费我的宝贵时间再跑一趟。是，我一定照办。你想，黄碧山做了那么多坏事、恶事、缺德事，陈毅不杀他，还让他继续把七个女人留在身边。共产党还真是讲情讲义。他为了表明自己愿意将功补过，黄碧山立刻让人释放了牢里的老百姓，让游击队员每人挑了三支好枪，又将国民党下发的各种文件和戴慈富提供给他的秘密情报通通的交给陈毅。第二天把卡子全撤了，又把炸药偷偷的运送到游击队指定的地点，把一些重要的碉堡炸掉。那还不说呢，黄碧山呢，还给了一台手摇印刷机。哎呦，这可太有用了，陈毅他们连夜印刷了大批传单呢。第二天清晨，陈毅一行几人穿上黄碧山提供的国民党官兵服装，飞速行军120多里呀，把一个臭名昭著的伪保安团长就地处决，沿途散发了几千份传单呢。传单写的什么呢？红军必胜，白军必败，极大的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是啊，那阵儿陈毅他们打游击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白军步步逼近，群众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又召集了两个游击分队，消灭了一支反动透顶的矿井队，接着挥师信丰县，捣毁了敌人的崇仙据点，击毙了反动团总。随后呢，乘胜奔袭南雄县，在南雄县的公路打个伏击战，全歼46师1个连，当时得了3辆军车， 缴获了大批的弹药药品，还有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八门迫击炮、26支冲锋枪、6支驳壳枪。哎呀，我就不细说了。那位碉堡专家戴慈富原以为能把红军游击队击垮在碉堡之中，想不到陈毅已经跳到了碉堡之外，打到他的后方，把后方打个落花流水，四面告急。戴慈富只好灰溜溜的撤兵啊，龟缩到县城里，从此不敢露面了。打了一次胜仗，补充给养，但是红军游击队的困难太大了。为了鼓舞士气，陈毅啊召开了一次各游击区干部会议。刚刚散会，准备松口气儿，草鞋底儿又找上门来。陈毅问：“你又来要食来了？”啊，草鞋底儿哈哈一笑：“将军，你的神机妙算这回算错了。我不是跟您要诗，是请您参加婚礼。”哎呦，谁结婚呢？吴铁匠和梅淑杰的。哦，哎呀，这可是大喜事。嗯，我陈毅要不做首诗庆贺，那梅丫头还不得给我脸色看呢？你等着，我马上写给你。陈毅略加思索，提笔写道：梅岭游山两相依，铁树花开香满地，天房地床山为媒，有谁胜过此婚礼。写完了交给了草鞋底儿，草鞋底儿乐乐呵呵走了。陈毅点点头，吴铁匠和梅淑杰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好啊。嗯，

0: 溪里有股热流涌上来。
1: 哦，
0: 他想到自己妻子赖月明了。小赖可走了好长时间了，哎呀，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些。他离开自己的小屋，来到了外边看了看。陈一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距离大余城15公里的梅岭峰。陈毅给梅书杰写诗里第一就是梅岭游山两相依，梅岭就指这个地方。在梅岭的斜侧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林中长着杉树、榆树、杨树、槐树、松茸、樟华等几十种树木，而在丛生的荆棘中还掩藏着大小100多处山洞。现在是1936年的夏天，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这里倒是中央特委最理想住处。其实啊，所谓中央特委所在地，用陈毅的话说，也就是八间房子，八间方圆120米的地方。这120米的地方分布了左一间、右一间、上一间、下一间、前一间、后一间、里一间、外一间，八间茅棚。茅棚上边呢，用各种草本植物伪装起来，连门都是用绿色藤条编织起来的，而且只有80公分高啊，人进去得哈腰啊。茅棚下边呢，挖了坑当屋住，表面上矮矮的一丛杂绿，根本看不出里边还能够住人。陈毅就在这种茅棚里休息，天已经很晚了，陈毅倒下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乱糟糟的，可尊睡着了，突然被噩梦惊醒，往外边看了看，正是拂晓时分，其余人还在别的茅棚里睡觉，他却早早的醒了。为什么呢？他梦见了自己的娇妻赖月明。屈指一算，今天正好是小赖的生日，当时有一股思念之情涌上心头。哦，苏区一别已经两年，至今却是消息全无，生死未卜。当时啊，赖月明看见丈夫陈毅腿红肿化脓，无法行走，一直舍不得离开丈夫，反复对陈毅说，是刀山火海我跟你一起闯，即使海角天涯我也愿意跟你风雨同舟，生死相依。但是最后陈毅还是劝他，你回老家去吧，革命需要你。就这样，赖月明回到了被敌人占领的血雨腥风的老区。两年没有消息呀、啊，小赖呀、啊，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今天这个清晨你一定也会醒在床上，思念你最亲的爱人的。小赖呀、啊，你父母会给你过生日吗？哎，他们没条件给你呀、啊，他们很困难。哎，我给你过呀。什么？我自己都缺米少油，忍饥挨饿，还拿什么给你过生日？哈哈，你小看我了，你看到吗？是哪个在说话？是陈毅？是哪个在听他说话？还是陈毅？我呀，给你过生日，要什么有什么。你看着啊，你看，我给你过生日买礼品来了。他用树枝啊，在地上画了个圆圈，放了些各种形状的树叶。这是什么？小赖，这是生日蛋糕啊，梅岭牌的，我陈毅专卖，全世界独此一份，你说珍贵不珍贵？好了，下面就给你按菜谱上菜了，给你来个川菜系列， 让你开开眼界，想想眼福。陈毅在茅棚里头四处搜寻小石块，将他们围住蛋糕一一的摆开，口里念道：你看啊，麻辣桂鱼一份，麻辣子鸡一个，麻辣排骨一盘，麻辣羊肉一盘，麻辣牛肉一盘。什么？哦，不能全上麻辣的。对了对了，哎呀，我是自己想麻辣的，哎呦，都想疯了，安排了多一些啊。不过你不要着急，好的还在后头呢。你看，炖肥鹅一盆，炖肥鸭一份，炖肥牛，炖肥蹄，炖肥肠。什么？肥的又多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老陈三个月没点油星子下肚，害得我做梦啊都想肥一肥肠胃。好了好了，不要肥的了，来瘦点的啊。你看，猪耳朵一盘，猪舌头一盘，猪尾巴一盘，猪爪。什么？这些是杂碎呀。不错不错，这都是些下酒的玩意儿。哎，不能提酒，一提酒我老陈已经忘记了是哪一天喝的酒了。哪一天呢？哦，想起来了，还是那次你偷给我们喝的酒精呢。那次喝酒啊，哎呀，我又想起周恩来来了，现在已经是一年零八个月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有党中央，还有红军主力，哎，他们到底怎么样了？他们如今在哪儿啊？我有一点不好意思跟你说，我一想起他们呢，心就有点难受，鼻子有点酸，眼睛，哎呀，什么叫牵肠挂肚啊？什么叫望眼欲穿呢？想念党，想念红军，这几百个日日夜里头，我算是深深的体会到了。什么？你说我泪水都出来了？没有没有，笑话，我陈毅是条钢铁好汉，什么时候这么婆婆妈妈的？哎，不过呢，我的小赖呀，有的时候我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什么？现在就没有人？现在就可以大哭一场？那可不一定，我要到门口侦查一下，看看究竟有没有人过来。如果让他们看见，肯定要笑话我的。陈毅自言自语地说着，果真走到了外侧，掀开了那片藤条门。陈毅掀开门往外一探头，哟，门外果真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在这正悄悄地流泪呢。他是谁呀？他就是和陈毅并肩作战将近两年的项英同志。项英抬头看看陈毅，钻进了茅棚，紧紧地握住陈毅的手，声音有些颤抖：老陈呐，刚才你说的话我全听到了，你说的那些话除了前半部分属于小赖个人所有之外，其余的你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我真想跟你一块儿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啊。陈毅被项英说的有些难为情，项书记，刚才那些话我只不过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让你见笑了。不，老陈，我们该笑的日子快到了，你看我这有一封绝密的信。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绝密信函递给了陈毅。陈毅一看，

0: 激动的眼泪掉了下来。啊，是党的声音，党有消息了，红军有消息了。对，有消息了，党中央派人来了。项英的心情同样是激动万分。哦，长夜无灯凝望眼，久旱风雨喜若狂啊。老相，快告诉我人在哪儿呢？老陈，你不要急。项英嘴里说不急，其实心里更着急，忘情的紧紧的握着陈毅的手，一直没有放开。
1: 哦，我不急，我不急，来来，坐下来，你慢慢的告诉我。
0: 哎，我们在大余城里不是有个交通站吗？
1: 是啊，不错，
0: 这个交通站设在唐铺。
1: 对，
0: 交通站负责人收到在第46师做地下工作的陈红转交的一封密信，就是你手上的这封信，说党中央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派来个负责同志，让我们特委领导人明天下午赶到唐铺去接他。据说他带来了党中央的好消息和具体指示。
1: 太好了，黑夜终于要过去了，
0: 明天我和眉山区委书记黄占龙同志一道去，你就在梅岭等着喜讯吧。
1: 哎，老陈，
0: 项英突然态度严肃起来，你还记得1935年10月的北山事件吗？
1: 当然记得。老项，你放心，我老陈这点警惕性还是有的，
0: 这个我知道，不过以防万一，你还是把曾云龙、吴铁匠一块带去，要不然我去。
1: 不不不，还是我去吧。
0: 你呀，在山上等候好消息，我亲自去。陈毅哪知道那个陈红叛变了，等待陈毅的是个陷阱。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陈毅项英在游山打游击啊，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一年零八个月没有消息，两个人万分着急。突然接到交通站转来一封密函，说党中央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派人来了，叫他们去接。两个人万分高兴啊，陈毅叫项英在山上等候，自己要亲自下山去接。项英不放心呐，老陈呐，你还记得1935年10月的北山事件吗？陈毅盼望党中央的同志盼得心太切了，简直就不愿意项英多提那些令人愤慨的伤心事。北山事件是怎么回事啊？北山事件的罪魁祸首叫公楚。上段书啊，我们提到公楚这个人了。他原是中共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春，他带领红24师

游击司令，少将军衔呢、啊。呵，牛，威风。1935年10月中旬，他曾经啊，把突击训练40多名国民党兵，伪装成游击队战士，混进了北山龙溪石地区的游击区，并且很快骗取了信任。这个地区谁负责呢？是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溪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贺学敏，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的信任，接着让赖文泰送信儿给项英、陈毅，请他们去公署的游击区做一次视察，做一次报告，以便加强湘南游击区的领导。啊，叫陈毅、项英到公署那儿。陈毅何等聪明啊，当时就识破了他的阴谋，因为他对公署这个人太了解了。他本是追随李立三的，后来李立三路线遭到批判后，他一度又追随毛泽东，而当毛泽东遭到排挤，博古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他调转船头追随博古。博古的原名啊叫秦邦宪。这个公署啊，就像墙头草，风吹两边倒，这种人不该受到重用。然而因为有才干部啊都不愿意追随博古，他手中无人，只得重用公署这样的蠢才，公署就当上了中央军区参谋长。这个职务很重要啊，当他有了权之后，公署就不像原来那么谦虚了，目空一切，专横自大，甚至想报复立马横刀所向无敌的彭德怀将军。原来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他自以为是，拒不执行彭德怀的命令，致使湘赣军区遭受重创。彭大将军一怒之下，就把公署降为团长。红军北上战略大转移的时候，他仍然想巴结博古随大部队突围。彭德怀当时怒目圆睁，拍案而起，要让这个败家子儿跟我一起走，我就留下来不走了。没办法呀，博古在军事上要仰仗彭德怀，这才决定丢下了公署，并且让他独立负责湘南的游击斗争。管辖地区啊，与项英、陈毅差不多。陈毅当时就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像这种狂妄自大、才疏学浅的败家子儿，根本不可能屈尊请他和项英领导他，这里面一定是有阴谋。陈毅立即派人通知北山游击队要严加防范，可是已经晚了。公署等不及陈毅到，他也害怕陈毅去，陈毅去了会把他消灭掉，于是提前行动。结果北山游击队50多名游击队员和革命干部壮烈牺牲。那位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呢，被捕后当了叛徒。何长林和公署两个人狼狈为奸，将整个北山游击区几乎破坏一空。在物质和金钱的利诱下，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形势下，就有少数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经不住严峻考验，可耻的叛变革命。这样的败类还不止公署和何长林呢，一些游击队员和基层干部也有变质的、投降的，成了游击队生存的巨大威胁呀。后来项英、陈毅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让大家吸取教训，总结经

0: 经验，憎恶辩解，保持斗志，使形势及时得到扭转，能够留下继续斗争的同志，都是立场坚定、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前世之师，后世不忘。项英特别提出北山事件，也就是要陈毅在欢喜之余提高警惕，防止公楚、何长林之流故伎重演，来一次调虎离山之计。是啊，那次死了好几十人呢。陈毅想没想到这一点呢？想到了，但是至今没有党中央任何消息，着急呀。陈毅曾经多次化名写信给鲁迅，想请鲁迅通过上海的中共地下党与中央取得联系，由于种种原因毫无音讯。眼下下山当然是危险很大，吉凶难测，但是苦苦盼望中央的消息快两年了。如果真的中央派来的同志而错过了联络机会，对游击斗争的影响同样是不可估量的。想到这儿，陈毅才决定把项英留在相对安全地方，自己铤而走险下山去探明虚实真假。就这样，陈毅一行五人化了妆出发了。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路线，先来到第46师做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陈红的家。两个月前呢，编委曾在梅岭召开过兵运工作会，当时陈红也参加了。事隔仅仅几天，陈红就收到了中央密件，具体情况如何，陈毅想先了解清楚，然后再去接头地点。分区书记叫黄占龙，他领着陈毅拐弯抹角来到陈红家。陈红住在哪呢？大余县东街上，左边有条巷子。陈红家就在巷子口的第二家。只见门口有个女人在洗衣裳，陈毅在一旁等候，黄占龙上前问：“大嫂，陈红在家吗？”这个女人连头都没抬，就回了一句：“去团部了。”说的是团部，哪知当地的方言呢？团部和堂铺不分，黄占龙就听成堂铺了，领着陈毅就奔堂铺走去。还没等到地方，就发现大批的国民党军队直奔堂铺进去了。陈毅等五个人急忙引进了一家小茶馆，想探听下情况，哪知刚刚坐定，一位老交通员悄悄地进来，贴着陈毅的耳边说：“陈红叛变了，你们快走。”吼，陈毅急忙离开了茶馆，沿原路返回。可是离山林还有两里地的时候，陈红带领国民党一个连的人截住了他们的退路。陈红认识陈毅啊，当时声嘶力竭的大喊：“那就是陈毅，他跑不了啦，快抓住他！”当时枪声就响了。陈毅看着形势不妙啊，敌众我寡，如果我们五个人绑在一起，恐怕一个也逃不掉。他当机立断，把五个人分为三路，叫黄占龙和吴铁匠从西边突围，陈毅和警卫员从东边突围，曾云龙单独一路，他往南边冲。他想把敌人的火力引过来，好保证陈毅的安全。曾云龙嫉恶如仇，看见叛徒眼珠都红了，刷刷抽出两支匣子枪，匍匐愉悦，飞身迎着敌人奔着陈红，啪啪啪一阵扫射，直吓得叛徒连滚带爬抱头鼠窜。曾云龙面对群敌大喊一声：“嗨，我是陈毅，有种的朝我来呀！”啪啪啪！趁这个机会， 吴铁匠迂回而上，一顿手榴弹猛支猛甩之炸的敌军血肉横飞。陈毅和警卫员呢，借助一棵大树做掩护，两支卡宾枪同时吐着火舌，顷刻之间扫倒了十几个扑上来的敌人。曾云龙是常胜将军呐，从来没受过伤，今天为了掩护陈毅，左胳膊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胳膊耷了下来，而且枪里没子弹了。他急中生智，把两把盒子枪别在身上，唰抽出大片刀冲进敌群，高喊一声，逼我者胜，胆我者死，唰唰唰唰，刀锋落处，敌人成片的倒下来。有一个被曾云龙的神威吓得魂不附体的士兵扔下枪，边跑边喊，妈耶，没命喽，关云长在世了，赶快逃跑啊。他这一喊，二十多人跟着噔噔噔噔噔噔全跑了。再说吴铁匠和黄占龙，他们沿着一条土坝从右边插上来，在离敌群五米处唰唰打出七八只飞镖。怎么打飞镖啊？没子弹了，不使飞镖怎么办呢？那些敌兵没听见枪声，却见身旁的人倒地而亡，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大叫一声，不好，杀星下凡了，快跑吧。吴铁匠大喊一声，我们只是消灭叛徒，想要命的放下枪走人。哎，真就有三十多人把枪一扔，抱头鼠窜。在激烈的交战中，陈毅和警卫员打散了。陈毅一个人跑到梅岭的时候，几百号敌人已经把他的住处包围了。这事情是同时发生的，陈毅那边进城，这边的驻地就被敌军给搜查了三四遍。陈毅不知道啊，等他来到了眉山的时候，突然天气骤变，乌云滚滚，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啊，咔咕噜噜噜噜噜，陈毅冒雨前进。当雨稍稍小一点时候，陈毅突然发现不好，他已经走进敌人的包围圈了。怎么办？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这么巧呢？因为敌人害怕下起连夜雨，要是连夜下雨，下不了山，立刻回撤。在往回走的路上，陈毅跟他们撞了个正着。当时陈毅迎着他们大步前进，根本没有躲避的意思。对面来的敌人是哪儿的？是46师侦察连的，连长叫熊建功，是他带人来搜捕项英和陈毅。猛一抬头，远处来了一个汉子，虎气生生，大步流星朝他们走过来，一时就糊涂了，心想对面的人是干什么的呢？如果是自己人，全团上下就没见过这么有气派的人物啊。如果是还乡团、保安团的、自卫队的地方土豪，不能一个人独闯险地啊。他如果是红军游击队的吧，就是长十个脑袋，也不会迎着我们几百条好枪，胸赳赳气昂的走过来。要知道，三个小时之前，他们拿着陈红绘制的中共特委机关藏身图进山，进山之时啊，碰上了游击队哨兵，哨兵鸣枪示警，才使特委那八间房子里的特委干部全跑掉了。这个熊建功明明看见八九个人飞奔到1000公尺外的一片草丛之中，可是几百个人搜了两个多小时，居然连个人影子都没有搜到。他们正准备放火烧光这片草丛的时候， 天宫突然发怒了，一阵大雨劈雷闪电把他们计划破灭了。但是这三四个小时啊，他们不停的有人开枪叫喊，红军游击队怎么可能明明知道大敌当前迎面而上呢？他做梦都想不到陈毅从对面来了。这熊建功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功夫，陈已经走到离他两米远的地方。陈毅为什么会笔直的走过来？因为当时乌云遮天，狂风呼啸，四周围灰蒙蒙一片，加之陈毅赶路心切，闷头而行，根本没有发现前面有人，这才撞到熊建功的鼻子底下。这位委连长当他看清陈毅相貌的一刹那间，他想起这张脸怎么这么熟啊，哎，我好像看见过，简直太像陈毅了，这可能吗？这是做梦吧？眼前难道真是名扬四方、威震八面的共产党战神陈毅大将军？他脑子飞快旋转，想着想着，就觉得头皮发炸。这几年当中啊，听到有关陈将军传奇的故事太多了，他简直是位打不死大将，无敌神帅。尤其是夜神黄保长、奔袭矿井队、伏击运输连等等动人魂魄的事件，都是四十六师进山后发生的。就连他们碉堡专家师长戴慈富都龟缩到县城里，生怕睡觉睡得好好的一睁眼睛，陈毅那只勃朗宁手枪正对他脑门。眼下这位熊连长真像做噩梦似的看着闻声丧胆的陈大将军，顷刻之间头根都立起来了，脊梁沟都发麻呀。就在这阵儿，唰唰几个闪电划破天空啊，照的山林通亮通亮的。这回这位熊连长真看清楚了。看清什么了？看清陈毅微弱天神的目光。古语里有句话，邪不压正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这句话灵验了。熊连长看到这双目光，当时觉得自己不是被雷击了一下子，而是被这双盖世罕见的战神目光击中了。熊连长差一点瘫下去啊，他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一个字儿：逃。因此他几乎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的问陈毅：先生，从哪下山最近呢？为什么这么问呢？快些逃出去，或许能保住一条性命。就这句话，陈毅也给弄得迷糊了。他这才注意眼前有这么多人呢，黑压压一片国民党兵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当时也惊得不知怎么好了。可没有想到居然有人问他如何下山，简直不明白究竟是要干什么。正犹豫的功夫，身后有一个兵喊起来了：哎，问你呢，你愣什么呢？赶快前边带路。哦，陈毅这回明白了，他们拿我当带路当地老乡了。陈毅顺手往身后一指：哦，从这里下山最近，你们先走，我去方便一下，随后就来。说着蹭就钻进旁边树林中。等了很长时间，那帮国民党兵都下了山，这才走出树林。陈毅心里暗暗的着急，心想项英他们怎么样了，这个地方不能待了，赶快转移。就这样他疾步如飞来到了岭南。还好一会儿的功夫找到了项英警卫员宋生发、勤务员草鞋底儿梅淑杰、 龙骨等人。咱们赶快转移。就这样，他们来到梅岭北面的山里，刚刚到在安全地带，原先住过的地方，突突突，升起了五六颗照明弹，把周围呀、照得通亮。紧接着，狼狗的犬吠声、敌人的吆喝声时隐时现，往远处望去，探照灯刷刷刷，一阵乱照，方圆几里地照如白天一样。国民党兵到处乱跑，用汽油烧在了草丛上，浓烟滚滚，烈焰飞腾。项英长叹了一口气，老陈呐、要不是你及时赶到，让我们火速撤出来，我们这七八个人要一起到马克思那里报道去了。陈毅闻听微微一乐，正是马克思在天有灵，带我们一起脱离死难之地呀、咱们赶快找个地方。哪知道想找个安全地方太难了，敌人已经确切知道项英、陈毅就在这块，集中几千兵力日夜搜山呢。他们左躲右闪，一会儿躲在了山谷里，一会儿藏在了草丛内。可是最后七八个人被分散了，陈毅被逼来逼去，逼进一个阴暗山洞，很快被敌人打了包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
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6: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6: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2: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13: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12: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3: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12: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3: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12: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3: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12: 辽宁经济广播11特别节目，
13: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0: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

0: 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1: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0: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欢迎你的收听。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024-8321-7895、024-8321-6895，正在开通当中。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拨打直播热线，来到节目当中，倾诉你的情感和故事。首先，咱们接通第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您好，这位听友。
3: 我那个什么，就是我女儿吧，那个跟那个这个家庭，完事那婆婆老掺和她这个夫妻的事儿，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能解决呢？
2: 孩子多大年纪了？
3: 30多了。三十。
2: 有孩子没？
3: 有，小孩3岁半了。
2: 嗯，然后姑娘姑爷两个人是自由恋爱还是介绍认识的？
3: 介绍的，就是那个姑爷的那个姑爷的二姨奶给介绍的。
2: 啊，也是亲属给介绍的，二姨奶给介绍的。
3: 嗯，
2: 我想问问你，老大姐，就是说呢，他们这个婆婆说参与这个事儿，具体你给我举点例子，我听听这老婆婆都参与啥事儿啊？
3: 你看见没？就是他家的事儿吧，他儿子可听他妈的话了。完事呢，就好比说，就是上谁家串个门吧，就是孩子夫妻俩，我女儿和他和那姑爷他俩商量好了，都给买啥买啥都买好了。完事到那个初一那天吧，哈，婆婆就知道了，就便给拿东西了，就叫儿子给拿钱。完事呢，那儿子吧哈也就听他妈的话。完事他俩就为这么点小事就记记了，就是不是这一件了，就是挺多的事儿，也挺多的那种的。完事呢，就是小孩上幼儿园嘛，给拿那个1000块钱幼儿园的钱嘛，那你婆婆给拿点就给拿点吧哈。完事嘛，一个劲儿的老上儿媳妇眼前老讨好，要说我给你拿钱了，怎么怎么地呀，怎么怎么地呀，就这样式说。完那要是说吧，我女儿就不乐意呗，心想你看那是你孙子，你还得拿点钱，你还非得让我要好。完事我女儿就给他买这买那，他要过生日了，完都给他买一束花那种，对他婆婆。完他妈过生日，他都没啥都不买，我也不挑。我也不说，
2: 他妈不是你吗？
3: 对呀，是我呀，我
2: 妈
3: 是呀，我就说这意思啊，我就说这意思吧。我说我这意思就是你这婆婆太不知足了吧？你说我这女儿这样事儿的，完了她就那样事儿的，完了她我女儿生气了，没法泄口泄吧，就跟她丈夫生气呗，就说丈夫吧，丈夫就不站在她这一边呗。完，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他俩就为点破事就要闹个离婚，就说要离婚了，就是。
2: 离啥婚呢？我这婆婆，咱说一个月还给1000块钱，啥上幼儿园钱呢？我觉得正经行呢，大姐。
3: 我也没知足啊！我都说我姑娘，我说的你婆婆掺点就掺和就点呗。完事呢，后来呢，这个就这两个月吧，姑爷说的。那钱呢也不往家拿了，就搞那啥搞的了。要说的你要花一点就帮我要一点了。
2: 来，我问一下，你女儿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3: 我女儿不上班嘛，就是不是在家带孩子嘛，这不孩子小嘛。
2: 啊，在家带孩子没收入。好，你姑爷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3: 我姑爷说5-6千块钱吧，在地铁工作。
2: 在地铁工作5-6千块钱的工资。嗯，每个月老婆婆固定给孩子，听我说完话，老婆婆固定给孩子上幼儿园是拿1000，对吧？别的钱还搭不？
3: 不拿，没有。
2: 别的钱不拿。好，姑爷这5000多块钱工资都交你姑娘管不？
3: 不交我姑娘，我姑娘不管我。

0: 说我姑娘自己不管，我姑娘说我不管钱，管钱到时候那个钱没了，我都不找不上账，让她自己管，她花啥的吧哈，压岁都报账。
1: 啊，姑娘不管钱，好，
0: 对，
1: 你和老伴儿能搭姑娘点不？
0: 我搭老多了，红瑞姐。
1: 啊，搭老多了，你都搭啥了，老大姐？来，我听听。啊，你
0: 红瑞姐，你听我说
1: 啊，哎哎哎，红瑞姐听着，
0: 我就是这
1: 哎哎哎。
0: 名字赔送的哈，就是车库房子，就现在就是我姑爷家这个车库哈，都是我给拿钱买的，两个呀，两个车库啊，那完事呢，我姑娘还有房子呢，我搭的多少钱呢？
1: 嗯
0: 我这要是结婚呢，我陪嫁妆都是一个数啊。练车库、练房子，我赔送多少我的钱呢？这咋的呀？不知足吗？我为了啥呢？我姑娘不上班，带个孩子，我就怕我姑娘上火，知道不？我说你好好带孩子，我姑娘也老要想上班。我说你把好好的把你那儿子培养成人，好好的培养起来哈。完事你上小学了，完你再上班，也赶趟是不是？我跟她婆婆那关系都可好了，我就宁可搭了。那这么样哈，他们都不知足啊，你知道不哈？他要我姑娘哈，就是不乐意了哈。那有一回有一次，那公公不是物啊，进
1: 也不
0: 屋
1: 说
0: 了
1: 老婆
0: 哈。
1: 不，老公爹也
0: 我说老婆不行，就这次就积极了嘛，积极了吧哈，我就去了。我去了吧，我就劝我姑娘，我说姑娘，咱就为这点小事儿，咱们不要积极，对不对？咱们要大气点儿的。我姑娘不干了，她不听我的，她说老受人家气了，好几个小事儿呢，这好几个事儿呢，我就举这一个例子。完事儿呢哈，像我在那了哈，完事儿呢，儿子也是站他妈和他爸那方面，完事儿打电话叫他妈他爸来，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办？说的你叫我拿钱，你叫我拿钱，我媳妇叫我拿东西。就这个事儿，你知道不？他儿子没有办法了，就给他妈和他爸叫来了，叫来像我在这坐着，你这个公公和你这公公和婆婆，你要是四个人，我这个说话的不太那个那啥的，你要是四个人，你进屋了，你要是平时我们都没闹毛病，你说哎呀，姐姐来了哈，咱们坐着说的这孩子闹事儿，咱们就说一说，姐姐这俩孩子怎么回事哈？没有。这公公来了哈，就不是人那伙的，上我女儿眼前就臭骂我女儿一顿，你说这怎么解决？哎呀，这我都挠头啊！我姑娘就说的，这生气了，就不
1: 我
0: 想
1: 大
0: 跟
1: 姐
0: 她过。
1: 全理解，跟你刚才说那些话，说心里话，我还真就没听出来什么一些很尖锐的矛盾，在这个
0: 说的
1: 问
0: 就
1: 题上。
0: 是嘛，我就说的是嘛，我就
1: 然后
0: 说
1: 吧，
0: 是
1: 你
0: 的
1: 听
0: 嘛。
1: 我讲。听我说话，老姐姐，咱家姑娘也是贼咬尖儿、贼不让份儿的，啥都得可她心思，啥都得可她心意，不可她心思，不可她心意。你姑娘也是一个，咱说就是不能忍、不能担着，也是翻脸的这么一个孩子。咱自己家孩子，咱也得正
0: 对，
1: 确的面对。
0: 我知道，
1: 性格上的问题。
0: 我跟你说，我知道，我确实我知道，我姑娘也腰间儿，但是吧哈，那儿子也腰间儿啊。那你要是说你背后你说的呀，说我
1: 老大
0: 妈
1: 姐，
0: 怎
1: 你
0: 么
1: 听我讲，你
0: 回
1: 说你陪送，说给俩车库，给这那的，陪送你这个钱，你就说我就得小100万了，我给我姑娘陪送了。你姑娘呢，现在没有工作，带孩子。你是想，如果孩子离婚之后，你说说你们家损失惨重不？
0: 惨重，
1: 咱都是过来人，老大姐，那女
0: 那
1: 同
0: 可
1: 志
0: 不。
1: 咱说，啊，这多优秀，多漂亮，离婚给人家生完孩子，再进一家都老难了，对吧？这实话吗？
0: 对，我就是
1: 小
0: 说这
1: 孩你们
0: 没
1: 家
0: 办
1: 领
0: 法。
1: 着，姑娘咋找？你们家不领，永远是牵挂，多想。
0: 你
1: 所以
0: 就
1: 老大
0: 说
1: 姐，
0: 是
1: 我
0: 你。
1: 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啊，老大姐，你听我去劝，还得是劝姑娘，说姑娘，你吧，你婆婆咬尖，咱不搭理她，她说啥就是啥，她说
0: 对
1: 要
0: 呀，
1: 送钱不拿东西，那就送钱呗，你劝她，大姐。
0: 我真劝他，这要是不劝他，真就那啥
1: 二一
0: 了。
1: 个，大姐，你听我讲， 我不赞同你的说什么上小学再找工作。

0: 孩子上幼儿园了，那就上班呗，上班充实一些。不上班，咱说小年轻的，整个孩子，整个老婆婆，天天都是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儿。
1: 你听我，
0: 你姑娘原来是干啥的呀？
1: 我姑娘原来是小会计，她是上班就有孩子。
0: 小会计那孩子其实是有会计证啥的呀？那找个活不难找啊？
1: 嗯，都有，他就是吧，心疼咱那孩子们。
0: 不是心疼孩子，谁家孩子不上幼儿园呢？大姐呀、啊，那上
1: 幼
0: 儿
1: 园
0: 上班的小年轻的多去了。你现在干啥呢？你忙不？
1: 我呀。
0: 啊。
1: 我啥也没干，在家。
0: 你啥也没干，你不行，你得你姑娘搭把手呗。你啥也没干，搁家的。
1: 哎呀，我就说我跟他搭把手，俺俩住的不就是那个挺远吗？要是在我爸家住，你就好了呢。
0: 还有第三点，第二点说完了啊、哦，老姐姐，第三点，你信我的，你家和男孩家别猜，你要说我控制不了对方家，你控制你家，别猜，别猜，
1: 我
0: 这孩子之间的事儿，老人不参与，自然而然心就好了。老人参与，姑娘有仗义，你就来吧，简单的事儿就变复杂了，能化解的事儿都变成化解不了了。
1: 你听我说，然后我那个说良心话呀。我就压着我姑娘，我从来都不宠着她呀。但是吧，俺家这个老头吧，好有点宠着他姑娘，宠着他姑娘，我都跟俺家老头干过仗啊。我说你不能宠着姑娘，你宠着姑娘就是害了她了。
0: 那你告诉你家老头，还有一个大姐，我就说啊，你就记住，你继续压着不谈。第二，鼓励孩子上班。那我就说这两点，一上班一充实，又有工作，对，就是说就是。他把注意力转移，现在他的注意力全在这老婆婆身上呢。老婆婆好了坏了，哎，说这说那个，那你家庭妇女吗？你集中在家庭当中就是这些事儿。那孩子咱说受过高等教育，还有会计师证，那有啥不能找工作的呀？那小年轻人的孩子送幼儿园出去，咱说上班的打工的不有都是吗？你白天大把的时间也没事儿。
1: 我都说了，我
0: 跟你说啊，就两点，第一，你压着。这事儿继续压着，你既压着又拽着老头别参与，别参与姑娘家的事儿。第二一点，鼓励孩子，咱说呢，能出去工作，真就接送孩子，有的时候不太方便的时候，您老两口哪怕搭把手都行。其实我听这婆媳之间呢，还没什么说就纠结无比的事儿。就这老婆婆、老公爹再恶毒，再不会来事儿，再嫩的嫩的，管咋的，孩子上幼儿园也还出1000块钱。那一分不出呢，你不也得受着？
1: 对呀，我都说了，我说的就是这半拉邻居吧，哈，人有那个儿媳妇，就是婆婆一点不拿呢，完事你弄两个孩子也不管你，也不给你送，也不接，也啥都不管你呢。我说人家也照样活着，我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的女儿啊，你就别寻思说他咋地怎么地，咱也别管他，他爱说啥说啥，你就假装没听着。他爱说啥说啥，老婆婆就是要是一样是给他干点活了，要是啥的就说我怎么怎么地了，怎么怎么地，老要那个讨好的那个劲儿，
0: 你
1: 讨好那个劲儿吧。我姑娘
0: 多说就漏了，老婆婆干活讨好，为什么你姑娘不能给情绪价值呢？你教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老婆婆讨好你就说妈你辛苦了，妈你看你太棒了，
1: 哎、
0: 妈你看受累了。
1: 你听我说哈，我姑娘这话说老了，我吧哈，我就给你描述这话，我姑娘老说谢谢老婆婆怎么怎么地，我还请她去吃饭。
0: 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说
1: 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也说的一个。
0: 大姐，时间关系，我们不往下说了。我再重复一下我说的三点啊，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告诉你这三点。第一，你不能离婚，离了婚你姑娘是吃亏的。这年纪离了婚，整个孩子进一家出一家不容易。第二，你继续的告诉姑娘，满满正能量的啊，给婆婆提供情绪价值，不跟婆婆去计较，对婆婆要有一份尊重。第三一点，鼓励姑娘，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去找一份工作，别天天搁家待着。说完了啊，老姐姐。
1: 是啊，好了，谢谢你啊，红梅姐姐，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1: 好。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进。啊，下一段听友的这个热线哈、啊，今天这位听友咨询的情感困惑，你好，
2: 红瑞你好，
0: 哎
2: 哎你好红瑞，我今年53岁了，俺家我老公啊已经去世3年了，嗯、我是退休。

0: 休的，我退休工资呢3000多块钱儿。我家亲戚吧开买卖，他店里有时候忙呢，我还能去帮个忙，多少还能挣点，经济还可以。我一个儿子，人家现在念医学博士呢，这早早就有地方要了，毕业以后呢就能直接去医院上班，我也挺欣慰的。
1: 那个挺好。
0: 有房有存款，你说我也没啥负担是吧？现在我自己住在沈阳这边的一个小区里，这个小区吧都是高层，基本上都是20层以上，我住在9楼。我们这个单元呢是一梯三户的，一梯三户。我住在左边这边门，中间那小户型呢，他们家看不着主人，老是出租总换人，这也不熟。但是我对面那家啊，是原来是一对70多的老夫妻，人家儿子有出息，完了他们就上儿子那儿了，他就把自己家房子卖了，现在来买房子，这是一对夫妻。但是这对夫妻吧比较特殊，那男的呢，我打眼一看呢就能有个65、60岁左右，年纪大的。哎，那媳妇挺年轻啊，一看也就40来岁，刚出头吧。他们两个有个小女儿，我看来回遇到上学放学也就上个4、5年级那么样。这男的啊挺爱说话，也就第一次吧，第一次看见我呀就喊大妹子大妹子。哎呀，那女的吧也挺热情，她跟我说，她说大姐咱俩住对门，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你别客气，你就找我们啊。哎呀，我当时啊我心想啊挺好啊，遇到这邻居是不，你说我平时一个人住，你说真有啥大事小情的，这邻居处好了不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也对人家好点儿，我平时啊做的一手好的那个拿手的小咸菜，我会做各种小咸菜，我每次做点小咸菜吧，我就给他家送点去。他家那男的我不知道岁数大吗，他应该是退休了，我每次敲门去送东西吧，我都看着这男的自己在家，有时候我下楼去锻炼吧还能遇到他。那女的吧我遇到的次数比较少，我每次去对门上他家送东西吧，那男的都热情地把东西接过来啊，他自己在家完给我倒水给我拿水果让我坐坐坐，我寻他自己在家我就不坐了，我说我不嫌他给你我就回去了，他说那你不坐你把这个水果拿回去吃。哎，就给我递水果，也是那眼神啊笑眯眯的。他们现在搬来能有10来个月了，哎呀红子姐就在上个月出事儿了。你说
1: 咋的了？
0: 就那天吧俺们家那个热水器就坏了，它就呲呲冒水呀，完不匀劲的淌，我就寻思赶紧找物业吧，就急忙翻电话里物业电话，这左一边打不接，右一边打不接，我寻思这不行，这么光打不接不行啊，我就急忙就穿衣服，就提着塔楼鞋就开门，我就准备上物业办公室去找去啊。正好开门急他火势的遇到对门那男的了，他看我那样急他火势，身上还崩湿了，他说你怎么了，我说你可别提了，俺家那热水器坏了冒水呢，我去找物业去，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走。他说哎呀你回来就这点小事儿，我就能帮你解决了，别慌。我一看他能解决，我就停下来，我就回头把门开开，我就给他让他进屋了。哎，你还别说啊，他有两下子，3下5除2就把这热水器啊给我修好了。那人家修热水器修好了，我不给他倒杯水，我给他递个毛巾，我说你看，让你受累了，快喝口水，那个歇会儿。他随手接过来这个水杯呀、他就放人家茶几上了。完我他修理那玩意儿地下不脏吗，我就趁我低头吧我去整理地下东西那功夫，他和我后脚呼下就给我抱住了，这给我吓的抱住我说啥呢，哎呀妈呀大妹子，这段时间我就观察你呀、你真是个好女人呐、出来进去那稳稳当当那个劲儿啊，我就喜欢你呀、你说哎给我吓得我就两个胳膊管拐我就挣脱，他那跟后面抱住我的，他就上我嘴巴上夸夸亲了两口，给我恶心的。当时真的红队我急眼了，我没样份儿、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小姑娘是不是，我也多少也见过世面，
2: 我这一个胳膊管一垮一拐在胸脯子，我一个回手

0: 回去给他个大嘴巴子。完了，你说给个嘴巴子吧，我手指点长，一下子给他脸也刮出来了，像挠的似的，三个血印子。哎呀，哎妈呀，我就跟他这个撕吧这功夫，你看我锁是这底下，我也是练胳膊管练晃的撕吧这功夫，他拽我，把我衣服也拽坏了。后来我就是一直没人劲儿，我来那不低劲儿是吧？人低点什么吧，就那个劲儿大。我是连踢带踹的哈，我是连腿带踹的，我就给他整出俺家门似的，光看见门让他关了。
1: 妈，这太尴尬了，大姐。
0: 哎呦我的妈呀，你都不知道当时，我现在一提的时候心都嘚瑟。我坐在俺家那厅里呢，我心噔噔噔跳，我坐那叫噼里啪掉眼泪。我说这怎么这样呢？
1: 这肯定是隔壁邻居的，你这
0: 哎呦我的事儿啊！哎呦我这心呐、啊，嘣嘣跳，你知道多红的。我当时眼泪哗哗的，我坐那地儿我都没缓过来呀。我晚上饭也没做，完了我就是头没梳，脸没洗，我也没洗漱，我就直接倒床了，我就练害怕，好害怕，我就不行了，甚至瘫软搁那。我寻思，哎妈，搁那缓着呢。哎呀妈呀，手机一跳，他给我那阵就天黑了，他给我晚上他给我发微信，说了一大堆呀，说的也怎么喜欢我，说啥我就喜欢你这种野性的，我看你平时长得挺温柔啊。啊，
1: 大姐你，哎呀，哎呀妈。这是啥人呢、
0: 啊、我哎呀大妹子，我看你长得样子挺温柔，你我疯起来挺野性的，哎呀妈呀，我就对我口味，我就喜欢你这种，还有好多表白的话呢，难听我就不搁这里学了，
1: 别
0: 说的
1: 我
0: 嗯，我跟你说啊，大妹子，我跟我媳妇在一起吧，那不是你也看出来不是原配，我为什么能找她，那是就这个女人做的扣。有一次做扣让我跟他身上犯点毛病出轨，他就说他怀孕了就赖上我了，我是不得已呀我才娶的他呀，跟他在一起呀。我跟你说大妹子，我这媳妇吧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跟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哎，你可别看他比我年龄小那么多，但是他没有女人味儿，他不温柔，他和你一点都没法比。我说你，我就搁微信访去，我说你停，你老有老婆有孩子，你孩子是上四五年级那么大了，你做事说话你要对得起媳妇儿孩子，你要有责任感。完他说的，哎呀我对你不行了，我就念念不忘以前吧，就喜欢，尤其那天抱过你亲过你，完了我这满脑子都是你呀、啊、我这满脑子都是你呀 啊我吃不下睡不着我怎么办呢，就搁那微信上说。后来哈、哦我就不理他，我能打呢我就打几个正能量的事儿，我说的你说话做点意啊等等的，我打几个正能量的事儿给他回过去回敬他。完了他再跟我他不回正能量的，我教训他那正能量的话他不，他就偏着说暖胃的话难听的话，我干脆我不回了，我一看回正能量也不起作用，也教育不了他，我就不回了，我就当没看着。我跟你说实话，
1: 这人老姐姐不能搭理了，还搭理啥呀，
0: 哎呀我不理他了，
1: 这老流氓嘛。什么人
0: 啊！我跟你说，
1: 再说离云居住着，未来的时间还很长，你说难免都有碰面的时候，咋面对呀，老大姐？
0: 哎呀，我就跟你说实话，就他这个德行，这个言行举止，就这玩意儿，哎呀，别说他，我自己这段就是多长时间了，有多少老姐妹给我介绍那个，就是各方面啊。都是挺有层次的，那老干部退休的，那我都没同意，我自己过得挺好，就他这个德行，就他这一堆一块，我能跟他在一起吗？想啥呢，你没看长那个样啊、哦、个又矮又胖还秃顶，哎妈一看妈那太传人了，说的话
1: 大姐这人你还搭理干啥，这人就拉黑就完事儿了呗，
0: 哎
1: 还有啥跟他交流的，老姐姐
0: 我现在哈、
1: 啊、咱不管
0: 事儿，你说我哈胆儿小，完了红瑞哈，你说你大姐胆小，我还寻思那脸叫我那不是脑的，就回手一个嘴巴都刮的那指甲三个血印子，我寻思我还心里暗暗的还惦记我那三个血印子，他媳妇发现了他得怎么办，他俩能不能打架，完了我得了我这好心一问他那个那脸血印子，他跟我说啥，这点你放心我自有办法，我媳妇不会让我为难，哎呀我的天哪，我寻思行我可离你远点吧。自打那天那个事儿以后吧，我就总我也不理他，他发啥我倒没看着，我就寻思我给那个直接就拉黑，再就不有他这个信息污染了，我就拉倒。我每次出门哈，红瑞不有门镜吗？我都跟门镜看一看，尽量啊，那他们都像过探雷去，尽量别跟他走碰面。你说这你说对门柱子哪能避免呢？我就尽量躲着。 完事儿可算是平静了，能有我看看啊、哦，大概是能有两个星期吧。我寻这事儿就拉倒了，拉倒了，我心里恶心了，但是我就吃个哑巴亏吧。你说这事儿能上哪去说去？就过去了，就完事儿了呗。可是不对呀，不对呀，最近我发现情况不对了。
1: 咋的了，姐呀？
0: 哎呀，他媳妇儿啊、哦，首先说他媳妇儿，以前我不说他媳妇儿挺热情吗？说你有事儿吱声，咱俩住对门，怎么怎么的。他媳妇儿跟门口遇着我了，那啪就脸上那么一扭，个眼睛瞪我，就明显就是跟我俩不乐意了。完了也不说话了，也不打招呼了，那脸不要往那么一拧啊，眼睛恶狠狠的瞪我。我寻思那我就装没看着吧，我就忍着吧，我也不能去问出来你为啥不跟我说话，你为啥瞪我，咱那不是自己自找苦事吗？我就不吱声呗。哎，有一次红瑞，那电梯俩就我和他媳妇俩，就两个人，他竟然在我面前拿起电话，其实他假装打电话，好大居然勾引我老公啊，挺大的说不要那个脸啊。完了呢，平时借引子呢，给我老公送东西啊，套近乎，哎，说的那些话可
1: 恶心，那不你那钱吗？
0: 我还有的事儿呢，我就憋屈呢。红瑞，他这女的啊，他家就是咱们不都是习惯装好垃圾袋放咱门口吧，出去换鞋地楼拉楼下去嘛，是吧？
1: 哦哦，
0: 哎，他家把垃圾袋装完放我家门口，这夏天天热，他放完他不扔，就说你第一次放位置放错了，你走你不得扔吗？他不扔。放俺家门口那味儿老大了，有的时候里头倒进什么饮料什么的水果糖的汁儿，我给他我不扔吧，我搁那搁俺家门口污染埋汰，扔吧你搁我门口垃圾袋，不是一次两次我给你扔，你这不难为人家吗？不欺负我呢吗？啊，我还嫌丢人。
1: 这人吧，老姐姐你听我讲，就不能再搭理了，那还搭理啥呀？而且这事儿老姐姐可别解释，解释不清关于老头抱你亲你，你说这事儿往出说，说出去了男女之间这点事儿，你说怎么能解释呢？
0: 又是
1: 老头还要口呢，说你勾引人家了，你先找的人家呢，你咋解释啊，老大姐？
0: 就是啊，
1: 这事儿我觉得就没法，就不是能翻出来再去说的事儿。再加上这年纪了，咱孩子还是医学博士，这么优秀，你报警，你这资格这么长时间了，你像你报警的项目是啥呀？你报警说这老头强暴你啊、哦？那你证据在哪儿呢？你们家也没有录像，
0: 我就这么忍下去。
1: 你再给老大姐啊，有时间的话哈、啊，我说的是有时间的话，你呢就是跟老头呢，你可以咱说呢正能量的说一下啊。你说呢？你家垃圾袋不让俺家给你整了。再一个，你小媳妇别骂骂咧咧的，你给我发的暧昧信息这那的，我这都有截图，都有记录。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不客气了。现在说呗。再一个大姐呢，如果说长期这样，其实姐姐你看一看条件啥的，咱说你这也都不错，自己一个人房子也住了一些年了，咱换个房呢。你听我讲，我给你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呢，咱不搭理他，尽量躲着不理他啊，因为咱不理亏，理亏的是他家啊，咱不搭理他。第二一点，如果他再整垃圾袋这事挺咱说挺过分的，你呢也别发微信也别打电话，你要看到这老头你直接跟老头说你是搁楼下搁那儿，在个公共场所，别在你家楼道里、也别在他家你家、别在你在外边你就说说你再认得我就不客气了，咱俩聊天记录啥的我都有，我不是想惹事的老太太，但你这小媳妇这做事指定是不行啊。说完之后可能会有效果可能还没有效果，但你没办法，你可以说别的什么报警啊，还要跟两口子一起唠，千万别做，没意义。第三一点，如果说咱搁这个楼里住，看家一直这样的话，你不妨考虑考虑，看看咱沈阳哪儿还有合适的楼盘、合适的房子，趁这机会，咱说换个房子，再买个学区房啊，还是说将来儿子想在哪家医院搁哪儿离着近呢？哎，咱就买一个现在老都愿意一楼带小院儿的那种洋房式的，沈阳楼盘这么多啊，你到别的地方你再看一看。哦，大姐，
0: 好，那我只能这样，我就听你的啊，红瑞，谢谢你。
1: 好，再见。好嘞，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2: 你好，红瑞姐姐，能听到吗？
0: 能听到。你好，小妹妹，来电话想跟我聊聊什么事儿？你请讲。
2: 我想聊一下关于我的情感问题。我跟我对象现在是处于已经定。

0: 后我们家呢是他们家是两个孩子嘛，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也有孩子了，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然后他妈妈就来到了新疆，我在新疆这边，然后专门盯着他来找对象。他是94年的，已经31岁了，然后我是97年的，27岁。我们家是四个孩子，我爸爸是做生意的，然后哥哥已经结婚了，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然后4月份我们订婚了，然后这中间其实前面聊的都挺愉快的，但是订婚的时候还有涉及到买房子的事情，我爸就觉得他有一点不太对。首先说一下，他自己其实是买了房的，在他以前的工作的地方，离我不远，但是跟我也不是一个地方，后面他又调到了别的地方，所以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让我在我这边自己买个房子啊，然后然后彩礼他们不是已经给了吗？我的计划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我爸最近生意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直接也跟他说了，我说这个装修的话10月份要交房，装修的话我想用彩礼装修，他就不同意我用彩礼装修，因为原计划彩礼当时跟他说的时候是说要拿回到我们的小家的嘛，现在他一听说我要装修，放到我那个彩礼是12万8。
1: 完了，他家你说挺困难的，那你在彩礼上这也真都行啊，你刚才不是他家挺困难吗？
0: 他自己攒的有3万块钱，然后他妈妈出了个10多万吧，然后他爸爸他哥哥出了6万，然后我们家是赔一辆车嘛，因为我们这边的彩礼都比较高啊，12万8已经是然后
1: 你继续说，
0: 金子因为金子比较贵。
1: 没事儿
0: 啊，金子
1: 姐知道一下，
0: 金子比较贵，我们家就折现啊，我们家
1: 不用说了，
0: 金子比较贵，我就直接折的现，折了6万，然后到时候给他返还了1万块钱，也是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嘛。
1: 那
0: 所以总共是17万8的，
1: 对吧？也那可挺高啊！你继续说来吧。
0: 然后他就不同意。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我妈就特别生气，她说你彩礼给都给了，你还打人家彩礼干什么，就是打说我说他们家打我们家的彩礼的主意了，他们家确实比较打我们家的彩礼的主意，就是彩礼给完了之后，星期一我去存的，存了哪个银行，存了多长时间我都跟他说了，但是他们还责怪我没有跟他说这个彩礼怎么怎么样，然后不是17万8嘛，他非得想要，就是他那天发工资了，他非得说他你给我转上2000块钱，就是转到那个彩礼的那个账户上面，然后把银行卡号给他，然后说给我凑个整，我不知道他这个转这2000块钱是啥意思，我觉得一般人是不会想着去往里头转2000块钱的吧。然后后面就因为通过买房的时候，我爸爸首付没有让他们家出钱，然后装修我爸爸说他全包，但是我知道我爸爸情况，我也就跟他商量，我说我准备用彩礼装修，他们家就特别不同意，其实他们家对这个房子除了彩礼没有付出别的，我们家赔了一辆车嘛，十八万，然后但是这个车的名字不是挂的我的，我爸也没有说全款，用了我哥的，挂了我哥的名字，因为走的国家补贴嘛，然后走的置换那贷款也是我哥哥贷的款，名字挂的也是我哥，他就对这个事情也比较生气，就觉得这个车不是说买车为什么不是全款车怎么啊，然后为什么不挂我的名字怎么了，我这些我都跟他解释过，反正后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介意这件事情了，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其实矛盾挺深的，就是主要是这个房子的事情，我爸爸对他特别不满意，然后后面买房子的时候交就带看房的时候也带他去看了嘛，因为我想的是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嘛，到时候别让他不心里不舒服，然后看房的时候我之前也跟他说过，我的所有的钱确实也不够，他立马找他的朋友借了3万块钱，但是就是交房款的时候啊，但是我就没有收，然后。

0: 就找我爸，我爸因为我爸就在旁边嘛，他就给我转了一些钱之后，我把这个房子钱交了，交了之后我把这个事情也给我爸说了，我说那个啥，我爸就觉得他可能是想让那个房加上他的房名才这样弄的。哎呀，然后我爸对这件事情就觉得他也确实也有一点去耍心眼子啊，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是买房子的事情是主要原因，然后导火索呢就是我给他的朋友介绍了个对象，他的有一个他们老乡嘛，玩的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也是朋友，介绍了一个对象，然后我给介绍的那个小伙伴呢是我的大小闺蜜，
1: 嗯，
0: 小时候一起玩的，但是他跟那个男的分手了之后就开始劝我也分手，觉得这个男的心计太深了。然后我闺蜜确实也说的有一些谎话，
1: 嗯，
0: 然后而且我闺蜜还给我表嫂打表姐打电话，因为我闺蜜她认识我表姐嘛，然后把所有的跟我表姐打电话，我闺蜜每天晚上都会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分，然后见我不为所动之后有一点点心动，有一点在考虑的时候，他又跟我表姐又打了个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表姐吓得赶紧就连夜就到我们家跟我爸说这件事情，我爸吓得就直接说那个啥了，不谈了，东西赶紧退给他。啊，然后这个是导火索，然后导致就是我朋友说了他们家的很都是很多坏话，包括工作上的，说他工作上耍心眼儿，但是我去核查了这个事情是没有的，说他们家庭那个啥，说他们那边有卖媳妇儿的怎么怎么样，把我爸吓得，别的具体说了啥我也不知道，表姐给我爸说的，但是我看好多观点，我爸那会儿可能还在生气紧张的阶段，我爸就特别不稳定，然后就坚持让我分，跟我吵架，让我立马
2: 问几个问题，来，姐姐插一下，问几个问题啊，
0: 嗯，你说
2: 一下。首先第一点，你俩现在分手没？
0: 没有，我又去找他复合了。我前面是准备分了，我前面其实只是为了想要就是气气我爸。
2: 你俩，所以说你说了很多，
0: 然后
2: 也铺垫了很多，
0: 然后我就气我爸，我就说你爸，你给我转钱。把桌子钱算一下，我赶紧转给他，然后我爸也冷静下来了。后面，
2: 你俩
0: 然后后面
2: 我
0: 对，但是他们家都知道我朋友去煽风点火的这件事情了，他没有办法去跟我爸解释，他也就只能跟我说分手，然后他们家，我周六去找过他了。找到他之后他自己考虑了半天，然后下午的时候就跟我说就算了嘛，也没有直接说，就说算了。然后我晚上喝了酒之后给他打电话，他也是来了，后面就和好了。
2: 你还喝酒了，这挺能的呀你。你还喝酒了。继续说。
0: 我爸爸说实话他也没有对我对象有太多的要求，房啊车啊都没有要求，包括婚礼，我们现在婚礼我们都不办了。然后他们家也是
2: 这
0: 样的嘛，
2: 来来，听我讲话，我打断一下，特别费劲。你听我来说一下啊，因为你是来问我的嘛，是吧？红人姐要问一下你的问题。
0: 对，
2: 你这个事儿现在就是，首先你俩现在正处着呢，并没有分手，对吧？
0: 对，
2: 嗯。但目前这个问题是他家想让你俩分手，对吧？
0: 我们家想让我俩分手，
2: 你看我还没听明白，你家想让你俩分手，他家没有，对吧？
0: 对，
2: 你俩谈婚论嫁，房子都买了，这个婚都定了，没有登记，对吧？
0: 对，
2: 你家让你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就觉得他耍心眼子啊，我们家出的首付用我的公积金还，然后他后面要出了个3万块钱，我爸爸觉得他是为了想让
2: 我写你哥名，这算耍心眼的不？
0: 哎，那个是为了国家补贴呀，有个置换补贴呀，
2: 对吧？你看人家心里也有不痛快的地方，你娘家陪送个车，啊，车写哥的名，理由是要补贴，所以写哥的名。那你看，你是有理由，你觉得你家的理由？理所应当。

0: 样的，他家的理由就是耍心眼的。我听啊，小妹儿啊，我听你这两家啊，其实在你俩结婚这个问题上也都有所保留，是没看好你俩这个婚姻还是怎么样，是他家也有所保留，你家也有所保留，这指定是我一个外人来听，这都有。关键小妹儿，看你俩处咋样啊，这婚姻是你的呀，妹妹，你觉得你这个
1: 他对我真的没话讲，就是对我挺好的。嗯，
0: 你俩是怎么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俩网上认识的。
0: 网上认识的呀。
1: 二四年三月份认识的，然后2024年12月底才在一起的。在一起的第一聊的第一个，他就把他的手机密码、银行卡、贷款、存款，然后每个月的工资，
0: 说一些你想说的，不是我想了解关键点。来，我问你关键点。
1: 嗯
0: 啊，你俩现在都在新疆工作吗？
1: 对。
0: 对呀、啊，他是公职人员、你做什么职业？月收入是多少？你说吧。
1: 我国企工资年收入比他高个2-3万块钱吧，在公积金也比他高一点。
0: 嗯，你俩现在都在新疆对不？不是异地是不？
1: 都在新疆，但是我们距离有300多公里，300公里。
0: 你看呗，你看你怎么？刚才你答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新疆可老大了，对不妹子？那新疆你都在新疆，那新疆咱说、那。你俩都在新疆，但你俩距离300多公里，你瞅瞅，你看，哎呀，你俩原定是什么时候结婚？
1: 10月。
0: 那么现在，你家不同意，你俩也没分，对吧？那下一步你俩想怎么办？来，我问问你，来说吧。那你家不同意，你俩也没分。啊，那你下一步呢？你这婚还结不结呀、
1: 我爸爸我妈妈特别不同意，我爸爸的意思是把婚期往后再延一延，他再考察考察，但是他爸爸的意思就是赶紧领证。
0: 你关键妹子，你人家彩礼17.8万人给你过来了，你17.8万不在你家呢吗？
1: 我爸说了把这个钱先退给他们。
0: 那你是听你爸的还是你要这小伙你俩结婚？这问题不就出来了吗？你爸不同意啊，彩礼退回去跟他分，你现在跟他还处着呢没分，你觉得这小伙对你特别好，那问题来了，小妹儿，你是听你爸的彩礼退回去就拉倒啊，还是说不听你爸的就坚决就要嫁给这小伙啊？你说吧。
1: 我爸也没有让我们分，意思就是彩礼先给他退回去，我们再考察考察，等明年再结。
0: 那你听你爸的不？
1: 我对象他劝我听我爸爸的。
0: 你对象劝你听你爸的，把彩礼退回他家，明年再说呀。
1: 没有、他倒是没有说这个，他就觉得我爸，他因为他知道我相信我爸，他就觉得应该听我爸的，让他在为我考虑。
0: 小妹那不对呀、
1: 但是
0: 我认为一个小伙子30多岁就想跟你结婚。那是非常急切的呀，他怎么让你听你爸的呢？把彩礼退回去，明年再说。那你俩还能出行了吗？你咋想的？你一点主意主见都没有啊，妹妹。爸让你把彩礼钱退回去，完然后再说，对吧？啊，你对象说你听你爸的吧。那你看，完你还说你跟你对象处老好了。哎呦我的天哪！完你，小妹儿，这咋这？咋给你出主意、
1: 他也特别听他们家的。
0: 他们家
1: 他也没有帮我说。
0: 他家啥意见，妹妹？
1: 他家就意思是赶紧领证。
0: 那你咋想的？
1: 我觉得不至于要分，但是我觉得婚礼确实得往后放一放。
0: 那你看，那不行，小伙说的对，还是听你爸的吧。还是听爸爸的话吧，那就完事儿了呗，那就听你爸爸的话就完事儿了呗，孩子。你看这事儿，咱绕着一圈儿，你对象说你听你爸。

0: 的吧。你爸说彩礼退回去，明年再说吧。你愿意处你先处着吧，那就把彩礼退回去先处着呗，等明年再说呗。对不，妹妹？咱绕着一大圈子，最后不就还是这个事儿吗？
1: 没有，我对象前面，我爸前面说是劝我分的，然后我对象说的听我爸的是，那分就分嘛，那就这样嘛。他不是说要
0: 彩礼退回去？说你对象对你那么好，
1: 婚期往后。
0: 老妹儿吧，来吧，我说几句话啊，来。哎呀妈，这红瑞姐听你这事儿啊，我给你三点意见。第一点啊，我始终认为你搁互联网上认识这个对象，你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好，信任也好，对婚姻理解也好，没有那么深刻，就是我的感觉。啊，但你说那老好了，没得说，那咱不当。但我听没有那么深刻啊，这我说的第一点，就你跟这小伙到底感情咋样，到底是行不行啊，是都在新疆。离300多里路，这第一点，可能听友们在听到这个小姑娘跟我的这个倾诉当中，也会有这种感觉，哎，吞吞吐吐的，就想说你想说的话，红瑞姐问的吧，还答不到题儿，所以我就怀疑你到底跟那小伙你俩感情咋样啊，到底行不行啊，你们之间的情感步到婚姻的殿堂，能否经得起雨雪风霜，能否经得起这个人呐、啊、事儿啊之间的这个考验。对不对？你要清楚的认识到，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小妹儿啊，非常关键。第二点，我说的就是第二点，就你们家和他们家，你们相互彩礼这个事儿，都留心眼儿了啊。人家只能是留心眼儿有保留了，但人家就再困难再不行，按你们家要求17.8万您拿了。你说你爸是做生意的，有条件。但你们家买个车写你哥名，你甭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小妹妹，就是我是人家小伙家人，我听了也不舒服。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想说啊，就是说，就是这种情况之下，红瑞姐说的第二点，你得认真的去思考，就到底你这两家是不是都有所保留，到底你们这两家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觉得小妹妹，你不要很任性的就单方面的就觉得怎么样，就是你们这两家究竟在你们这个婚姻当中是否都是认可的，是否都是为了儿女好而无私的为孩子成就这段姻缘，到底想。第三一点，就你父亲不同意让把彩礼退回去，结婚的事儿明年再说，就这个事儿，孩子你怎么想的，你别说他怎么想，他家怎么想，你爸你妈怎么想，婚姻是自己的，小妹妹啊，红瑞姐也是个女的，你也是个女的，姐姐是过来人，姐告诉你，婚姻是自己的，你自己现在想登记行不，结婚行不，如果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答案是，哎呀，我现在红瑞姐我没有想好跟他去登记去结婚，那你就听你爸话呗，彩礼先退回去，可以选择不分手，看看两个人究竟能不能步到婚姻殿堂。咱不说你爸也是讲理的人，就说呢，暂时觉得俩人登记的有点匆忙，那咱呢别拿人彩礼钱，人家也不容易。咱把这18万的彩礼，17.8万、18万的彩礼给人退回去，哎，两个人呢再深思熟虑之后再说，结婚的事儿先放一放。那我觉得爸爸说的这也不无道理。对，妹妹，我说这么多话，说以上三点，你能听不？孩子，你好好，你先别着急，你好好沉淀一下，你好好思考一下。就这段婚姻，你别问任何人，你问你自己，现在能登记不？现在能结婚不？现在你下定决心，无怨无悔的嫁给他做妻子不？听懂没？
2: 听懂了，红梅姐。
0: 好，姐姐祝你幸福啊！再见。
2: 嗯嗯。
0: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亲友亲亲节，再见。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6.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7: 造孽！
8: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

0: 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3: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4: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7: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6: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7: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6: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7: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6: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6: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7: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6: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7: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6: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7: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6: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7: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6: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6: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7: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8: 给你公平正义，
4: 送你法理尊严，
8: 帮你明辨是非，
4: 带你柳暗花明。
8: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4: 法理现场咨询，
8: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4: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9: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崔增平，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也会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崔增平。崔主任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9: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周某是某公司的员工，2024年3月9号早晨7点38分左右，周某到公司之后准备上班，因为家中临时有事儿需要处理，周某呢就通过电话向车间主任请假，获得了口头的批准，并且呢于8点05分通过微信提交正式的请假申请。后来周某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周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024年7月6号，周某向当地的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是公司认为周某因私请假回家，不属于上下班的途中，因此不应该认定为工伤。人社局认定周某受伤属于工伤，某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均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因私请假回家，下班途中遭车祸是工伤吗？请崔主任给大家来详细解读。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024-8321-6895 崔主任，很显然呐，人社局呢认为啊，这位劳动者呢因私请假回家遭遇了车祸是属于工伤的，而法院呢也是支持了人社局的这种认定，这是为什么呢？请您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0: 工伤认定呢，是我们普通职工啊，

工作中经常会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现在呢，交通呢比较发达，然后呢，车况路况呢也比较复杂，因此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买菜过程之中、接送孩子的过程之中，如果发生了非自己的主要责任的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那往往会因为他的事发地点不是在工作单位、工作场所之内，或者是因为各种其他的过程中的原因，刚才我们说的说是因私啊、请假呀、买菜呀、接孩子呀，那么这种原因那么都可能存在着是否认定工伤或者是为什么认定工伤这样的一些争议。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判断的基础的框架或者是依据。那么我们回归本案的细节，我们来分析一下认定工伤有哪些条件，它的本案的细节是哪些，那么认定工伤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以及我们普通职工在工作中或者说上下班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因交通事故而发生的这种损害，认定工伤中应该做些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案子的细节。这个案件呢，这个周某呢是因家里面有事，在去单位的过程中跟单位的领导呢进行了请假，那么他获得了口头批准，然后他又追加了一份用微信方式提交的书面的请假申请。那么这几个细节就表明了他的这个审批流程是合规的，符合企业的用工规范的。那么法院呢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其次呢，他在这起事故中呢承担的是次要责任，然后呢通过一个人社局的一个提醒认定，然后人社局认定了一个工伤之后呢，法院对于证据程序还有责任进行了一个区分以后，认定了是一个工伤。这是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就是有请假过程，有上班过程，有这个次要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认定过程，然后有工伤的申请过程。那么工伤保险条例呢，在规定上确实也规定了这样的情况。他说的是呢，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是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这是法律的基本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底层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这样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呢是劳动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劳动的场合，第三呢就是非本人的主要责任。那么上下班途中它不是劳动的工作场所，但是为了到达工作场所提供劳动所必要的，是必须经历的，是生活逻辑上必须要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应该被视为是为了劳动的目的、劳动的原因、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一种合理的一种延伸，我们普遍认为是一种延伸。在这里面我想延伸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工作中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业务员呢是到外地，就是我们到外地去催款和洽谈一个项目，然后催款，因为这个事情办的不是太顺利呢，跟领导呢说呢，就是进行了一个请示，说我们要在那儿住几天，需要跟踪这个项目的进展。那么他就在项目的所在地就是租了一个房子，在那住了几天，然后每天都要去跟对方公司联系，结果有一个意外，他就在租的房子里面突发疾病就去世了。然后后来家属对于他是否构成工伤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他毕竟是在，尽管不是在工作的场所，而且那天呢可能也是在，也不是在工作的时间，而是在节假日，他在别的地方，那么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认为是

0: 工伤，最后法院里也认定是一个工伤。核心就是在于他是因为工作原因，然后呢与履行职务有着密切相关的这个关系，所以呢也是认定为工伤。因此呢现在工伤的场所的认定一般上会主要考虑不是地点也不是时间，而是他的原因，外出的原因，但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时候是否是工作的延伸部分，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可能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团建，就是说有的那个职工说那我们在团建过程之中单位组织的大巴然后出现了事故，这个东西毕竟是玩嘛，然后那个不是在工作的时间内，也不是在工作的地点，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那么这个是不是呢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的认定，就是单位组织的统一组织的然后呢统一安排的然后一起行动的这种团建工作应该也是属于单位指派的一种外出学习啊、开会的一种外事活动，这个应当作为认定工伤的一个基础，但是也可以是认定为是工伤。因此呢，我们探讨是否工伤、是否这个交通事故在己方非主要责任，也就是次要责任的情况下，是否构成这个工伤，那主要看他这个。法院也会在考虑这个证据的时候主要考虑那些当时的那种情况它是否是合理的有必要的然后是与工作履职有关联性的，这个关联性是法律上的一个术语，它不是仅仅说是那么说是就是我们平常散步的时候走，然后啊也是在去单位的路上，那么是不是？那不是，它与工作没有关联。重要的是考虑关联性，这个关联性它有它去出发过程、动机、原因、目的，然后承担的这种风险的这种原因，都是作为法院真正裁判的依据。那么说了这个案子的细节，也说了。工伤保险和最高院关于这个工伤保险行政案件的一些法规上规定以及认定工伤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我们普通职工会怎么做呢那么这个案件也提供了一些细节，就是首先就是要保留证据，在当时我们的通话记录啊、微信啊、然后现场的这个情况啊、就医的一些凭证啊等等，保留证据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些程序。举个例子，如果是外出或者是因公因私需要请假，需要有这样一个审批程序，这些程序是必要的，是符合是服务于劳动用工的一些规章制度的，这些规章制度是这个职工需要与单位在这个因私请假呀或者是外出啊等等等的时候进行一个互相的报备和这样一个知情。那么做到这个两点，那么我们第三就是更重要的是安安全全上班，平平安安下班，我们要在这个上下班途中这个注意安全，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放在第三点来说，就是安全生产和安全的这个驾驶和在上下班途中的注意安全的注意义务，每个家庭也是每个职工应该做到的一份成年人的责任。
1: 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是吧？
0: 对，
1: 因私请假回家，下班途中遭车祸是工伤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024-8321-6895 8321-7895。今天呢，我们解读的这起案例当中呢，这位劳动者周某啊，他呢是向

0: 单位请了假啊，因为私事呢请了假回家，结果呢就出现了交通事故，然后呢人社局呢认定周某呢是属于工伤，可是呢周某所在的单位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呢都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也就是说认定周某为工伤啊。刚才呢崔主任给大家说了啊，这个是否会被认定为工伤呢，要考虑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是工伤。关于这个上下班途中的界定的问题啊，人社部呢，它有一个意见啊，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的途中。那么根据这个规定，上下班的途中既包括职工正常的工作加班加点的上下班的途中，也应该包括职工因私请假经过批准之后的上下班的途中，因此经过批准的因私回家也是以下班为目的啊。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会被认定为工伤的原因。崔主任刚才说了很多法律知识点呢，我有几个需要继续跟崔主任呢再跟大家来交流和探讨的啊。刚才崔主任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有一个员工呢，他呢被派到外地去工作啊，结果呢在外地的出租房内呢就突发疾病死亡了，这个呢被认定为工伤了啊。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我想问问您什么呢，就是具体到这个本案当中，这个周某啊他呢是请了假回了家，出现了交通事故被认定为工伤，这个呢也比较容易理解。那我想问您了，如果说他没有请假，也可能是主观上他就没想请假，合计反正就一会儿又回家一趟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或者就是当时事发紧急没有来得及请假，假如是这种情况啊，会不会被认定为是工伤呢？
1: 这个是我们需要抠细节啊。法律呢或者说案件呢主要打的是证据，本案呢这个细节呢就是他有口头的请假，那么肯定是车间主任呢有这样的一个
0: 批准，
1: 一个证人证言、
0: 嗯、
1: 啊对，有这样批准，也有这样的证人证言，然后呢他又在微信上又提交了申请的请假的这样一个书面的这样一种意思表示呢、
0: 嗯、
1: 那么也肯定是获得了法院的认可，那么这些东西呢在一起呢，他让人社部门或者是让这个法院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依据，有了他的所谓合理性的判断，合理性的判断就是判断它具有合理性，例如合理的时间呢，合理的路线呢，合理的原因呢，然后他没有脱离单位的组织和管理，如果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允许，就是不允许你去，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案子还是一个啊，这个案子还是一个骑电动车在我们的大路上，因为有一些企业它可能你有一些因私的请假它是不允许的，在特殊的工作场合，气候原因、海况原因、台风原因等等等等，有一些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你必须到哪个位置，否则的话我们这班轮渡或者是这趟飞机等等，所以说获得了单位的允许，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安排，那么你再放假他你再可以允许他去，这样的一个后果呢是可以在人社部门认为它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下来发生的。但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例子，他说他就是没请，然后呢他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也没有这个证据留痕，那么在人社部门或法院，就是我们说的是还是回到第一个前提，就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你让人社部门或者是法院怎么来判断，怎么来判断，你可能是一个脱岗，你可能是个违纪，你可能是一个擅离职守，你就是说你是脱离管理的一个擅自的行为，你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必要性，合理性必要性就可能产生质疑，这个时候你让单位或者是来社会来承担你的这个风险和这个责任，这个呢在利益的平衡上，就是在立法，就是工伤保险的这种保险金的支付制度上，就可能存在着争议。
0: 嗯，

0: 这个争议就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这个争议不是职工和个人的，而是一个个人的擅自行为与这个保险所立这个保险的基础，就是什么基础呢？就是风险指数。你在完全擅自的没有请假的，然后是私人的脱离工作和脱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个行为，那就会在法官的心里产生价值的判断，因为法律是对于证据的认定以及对于价值的判断，然后运用规则进行裁判的过程，这三者的结合才能造成一个公平的法治秩序，这样才能不让广大其他人、公众、社会公众认为这个个案偏袒或者是个案极轻极重，这就是一种公平。
1: 明白了，那么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那句话了，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够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假如说中途呢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请假的话，一定要脱离岗位啊，暂时的脱离岗位啊，一定要请假啊，要按照流程啊走这个审批的程序，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才会被依法认定为是工伤。刚才崔主任多次强调了关于工伤上下班途中的界定问题，还是再给大家来划划重点啊，在合理的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啊，还有合理原因，合理时间，合理原因，合理路线。那我们又延展开来说了啊，如果单纯只是上班和下班的途中非本人主要原因的交通事故，这个呢会被认定为工伤。可是往往呢它会有一些特殊情况，而且这些特殊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举个例子，我下班了呢，我并不是直接回家，我得去幼儿园或者是学校去接个孩子，或者呢我顺道呢我去菜市场我买个菜，或者说我洗的衣服送到干洗店了，我得哪怕我稍微绕点弯儿啊，我多走几百米，我得去干洗店把我的衣服取回来。可恰恰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发生了非本人原因的交通事故，那我会不会被认定为工伤呢？
0: 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特别的好，特别的深入，我再来交流一下。您刚才提到，在我来看，您提到两个重要知识点，而这两个知识点非常的既重要然后呢又比较模糊。第一，关于合理性的判断呢，我们不是普通认为的合理是一个主观的，不是，合理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一种判断。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一个接孩子呀、买菜呀，这个在生活中它是一种符合生活逻辑常识的，那么它就合理，它没有超出法官，就是法官也是人嘛，比如说人形肉长的，那么法官的生活判断，法官凭据什么？凭生活判断，
1: 生活经验。
0: 那是法官只凭据生活判断呢？不是，是法官在规则框架下依据生活逻辑进行判断。因此接孩子顺路这种绕道或者是交通堵塞，他走了一条小道，这都属于合理。合理不是主观想象，是法官经过双方的证据进行的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是一种规则判断，它是基于规则框架下的一种判断。那么刚才你说到了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关于交通事故中的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在一个交通肇事一个事故中你是承担的是主要责任，这就涉及到法律上的另外一个词，过错问题。就是你对这起事故你具有一种过错，你错了在哪儿错了呢？你当然了，一般不可能是故意的，它是一种过失行为，那么你就没有尽到你的注意义务。举个例子，刹车呀、红绿灯啊、不让行驶呢，或者是
1: 超速啊、
0: 不闯红灯啊，对。那么这个你的违反，你对于社会公众的社会规则，就是交通规则的某一些的违反，表明了你这种过错。

0: 你对于规则的挑战和违反还能获得工伤的这样一种赔偿，这个在法律底层上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这里边特别要强调的是一个非本人原因的次要责任，这很重要，这个也是一个判断工伤的一个点。所以说你刚才说到了轻易之间说到了两个这两个环节也都非常重要，合理。
1: 我又想到了哈，你看还是举我个人为例子吧啊，我平时呢下班之后喜欢去打羽毛球，冬天的时候呢偶尔还去滑个雪，当然下班之后就得滑夜场了哈。那如果说我下班了好累，我兴冲冲的啊，背着我的球包，抱着我的滑雪板，我开车，我可能就直奔羽毛球馆或者是直奔滑雪场了。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哪怕是非本人主要原因的。
0: 对对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你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词，就是关联性。就是我们判断一个上下班途中，主要来判断是你下班途中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自己的个人时间、个人目的，那么个人生活，这种情况下他就应该由你责任自负。那么什么是个人原因、个人这个目的呢？就是举个例子，这个到家然后开始休息，或者是到了你想休息的地方，举个例子，你像羽毛球馆，然后呢我的自己的时间我由自由支配，不由单位呢来进行这个统一的这种安排了，我享受一下我的这个快乐。那这里面容易混淆的点不在这儿，而在哪儿呢？关联性。假如你说我脑力劳动者，工作强度大，我必须通过打羽毛球的方式来恢复体力和恢复我的状态，为了第二天我的工作，以用这种方式来抗辩，那就会发生一件事儿，就是哪件事情发生了纠结和抗辩呢？就是是不是工作原因。那我在家晚上睡觉，我也是为了第二天我能好好工作，因此我认为我的这个休息，对我的休息时间也是工作有关啊。不是，它是另外一件事情，它是你为了提高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和劳动生产率，然后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一种追求。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辩论，那么这种辩论实际上就没有意义。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是刚才回归到刚才的那个，就是当你进入你的自己的休息时间，当时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休息、一个运用和安排自己的工作之外的时间的时候，这段时间你的运用、你的安排的责任就由你来承担。因为那种自由中的，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看歌剧还是打羽毛球还是游泳，它都存在着相应的那种条件和状态，它已经脱离了单位的管理和约束，因此呢这个不认定是工伤，它没有与工作相关联的这种目的性和合理性，因此呢就不能认定。所以说这个问题看似一个表面，但是实际上内容是很复杂的，这样一个原因。
1: 没错。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哈，就是说呢上了一天班了，晚上到家了也吃完饭了，哎，突然想起来有个稿子没有改，有一个工作没有进行完啊，我得去单位，因为材料在单位的电脑里存着呢。不管是单位的领导给我们喊去的，还是我们自己自愿啊跑到单位去，这个就属于加班了，晚上七八点钟啊，或者是周六周日或者节假日回到单位去干工作，结果在往返的途中出现了非本人原因主要原因的交通事故，能不能被认定为是工伤？
0: 加班这个事情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您别说是为了赶稿子赶回单位又取回来，你别说在这个上下途中，你就是没有，你作为一个记者也好啊，或者说作为一个书面工作的，我们实际上无纸办公嘛，往往都是可以在家里面加班的。如果我们有这种案例，就是在家里加班的过程之中造成的这种因不是而这个突发的这种损害，突发损害去世了，也认定是工伤， 这个就是有这个是因为工伤这个事儿而调开的，它就不是一个合理路线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工作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确实是一个需要加班，确实是可以在其他非工作场合能够完成的，无纸化办公啊，网络办公啊，网络会议啊，都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与工作之间具有强关联关系，这种强关联关系而发生的这种意外或者是疾病造成的损害，也构成工伤，有这种判例。而且呢，你这边刚才设定这个条件呢，就是还是一个在下班以后的时间，然后发现了需要改稿子，又回去了以后取，然后再回来的过程中发生了，那这个也应该是。
1: 明白了，
0: 它主要就是刚才我说的符合我刚才所说的一些条件，
1: 嗯，
0: 与工作的时间、工作场合的延伸、工作的目的、合理的路线还有关联性都具有关系，因此呢它是可以被认定工伤。
1: 嗯，也就是说所谓的工伤啊，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当中的你一定是在工作的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工作的时间就是这个工作八小时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啊，会被这个视为是工伤，这个得看它是不是合理的时间，然后合理的路线、合理的原因，这个强关联性，没准呢，你可能你出差在外地也会被认定为是工伤，你在家中加班办公你也出现了事情，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工伤哈。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来交流的一些重点。下面我再问问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当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刚才其实翠蕊也提到了一些了，就是公司组织的一些团建，大家呢在一起呢搞搞活动哈，乐呵乐呵哈，这个也增加凝聚力啊，这个呢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据我所了解呢，如果说是单位组织的，无论是什么抽奖啊，什么文体活动啊，还是年会啊、联欢会啊，这些只要是单位组织的，哪怕是员工自愿参加，说你自愿报名参加啊，那一旦有员工出了事情，单位是要负责的，是这样吧？
0: 是这样，就是团建的，我们要看团建的这种它的性质，或者说它的主要原因，它主要这个组织者是谁。这件事情主要考察的是什么呢？主要考察的是这种与工作的关联性和单位是否有组织。这件事情呢，重点在这儿，因为有一些单位呢，为了增加员工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认知，进行了一些培训、集体的一些拓展，还有呢一些感情的交流呢。这个过程之中呢，往往单位如果是通过统一的组织安排，然后统一出行，然后费用由单位承担，这个无疑是一种工作的一种延伸。这个工作本身呢，是通过，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是为了增加这个组织性，增加这个纪律性，增加它的这种凝聚力，增加它的工作效率，而也就是为了实现工作目的，就是单位的工作目的而进行的一些活动。这个呢，显然是需要由，如果发生了非单位原因的这样的这个交通事故呢，那么这个无论是否是自愿，这个还是说劳退区，那这个都应该是属于工伤来评价的范围，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现在呢，可能这种讲究强协同想更加软性一些，就是单位负责说号召个事儿，然后呢纯是自愿，然后呢费用自担，然后它的项目也是一个纯游玩性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就是说这样的话呢，那么就要形成一种责任支付了，这就是责任支付了。它是有点区别的，区别的主要核心就是组织，给组织形成安排，然后呢费用承担，然后它的与工作的关联性，都要考虑这四个方面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案例呢，不能脱离实际生活中当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提醒用人单位，也是提醒员工，但主要是提醒用人单位，在组织团建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是组织者的责任。
1: 说到团建啊，又说到了单位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可能有的时候有人会说了，说 这是自愿参加的呀。作为成年人，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也没少解读类似的案例啊。那你自愿参加。

0: 滋的，然后我单位拿闲的，然后一起与关单位工作有关的这个，那么是我没有人强迫，但是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在组织情况下的一种集体活动，而组织情况下的集体活动，组织者，这个是一个基本原理的，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好的。关于因私请假回家下班途中遭车祸是工伤吗，这个案例呢，我们给大家延展开来这么多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提示吧。我们还是要重复那句话啊，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2: 用法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咨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沈大律师，
1: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省律师协会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一级律师崔增平，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也会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和网友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请问崔主任，我在2020年买了一间商铺，当时呢一次性交了10万块钱，商家承诺一年交工，并且提出来帮助我们经营3年的店铺，可是到了现在，商家是既没有交商铺也没有退钱，我该怎么办？
0: 没交商铺的话、如果没有交商铺的话，那么就是想了解这个房子竣工没竣工啊。
1: 另外有一个地方，
0: 如果是没有竣工，
1: 他说承诺一年交工，并提出帮我们经营3年商铺，他是什么意思？他那意思是一年交工，返租3年吗？
0: 对，是咱们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些开发商们，有这种政策，就是我是投资性质的，是投资性质的商铺，然后你可能自己找这个商家呢，这个不好找，那么开发商呢？可以集中多少个门脸，然后说我一起来招商，然后你这个算我这个招商的这个面积中的一部分，然后呢我对外出的租金呢我们俩之间分，这样就变成了一种理财的一种投资产品了嘛，
1: 就是帮他经营呗，是吧？就是你负责买商铺，
0: 帮他经营，
1: 然后我帮你经营，我负责找人来，就是定算我找人来租用你的商铺，是这意思不？
0: 对，是这个意思。这个就其实就变相的成为了一种对于散户的借贷，就是我相当于是借你买房的钱，然后我盖好了楼了以后，楼由我来经营，然后我来出租，你收租金，这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借贷。但是这个不说具体案件，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前面这部分，就是关于竣工。这个如果是没有竣工的话，那么对方在这个商铺买卖，就是商品房买卖的合同上，肯定是构成了违约。那这个违约如果构成了无法交付，就是这个房子停建了，无法再建成了，没有续建的费用了，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就需要进行清算了，就可能去面对清算，因为它到期。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法律上称之为根本违约。他的行为，他什么行为呢？他的不作为。他什么不作为呢？他的无法完成工程竣工，无法交付商铺的这种客观事实，在法律上称之为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这种违约行为的内容是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在法律上称之为根本违约。一个合同相对方构成根本违约，那么买房人可以以该事实状态提起诉讼，或者是单独向开发商发解除工资、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返还价款。这需要有这样，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对方不还，你可以提。

0: 猪肉，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的前面最重要的是没有交工，是因为建完了不交还是没竣工，没竣工还能不能续建，不能续建就没法再交了，没法再交了，我买啥你卖啥，那咱俩就一拍两散，我不要房了，我要钱，还需要进行一些选择。
1: 我刚才要算了一下，2020年买的商铺交了10万块钱，商家承诺一年交工，那正常2021年实际上就应该交工了，很显然呢到2026年了，商家呢没有交工，但是呢你没有商铺，没有交工，没有交到我们的当事人的手中，那你应该退钱呢，钱也没有退，所以这个就得看当初跟商家是怎么签的这个合同了，关于违约这方面有哪些约定。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刚才村人说了，商家报期没有交工，已经超过了合理的期限，是构成根本违约的，可以依照合同的来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这个10万块钱的购房款。其实不仅是要求对方返还这10万块钱，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来承担违约责任。那么这个违约责任，他我相信他们当时一定是签在合同当中了吧？
0: 有的违约责任的约定的这个金额很少
1: 啊，
0: 然后呢，对，但是就是根据合同约定吧。如果是觉得很少的话呢，可以申请适当提高。
1: 嗯嗯。
0: 如果是约定的比较高的话呢，可以一方可以申请适当降低。
1: 嗯，法院他可能也不能支持你过高的违约金的，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是违约金过低，是可以要求赔偿实际损失的吧？
0: 对，实际损失呢是可以要求赔偿的。什么实际损失呢？就是我的暂款这10万块钱的、
1: 资金占用费、
0: 正常的利息。
1: 对。
0: 对，资金占用费。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啊，2021年就应该交工，没有交工，到现在2026年了，如果我们这些商户啊还是没有到法院去诉讼，会不会丧失胜诉权呢？
0: 这个呢没有过诉讼时效，因为这个合同呢还在履行之中，双方这个合同仍然在履行之中，那么没有到期没有交房的话呢，也应该是有这种诉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到期了我是可以延期，然后你如果延期我不延期，那到期了你没给我房子，我可以有什么选择呢？有解除权。那么解除权呢，我在没行使的时候呢，合同还对你有约束力，还得给我做。那么等到行使解除权了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我告诉你咱俩不做了，不做了的时候对于你就是开发商还有那个商户就是那个买房人来说，都会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叫一个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是已经解除了。那么已经解除了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法律后果。什么法律后果呢？返还所获得财产的法律后果。那么在这个时候开始计算，才能计算这个诉讼时效。否则的话这个合同仍然在延续之中，就是没有提起来，没有发生一个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仍然没有发生一个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我等你继续做，我不解除，你还得给我继续做，因为我钱在你那儿嘛，对吧？那么接下来，如果你真的不能做了，我取得了证据，发现你真的不能续建了，也不能竣工了，我申请解除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要求你返还我的专员，返还这个请求权是一个物上的请求权。什么是物上请求权？就是这东西是我的，它永远是我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一个诉讼时效延长的这样的，因为物上请求权没有这个诉讼时效。但是本案还不是这种情况，是说的是权利没有发生，现在权利损害还没有发生，只是你延期了，我不知道你未来能不能做成，这个时候我在等待和交流，因此这个还不发生有时效的问题。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把听众朋友的问题解答到这儿。非常的感谢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以及律师崔增平给大家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
1: 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辽沈大律师。

0: 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1: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2: 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
1: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2: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1: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2: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
1: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3: 辽沈大律师，辽沈地区最权威、最强势、最受欢迎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全省100多位知名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直播间，以权威分析和周到服务，为有法律困惑的您排忧解难，送上法律尊严。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0: 山顶王宫也太大了吧！
1: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塔，他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4: 唉，
2: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7: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9: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0: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1: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2: 邻居你好。
13: 邻居您好。
14: 邻居，有你真好。
8: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5: 有我扶摇间。
16: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7: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18: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7: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

0: 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3: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4: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2: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5: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5: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4: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6: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9: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0: Mission accomplished。
11: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以用的水分子。
8: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7: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蒸羊羔，
14: 哦，
13: 蒸熊掌，
14: 嗯，
13: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8: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15: 早上好，
16: 欢迎乘机。
17: 各位靠到乘客请坐。
2: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3: 蒸羊羔，
14: 哦，
13: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2: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18: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子中心。
2: 会听到你的节目。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7: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北京时间22:00。
1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8: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7: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8: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7: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8: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7: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8: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7: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8: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9: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严子驾到
10: 来了，
11: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9: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2: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颜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2: 颜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2: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咱今儿啊不聊别的啊，就聊聊逛街那点事儿啊，都挺爱逛街的，对不对？真的，其实这个我跟逛街之间的关系啊，就比跟我手机的这个关系还要复杂。这个逛街呢，它让我快乐，让我花钱啊，甚至让我怀疑人生，让我痛并快乐着，最后呢还让我觉得哈，哎行，今年过得还挺值。就是每次我说哈，今天要好好逛个街啊，第一个反对我的不是我妈，也不是我的钱包，而是我的那个，是我那个衣柜。就我站在衣柜前面哈，我就像一个导演在搁这选角呢，你知道不？一样一样，哎妈，这白的这件是白，太素了，走商场里边跟背景墙似的啊。那这件花的呢，不行，太热闹，太热闹了，对不对？我就怕把这个柜姐都给吓着。黑的呢，黑的好是好啊，但是大热天的，你说穿个黑的出门，这有点吸热啊。完，那别人还得以为我执行任务呢，搁这。小格子衫呢，对不对？穿上以后我照了照镜子哈，这怎么感觉跟我爸20年前的照片挺像的？这不行不行，扔了撇了。这什么时候我买的？我后来我一看啊，这是我爸放错了，放我柜里了。

0: 最后我就选了一件哈最普通的 T 恤
1: 啊，然后我对着这个镜子把袖子咔咔哎卷了两圈。
0: 我跟你说就这两圈我就告诉自己啊，
1: 行了，现在有造型了，对吧？
0: 哎，你看男人的时尚就是从卷袖子开始，必须得撸下来。哎，如果你看到哪个男生啊出门前在镜子前边站了超过五分钟，他最后穿上的100%是第一件拿起来那件，但是袖口一定得卷一下子，这是尊严，是最后的体面和风度。

然后我就照了照镜子啊，我还得照一下镜子，我深呼吸给自己打气，因为我知道说一旦出了这扇门啊，我就要面对三大终极难题啊，去哪儿逛，吃什么，还有走不动的时候我怎么装着没事儿。就这三个问题哈，比老板问我说最近忙不忙啊还难回答。老板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啊，你至少还能说说啊行还行，你糊弄过去对吧？但是你逛街这仨问题，你得真实面对呀、啊，你是真得说去一步一步量去的呀。咱导播小超说：“你买你瞧瞧你逛个街，至于那么纠结吗？你瞧你这。”这是，对你这种不逛街的人，你说你跟我俩唠啥呢你？你出门最多的你也就是去澡堂子去吧，是吧？

等出了门上了地铁啊，我表面上是在刷手机啊，其实我这个脑子就已经开始模拟今天的这个路线了啊。像一般我们这种啊，贼不走不是我们得踩到也不是我他主要是我得心里有数，哎，对不对？哎，你心里边必须你得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怎么没的，就不说了。就我是啥，我是说从比方说从哪个出口出，对吧，先逛哪家店，那家店人多怎么办，万一那家店今天没开门，那我备用的方案是什么，对不对？如果逛到一半想上厕所，最近的厕所在几楼。按你这些事儿啊，起码在这个脑子里边你得心里有个数，对不对？但是你看我表面上我必须得云淡风轻的啊，我就好像随随便便毛毛雨洒洒水我就出来溜达溜达。

我旁边啊坐一大哥啊，一大哥手里边提了一个这个女装袋啊。我一看那个大哥啊，真的眼神放空啊，空洞无物啊，盯着地铁门上那个就是那个闪的那个站点那个灯哈，真的就搁那盯着，啥表情也没有，就跟个木雕似的。我太懂他了，我特别理解他哈，他是逛街后勤保障部的。

别抱怨付钱的时候动作要快。他那个眼神真的我见过太多次了，就是那种哈，我在哪儿，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出门啊，就这个真的基本的这个散问。

但呢，就这个大哥我特别同情，我瞅了他一眼，我心里边默默的，我给他敬了个礼，兄弟辛苦了，男人最了解男人是吧？

完了坐我对面还有个小姑娘啊，小姑娘戴着那个耳机，手里边还攥着手机，那个屏幕上大概是什么，我看像是哪家店的一个优惠券啊。然后她那个眼神就不一样，她那个眼神我跟你说是一种什么呢，今天哈我一定拿这个优惠券买下我喜欢那个衣服那种坚定哦，必须要搞定它，就跟这旁边的大哥形成鲜明对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出征前的这个战士，一个是刚打完仗的这个伤员，哎，整个精气神整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哎，而我呢，我是中间状态，我既期待又忐忑。

等到一推开商场大门，真的啊，这冷气唰一下过来，妈呀，世界清凉了哈！我感觉就这一瞬间，我自己活过来了。就刚才搁地铁里边，毕竟还有点燥热啊，这一下全没了，我这精气神一下上来了。所以说，朋友们，就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夏天走进商场的第一口冷气，比喝第一口冰可乐还解暑。哎，那感觉真的，我浑身啊爽极了。而且经常去商场的朋友们，基本上也都知道，说一楼呢，永远。大部分都是那什么化妆品柜台，哎，就化妆品。虽然你看我一个这么一个粗糙大老爷们儿，好像化妆品跟我没啥关系，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化妆品柜台的那些柜姐们还都挺好看的。有时候呢，就我爱花香不爱花哈，我醉翁不知意，他不在酒，我还就爱上那地方溜达去。当然有人说，哎妈呀，那你说你想啥没事？我就我闻闻香味儿也不行吗？

说那个化妆品柜台，哎，真的就这个灯光处理都不一样，比我们家那个客厅亮十倍。我爸为了省电，把我们家客厅那灯聊胜于无。真的，就这个灯啊，它比我们这个单位的会议室还那个灯还晃眼。走过路过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啊，就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们那个化妆品店的柜姐真的太偏啊，不是，他们这个眼神真的非常的犀利，很犀利。就一眼就能看出你今天是有备而来，还是只是过路的，搁那蹭空调的。但我呢，对吧？我还是忍不住啊！路过这个香水柜台的时候，我会偷偷的我喷一下这个啊，这个试香纸啊，闻一闻。嗯，哎呀啊，这个前条是这个是柑橘啊，中条是花香，后条，哎，这后条怎么跟我们家那个空气清新剂有点像呢？这味儿，这太，哎呀妈呀，这就是空气清新剂啊！这。

等到上了扶梯啊，到了男装区，我就告诉自己哈、啊，今天我就看看，对不对？不买，真的啊，我就看看不买。每次逛街我都得先跟自己签一个口头协议啊，只看不买。但这个协议的有效期哈、啊，通常维持到我看中一件衣服为止，就立刻解绑了就。然后我就路过一件挂在模特身上的外套啊，真的，这叫一个好看的，版型正，颜色高级，就连那个模特身上那个假人气质都不一样，穿起来真的就跟真人了似的。哎呦，我甚至能够想象我自己穿上他走在街上那个样子哈，我立马我步伐我都变轻快了，给我一朵云彩，我真的我能腾云驾雾。于是我就拿起同款，我走进了试衣间哈。

0: 重点来了，重点啊，就试衣间的这个镜子和灯光，哎，朋友们，就你们品一品，想一想，它不是一般的光，我跟你说，它是一种会骗人的光，是全世界最会骗人的组合。那有些店那个灯光啊，那个镜子，就比那个美颜相机还狠。我在里边一照，哎我去，这家伙这个肩宽，对不对？这个比例，这个精气神儿，哎呦我这全世界都是我的，我就感觉我自己可以直接我去走 T 台了，走秀去了。我在里边转了个身，真的，侧面来看看，正面来看看，对不对？我差点给自己比了个大，比个大手指。哎呦，真的 ，very good 啊！但是我知道，就这是幻觉，这是一种幻觉，因为经验告诉我，出了试衣间，走到商场那个惨白大厅灯光，哎，你就搁那底下你照一下子，同一件衣服看起来那就像换了一件。刚才那个挺拔的我，他怎么就现在就这么圆润了呢？怎么颜色的他也怎么没那么亮了呢？肩线好像也没那么淤贴了，是不？但是呢，啊，我还是买了。为什么呢？小超说：“
1: 那你看你这你这一天天的，你到底你是有钱没钱？你还买呢？
0: 有钱没钱也没花你钱呢。我来都来了，我不买干什么来了？有那我跟你学，我躺搁家待多好，或者我出门我也洗趟澡去。你瞧那个损色，倒个布也别这装不下你。我跟你说，就是来都来了，就这几个字儿哈。”是我这辈子为消费主义交过最多的学费，啊，比什么限量秒杀最后一天加起来都管用。付钱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没事没事啊，回家我挂衣柜里边，下次穿就习惯了，对不对？然后那件衣服回家之后啊，就它一般都在衣柜里挂很久很久很久，久到我下次换季整理的时候，我看着它，哎，我都会问自己，我说这衣服我啥时候买呢？

如果呢是我自己逛哈，那这个节奏啊全在我的手里，对不对？我想进哪家进哪家，想逛多久逛多久。觉得累了，我直接在商场这椅子上我坐下来，我夸夸我刷十分钟手机，对不对？没人管我。但如果是陪别人逛街，哎，那我就变成刚才地铁上那位大哥了。你看我跟我女朋友出去啊，哼，出去溜达的时候啊，逛那个服装店，我就负责坐在门口那个唯一的带靠背的椅子上，真的。那个椅子我跟你说不是一般的椅子，它不是，它是全店的黄金位置啊，一旦有人起身，别人我起来了，马上会有另一个陪逛的一个男的呱就坐上去，就这个动作比抢红包还快。我女朋友啊，她跟我就不一样，她买东西啊，她买衣服啥的，她一次她拿一堆，拿一件问我说，哎，这个怎么样啊？我说好看。那这个呢？哎，我说也好看呢。那你认真看看，跟刚才那个比呢？其实哈，我抬头认真看了看，说实话，就在我眼里边，这两件除了颜色啊有一点这个深浅区别，其他基本上一模一样。但我知道我不能这么说，我要说了我就二了。我得说啥呢？我说哎呀，这个风格不一样哈，都适合你，看你今天想要哪种感觉。朋友们，真的就千万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是我陪逛多年总结出来的万能公式，管用，你随便套，非常安全，既显得你认真参与了，又绝对不会踩雷。但是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吗？最怕的是他问我尺码，拿一件衣服就问我，哎，那你觉得我穿 M 的还是 L 的好啊？我哪知道啊，我连自己穿 L 还是 XR 的，我真的我都得看心情，看那家店那个版型偏大还是偏小，对不对？但是我不能这么说，我只能说哎，那你试一下啊，你试了才知道啊。我跟你说，就这个回答也不简单，既诚实又体面呢。我还有更考验人的啊，他在两件外套之间犹豫不决，哎，就搁那走不动了。价格差不多，款式都好看，站那纠结了快十分钟。那么这个时候，作为陪逛的人，就你这个回答将直接决定今天的逛街走向。如果你说都买啊，他会说：“哎呀，你乱花钱。”如果你说那选一件，他会说：“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所以标准答案是啊，怎么说呢？你得跟我学。你说，哎，你穿上第一件的感觉呀，比第二件更自信。但是呢，我尊重你的选择。真的，就这句话是我花了无数次陪逛才总结出来的，所以说你们拿笔记，你得记一下，真的，以后用得上，朋友们啊。你看，你就别记了，小超啊，你说你记有啥用啊？谁陪你逛啊？还是你陪谁逛啊？

哎呀，大概得逛一个多小时，我的腿开始有意见了啊！先是脚后跟，然后是小腿，然后是腰，但嘴上我不能说，我嘴硬，因为说了就是我怎么这么弱呀，对不对？我得用战略性的方式提出休息，于是我就主动提议，对不对？哎，亲爱的，要不要喝点东西啊？我跟你说，就这个提议在逛街界相当于喊了一声暂停，比裁判吹哨还管用，不信你试试啊。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奶茶店啊，我点了一杯名字长的我念不顺口的一个这个什么饮料，什么什么手打柠檬桂花乌龙什么雪龙后淤泥波波什么，我是真我记不住啊，我也念不明白哈。我就跟你们说啊，现在这个奶茶名字就跟那个古文一样，每个字你都认识，但连在一起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没关系，点就完了，对不对？我喝的是这东西，我也不是喝那名字呢。因为逛街的时候喝的这个奶茶，重点不在味道，就是在于那个氛围，主要是你能得到休息。哎，喝第一口，啊，嗯，行，就是甜的啊。但是杯子好看呢，对不对？吸管非常有质感，店里的这个灯光呢是暖黄色的。这个椅子让你就有一种哈，你一坐下去了你就不想起来那个设计。我拍了张照哈，我调了个滤镜发文啊，配朋友圈，对不对？逛街的快乐懂得都懂。

哎呀，咱就说呀，真的就是在试衣间里边这一小会儿，那绝对是这逛街时最难得的这个独处时刻，还有你喝奶茶的时候啊，能得到休息啊。外边是音乐人声导购的推荐啊，里边就只有你和那面会骗人的镜子，安静安全，没有人催你，对不对？哎，这时候你掏出手机刷一下消息，慢悠的哎把这个新衣服套上，就这五分钟绝对值。到天黑时候，哎，我也终于买东西了，是吧？买几个袋子，我这也出来了。外边这风一吹过来啊，真的好热呀，跟那空调风完全不一样啊，脚是酸的，但是这时候心里边反倒也挺高兴啊，对不对？毕竟我有收获了，我不虚此行啊。啊，打开这个袋子一看，再瞅瞅，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那习惯吗？我有啊，我每次买完那个新衣服啥的，我走到路上我还得打开，我还得瞅好几眼。哎，打折的外套，这真需要啊！一个袜子啊，家里边确实缺呀。我还买了本书啊，这封面因为太好看了啊，盛夏泳装，清凉出镜，是吧？那时候我回去再看吧，我先放床头，我当装饰啊。哎，还有就是从那个化妆品柜台领的这个小样啊，装在口袋里边，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用，对不对？但约会时候这是有点，这总比没有强啊，是吧？其实啊，这个成年人的快乐啊还挺贵的，旅游要请假，吃饭要预约，看电影要买票，但逛街不一样，你只需要就一双脚和一颗愿意出门的心。哎，逛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出门了，你走动了，你看到了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你花了一点小钱买回来一堆小确幸，是吧？而就是哪怕你最后买的只是一双袜子，这袜子也会提醒你说那天下午你走出去了，你在试衣间里边你臭美国，是吧？你在奶茶店里边发过呆，你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哈，哎行，今天挺有收获啊。

0: 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色欢乐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5: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6: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7: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5: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8: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9: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8: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9: 想当年红山仙灵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5: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17: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20: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5: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FM 88.8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毛泽东的几句话如同锋利的匕首，刺到赵恒惕内心的痛处。他无言以对，呵呵吃吃，像搭了钩的鱼鳃，气鼓鼓地直出粗气。没等他反应过来，毛泽东又从口袋里掏出赵恒惕颇为看重的省宪法，抖了抖说，省宪法第12条写得很清楚，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并无规定一定要经官厅批准才可结社，若需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废除，至少省宪法第12条就应根本取消。毛泽东似乎并没有顾及赵恒惕脸上红白交替的变化，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集会亦是如此，各位官长是否知道，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蓄意捣乱，或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为何如此随意乱加干涉？请问赵省长，这样的省宪法还有效否？是啊，请问省宪法还有效吗？几位工人代表众口一词的质问。有效，有效，当然有效，赵恒惕慌忙答应，接着他又补了一句，只要大家守法，政府是不会干涉的。谈判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很快转到工人的信仰上面。赵恒惕一直认为，工人们搞请愿、闹罢工，包括今天派代表同他当面叫板，这都是无政府主义。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湖南的最高长官，代表政府发号施令，因而他赵恒惕就是政府。工人们闹无政府主义，根本目的就是不要政府，就是要他下台，所以赵恒惕无比痛恨无政府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工人阶级反对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是主张要政府的，但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府。毛泽东进而说道，我们希望和争取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对工人有利，可是以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社会主义尚难做到，这个目标还比较遥远，所以目前的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昌盛无政府主义之语，全为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对于工人并没有好处，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都无非是为了增加工资、减少时间以及改良待遇等等。赵恒惕痛恨的是无政府主义，而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则是茫然无知。他听说工人们也反对无政府主义，是主张要政府的，不禁喜形于色，

说赵恒惕后来听了大学里他的一个朋友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后悔的只想扇自己的嘴巴。毛泽东在这场说理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才干、胆识、口才和风度，引起了赵恒惕对其身份的怀疑。从年龄、语言及举止看，他认为毛泽东不是工人。可是他又穿着和其他工人代表同样的蓝布衣裤，同他们又是这样亲密无间，此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于是他试探着问，我能看出来你不是工人而是学生，你为什么要干预他们的事儿，用工人代表的资格跟我说话呢？毛泽东微微一笑，从容不迫地答道，赵省长，请你问问这些工人代表，如果他们说我不是，我出来就是了。这场说理斗争紧张地进行了三天，最终赵恒惕的政府方面理屈词穷，狼狈败下阵来。毛泽东策划和领导的这场说理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工人们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毛泽东等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工人代表同政府谈判的经过，赵恒惕看来有苦难言，觉得作为堂堂督军和一省之长，脸面几乎丢尽。他派人很快查明了毛泽东的真实身份，惊恐地对身边的人说，湖南再有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赵恒惕在密切注视着毛泽东的行踪。1923年4月的一天，他看到了湖南自修大学的刊物《新时代》，上面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外力、军阀与革命》，有几行文字刺痛了他。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一方最激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赵恒惕看着看着，呼吸加剧，心中发虚，再看下去更加紧张和害怕了。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让他坐立不安的毛泽东。赵恒惕认为这是宣传异端邪说，是在为共产党张目。联想起不久前毛泽东与工人代表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近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斗争，赵恒惕断定毛泽东不只是个过激派，很可能是共产派的重要人物。此人不出，寝食难安，他决定对毛泽东下手。赵恒惕下令在长沙街头张贴布告，悬赏3000块大洋通缉毛泽东。3000块大洋很有诱惑力量，过了不长时间，赵恒惕的手下人就侦探到毛泽东住在长沙小屋门外清水塘。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麻烦，赵恒惕决定秘密抓捕毛泽东。清水塘的确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好地方。毛泽东、杨开慧自1921年秋天到这里后，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一直比较隐蔽和安全。1922年4月，这个家庭又住进两个女青年，一位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的学生张琼，另一位是逃来长沙的童养媳

杨开慧把他俩安排在家里住，连同毛泽东的岳母向振熙和幼子毛岸英，组成了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期间，中共湘区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常来这里召开会议或谈些重要事情，因此保密和安全就成了一刻也不能忽视的问题。为此，负责中共湘区党委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的杨开慧想了不少办法。在毛泽东住处的客厅后壁上挂了一面大镜子，从中可以清晰看到大门外的来人，同时在大门上又挂了两个大铁环，只要有人进出就会出声响。为了稳妥保管党的机密文件，杨开慧还特意制作了一个枕头箱，白天放在身边，夜里当作枕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很快处置。杨开慧同附近种菜的农民关系处得很好，他们见到陌生人来就会主动向杨开慧报告。可以说清水塘的警戒保卫工作做得很严密，所以赵恒惕决定在夜间不声不响地抓捕毛泽东。1923年4月的一天晚上，阴云密布，天色漆黑，没有一丝风，显得格外安静。清水塘22号那间房里一灯如豆，忽明忽暗，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起草文件。杨开慧抱着熟睡的孩子，身子坐在毛泽东身边，耳朵却听着外面的动静，这是他已经养成的一个习惯。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接着传来低沉而又焦急的呼唤，任指挥姐，快开开门，快开门呐！谁？杨开慧立即警觉起来，他赶忙放下孩子，打开门一看，是一位党在省政府供职的同事。他急切地说，润志，你快躲一躲，赵恒惕派人要抓你，那些家伙正在向这里走呢。看到毛泽东不慌不忙的样子，又催促道，润志，你快些呀。杨开慧赶紧把门关好，拿一条长凳顶住大门，紧张地为丈夫准备着行李和衣服。毛泽东镇定地收拾好桌上的文件和其他材料，捆扎起来，迅速爬上阁楼，将其藏进墙洞。这时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送信的同志额上挤出了汗珠，润之，快一点啊，你听听，他们就要来了。杨开慧已收拾好一个手提箱，慌慌张张递给毛泽东，又使劲推了他一把，润之，从后面走。看到丈夫还有些迟疑，又推了他一把，放心走吧，家里的事情有我呢。毛泽东深情地看了杨开慧一眼，匆匆告别了妻子和刚刚半岁的儿子岸英，大步走进黑暗的夜色。他没有沿着那条熟悉的路走，穿过菜地，很快进入茂密的小树林，离开了他的家人和清水塘。赵恒惕满以为有把握抓到毛泽东，没料到却让他跑掉了，不仅恼羞成怒，把手下人大骂了一顿，又增发了通缉令，赏格也猛提到10000大洋。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所获，每天都要询问抓捕毛泽东的消息。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还是没有抓到毛泽东。赵恒惕大失所望，怀疑这位年轻的对手已经离开了长沙。其实处之泰然的毛泽东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做着党务和公运等项工作，一点儿也不想置身险境的样子。这天一早，毛泽东从从容容走在长沙的街上，刚巧被一位姓邹的新民学会会员碰到了，他大吃一惊，把毛泽东拉到僻静处。润之，你怎么还敢上街？没有看见悬赏缉拿你的告示吗？
赵恒惕在到处抓你，为何还不离开这里？毛泽东神色自若，我早就看见了，这告示还不少的，不过没什么可怕的，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头上又没贴着毛泽东三个字，他们哪能那么容易抓到我？你看这不好好的吗？说完又笑起来。越是危急的时刻，越是沉着镇定，纹丝不乱。毛泽东很早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和作风，并且保持了终生。毛泽东在长沙街头走，有一次差点被抓住。这一天，毛泽东到长沙宝南街鲁班庙去开会，恰巧有两个便衣探子在这里瞎转悠。他们看一个大个子年轻人走过来，从肤色、神态和着装上看，不大像是工人模样。其中有一个猜是毛泽东，想要动手去抓他，但又一想，万一抓错了怎么办？看上去这个人可不像是好惹的。两个人一琢磨，冒出个炸刃的主意，于是跟在毛泽东的背后大声说：毛泽东先生，有人在找你。毛泽东本能地轻轻答应了一声，侧身看着喊他的人。两个人都是生面孔，又见他俩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马上断定这是密探们在耍花招，便将计就计地说：你们也是找姓毛的吗？我也正找这个人呢。怎么，你也找毛泽东？你真的认识他？怎么不认识？不过好久不见他了。毛泽东说着凑近他们俩说：抓住他要发大财，不知毛泽东到哪里去了，怎么二位也想发财吗？两个密探嘿嘿傻笑起来，毛泽东又进一步和他们套近乎：看着二位很面熟啊，哪个团的？一个密探抢着回答：我俩都是二团的。这一下密探们露了馅，原来毛泽东是在试探他们，因为二团的工友他几乎全认识，他俩说是二团的显然是临时瞎编的。毛泽东进一步试探说：听说二团的兄弟近来待遇不大好，大家都有意见，很多人都想跑出来，你们是不是来找毛泽东提意见？我也是一肚子的火啊，可是上哪去找他呀？什么找毛泽东提意见，我们可没那功夫。一个密探向毛泽东悄悄靠近：实话告诉你，我们是来抓他的。哦，是啊，抓到他有重赏啊，这个买卖很划算。毛泽东说着竟然笑了起来。一个密探赶忙说：赵省长这次花本钱了，别说抓到毛泽东给一万现大洋，就是指一下哪个是毛泽东也给两块光洋的。毛泽东拍拍一个密探的肩膀说：兄弟，有钱大家赚，你们在外边等着，我进去看看有没有毛泽东，只要他今天来开会，我就出来喊你们，说话要算数，这两块现大洋得归我，你们兄弟俩要那一万块如何呀？一言为定，快去吧。一个密探朝毛泽东挥了挥手。毛泽东进去后立即向几位工会负责人说明了情况，大家马上警惕起来。一位负责人过去向几位工人低声交代了几句，接着毛泽东宣布开会，大家开始研究发展工会组织的事儿。两个密探等了半天不见那人出来喊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就蹑手蹑脚地进去看个究竟。还没走到二堂口，就听有人大吼道：团里人呢？抓小偷啊！几个工友跑出来，立即把两个密探捆起来，当作小偷狠狠打。两个密探没有抓到毛泽东，倒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觉得这事儿怪窝囊，回去也没敢向外说。事后毛泽东则向工友们说：那天运气不太好，没把两块光洋赚到手，
说的工友们

毛泽东在湖南做出的突出成绩和从他身上显露出来的杰出才干，受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和赏识。当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召开党的四大，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派从国外归来的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毛泽东向郭亮、夏希等几位同志交代了尚未完成的几项工作，然后同李维汉交接工作。这时赵恒惕通缉毛泽东的告示已经踢了半个多月了，毛泽东还是没有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4: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4: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8: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呦，儿子，
15: 爸妈，
14: 都想死你了。
2: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暖情。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5: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6: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5: 为什么呢？
16: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5: 爸爸，我明白了。
16: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1: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0: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0: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0: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1: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2: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广播剧场，
3: 这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情书，也是一曲献给逆行者的战歌。
4: 爱也是一种家传吗？对黑土地的爱源头就是家传。
5: 我一个画家有点不务正业，哎，怎么什么事都一知半解。
6: 东北正在爬坡过坎，发展遇到了些结构性困难，人才纷纷外流。
3: 改编自著名作家老滕倾情力作长篇小说《北爱》。
7: 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正式向您颁发聘书，聘请苗青女士担任飞鹰公司总经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鸭筑大器，铸造了军功历史啊。
8: 我要看到 G31 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
3: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事业，一边是南方，一边是北方，一边是顺风扬帆，一边是直面挑战。这里有父辈的遗憾，导师的心愿，个人的梦想。
8: 不过吃点苦无所谓，凡事总是先苦后甜嘛。
6: 振兴关键在人。
3: 这是新时代东北的奋斗者群像，他们是光荣年代的续梦者，是科技力量的实践者，更是家国大义的召唤者。今生导师，今生主播倾力加盟，金牌团队匠心打磨，多人小说剧《北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
2: 第六十三集。
9: 四只盛有活灵魂的酒杯碰在一起，被头顶的水晶灯照成了一朵四瓣紫罗兰。苗青想，若是多一杯就是传说中的五瓣丁香了，多两杯就是六瓣百合。大家都饮下这杯酒后，大仙说，
10: 苗老师讲得好啊，尤其为亲爱的东北一曲，差点让我落泪啊。
11: 为东北祈福是我们每次聚会的主题之一，跨年饭更不能忘了这一条。
9: 大仙给每个人再斟上酒，端起杯说，
10: 来，我们一起敬苗老师一杯吧。苗老师这一年有忧有喜，忧的是离开了国企，心里多有不舍，喜的呢是遇见了白马王子，找到了真爱。苗老师这一年就像坐过山车，我能感受到那种大落大起的滋味。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日子总在前行，希望不会破灭。让我们祝愿一个人的计划第二板块早日变成现实。
9: 三位男士都干了杯中的酒，马哥想替苗青喝，苗青道，
11: 别，吴老师的酒谁也替不了，这里边有导师的嘱托。
9: 苗青说完一饮而尽。大仙放下酒杯说，
10: 苗老师说对了，我把您恋爱的消息告诉二爷以后，二爷问那个小伙子靠不靠谱， 我说当然靠谱。我把马哥搞储能产业和正在研发锡箔材料的情况告诉了二爷爷。二爷爷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搞锡箔材料好，这是当下最前沿的东西。苗青眼光果然不错啊。
9: 苗青脸红了。导师在飞机以外的事情上很少夸他。包括当初他和江峰谈恋爱，导师从来不评论不表态。白院士说，
6: 锡箔材料迟迟供不下来，主要是力量整合不够。其实鲲鹏所属的几个所应该集中力量搞公关，马哥自己来做，这是一种大担当啊。我提议大家敬马哥一杯。
9: 大家又喝了第三杯酒，轮到马哥了，他双手捧起杯站起来说，
7: 白院士刚才过奖了，对苗青的朋友我不说假话，我搞锡箔材料就是出于一种爱。当我得知苗青一个人在设计隐形飞机的时候，我就想加入进来，把他一个人的计划变成我们一对儿的计划。我知道他的设计只能是机型、机动、配置、航电这些方面的创新整合，而锡箔材料属于另一个门类，要通过外泄来做，我就着手来做了。坦白说，我进入新材料是一种强大爱情力量的体现。和苗青确立恋爱关系后，我发现苗青的优秀在于她有一个高品质的圈子，从吴老师、白院士，包括文总、宋总，都在无私地帮助苗青。作为大连人，我觉得你们身上有这座城市的温暖和情怀，为此我敬各位一杯。
9: 马哥和包括苗青在内的每个人碰了碰杯，喝了一个满杯。大仙说，
10: 我们边听音乐边喝怎么样啊？
9: 大家都表示赞同。大仙起身到书柜处打开一个车载用的小音响，舒缓的蓝色多瑙河微风一样拂来。苗青注意到白院士随着美妙的音乐声端起酒杯徐徐饮着，左手食指和中指在茶几上有节奏地敲着节拍。音乐真是个好东西，苗青想，大仙送自己的那幅画要是与音乐有关该多好啊。
12: 大仙出了个题目，如果你是画家，2018年最想画一幅什么画？白院士说自己想画一幅池塘，一个原生态的池塘，一池幽深的静水，不规则的岸边长满蒲草和芦苇，天空布满积雨云，近水处有一株水莲，白色的花照亮了画面。大仙说这构图有意境，白莲花带有灵魂之光。苗青也觉得白院士这个画面设计的不错，恰好符合他的姓氏。
9: 马哥说他想画达子乡盛开时的长白山天池，他曾在夏天登过长白山，那时达子乡已经过季，当时就想，如果天池被紫色的达子乡所环抱，那将是什么情景？大仙说，国外有画家画过这个场景，确实很美，但天池海拔太高，达子乡很难在高海拔绽放，这幅画算是虚实结合，艺术创造。
12: 苗青说自己想画一幅放纸鸢的少女的姊妹画，一个身穿波西米亚连衣裙的小女孩，赤脚屈膝跪在海滩上，双手撑着下颌，静静地望着大海，海上没有船，也不见航标，只有海天一色的深蓝。大仙想说什么，想了想却没有说，这幅画无需再说什么。
9: 马哥说他还想画一幅雨后的彩虹，彩虹下是一片花儿盛开的油菜田，而天际却依然是深重的积雨云。大仙说天际画积雨云很好，与彩虹

0: 红有对比，有承接，因为彩虹消失后，新的云团又会出现彩虹，这实际是对阳光的歌颂。
1: 大仙说，他想画一片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全是粗壮的红松，森林中有一条泥泞的小路，路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小路延伸到森林深处，不知通向哪里。
0: 白院士说，这幅画太好了，森林是生态之源，人类就是从森林走向平原的，所以人类有喜欢绿色的本能。白院士说，
2: 大仙，你这幅画画出来我收藏。
3: 没问题，我就是想在2018年满足每人一个愿望，你们的想法我记下了，明年这个时间到此取画。
0: 大家鼓起掌来。大仙对白院士说，
3: 不过啊，那幅森林的画不能给您了，我是给文件画的，我给您画一幅同样的大森林，但路呢不在泥泞。马先生，那幅彩虹的画也不给你，留给送礼吧。
0: 跨年饭吃到很晚，过了零点，大家才各自打道回府。苗青回到公寓，迫不及待打开那幅画的包装，一幅清秀的色粉画展现出来。绿色画面上，一朵白色的花十分的耀眼，花蕊红中带黄，花瓣晶莹如玉。这是一朵什么花呢？在画的右下角，竖着写着一行小字，丁酉，天女木兰。
1: 父亲在阔别东北20多年后再次就地重游，为了让父母回东北看看，苗青和马哥专程去武汉做动员，父亲最终还是同意了，选择的城市是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
0: 两位老人到东北的第一站是大连，在周水子国际机场下了飞机，父亲看时间尚早，就对苗青和马哥说，
2: 先别去宾馆，我想到三个地方转转。
4: 哪三个地方？
2: 去老虎滩、东关街和高尔基路。
0: 苗青吐了下舌头，这三个地方他都不熟，好在有马哥。马哥作为本地人，对这些地方不陌生。老虎滩是个美丽的海湾，有渔人码头和海洋馆，旅游设施齐全。父亲没有下车，轿车沿着公园外侧的半圆形马路缓缓地行驶。
2: 不是老模样，都变了。
4: 爸，为什么第一站要到这儿来？
2: 老虎滩是我1978年第一次来大连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地方。当年我在北京上学，暑假来大连玩耍，本来第一站想去棒槌岛，因为课文里有叶剑英元帅一首叫《远望》的格律诗，这首诗就是在大连棒槌岛所写，就想去看看棒槌岛长什么样子，问当地一个老人棒槌岛怎么走，老人大概听不懂我的武汉话，就给指到了老虎滩。那时候大连的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很有意思，一张票7分钱，在电车上和乘客交流才知道，这棒槌岛不通车，也不让普通游客进，自己来老虎滩算是歪打正着啊。
1: 第64集。
0: 当时老虎滩真的不错，海水清澈，海风凉爽，海景迷人。父亲当时想，一条河的入海港湾为什么用老虎来命名呢？是因为海浪大，还是因为出产一种老虎鱼？问当地人都说不是，这个事情他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0: 大连历史上肯定不是个虎豹出没的地方，叫老虎滩必然有其他的道理。父亲说，
1: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是用理想中的东西来命名自然景观，可见当地人喜欢虎虎生气。
0: 在东关街，父亲下车了。父亲在街巷中边走边看，对路边的老宅指指点点。父亲说，当初这里有个旅游饭店，两层楼，应该是老房子，他在二楼住过，现在已经扒掉了。父亲指着一条马路说，往前不远就是北京街的天主教堂，还有个公安分局，都是老建筑，现在通通不见了。
2: 父亲说，大连就像东北的扬子，虽然在东北却有着海派味道。东关街一带在日本人占领期间是中国人居住区，日本人则住在一个叫南山的街区，东关街是这座城市的原点，很可惜有点破败不堪了。
0: 父亲说，他在1978年来东关街的时候，这里的烟火气格外浓。傍晚，居民把小炕桌摆到马路上，光着膀子的男人吃海虹喝啤酒砍大山，女人则摇着扇子嘻嘻哈哈的唠嗑，满街都是海蛎子味儿，煞是热闹。
1: 我还记得当时海虹售价便宜，1块钱10斤，那散装啤酒也是几毛钱一升啊。
3: 爸，您怎么会住到东关街来呢？
1: 是一个大嫂给招呼来的，当时站前有揽客的，清早我一出站，一位人高马大的大嫂就上来问，朱许吗小小？这个朱许啊，就是住宿的意思，小小呢就是小伙子。这听起来啊，那真是特别的亲切。看大嫂的打扮很朴实啊，不是花枝招展那路人，我就跟她来到了东关街旅游饭店。这路上大嫂说她在厂子上班，帮助旅馆揽客，每接一位客人提成1块钱，她每天就接一次，然后再去上班。我问她，这个523厂是个什么厂啊？大嫂说了，恁咋啥都不知道呢？那个523厂是这个中国保尔工作的地厂。这个本地话那个知道啊，就是知道的意思。我不知道谁是中国保尔，这回到学校一查才知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吴运铎。
0: 父亲说，因为有这段插曲，他对东关街印象极深，这片楼房低矮的老城区总让他联想到宋代那幅《清明上河图》。
2: 往宾馆走，正好经过高尔基路。父亲说，到这条路是想看看路两侧的法桐。高尔基路的法桐是他在全国看到的最美的行道树，高大的百年法桐让整条街都被绿荫笼罩。父亲说，当时在这条路上散步，就像在大森林里徜徉一样，自然而惬意。
0: 那时街道两侧多是带着院子的日式房屋，每个院子里有凌霄、蔷薇和月季，还有嶙峋的古槐和笔直的银杏。看到当下的街景后，父亲指着那些日式老房子剩下的残垣断壁说，
1: 要拆就好好拆嘛，为什么弄得破头烂齿呢？要拆房子，成交有地，为什么非要扒老建筑？热衷于大拆大建的人，该补补文化课才是啊。
0: 父亲点的三处地方看过后，才到了位于高尔基路东端的香洲饭店休息。马哥晚上在巨无霸安排接风宴，苗青说叫上大仙和白院士吧，让父母认识一下。马哥说太好了，人多才有气氛。
2: 下午 苗青来房间看望父母，没想到父亲没有休息，正带着花镜在看苗青给他的设计方案。这是隐形飞机的初步方案，突出了概念和智能化设计。父亲说这个设计不错，是标准的五代机。苗青说还要修改，导师提出了许多意见，需要修改和完善。父亲问下一步怎么落实，这种项目必须得到国家认可才能立项生产。苗青说他想把动力、航电、涂层等都落实好再上报集团。
0: 父亲不知道他从鲲鹏辞职，连连点头，说他虽然在民企挂职，但终归是鲲鹏的人。鲲鹏好比棵大树，背靠大树好乘凉嘛。晚饭马哥安排得很丰盛，两位老人听苗青介绍白院士是航电专家，大仙是著名的画家后，心里格外高兴。父亲说：
1: 苗青啊，大画家年年为你作画，院士给你做配套，他们不是看你多好看，是你来东北的选择感动了他们呢。
0: 苗青觉得父亲目光就是敏锐，一下子就看到了事情的本质。马哥在一旁说：
4: 哦，我也在给苗青做配套，从蓄电池到锡箔材料，我一直在努力做。
1: 你那配套可是有目的的，你也达到了目的。
0: 众人被逗得大笑。父亲又问大仙吴教授身体怎样，说他在北航上学的时候就知道吴教授。大仙说：
5: 二爷爷身体尚好，这些天呢正在审阅苗老师的设计方案。
1: 你们怎么都管苗青叫老师啊？叫小青多好啊。
5: 是白院士他们从认识那天开始就这么叫了，习惯了。
0: 此时马哥插话道：
4: 啊，我听苗青说了，老师这个称呼会逼着自己不敢懈怠，身无长处会愧对这个称呼，我觉得这个称呼是两位教授对苗青的鞭策。
5: 隐形超声速飞机是二爷爷的夙愿，他说五代机不飞上蓝天他死不瞑目。二爷爷已经年过八旬，时间不等人啊，那老师天天夜里七点半开始进入静默模式，就是争分夺秒做这件大事。
1: 飞机是个系统工程啊，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就拿我们的 C919 来说啊，这发动机、飞行数据记录、通信导航、刹车系统等都是国外的。这个数据听起来是不是很惊人呢？但没办法，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我们时时有被卡脖子的危险，我感到惭愧。我们那批大学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学飞机制造的，本来应该在飞机制造事业上有所作为，可惜没有机遇。人呐，机遇太重要了。我在鲲鹏那些年只是设计了两款冰机零机。
5: 机遇就是古人说的时和运，苗老师赶上了好机遇，就能行大运成大事，这一点伯父比不了。您呢虽有一身绝技，时不来运不济，也无法把飞机拖上蓝天。
0: 白院士感慨说：
1: 那个时候国家百废待兴，焦头烂额的事太多，许多大项目只能延后嘛。
0: 或许觉得谈论的问题过于沉重，大仙换了话题问：
5: 对了，伯父在东北工作过，沈大、长哈这四个城市您怎么评价呀？
1: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这四个城市很像东北一母三子。沈阳历史悠久，自然是母城，其他三市建成相对较晚，按时间算，长春应是长子，哈尔滨是义子，而大连孤悬辽南更像养子。
0: 大仙觉得这个比方独出心裁， 让人一下

0: 子就能记住。
1: 第65集，
0: 人老了喜欢温习过去。苗青发现父亲这次来东北想看的地方都是20世纪80年代在东北工作时去过的。父亲说这次回访等于给老照片修复并上色，让记忆更加清晰一些。父亲把沈阳作为最后一站，先去了长春和哈尔滨。
1: 作为东北长子的长春让父亲很是唏嘘。父亲去长春提出想看两个地方，一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个是长春一汽，这两个是父亲80年代参观后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0: 在长影博物馆，苗青的手机响起来，是贾琼打来的，说大远把鹿鸣公司收购了，现在大连的无人机产业由三足鼎立变成了对对碰。苗青说知道了，心里感觉杨总的嘴张得有点大，像河马。其实河马把嘴张到极致并不是为了吃食，而是在恐吓对手。杨总的嘴可不是恐吓，他已经吃下了鹿鸣。
1: 关于鹿鸣公司，苗青不是很了解。这个无人机厂家的老总是个富二代，他们主要生产小型消费级无人机，有一定市场份额。杨总能吃下鹿鸣，明摆着是要在东北做行业老大。不过苗青并不担心，在高科技领域不能单纯以体量论英雄，关键要看产品创新和市场份额。飞鹰推出大山挑夫后，大远特着急，组织力量在研发一种油箱打2吨的大型高空无人机，显然想走国际市场。但远程无人控制问题是个瓶颈，不知道大远怎样突破。
0: 在参观电影制片厂和一汽时，父亲没有说话，也没有拍照片，一路只是默默地看着。
1: 父亲将哈尔滨比作东北一子并无贬义，与沈阳悠久的历史相比，这座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美丽乡城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景。其实在哈尔滨一带，历史上真正有名气的是阿城，金国的国都、皇陵都都在那里，而哈尔滨不过是松花江畔一个晒渔网的地方。与大连相似，哈尔滨建市百余年，却以洋气和引领风尚而著称。
0: 父亲说到哈尔滨想看三个地方，中央大街、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太阳岛。中央大街他去过，哈工大和太阳岛只是听说，这两个地方曾经让他魂牵梦绕。
1: 中央大街是一条1400多米长的步行街，地面均由花岗岩石块雕砌，这种石块像一排排萝卜，整齐有序地栽在地里，抗压性极强，与莫斯科红场的地面工艺相同，就是坦克装甲车驶过也不会有问题。大街两侧有欧式风格建筑70-80栋，高高低低地排列着，这些建筑都得到了很好的修葺，粉刷十分用心，以建筑用料的本色为主，没有那种鬼画符式的肆意涂抹。夜晚置身这条百年老街，橘黄的灯光照着仿古的街牌，木质橱窗展示着各种舶来品，令人恍如行走在布拉格的老巷，嗅出几多历史味道来。
0: 到哈尔滨已接近傍晚，入住临江的友谊宫后，父亲说不在宾馆吃晚饭了，到中央大街吃西餐。苗青来过几次哈尔滨，大都来去匆匆，没吃过什么西餐。父亲这么一说当然高兴，他也很想品尝一下这座城市有名的西餐。
1: 苗青听大仙说过，大连的日餐料理和哈尔滨的俄式西餐总体上是殖民的产物，但不能因为有殖民阴影就排斥它。从饮食影响的角度，日本很多东西都学自中国。日本人吃的水稻是从中国舟山传过去的，日本人喝茶的习俗是遣唐使带过去的，日本人的清酒也是借鉴我们的黄酒酿造技法而来，所以饮食文化可以相互

0: 包容。
1: 走进中央大街，在马迭尔宾馆门前，父亲指着斜对面一个赭红色店面说：“
2: 就去那里，华梅西餐厅，那可是中国四大西餐厅之一啊。”
1: 苗青很吃惊，如果父亲在此吃过饭的话，至少是40年前的事了，还能如此清晰地记住餐厅的名字，令人难以想象。苗青知道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想必出行之前翻看了当年的日记。华梅西餐厅的一楼是西式酒吧风格，就餐需要排队。父亲说：“
2: 没关系，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1: 餐厅里一个年过五旬的老服务员说：“
3: 大人物也要排队。去年一个欧洲国家的大使来吃饭，为了等二楼包房，排了10分钟的队。”“
2: 我们不去二楼，就在一楼等，哪怕多排10分钟也没问题。就餐的客人也是风景嘛，进包房等于屏蔽了好风景。”
1: 排队期间，父亲忽然想起了什么，说：“
2: 苗青，你到对面买几只马迭尔冰棍来，那可是中央大街的特色，一定要品尝。”
1: 马哥和苗青一同去了，不一会儿买回了一捧带着牛皮纸包装的冰棍，一吃果然味道别致。父亲说这个冰棍还是老味道，不知红肠怎么样，等会儿吃饭要点红肠，这里应该有正宗的俄式红肠。
4: 有一桌客人离桌，那位老服务员收拾好桌面后过来请他们入座。苗青将菜单递给父亲，父亲说不用菜单了，吃什么我在进来之前就已经想好了，红肠、奶油鸡脯、鱼子酱、红菜汤和槽子面包，饮料就喝格瓦斯。马哥觉得有点简单，就说加一份法式鹅肝，父亲没有反对，毕竟苗青和马哥都是老板，有吃鹅肝的条件。次日上午，一行开车来到西大直街92号哈工大本部，在哈工大校园里转了转，然后驱车去闻名遐迩的太阳岛。父亲说之所以想来太阳岛，是因为上大学时总是哼唱太阳岛上那首歌，心里对这个岛有着无限的向往。然而父亲没有在太阳岛上找到应有的感觉，这里的一切似乎与岛屿概念无关，唯一的特点是房子多、院落多、草丛多。父亲说他们来早了，夏天来也许会是另一种景致。
1: 父亲没有说太阳岛不好，能看出来父亲在维护心中的那个太阳岛，不想把当年心中美好的憧憬一笔勾销。人都是这样，不愿承认与理想有差距的现实。也许父亲在期待着某一个夏日与太阳岛的再度重逢。
4: 晚饭，马哥安排了松花江开箱鱼，一条足有3斤重的加焖松花江鲤鱼端上了桌，热气腾腾的香气盈满了房间。开箱鱼在当地属于名贵菜肴，鲜味和价格都属上乘，但父亲没像昨夜在华梅西餐厅吃得那么亢奋。
1: 马哥有点不知所措，小声问苗青加点什么菜好。苗青问母亲，母亲说不用加菜，这开江鱼够好了。没想到父亲却说：“
2: 菜不加，给我来瓶小麦哈啤吧，解解乏，养足精神，明天回头看大沈阳。”
1: 沈阳是一座让父亲难以释怀的城市，父亲在这里工作了6年，把最美好的时光都给了这座工业城市。
4: 父母在沈阳想去哪里一直没说，苗青并不担心父亲在沈阳的活动，毕竟在这里工作过，许多街巷景区父亲张口即来。利用这个时间，苗青去东北大学见了刘教授， 刘教授

0: 第66集。晚上，苗青和马哥要陪父母吃饭，母亲说吃过了，在铁西里一家小店吃的。苗青觉得奇怪，父亲一般不在街边小店吃饭。在哈尔滨，说到路边吃饺子，父亲在车上没表态。看到东北饺子王的门面，父亲说这哪里是街边小店，这是当地人说的大馆子。
1: 父亲能在铁西吃晚饭，说明这家小店有父亲想吃的东西。一问果然如此，父亲说他看到了饭店牌匾上写着老四季抻面鸡架，便拽着母亲进了店。母亲说没想到一个拉面店生意火得不得了，鸡架还真好吃，把没有多少肉的食材一煎一煮，竟成了一道美食。
0: 父亲没有去北陵，说不用看，北陵不会有什么改变。再热衷于大拆大建的官员也不可能把北陵给拆了，那里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父母一起去了故宫，回来后父亲对苗青说，老故宫与北京城的故宫相比，虽说是个袖珍的故宫，但大政殿和十王亭却颇有异世仪式感，这正是北京故宫所缺少的。北京故宫据说有9999间房子，但没有一间是属于王侯的。沈阳故宫却有呈八字排列的十王亭。从这个结构来看，清初的八旗很讲究民主，注重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否则凭那么一点兵力无法一统华夏。
0: 从故宫出来，父亲还去看了宫墙外的中心庙，这是一个袖珍的关帝庙，庙里除了关羽外，连周仓、关平都放不下。中心庙虽小，却是沈阳城的中心原点，偌大一座城市就是从这里辐射出去的。
1: 沿着中心庙继续向北走，是一条60米长的胡同，这便是著名的同行胡同。当年皇太极在扩建圣京城时，为了打造一种同心铁胆的皇城格局，将全城铁匠铺安排在了城的四隅，把全城所有铜器店则集中到了这一胡同。从此圣京城便有了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同行胡同。同行胡同繁荣时，铜器店一家连着一家，加工销售各种铜器，铜制品远销日本、朝鲜以及国内的京津一带，其中不少老字号一直经营到民国时期。
0: 父亲说，同行胡同是沈阳工匠精神的发祥地，这座城市之所以工匠辈出，与同行胡同讲究工艺的精湛与传承有关。他看过央视一个介绍大国工匠的栏目，其中专题介绍了鲲鹏集团一个年轻的工匠，小伙子技校毕业，祖父父亲都是高级工匠，小伙子的父亲为了培养他，在他参加工作时送了他一把进口的锉刀，当时一把国内同类锉刀不过十几元钱，而这把锉刀价格高达2000元。小伙子的父亲告诉他，工匠的技术就是时间，是一下一下锉出来的，断出来的，就拿飞机来说，有的部件只能由工匠手工完成。
1: 这期节目让父亲激动了好几天，鲲鹏能培养出三代工匠，这是对国家的贡献。父亲说他知道南方许多乡镇企业当年聘请了大批沈阳的技术工人，可以这样说，沈阳当年的国企改革用苦涩的泪水诠释了什么是一经落万物生。
2: 可惜现在的同行胡同啊，完全荒废着，变成了半截停车场和一个门窗巨破的废弃市场，没有丝毫铜器店的踪迹了。
1: 父亲有些伤感，苗青看得出来，父亲对这条文化街巷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父亲说：“
2: 闲置不是坏事，既然胡同名字尚在，总会出现有缘人来挽救他。”
1: 苗青觉得父亲看问题就是透彻，任何事情不能急于求成，同行胡同也在等待，像鲲鹏

0: 团在等待中渡过难关，迎来振兴一样，同行胡同也会凤凰涅槃，在废墟中重生。想想看，沈阳是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中心，这么高大上的定位，为了宣传总要追根溯源，那时自然会找到同行胡同来做文章了。
1: 苗青建议父亲去看看浑南，沈阳有一河两岸发展规划，浑南区与和平、沈河、大东、皇姑这些老区相比，有很多后发优势，将来必成后起之秀。父亲说要留点念想，下次来看，不能一次都看完。
0: 一周的行程很快就结束了，父亲在桃仙机场登机前握着马哥的手说，
2: 你的事业能和苗青一个人的计划结合在一起，这是谁也分不开的缘分。
3: 伯父伯母放心，苗青的向往就是马哥的追求，这是我一生的承诺。
0: 父亲亲切地拥抱了马哥，用力拍了拍他的后背。
1: 刘教授的改进型涡扇发动机设计被西南一家公司通过论证，进入制模生产。苗青请刘教授牵线，与发动机生产方草签了一个协作意向，并把意向连同隐形飞机的设计方案一并交给鲍总。
0: 鲍总在接过方案的一刻，两手有些颤抖，与苗青对视了足足有两秒钟。鲍总说，
2: 我的担心放下了。
4: 您担心什么？
2: 担心你放弃或移情别恋呢。
4: 初衷像胎记，没办法擦去。这个方案啊，从没想过给鲲鹏之外的厂家。
2: 我会对这个方案负责，我代表鲲鹏集团，感谢你啊。
0: 苗青又介绍了锡波材料的研制进度，介绍了白院士的航电配套团队的工作进展。苗青说，
4: 等全部就绪后，会提交一个完整的一加三方案，这个方案是先下点毛毛雨。
2: 好，我会专程去总部汇报，总部专家个个火眼金睛，相信他们是识货的。
0: 告别鲍总，苗青来到马哥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把马哥从实验室叫出来，苗青发现马哥连口罩都没有戴，嗔怪马哥说，无论从防疫上说还是从实验室卫生上来看，口罩都必须戴。马哥诚恳地接受批评，说实验室太热憋得难受，便随手扯下了口罩。
1: 马哥提出想请白院士出面协调一位院士做实验室的指导，问苗青是否可行。苗青说他回大连找大仙和白院士商量一下，他知道白院士特别忙，再说一个院士为民企做指导是否符合规定，要弄清楚以后再说。
0: 回到大连，苗青约了大仙一起到白院士办公室谈马哥实验室的事。白院士听了情况介绍后说，
5: 我虽然不搞这个专业，但直觉告诉我，马哥请的科学家一定在解析超黑粉纳米锡波材料，这是某些国家视为眼珠子的东西，不会让你轻易破译。现在美、俄、德、法、英、日等国家都有锡波新材料，我觉得马哥实验室应该重点做整合，利用纳米技术合成某种新材料。
4: 马哥也是这个想法，苦于没有高水平的指导。
5: 这样吧，我们系统在沈阳也有研究所，我看能不能请一下沈阳所的王院士帮助指点一下。不过王院士一般不接受额外的科研任务，只能试试看哦。
0: 大仙和苗青相视一笑，他们知道这事儿有谱了。
1: 第67集， 苗青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远的杨总重金挖走了何英。何英来到苗青的办公室，目光躲闪，头颈深垂。没等苗青说话，他先做了检讨，说自己不是大丈夫，就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小男人。没办法，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无法免俗。杨总给的条件太优厚了，年薪是飞鹰的两倍，而且只签三年合同，三年后可以不签，不存在违约问题。
0: 苗青希望何英能抬起头来，他想看看何英的瞳仁里藏着些什么，但何英一直不抬头，用头发几乎掉光的秃顶罩着他。苗青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语气尽量平缓地问，
4: 就是因为钱？
0: 何英点了点头，这一点何英很诚实，没有胡乱找理由。当然，在充分放权的苗青这里，他也无法找出其他的理由。何英说，
6: 我一直想回上海养老，想让两个小孩成为上海人，但上海的房子贵得了不得，我只能拼命赚钱，没得选择。
4: 你很诚实，你想说的话我猜到了，我不强留，你可以走。
6: 苗总放心，我不会出卖飞行科技的秘密，我去也是研发新品种，与清风一号、大山挑夫和新研发的机型无关。我可以坦诚地告诉您，我去大远是搞中继机，您知道，就是搞中继平台，技术难度不大，关键在后续发展上。
4: 后续怎么发展？
6: 杨总看好国外的中程僚机概念，想搞一个一长多僚计划，挖我去就是做这件事。您知道，中程僚机概念是美国人搞出来的，美澳也进行了研制，杨总很看好，下决心要上这个项目。
0: 苗青暗暗佩服杨总的胆识，中程僚机是无人机领域较为前沿的概念，一个不懂无人机的人却能抓得住，可见大远在超越飞鹰上动了多少脑筋。
1: 按理说，这个概念由他来做可能更好，因为他在相关论文中提到了中程僚机这个例子。但飞鹰的大山挑夫有了足够的市场份额后，他把精力放到了隐形飞机设计上，高新园区的生产也已经满负荷了，无法再分出新的生产线，于是苗青只好先放一放。他给自己的理由是，弦不能总绷着，骑者不立，跨者不行。现在看来，自己曲解了老子的智慧，竞争总是刀光剑影，稍有懈怠，项目和人就会擦肩而过。想必这段时间何英也是太清闲，闲生事，懒生病，这话一点也没错。
4: 你曾经说过顾丹会走，现在你俩都走了，我想问，除了钱，你就一点都不考虑理想和抱负吗？
0: 何英抬起头来，眼睛快速地闪了一下，又低下头道，
6: 苗总，恕我说实话，并不是每个人都追求高尚，更多的人在高尚与实际之间会选择后者，高尚的代价很多人承受不起，我就是个普通工程师，也不想青史留名，我最大的心愿是让妻子和孩子成为上海人，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有户口，在安静的里弄生活，享受大上海的主办福利。
0: 苗青想起了大仙的一句话，自私理解不了无私，卑鄙理解不了高尚，因为不在一个频率，他并不鄙视何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在追求上不能强加于人。苗青告诉何英，人可以走，但飞鹰的商业秘密不能泄露，作为体制内出来的科研人员，遵守职业道德是一条底线。苗青压住急促的呼吸说，
4: 你走吧，祝你一切如愿。
1: 何英并不走，依然在那里低着头搓着手。苗青问他还有什么事，何英说 不好意思苗总，还有一个请求，希望苗总能成全。苗青问什么事，何英吞吞吐吐说了自己的请求，住房和车能不能低价卖给他。苗青很清楚，所谓低价几乎就是象征性的价格，何英这个请求明显有点过分，因为大远会给他房子，而且房子会比飞鹰这边好，车也会配，挖这样的人才，按惯例年薪、住房、车子是三个必要条件。苗青问，
4: 房子和车杨总不给你配吗？
6: 会配的，我是想能不能多一套房子，现在这台车我想给太太。苗总啊，我对你不藏着掖着，舔着脸说这些丢人的话，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哎，
0: 苗青犹豫了好一会儿，站起身说，
4: 这件事儿啊，我不能自己做主，需要开会商量一下再答复你。
1: 何英点了点头，起身给苗青鞠了一躬才离开。
0: 苗青召集几位副总开会，通报了何英跳槽去大远的事，大家都很气愤。赵总说，
7: 老何还想怎么的，副总还不够吗？
8: 何英现在可掌握咱们所有产品的商业秘密，去别处还好，他要去了大远，就等于跑到咱们敌人的阵营里去了，成叛徒了。
1: 贾琼眉头一直锁着，坐在那里不停地摇头。苗青问他怎么看，他停止摇头说，
4: 咱们能不能阻止他跳槽啊？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用经济法律手段。你那儿有当初的聘用协议，你可以咨询一下法务。
1: 贾琼说他这就去，说完起身下楼了。
4: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一旦大元也生产我们的机型，然后压价销售，对我们的冲击有多大，请于总做个预案。
8: 我已经签署合同的公司没有问题，信客户就不好说了，大元肯定是要压价销售的。
4: 赵总，成本控制上也要有个预案，一旦打起价格战来，要多一手准备。
0: 贾琼拿着当年的聘用协议回来了，说不用找法务，他一看就明白协议上没有违约责任，也就是说当年文总是挖人家来，人家自然不肯承担罚责。
1: 这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四个人都陷入沉默，谁也想不出好主意来。苗青说了何英关于住房和用车的请求，三个人都不同意。
9: 哈，这还好意思提啊，跳槽了还想占飞鹰的便宜。
0: 苗青迟迟没有表态，他不希望与何英把关系搞僵，何英的手里毕竟掌握着飞鹰最核心的商业秘密，何英估计也是凭着这个砝码才提出了房与车的要求。
1: 房子产权在公司，何英只有居住权，想变卖是不可能的，车开了好几年，折旧后所剩无几，给他也无所谓，他需要做三位副总的工作，把这件事妥善处理好。此时苗青多么希望文件能在这里，相信文件会做出一个更为稳妥的决定。文件处于一审后的上诉期，无法与外界联系，这件事苗青只能自己拿主意。
0: 苗青做了个分析，与何英维持过得去的关系会有什么结果，与何英的关系弄僵又会是什么结果，然后请每个人发表意见。赵总想了想说，
7: 破财消灾吧，房子车不行就给他用吧，反正固定资产账在公司，他只能用不能变现。
8: 何英真是要把技术给卖了，也不止这些钱，还是安抚为主。
4: 苗总啊，你定吧，何英呢人品不坏，就是钻到钱眼里了，经不起杨总的利诱，他是有一天会后悔的。对了，你们知道吗，当初杨总要花大价钱挖贾总，贾总没动心，他就把手伸向了何总。你们都在这儿，我估计啊，将来杨总也可能会挖你们，你们要是学何总，我会很伤心，也没法向文总交代，文总那么一种情况，怎么忍心再给他添负担。
7: 做人啊要有底线，我是不会走的，不管什么总来挖我，哎，都不好使。
8: 我和文总就像亲兄弟一样， 苗总拿我当兄长带，我要是

0: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庐山上，周恩来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是一番密谈呐、蒋介石先把中共的三封电报夸奖了一番，周恩来认真在听，一听蒋介石说的三个危急、三个呼吁、六大口号，当时就能说出来，说明他认真读了。周恩来心里边很高兴，这一次国共合作，蒋先生的态度很难得，但是蒋介石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对中共的赞扬上。果不其然，蒋介石喝了一口白开水，把话题调整了一番。当年在黄埔办军校的时候，我是校长，恩来是政治部组的，曾经是我的部下，我可一向深知恩来先生文武兼资，深通兵略。后来你我分手，你策动南昌暴动，闹什么苏维埃运动，创建红军，尤其是在江西的时候，你还当了红军的总政委，领导红军以跌落的装备跟我打了四号几阵呢、那个时候咱们是对手，生死相搏，可我却相信你已得了孙吴兵法之精要，眼下日寇入侵，国势危殆，我身为委员长，负责领导全国抗战之重责，凡事未必能计较周全，我想听听你这位红军的战略家的高论。你看看中日之战有什么想法，能帮我做做决断，为了民族国家，恩来不必客气啊。周恩来早有准备啊，一听说蒋委员长问卢沟桥之后日本人对中国的这个企图，他早已把这个问题想了好几遍了。首先他感觉到蒋介石抗战是有决心的，那么何不趁热打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盘端出呢？国共已经斗争了十年了，彼此之间成见很深。你别看蒋委员长表面上对中共的电报、红军七个将领大加赞扬，实际心里未准，说都完全认同。你比如说卢沟桥事变是不是日本人侵华的第一枪，正式开战这算宣言，蒋委员长未必就真认同。于是心中暗想，先放下卢沟桥不说，谈谈世界局势得了。委员长，卢沟桥战事我们先放一放，我倒想跟委员长看一看世界的格局啊。哦，蒋介石一听心中暗想，果然是战略家的气魄，出语不凡呐、好，恩来你就说吧。周恩来一直观察着蒋介石脸色的变化，他知道这一说世界格局说中了蒋介石的心情了。委员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有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俄罗斯、意大利、奥匈还有日本，是八强并立。经过四年大战之后，奥匈解体了，德意志惨败，俄罗斯也发生了革命，建立了苏维埃联盟，一个新的国家，奉行社会主义制度。1919年的时候，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这些战胜国在法国的都城巴黎开了个会，要处置这些战败国，就是德国跟奥匈两国呀。那个时候德国受到的处罚，日本、意大利获得的利益也不是很多， 所以战后便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由美国、英国、法国三强操纵，德日意三强是不十分满意啊。1919年巴黎和会以后，奉行法西斯政治，那么积蓄力量，扩充军备，他们一心就是要冲破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与美

德国、英国、法国决战，重新的瓜分世界。德意两国本意是在欧洲、北非、中东、近东，尤其是环地中海并西欧大陆这一带称霸，而日本呢，肯定是要多占中国，在东南亚资源区，还有苏联远东地区，在东南亚太平洋一带称雄，所以现在已经形成新的两个大集团的对立局面，一方面是日本、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式的国家，一心要打破现状，另一方面呢，是美国、英国、法国这些民主国家一心维持现状。如今两个集团整军备战，结盟拉帮，新的世界大战我看日益临近呐。说到这儿的时候，周恩来喝口茶，看看蒋介石，一劲儿在那点头，那意思你接着讲啊。两个集团之外还有一个苏联，因为苏联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支援的是世界革命，1919年他是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以外的，既与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法西斯国家对立，又跟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和，这就是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支的独立的力量。所以呀，今日世界之大事是德国、日本、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我称之为七强啊。七强分为三方，七强三方在争霸世界，日本、德国、意大利与美英法，这是两个集团的对立，苏联暂时处于中立的旁观位置，日本、德国、意大利眼下虽然结成了反共产国际盟约，也商量好了一起与苏联为敌，其实啊，我看得很明白，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他们意在打出反苏联的旗号，掩盖他们积极备战的活动，来麻痹美国、英国、法国的斗志。所以，恩来以为啊，日本、德国、意大利既然决心争霸世界，与美英法矛盾呢，就有全方位的性质，是不能够调和的。两大集团必然要爆发战争，我敢断言，三年之内必然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这回可是真赞同周恩来了，他一直在坚信德意日与英法美必有一战，尤其相信是日本跟苏联、日本跟美国必有一战。但是呢，对其中的这些因果关系，那为什么非打起来，他不能像周恩来那样分析的丝丝入扣、清晰透彻，这大概是因为他拘泥于儒家经史子集这种古典范文模式，有时候说的过于简单，倒解释不清楚了呢。周恩来这几句话深入浅出，是言简意赅，两语三言点睛画龙，这龙就活了。本来在蒋委员长心里边乱糟糟的这些复杂事儿，让周恩来一句话就说明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说白了那是分赃不均，德国是战败国，可日本跟意大利是战胜国呀。德国受罚心里怀恨，这两个战胜国也没得到多少利益，心里边也不平怀恨，就恨这霸权者美英法，所以这三个国家一实行这法西斯制度，很容易抱着膀干结成联盟了，这两大阵营这很明显的呀。蒋介石很佩服啊，不禁为周恩来鼓起掌了，啪啪拍了两下巴掌，恩来高见，我一向认为新世界大战不久即将爆发呀。周恩来听蒋介石对自己赞扬，很礼貌地笑了笑，点点头。委员长前年在贵党五权大会上的外交报告，今年在三中全会上的演说，并此前历次有关中日关系世界大事分析的讲话著作，我都是仔细拜读研究过呀。
我知道。

委员长早已看出日本、德国、意大利与美、英、法、苏是必有一战，尤其是断定日苏、日美必有一战。恩来深为委员长战略家的眼光所折服。我今日的这番叙述，其中受委员长历次讲话著述启迪的地方很多吗？周恩来很谦虚，但是呢，我在研读委员长演说著作之后，也以为委员长的一贯观点中似乎已有不妥之处吗？啊，蒋介石一开始听周恩来夸赞自己战略家眼光，心里当然不烦了，这纲要也跟着谦虚谦虚，一听周恩来画风也变了，哪里有什么不妥之处，来讲一讲啊。委员长，虽然以新世界大战必然爆发，日苏日美必有一战，却又以为日本在对苏联美国开战打败苏美两国之前必不敢全面进攻中国，哎，我就觉得这一点还可以商量啊。这一见解依我看是受了委员长主观愿望的左右啊，只说明委员长极不情愿看到中国受日本全面进攻，却不符合实际情况。您应该知道啊，日本人行事是有他们自己的计划的，他是不会顾及委员长您愿不愿意啊。所以委员长后面这一看法恩来不敢赞同啊。周恩来本来还想说蒋介石断定日本打败美国苏联前不打败中国，实际是蒋介石自己计划攘外安内，他打算给这个找一个国际理由支持。但是一想这会儿谈话的氛围这么融洽，就别提攘外安内这茬了，所以我这话茬给拦住不说了。蒋介石当然明白周恩来想的是什么呀，所谓不同意打败美苏之前进攻中国，蒋介石真是想给自己在打日本人之前留下时间来先解决他所认为的内部的不统一问题。但是这会儿真是不能点破，恩来还有什么想法一块都说出来的好啊。委员长，您的观点还有一处我认为可以商榷呀，那就是过分的寄希望于国联还有美英法的威慑作用，总以为国联跟美英法不会坐视日本灭亡中国，日本慑于国联跟他们的威力是不敢轻易全面进攻中国，把中国的命运寄之于国联跟英美法这些列强，所以才有了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主义的发生，是白白丢失了东北四个省啊。周恩来这话就带着批评了，说国联根本就没管咱们，话说了也管不了，您把希望寄到他们那身上，所以这土地就白白让给日本了。一提到九一八，蒋委员长这脸腾一下有点红了。为什么？九一八那东北不抵抗的确是他下的命令啊，可是这会儿又不能推翻说我没说这话，只能喝点水了。得亏这白开水倒的挺多，要不真不禁喝呀。假装又喝的不两口，周恩来也就调转话头不提这一段了。不知不觉到了用午饭的时间了，蒋介石请周恩来用便餐，周恩来也不用客气啊，跟着蒋介石到了餐厅，小桌上摆着是四菜一汤，一盘鄱阳湖产的大金鲤鱼，这是蒋夫人宋美龄亲手给烹制的，其余几样呢，大木山的特产野菇，大红山的特产木耳，还有海会寺和尚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怎么还有海会寺啊？蒋介石在庐山这别墅就设在海会寺，所以这儿的和尚种的蔬菜也是蒋介石特别喜爱的一道特色美味。这汤啊就是鸡汤，可也不是一般的家鸡，是那侍卫从山林中打那野鸡拿回来吊的汤。另外还有这么一小碟泡菜，这是蒋介石比较喜爱的。这个泡菜还有一份特殊的情谊，蒋委员长的原配夫人毛氏特意派人给送来的，从

0: 口送到庐山，这人毛是亲手做的。蒋介石请周恩来坐在客座上，自己坐在主位。恩来，尝尝这个泡菜，这是家里人送来的。没细说，周恩来还真喜欢吃这江南风味，本身是南方人嘛。夹起碟中泡菜这么一嚼啊，哎呦，清脆开胃，鱼香满口，好啊，这个很好吃啊。蒋介石一听周恩来夸他家里人泡着泡菜好吃，两个人把刚才那些国际大事儿暂时的放了放，各具欢颜呐、啊。吃饭就别再聊那紧张的话题了，说点闲话吧，提提当年黄埔军校建校时一些奇闻异事，打听打听各自的黄埔学生都去哪儿了，有参加国民党的，有参加共产党的，互相问问吧。吃完饭之后俩人还得接着谈呢，看这意思这事儿说不明白达不成共识，这就得挑灯夜谈了。蒋介石重引前提，恩来，我在想日本跟中国跟美国跟苏联必有一战，而且我料定新世界大战不久就要爆发，这一点咱们两个人都有共识。但是日中之战与日美苏之战还有这个世界大战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倒愿意听听恩来的见解。你看看中日中美中苏世界大战彼此先后顺序，你有什么高论能够帮助我启迪心智制定决策呀？蒋介石把实话说出来了，哪个先打哪个后打，你有什么高见吧。周恩来依然是成竹在胸，委员长一向以为日本没有打败苏美两国之前是不会全面进攻中国的，我的看法呀恰恰跟委员长相反呢、啊。你想日本虽然想称霸东亚太平洋，但是他的实力很有限呐、啊，跟他的野心是极不相称。蒋介石听到这儿略微一皱眉，恩来，我要打断你一下，据我了解日本有金属工厂6000家，机器业工厂9000家，化工厂4000家，大的兵工厂有4000多家，一年日本能产钢是600万吨，汽车是10000辆，生产船只40万吨，他的这个兵工厂一年内能生产的步枪是10万支，火炮是500门，坦克500辆，飞机一年是1500架，军舰是50000吨，这都是我们现在的10倍或是100倍之生产，再论军队，其国居民1亿呀、啊。陆军常备师虽然有17个师38万人，却是拥有预备役74万，后备役兵一共是87万，第一补充兵近158万，第二补充兵员是90万，五项加起来一共有450万军队。仅正规部队参加战斗的兵员就200万呢、啊。日本的装备，陆军1个师，下设步兵2个旅4个团，而且有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各带1个团，另外的特种兵还不在计算之内。陆军之外，海军船艇舰艇是90万吨，空军的飞机是2700架。他的国力军力比我们要占有绝大的优势啊，怎么会说他的野心跟他的实力不相称呢？周恩来微微点点头，委员长记忆力很好啊，您用事实说话，我也必须用事实来回答您。是日本人现在的实力比咱们要雄厚，但是他的国力跟美国苏联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我看不及1/10啊。不是列举数字吗？周恩来也把苏美的数字给列举了一番。周恩来的惊人记忆力让蒋介石叹服啊。 用数字用事实说话，这就是美国苏联的实际国力军情。所以啊，委员长，我以为日本在征服中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得中国富饶的资源来补充其国力军力，所以他不会先跟苏联美国公然开战。此即是田中奏折所提出的意见，要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这已经是日本既定的国策吗？委员长从世界联盟大战的观点看中日战争，以为中日战争是新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中日战争的结局必须与世界大战结局而定，这一点是真知灼见呐、恩来极为赞成。但是日本为征服中国就不会对苏美开战，德意为征服北非、东非、中欧、巴尔干小国就不会对英法开战。所以此次新世界大战必有一个由局部走向全局的过程，中日战争便是这一局部，也是一个前奏啊。眼下苏联跟英国、法国、美国虽然共同威胁，但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他们相互推诿不肯合作，而英国、法国、美国想推动德国、日本、意大利先进攻苏联，苏联惧怕德国、日本、东西对他进行加攻，所以啊，苏联想推动德国先去打英国、美国、法国。正因如此，在日本进攻中国的时候，苏联跟英法美一定会有一个坐山观虎斗的过程，他们谁也不想引火烧身呢、得罪了日本就得罪了德国，就会先招来战争，示意不能为拯救中国而马上对日本宣战。在世界联盟战争爆发前，必然有一个中国对日本单独作战的艰难的阶段呢、如果只指望联盟战争爆发，不凭借自己的力量独立与日本作战，则还没有等到世界联盟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便已不复存在了。那个时候再谈世界联盟战争还有什么意义呢？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是和盘托出，到这儿什么也不说了，拿起茶杯在这小口的喝着茶，等待的是蒋介石的回应。蒋介石被周恩来的这一番分析说服了，心想这个人可真是绝顶之聪明啊！我问卢沟桥事件与日本人的企图，他从头到尾没提卢沟桥这事儿，就谈世界大事，给我一副警醒的良药。虽然是谈的世界局势，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日本人进攻卢沟桥就是侵华的前奏，日本侵华又是新世界大战的前奏。此一见解比我高啊！一想到这一点，蒋介石这心里边酸溜溜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想起周恩来的才华，蒋介石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钦佩之中又带着一些酸溜溜的感觉。这一点周恩来当然体会不到啊，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委员长，这一次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内有人以为啊是日本军队前线部队越权采取的局部行动，并非是日本陆军中央机构与内阁的战略决策。我看呢，日本国内虽然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分，但是让咱们忍辱屈让，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仅仅退避并不能免除战争之苦啊。要知道日本扩大派跟不扩大派都主张是灭亡中国，此时对时机方式的选择是不完全统一罢了。九一八事变证明啊， 若扩大派有机会。

0: 为侵华战争成功，不扩大派马上跟上来，就去追认扩大派的行动。所以此刻再去区分什么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分歧支持，或者分析卢沟桥事变是前线官兵擅自做主的局部行动，还是后方中枢机关的战略行动，意义都不大了。不要误信那些不扩大派释放的和平烟幕，不做战争准备必然会贻误战机，到时候啊后悔莫及呀。最后一句话让蒋介石听完格外的不是滋味，贻误战机的是谁呀？不抵抗白白丢了东三省的是谁呀？不就是因为判断失误吗？妄想通过日本本国内派系林立之间的互相纷争来改变中日战争格局，那是空想。因为人家打得再热闹，人家是一头的呀。话说到这儿，蒋介石对日本人进攻卢沟桥是侵华全面战争第一枪再也不怀疑了。周恩来察言观色，知道不能再多说了，这就聊了大半天了，火候已经到了。委员长，卢沟桥乃是平津通向中央政府辖区的唯一的门户啊，日本若能够以文取之，便发动和平交涉，若文取不行呢，就会动用武力，总之是志在必得。我们要是任其在卢沟桥跟宛平随意行动，那么平津必然会丢失，平津丢失了，华北便不保。您看看最近70年来日本的行动，即使占了华北，他也不会停住脚啊，必然进攻华中华南。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反复分析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日本人进攻卢沟桥是全面侵占我国的第一枪啊。委员长，一定不要被他们的烟雾和谈的谣言所迷惑，务必早定全国抗战的决心呐、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动员全国抗战，绝不能再对日本人有丝毫之妥协，你尽可以放心了。蒋介石显得有些不耐烦了，周恩来战声告辞，蒋介石也不做挽留，起身相送。送到门口的时候，两个人握手，蒋介石说了这么一句：恩来，夫人美玲自上次在西安的时候见到你，回来就在我面前反复称赞恩来兄思维敏捷，文武兼备，乃当世之奇才。夫人问我何以像恩来先生这样优秀的人才去投到共产党那一边，你说我怎么回答呀？周恩来稍稍一愣，没等他作答，蒋介石又问了一句：如果当年咱们两个不分手，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到今天也未可知啊。周恩来恢复常态：委员长，如今日寇入侵，咱们不是共赴国难又走到一起来了吗？来了一个避而不答，蒋介石也不好再深问了，握了握手，两人挥手告别。周恩来走了之后，蒋介石马上给宋哲元拍了封电报，宛平城应该固守勿退，并必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说明蒋介石准备应战了。时隔不久又发电报，调26军总指挥孙连仲、40军军长庞炳勋、85师师长高贵滋向石家庄集中啊，再电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的国防工事，强调守土应具备决死决战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即使谈判也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这会儿宋哲元还没有马上赶回来呢，宋哲元不是在山东老家乐陵那儿正省亲呢吗？临时的北平事务就交给天津的张自忠了，华北这带防务由张自忠将军负责。29军已经进入全面备战的时候，蒋介石电令宋哲元马上返回啊。1937年7月11号，宋哲元
1: 坐火车。

奉命从乐陵往北平返回，就在北平郊外丰台还没进车站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枕木飞上半悬空啊，列车呱的一下拧着个儿呢，打在铁轨里就翻出来了。这是日本人妄图炸死宋哲元呢、啊、多亏宋哲元将军留了个心眼儿，他坐在最后一节车厢上躲过了这一难，那也吓了一大跳。宋哲元脱险之后对这日本人恨在心头啊，但是这是哑巴亏不能明说呀，马上积极部署，也真是神兵天助。八天之后，日本特务给宋哲元安排了个地雷阵，宋哲元又神不知鬼不觉的死里逃生了。很明显，日本人拿着宋哲元当张作霖了，想在北平再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也想在华北再建立第二个满洲国。真像中国共产党呼吁的那样，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了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危机，而国民党内部关于对日本人的态度还需要蒋介石进行统一。眼前大伙都知道，日本大批的援军物资正从关外向关内运，向平津方向运来，增加兵力增加物资，这肯定接着还要打大仗啊。所以蒋介石告诉手下这帮高级参谋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中央以决心运用全力抗战，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之人格呀。同时对宋哲元是三天两头拍电报，一再强调此次中日战争之胜败全在明宣兄与中央能否一致啊，无论是何事战，你千万不可单独进行，不要给敌人任何借口以各个击破的嫌疑，最后胜算一定是咱们的，请宋哲元坚持到底，处处防守，时刻提防，绝不退让。今天对倭寇之战，只有团结内部，激励军心，与中央保持严格一致，才能必胜。蒋介石用心良苦，他生怕宋哲元跟他不是一条心的，稍微有一点松动，华北就完了。而日本人呢，也的的确确很狡猾，你看一方面积极向华北这边增兵，准备扩大事态，可是呢人家也没有公开宣战，而且大肆宣传是不扩大事态，是为了维持华北自治的稳定，一直打着和平解决的幌子，来积极的促成宋哲元跟中央南京政府的分裂，这是日本人的狡诈之处，施加压力，你是听我的，是听国民党蒋介石的，如果听蒋介石的，我这派兵就打，听我的，你就跟他闹崩了。宋哲元当然能感受到这份压力了，而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内部对这个抗日战争怎么打是各说各的，您就拿那办公厅主任徐永昌来说吧，徐永昌就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力量跟日本开战，他拿了一堆数据，而且每一位与会代表人手一份，看看吧怎么跟人打，咱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关键要装备跟人家差得太远，人家那是正规军，咱这是老百姓，临时武装起来没训练过能打赢吗？徐永昌认为现在咱们准备还没有周全，难操胜券，真的像日方宣传的那样不扩大事态，我们就可以跟他妥协一下，最好啊中央就给宋哲元一些妥协的标准，让他跟日本人谈就完了，咱们睁只眼闭只眼装作不知道就得了，这种意见就是暂缓用兵的代表啊。徐永昌表示最少得用六月时间来准备，甚至于一年呢，能维持和平一年这才好呢。何应钦认为最少也得两个月来准备，要不然根本就接续不下去，这仗啊打不长。

0: 可停止，让宋哲元的妥协呢不要出了大的格，只要不过分咱们就装作不知道，超过之后咱们可以反对，这样让宋哲元在日本跟南京政府之间形成这么一个左右摇摆的地位，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蒋介石一直也这么做的呀，所以他对唐生智这个说法很赞同。
1: 可是这怕日本人等不得了，他不会再有时间让宋泽元左右摇摆啊。
0: 蒋介石分析的太对了，蒋委员长这两天也没睡好觉，抓空又奔了庐山军官训练团了。蒋介石就是这庐山训练团的团长。训练都什么人呢？用他们的条文说，是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人员。训练团的精神和教育目标，那是蒋介石亲自定的，是在前总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的昭示下，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贯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热忱，激励救国责任心呐。其实啊，除了冠冕堂皇的口号之外，国民党在庐山开办训练团早已有之了，只不过是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内容罢了，一般统称为庐山军官训练团。最早那期1933年就办了，不过那时候受训的主要是初级军官、中级军官，当时训练的唯一目的，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消灭共产党。以后呢，各类的训练团都在庐山举办，规模越来越大，受训人员级别也越来越高。这些政治的、军事的、民政的各个训练，的确强化了国民党的军事的政工队伍。要么连续四次围剿红军的失败，让蒋介石冷静下来，他把这共产党作为一个高明对手来对待，针对红军他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正规训练，这样提高了国民党的作战能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应该说跟庐山训练团的调整有一定的关联呢。随着红军撤离南方根据地长征，而日本得寸进尺的侵略，这样蒋介石的统治受到日本人的严重威胁，所以庐山训练团的内容就向抗日转化过来。今年的夏天，蒋介石也照旧举办庐山训练团。最近卢沟桥事变一爆发，蒋介石马上就到庐山军官训练团上讲话，尤其强调抗日救亡是多么的重要。蒋委员长气宇轩昂，把这中日关系、世界格局给这些训练团的官兵们讲了一遍，既讲到了中国对外的政策宗旨，说明了中华民族酷爱和平，国民政府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内求自存、外求共荣，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要破坏我们的建设，所以我们决心牺牲到底，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绝不妄想苟安。然后又说了卢沟桥事件发生前日本人无理的要求，先提了什么塘沽协定，跟着扩大范围，扩大冀东的伪政府组织，又让赶走29军撤换宋哲元，这种种事态都是挑衅。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人蓄意胡为，意在夺取北平、天津，为抢占华北做准备啊。如果卢沟桥沦陷在日本人之手，那么北平必然不保，平津必然成为沈阳第二，那么华北很可能就要沦陷呐。华北沦陷就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后关头。第三，又讲了中国是弱国，虽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负有祖先先民所遗留的责任，但是我们现在国力衰弱呀，若要与强敌妥协，就得放弃土地，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就我蒋某人绝不能做这个事情。跟着蒋介石表态，国民党政府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立场：一是任何解决方法都不能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二是稽查行政组织不允许有任何。

和不合法的改变。三，南京国民政府所派的各地方的官员，如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职务，不得任人撤换，必须南京政府点头才行。日本人说不成。四，第29军驻地不应该受任何约束，卢沟桥事变如何解决？中国日本是战事和，关键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日本军队到底想干什么？全篇讲话的结尾，蒋介石委员长时时刻刻在强调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号召全国人民要了解局势，效忠国家，举国一致，准备自卫。如若战端一开，便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什么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职责呀，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誓死保国保家。蒋介石这篇讲话语义坚定，用词决断，明确号召举国抗日。同时马上有人把这话通过电台向全国转播，印发成册，下发军民呢。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这些将士们一个个气宇轩昂，摩拳擦掌，就等着委员长下令让我们去哪儿吧。现在都在关注华北的情况，宋哲元那儿打得怎么样了？宋哲元自打回到北平，不是经历两次暗杀吗？对这日本人宋哲元是恨透了，但是毕竟那个政治原则不能忘怀，那就是大事化小，局部解决，一定要尽全力避免在平津的华北大战。马上先把张自忠将军找来，走的时候家里交给张自忠了。张自忠把对日本人的一番分析跟宋哲元谈了谈。所以别看现在日本人调的关东军、朝鲜军队来增援平津的中国日本驻屯军，国内也在大动员，但是啊，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总的计划。卢沟桥很有可能是那个无聊士兵挑衅吧。嗯，宋哲元晃了晃头，心想张将军这番分析可有点自欺欺人，这个分析太错误了。蒋委员长电报一封两封的我都看到了，不过宋哲元打心底里又恨不能日本人真像张自忠说的这样。你看这是很矛盾，最好日本国内没有拿出一个总体规划，是日本先头部队自行决断，这对于日本人的这个态度，宋哲元一直保持着犹豫之心。所以张自忠这话一说完，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张自忠身上。张将军，我们29军一共是10万将士啊，轻易不要跟日本人发生冲突，如若华北平津大战打开，这10万将士难逃一劫，张将军应该负责跟日本人进行一番交涉。咱们的底线就是只要不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卢沟桥、宛平、北平、天津，哎，这些地方还是咱们站着，其余的都好谈，只要平息战火就行。是，张自忠答应刚要走，等等，日本人一向诡计多端，跟日本人谈判军事上可要外松内紧，可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咱们时刻做好军事应变。宋哲元这会儿又想起蒋介石那嘱咐来了，随时备战嘛，马上四字方针备战必战这就发下来了，各部队严令执行。怕有人不理解，宋哲元还专门派人到各兵团去讲解。怎么呢？所谓必战是因为敌人比我们强大，不到万不得已咱们轻易不会放弃和平的努力，不主动向日本人挑战。所谓备战是要时刻做好准备，以防被人家打了措手不及无处防范，吸取东北军的教训吧。张自忠是积极执行啊，跟日本的中国驻屯军代表进行了反复交涉，从那13号谈定到18号，一直到谈出人命，
还没拿出决议。

0: 意呢？怎么弹出人命啊？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司令田代满一郎病死了，这不是连着急带上火，还是加上水土不服，他这么一死，宋哲元一听，那就先别谈了，这谈判我恨不能谈二年才好呢，那跟南京才有交代。既然表面都称为友军，得调研调研呢。宋哲元决定到天津海光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去参加驻屯军司令田代满一郎的葬礼，以示礼貌。这一下让好些日本军界的人对宋哲元高看一眼，站在军人的角度，没有想到战场上的敌人在非战争时期还能够如此以礼相待。当时好些人都挺感动，宋哲元到那很有礼貌，表示了自己的吊唁之情跟对家属的慰问之心，回来了，心想这回日本人还不得对我客气客气。他前脚刚离开海光寺没两天功夫，日本的新任驻屯军司令就把最后通牒给送来了，向宋哲元提出四项要求。一，宋哲元要就卢沟桥事件正式向日方道歉；二，罢免37师师长冯治安；三，中国军队撤退到八宝山；四，宋哲元在协议书上得签字摁手印保证，如其不然就有兴兵讨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1: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三分钟能做什么？
4: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3: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4: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3: 三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4: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3: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5: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6: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5: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6: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5: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8: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8: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宋哲元过府吊唁呢，去天津参加了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晚一郎的葬礼。宋哲元原本打算通过这么一番缓和，日本人对29军的压力不就得减轻吗？这刚回来，后手日本人把这条件就送来了，四大条件呢，可把宋哲元气坏了。日本人是逼我特甚呐。其实啊，这几大条款，那是打日本内。

内阁军部商量完，由上往下弄拍下来的，所以人家只好执行。私下一打听，日本人还在增兵呢，日本内阁五项会议连着开了好几宿了，最后终于达成一致啊，批准参谋本部计划加速国内动员，让日本国内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知道，不断的参加基干队伍，都编了好几个师了，有第五师、第六师，现在都编到第十号了，这是辅助部队，就这些基干民兵就20多万了，战马粮食都得准备好了。通告南京国民政府发出2条通牒，第一，国民政府中央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及行动，你这一条就能把蒋委员长气着，谁挑衅谁呀？二，国民政府中央不得妨碍中国驻屯日军与第29军的现地谈判，现在人家在哪谈判你甭管着。尤其有一括弧，是最后回复是7月19号，也就是说7月19号24点之前，要是那四大条甭管是因为国民政府的原因还是29军自己的主意他没答应，日本人可就要采取自由行动了，是不管不顾了。这也是给南京政府看，更是在通知宋哲元呢。宋哲元跟张自忠连忙一番商量，告诉他当然不能答应啊，这一答应29军这不就完了吗？啊，将领换了，挪到他们满意的地方，把咱们一围，围而歼之，没了，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动。日本人欺人特甚，但是咱们要态度友好，表示诚意，一定要婉转拒绝。北平跟天津俩人，宋哲元、张自忠统一口径了。就在7月19号晚上，刚吃完晚饭，蒋介石的密电又到了，再次告诉宋哲元绝不能妥协，而且应该先发制人，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抢占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得压得人质。这是给宋哲元提了醒啊，尤其蒋委员长在电报里告他，那军火都给你运出来了，即发子弹300万发，现在就在29军驻地呢，你派人接收吧。哟，看来这回蒋委员长是全力支持这杂牌军呢。宋哲元心里边稍稍的稳当稳当，连忙进行了周密部署。29军分了6支队伍，跟这6个队伍的头头开完会了，如何应对？还是那8个字，时刻备战，绝不挑战呢。这一点一定要记在心上。你看我宋哲元冲着将领们拍拍自个儿的胸脯，我比你们更生气，我比诸位更窝心呐。见日本人总得陪着笑脸，就当为了党国，就当是为了整个中国人的利益吧。啊，诸位你们呢都辛苦辛苦吧。这正开着会呢，有高级参谋来报，是日本特使又来了，问您那条件倒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宋哲元一看，冲大伙一摊手，怎么样，我要现在直接告诉他不答应，那等不到24点就得打起来，我明明不答应我也不能这么说。诸公，咱们的会就到这儿吧，我得跟日本人坐那儿再磨一磨去。大伙都乐了，怎么呢，宋哲元将军是不容易，你说说他跟日本人这点仇还小得了吗？2次日本人搞暗杀，郝玄就把他给害了，自己坐镇北平，软磨硬泡，虚与委蛇，折冲于尊祖之间，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国家利益吗？要依宋将军个人脾气，那真不干了，打不过我走还不行吗？但是你29军一撤，整个华北怎么办呢？这肩上的重任又不能交，
宋。

将军是真为难呐、啊。宋哲元冲大伙挥挥手，一脸苦笑，散会，跟着见日本特使去了。日本特使，好家伙，也不知道是刚才吃晚饭吃的挺足，还是怎么着，这个底气特别冲，说话特别横。由于长期在中国待着，这中国话已经很熟了，用不着翻译。上来用手指着宋哲元就问呢：“宋将军，我方司令官的要求，说贵军撤出北平城的，你什么时候实现呢？”我方虽准备接受贵军司令官提出的要求，贵军怎么又节外生枝，多次累加要求？哎呀，是你们毁约在先呐！我29军一共是10万人，这10万将士眼瞅着就被贵军司令官这苛刻的条件逼上绝路了，所以要想撤出北平，哎，我说了也不算呐。日本人一听，你是29军的头头，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呢？但是这日本特使官马上就听出来，这话里边软中硬。怎么呢？我29军10万将士透露出有10万人，比我们人多呀。嗨，这日本人一想，人多管什么用，我们武器大炮比你们先进。但是他敢报人数，说明这中国人不服我们呢。那好，既然如此，阁下需负责一切后果。嗨，宋哲元摆了摆手，贵军火气太旺盛啊，你们不是已经公布了吗？19号夜里24时，我们要是不答应，你们就宣布20日凌晨自由行动。对呀、啊，想必宋将军都记得，那哪能忘得了这几天的事儿啊。既然你们自由行动，哎，宋哲元叹口气，要不你们就行动吧。啊，日本军官一听，要是行动，那你们怎么办？我们自有用中国古时先贤圣哲的办法了。办法？中国古人有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唰啦，宋哲元脸色一掉，眉峰这么一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下就要把这日本人这话给噎回去了。日本军官一看，好，好，告辞了，恕不远送。宋哲元这心里边气得鼓鼓的，心想迟早得打这一仗，日本人来探探我的虚实，我甭跟他在那客气了。前脚日本军官一走，他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啊，做好准备。日本军官回去跟那司令官一商量，大伙这拍案大骂宋哲元呢。这宋哲元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咱们就开始打吧。19号夜里24时开打，日本人哪有那精神头啊？既然已经闹崩，就不等到24点了，现在就开火吧。回去准备好之后，各个单位各个部队早就做好了准备，一声作战命令下，作战单位是一起出动，廊坊、广安门、丰台这3处打的是最激烈。可是驻屯军的日本司令马上就知道了，就在廊坊、广安门、丰台这3地儿，日本人死的最多。好，29军是奋起还击啊。日本人满以为这3地方无险可守，不到那就端下来吗？一波一波人往上冲，被中国军队打了一个焦头烂额，损失很严重啊。日本驻屯军连忙增加电波兵力，进攻南苑，进攻宛平，进攻通州，和几支部队之力要夺占北平，同时把飞机得调来，增加空中威胁能力，先炸一通。宋哲元坐镇在司令部，又接着蒋介石急电了，说现在国民党中央
正在采办百万军粮。百万军粮能盯多长时间呢？哎呀，小半年了。数百万加仑的汽油，这些作战物资还没有凑齐呢，各个兵工厂仓库正准备要迁移，让宋哲元做好迎接日军进攻的准备。那是大范围进攻，你得给我顶住喽。宋哲元连忙把北平市长辛德纯找来了。中日大战全面爆发，这就快了，怎么办？赶忙连夜起草通电，告诉二十九军将士，宋哲元自奉命负责稽查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着中央的旨意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量，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就投了这开头，你想他得费多大劲吧，还得把日本这民族，他哪知道当时那日本国内侵华情绪都疯狂啊，知道也得这么写，这是一种政治外交辞令。二一个，毕竟广大的人民广大的群众是不需要打仗的，那好战的是极个别分子。宋哲元在通电中隶属了日本人言而无信，实打实停，实停实打，反复背信的这种行为，军事进攻是日日增兵，处处挑衅呢。我二十九军为自卫守土而计，除尽力防卫听候南京中央解决之外，仅将经过事实居城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呀。我把我们知道这事儿得说出来，别让老百姓蒙在鼓中啊。就在宋哲元这封通电印发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好几百架已经飞到了北平的上空，有三架五架一群的，有十架八架一群的，分别在南苑、西苑、北苑、八宝山、宛平、廊坊，再远了保定、长辛店，各个地方的中国军队阵地上都有日本飞机的影子，盘旋俯冲，是轰炸扫射呀！北平城周围数百里硝烟弥漫，是人喊马嘶。日本各路部队以坦克装甲车作为先锋导引，冲出营房，分路向这几个指定目标猛扑。宋哲元命令二十九军将士是奋起迎战，两军加一块十好万人，或攻或守，或以枪炮对阵，远了那就是机枪扫射一通啊，近了干脆手榴弹都省着，直接拿刺刀上了，是短兵相接，全线混战。二十九军将士虽然英勇，但是毕竟血肉之躯，怎敌得住敌人列强先进的炮火呀，再加上人家有空军在空中干涉，损失惨重啊。我们的高级将领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名将都死在了这场战斗中。宋哲元听说中日两军在南苑恶战，南苑丢了，守军已经损失过半，赵登禹、佟麟阁已经战死了。宋哲元是放声大哭啊，折我左右二臂呀、啊！但是这会儿不是伤心的时候啊，噩耗一个一个传来，通州、廊坊、北苑、西苑、丰台各处战斗都不利呀、啊，日本的军火太强了，现在各路部队已经几乎合拢，正向北平四门逼近呢、啊。看北平城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怎么办呢？宋哲元正在为难，蒋介石的密电到了，感情随时战况向南京政府汇报，蒋介石命令宋哲元不必死守北平，移军驻守保定，收容败军，准备再战。宋哲元独霸蒋介石的密电，心里边好不是滋味，北平城这叫没守住啊。但是的的确确抗不住日人的军火，告诉众将，诸位兄弟，
从大局着眼。

0: 我们就按美元长的命令奔保定吧。平津是第29军将士的根基，如今咱们是迫不得已离开家园呢、啊，必须留有一个人跟日本人在这儿周旋照应，哪位愿意留下呀？宋哲元把目光就落到了张自忠将军身上。张自忠知道这是军长需要自己在这儿坐镇呢、啊，可是这可是苦差呀、啊。唉，军长，您要是认为自忠适于留下来与日本人周旋，您就下令吧。我正是此意呀、啊。我军十万将士分散在平津铁路数百里的战线上，是首尾不可相顾。现在南苑新败，丰台西苑都丢掉，人心浮动，极容易被日本人打散消灭。你在北平相机跟日本人周旋周旋，争取能缓出一周时间，容我收容溃散的部队，调整运至保定整顿，再处理一些善后事宜。只能兄弟你受委屈了。哭啊！张自忠站起来一个立正啊，军座既然让我担当此任，那是对我的信任。为了国家民族，29军十万将士脱离险境，我个人的荣誉在所不惜。张自忠说这话了之后，大伙都很感动。的确，跟日本人妥协，那就谈投降的条件，那不成卖国贼了吗？但是为了国家民族大局，张自忠背着黑锅也就背了。日后，张自忠将军在抗日战场的最前线为国捐躯，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洗刷这一段耻辱，这是后话呀。宋哲元拍了拍张自忠的肩膀，把北平大任就交给他了，让张自忠代理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代理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留守平津。交代完任务，这就该走了。宋哲元整队人马出西直门，张自忠亲自相送，众人是依依不舍，相对而泣呀。张自忠自言自语，咱们这一分别，你们成为民族英雄了。29军英勇抗日，力所不及，撤退到保定。而我张自忠，唉，要背上汉奸骂名，成千古罪人了。宋哲元也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他了。秦德纯上前拉了拉张自忠的手，现在北平市长也归了张自忠，秦德纯也得走啊。哎，将军不必多虑，战争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大凡一个人是爱国还是卖国，终须盖棺定论呢、啊。只要张将军誓死救国，终有云开日出得国人谅解的日子。况且还有军长，他指了指宋哲元，还有我，还有十万将士为张将军作证，好自为之吧。张自忠说什么也没用了，跟大伙握握手，黯然作别。眼见着29军步入青纱帐，张自忠这才回来，到了自己公寓中是闭目养神，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吩咐侍卫长到，把卫队给我找来。亲兵卫队都到了，人不多，十几个，你们不用在这陪着我了啊！侍卫长一听，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您的安全，不陪您陪谁呀、啊？宋军长刚走，你们出城往保定方向去寻找吧，追上大部队，跟着宋军长杀日寇。那您怎么办？
1: 我这里没有什么安危之问题，
0: 他们要杀我，怎么也都杀了。不杀我，你们在这跟前不是浪费人力，为何不杀敌报国呀？卫士们听到这儿，心里边这酸呢，合着这位将军把自己的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了。张自忠命令卫队长带着这十几个兄弟投奔大部队，心想为了这北平城，为了这华北安危，我死我都认。

0: 对中共的态度，对红军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现在急需要军队呀。所以在七七事变之前，红军改编的谈判问题谈一谈停一停毫无结果，而现在蒋介石可以告诉手下适当的放宽条件，他要利用红军的力量来跟南京中央政府配合共同抗日，所以这个谈判条件就降下来许多。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两党代表很快达成了红军的改编协议，在1937年的8月22日正式颁布。依照协议，所有的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设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115师以林彪、聂荣臻为政府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120师以贺龙、萧克为政府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英为政治部主任。129师以刘伯承、徐向前为政府师长，以倪志亮为参谋长，以张浩为政治部主任。这三个师下设六个旅，三师六旅，全军总数加起来一共是46000人。在陕甘宁边区还设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武汉、长沙、桂林、重庆、成都、贵阳、迪化、兰州、香港、南宁、韶关、洛阳、豫北、陇东等等各中心城市都设八路军办事处，一共是18处。同时把南方湘赣浙粤闽鄂豫皖8省14个区的红军游击队合而编为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共分4个支队，10个团，合计10300人。所有的部队集结待命，随时准备是开赴前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南京政府整编军队，蒋介石心中有一股无法言表的悲哀。是因为军队整编吗？不是，是因为北平天津的艰难处境啊。应该说河北平津一战，这是中日首开之战，正是国民政府跟他打这么一仗，结果这么快就损兵折将，失地陷土啊，平津保不住了。看来这场无法避免的较量对中国来说是万分艰险，不过对北平的沦陷，应该说蒋委员长以前早有心理准备。他在日记中曾经写道，历代古都竟沦权始矣，并被猪狗给占领了，这悲痛何如啊。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我虽然有准备不惊异，难道我的心里就不难过吗？这段话后边隐藏了怎样的一种真实的心境，已经无处去询问了。北平失陷，天津就更困难了。面对合围而来的优势日军，中国守军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是先行进攻，拼死一搏啊，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攻击，这是最后抵抗。38师师长张自忠

命令副师长李文田率领部队在7月29号中午前反攻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呢，一度夺回了日军占领的飞机场、火车站的东站、西站，但是日本人在飞机的轰炸与炮击之下，多次又从中国守军手里夺回了这些地点，最后中国守军是被迫放弃天津。就在这一战中，打得别提多激烈，为了摧毁敌人的空中优势，组成了敢死队。您就拿保护天津来说吧，他们带着汽油冲进了位于天津东橘子机场，想把日本飞机都给他炸了。这些热血中国男儿们带着手榴弹，扛着汽油桶，趁人不备仗着到手，真就杀到这机场里边来了。但是啊，天不悯人呐，身上带着的火柴被汗水给浸湿了，居然就没点着这火。哎呀，日本人发现了，疯狂反扑啊，战士们用刀跟手榴弹跟他们能拼搏多久啊，这些勇士们无一生还。本来要是放火，日本人的飞机就全完了，只能利用手中这点简陋的武器愣毁了十几架飞机。这些英勇的中国儿郎没有一个生还呢，全都牺牲了。29军在北平天津的战斗中伤亡官兵超过了5000人。随着华北、新藏、平津这些重镇的沦陷，中日战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7月29号，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新闻记者的时候，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啊，说军事上一时的挫折，不应该认为是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也不能认为已经完全了结了。日本既然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是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已，而绝非战争之结局。所以全中国人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困难。正像蒋委员长说的这样，日本人怎么会满足于仅仅占领平津呢？他们是要占领整个华北。蒋介石连忙调兵遣将，向河北、察哈尔不断增兵，力图挽回危局。他把驻扎在绥远的第13军调到了察哈尔省的重要咽喉之地张家口。13军军长是谁啊？这可是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13军下属第89师主力在37年8月6号这天，从北平北方大门的居庸关过长城往南，直奔南口，由北向南向北平推进，这是要继续夺回京津的准备啊。27师师长孙连仲带领部队到北平南边的窦店，是由南往北压进，空军已集结待毙。看来蒋委员长一定要把平津给夺回来。平津失陷毕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一抹浓重的阴影啊。蒋介石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鼓舞士气。37年蒋介石多次发表讲话，在一次发表的题为《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蒋介石说出了心里的话呀。这几年来忍耐，这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呀？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了，那就只有抗战到底，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于革命的皇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啊！对各个驻防部队，蒋介石分别把他们的主要将官都召见一番。汤恩伯奉命前来的时候，蒋介石是委以重任呐。是这一次守南口就全看汤恩伯的了，几乎把这赌注就都压在这儿了，因为他是中央军嫡系呀。汤恩伯就差立军令状了。蒋介石摆了摆手，
南口虽小，关系华北作战全局，你要以傅作义、刘汝明几位将军协力死守南口，至少要守8到10天，你有这个把握吗？唐恩伯后脚跟往起头一碰，咔，站直腰板来个立正。请委员长放心，学生敢不效死命。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送走汤恩伯，要把何应钦找来了。平津日军眼下只有一个师、三个旅，他在第5、第6、第10师尚在半路途中，一时不能投入战斗。有汤恩伯的13军守南口，想必日本人不敢南犯。保定、沧州，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暂时没有什么忧烦了。何应钦连忙点头，北朔放心，现在在张德济南布置的第二道防线也基本到位，洛阳、郑州、开封、徐州、淮阴这第三道防线也马上就会集结完毕。现在重点是在第一道防线，赶快按照我们的计划把各个防区的主要负责人召集起来，我们要见见面呐。蒋介石要开回大会，这一回国共双方的高层军界代表全都到了。国民党这除了蒋介石，有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程潜，红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也都给请来了。会议由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幕词，然后由参谋总长程潜说明会议的宗旨，又由何应钦来报告卢沟桥事变以及处置情况，然后由各方面汇报防空、国防工事、重工业建设诸等情况。最后一个大问题，讨论战守大计，战怎么战，守怎么守，各位都出出奇谋见解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大伙特别关注红军将领们的发言，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他们的精彩意见简直是令人钦佩不止啊。这一次国共军事高层谈判谈得很融洽，大会结果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领导全国抗战。跟着颁布全军战斗序列，蒋介石把全中国划分为5大战区，第一战区主要负责平汉、津浦两条线正面主战场作战，第二战区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主要负责山西、绥远、察哈尔侧面、背面辅助战场的作战，第三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负责苏州、浙江地区的作战，第四战区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主要负责福建、广东一带的对海作战，第五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负责山东地区作战。除了5大战区之外，又成立了4支预备军，第一支预备军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司令长官，实力部队来自于桂系，驻扎在广西，第二支预备军以刘湘为司令长官，主要由川军编成，驻扎在四川，第三预备军以龙云为司令长官，驻守贵州、云南一带，第四预备军以何成俊为司令长官，派兵驻扎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陕西各个省的交界地区吧。除了这4支预备军之外，又有宁夏、甘肃、青海3省的马家军，这合编为第17集团军，以马鸿逵为总司令，再加上红军各支队编成第18集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目前各大战区中，第一战区跟第二战区那是重点呐。国民党调集各方力量，要沿着平汉线、平津线、平绥线

守了18天，您想想损失得多严重吧。咱们多次强调，中日战争是一个力量悬殊的战争，从人数上讲我们老是多于人家，但是从军火，从这个武器设备的先进性上来讲，我们是远远不如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这仗打得特别吃力。咱们也叫有空军，跟人家空军怎么比啊？日本的国民生产能力比当时的中国境内强得多得多，更何况人家是倾其所有打这一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好家伙，这是声势赫人呐、啊！汤恩伯再能够指挥作战，中国军人再勇敢，那个牺牲也是巨大的。18天下来，就等着援军了。首先向傅作义将军求援，这傅作义刚派出两个旅来要支援南口的时候，突然说张家口那儿缺人。张家口守军的将军叫刘汝明啊，刘汝明那盯不住了。傅作义一看不能丢失张家口，就连忙把这两个旅又调往张家口。这么一来，南口的汤恩伯就有些失望，蒋介石知道了，连忙派兵，派卫立煌带一个师来增援。真是天公不作美啊，刚走到桑干河这儿，正赶上天降暴雨，河水泛滥，眼看着就过不了这河，你说这多着急呀、啊！急得南口的汤恩伯是仰天长叹呐、啊，我汤恩伯死了不要紧呐、啊，但是这一次伪作的计划就难以全面实现了，尤其是刚刚得到不好的战报，说张家口丢了。刘汝明没有守住张家口，这一来援军没到，南口也保不住了。我对得起委员长了，让我守8天，我守了18天，足以拖延了日军的行进速度。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只有保存实力，不能再在这傻等着了。真让人日本人合得拢包围给困住了，那就一举全歼了，走吧。汤恩伯带领着部队有序地退出南口，进入青纱帐躲起来呢。张家口也丢了，南口也丢了，恶战依旧进行。没多久正定都丢了，正定一丢，不光平津抢不回来了，连石家庄那大门都打开了。丢了正定府就等于丢了石家庄，日本人占据石家庄之后，华北全是人家的了。由此东条英机这脑袋呀，就老往这右边看，他往西北方向瞅，这可把蒋介石吓着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叫阎锡山，阎锡山手下那人马那也是杂牌军呢、啊，这是肯定抵挡不住。如果说日本人要是一下冲西北杀进来，影响西北5省的安全，那就坏了大事了。坏了什么大事啊？蒋委员长早有自己的打算，整个沿海的轻重工业都得往内陆搬迁。这日本人一到西北，捋着这地图刷往西南这么一杀，兜着底儿过来，那往哪儿搬呢？那不麻烦了吗？所以他紧急命令阎锡山全力以赴，另外电令中共要全力配合阎锡山。中共中央接到这份命令是紧急行动啊！就在红军改编的时候，中共中央驻地已经迁往陕北的延安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办公，这窑洞在当地司空见惯，是跟当地的土质特点有关系的，都是这个立层的，要横了一挖的不塌了吗？所以当地人都住窑洞，陕北民居以此最为普遍，成本又低，冬天暖和，夏天凉快。毛泽东这间窑洞里跟一般老百姓家里那个简陋劲差不离，就是多了点书本而已。最显眼的是一张大的办公桌，靠窑洞里边有一张行军床，一把靠背椅，墙壁上挂着华北军用地形图，图中以山西的目标最为醒目。山西是依山带水，表里山河，自成为一套地。

0: 地理单元，山西北部跟山西东部啊，有山谷峡道供内外交通。山西北边这一面，那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长城不打这儿过吗？修成内外两道长城线，各个关口都有控制。外长城线呢，在山西跟绥远边境，内长城线西起偏关，中经雁门关，东到平型关，晋北这一带纵横是数百里，从西往东除了偏关、雁门关、平型关以外，有倒马关、下关、紫荆关、沙湖口、鹅毛口、杨方口、如月口、鹅口、新口、团城口、马兰口、峪口、北楼口等等关口。诸关口中呢，山西北部以雁门关、平型关、杨方口、新口、如月口这几处关口是最为紧要。山西东面有娘子关、九龙关、马岭关、龙泉关、六岭关、西关、岔口、独子口、井陉，要以娘子关、井陉这两处关口是最为重要，所以山西全境这关口多了去了。古时候有36关72口，一共是108关呢。如果要控制了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平型关、如月口、星口，再控制山西东面的娘子关跟井陉，那基本上把山西就都控制在掌握之中了，那是进攻退守，百战不殆。所以这几个地方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呀。毛泽东仔细研究着华北地图，尤其要精心研究山西地形图，对八路军的出兵方向、作战方略，他已经大致有了一个谋划。前一阵子华北方面，日本人沿着平绥线，北平到绥远这条铁路线往西正打着呢，攻南口、攻张家口，现在这俩地儿都丢失了，平绥线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了。那么金辅路跟平汉路，日本人也跃跃欲试，压力就更大了。中国军队实指望要把日本人拦在西北以外，不能让他再往西北走了。华北大战现在已经进了空前惨烈的阶段，蒋介石的命令写得很清楚，让八路军出榆林，走河套到绥远去御敌，你得走出家门。毛泽东回电说，八路军长于游击战，应该开赴山西前线去打，最能发挥所长。蒋介石一看愿意上前线也好，那么按战区序列的划分呢，山西战区归第二战区阎锡山长官指挥，那就让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带领队伍找阎锡山去吧。8月22号，毛泽东在洛川县冯家村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洛川在延安以南，距延安有200里，是陕甘宁边区的南边。因为当时八路军各部驻扎在西安附近，那么这洛川呢正好是取中的地点，在延安与西安之间，便于召集各个将领见面，有利于集中节省路途时间，所以就决定在这儿开会了。开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张闻天、林彪、博古、凯丰、张浩、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贺龙、林伯渠、徐海东、萧劲光、张国焘等等，一共是22人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负责记录会议。毛泽东先做了一个报告，分析时局与国共的关系，由周恩来、张闻天做报告，说明形势跟任务，拟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讨论通过政治报告题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最后毛泽东做总结报告，简要说明啊，日本人调兵遣将志在夺取山西华北，国民党虽有数十万重兵分驻平汉县、金辅县、平绥县，但是日本人是训练有素又有优势的装备， 力量十分悬殊啊，几十天之内华北必然难以保住啊。而山西呢，四面环山，有晋北晋东几处关口可供通行，应该说这是易守难攻之地。再加上这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老窝呀，山西表里山河，东有太行山，是西有吕梁山，北有横岳山，南有中条山，是华北的高地，物产丰饶。日军要占领山西，只能是先占领点与线，不能占领周遭的大山。而我们八路军呢，恰恰可以依靠四面大山展开游击战斗，扩大武装，组织群众，在山西而且华北这一带建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啊。毛泽东一番分析说的众人眼前一亮，是眉宇舒展，当时马上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两位将军带领着部队率三个师主力抢渡黄河，开赴山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你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8: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9: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8: 为什么呢？
9: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8: 爸爸，我明白了。
9: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三分钟能做什么？
11: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6: 沈阳一目了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7: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6: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0: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6: 当然，
18: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9: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20: 谢谢你啊，同学。
0: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21: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7: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2: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23: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24: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8: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2: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2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8: 爸，你慢点儿。
3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8: 等你。
2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0: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5: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0: 为什么呢？
5: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0: 爸爸，我明白了。
5: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5: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6: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4: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7: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8: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7: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8: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4: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6: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9: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4: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7: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9: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0: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8: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1: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2: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8: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哟，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2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2: 妈妈，楼下开会了。
15: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25: 邻居你好。
26: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15: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7: 你们看，他的王子也太大了吧！大王。

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3: 唉，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5: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吧。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4: 有光复有天。
15: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6: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17: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13: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9: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0: Mission accomplished。
21: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18: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2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23: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4: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

0: 界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2: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3: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2: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3: 想当年，红山仙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0: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4: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7: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6: 不对不对。
7: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6: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7: 这可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7: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6: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7: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6: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8: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4: 蒸羊羔，
15: 哦，
14: 蒸熊掌，
15: 嗯，
14: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16: 早上好，欢迎乘机。
17: 早上好，各位乘客，
1: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4: 蒸羊羔，
15: 哦，
14: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1: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18: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1: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5: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20: 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9: 你可长点心吧。
1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2: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23: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5: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2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三分钟能做什么？
12: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三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

0: 手中的香烟。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4: 沈阳一公两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5: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4: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3: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4: 当然。
6: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7: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3: 谢谢你啊，同学。
8: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9: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5: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4: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0: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1: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2: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1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1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7: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你慢点儿。
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6: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7: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8: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1: 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暖情。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2: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3: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2: 为什么呢？
13: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2: 爸爸，我明白了。
13: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5: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6: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4: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7: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8: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7: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8: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4: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6: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9: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4: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7: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 推荐播出。
19: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0: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1: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9: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2: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3: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9: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2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2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2: 妈妈，楼下开会了。
15: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27: 邻居你好。
1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15: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8: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29: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大头，他有大头。
15: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30: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
0: 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4: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5: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 唉，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6: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1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2: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33: 你有我不要见。
0: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34: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35: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32: 五千年血

0: 爱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2: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3: Mission accomplished。
4: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0: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5: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6: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
0: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蒋介石通过空军侦察断定红军要渡过金沙江，于是电令各部队紧紧追击，企图把红军歼灭在金沙江南。红军统帅部看到了这种形势，觉得只有迅速渡过金沙江才能够保证红军不被歼灭。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统帅部做出了迅速渡江的军事部署。散会的时候，毛泽东和李德、博古走在一起，毛泽东征求李德的意见。李德说，现在光是走走走，人员伤亡太多了。毛泽东就问他了，据你看应该怎么样才算合适呢？李德没有说话。是啊，你也没有办法。我们在贵州，周围的敌人经常是100个团，超过我们许多倍。我们每个人只有几发子弹，打既不能长打，走又不愿意走，能保持到现在吗？李德又耸耸肩，摊摊两只手，表示在战术上似乎永远没有共同语言。毛泽东也就不愿意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了，就转开话题。你对当前过江问题有什么意见呢？李德一笑，迟疑了一会儿，我不反对这个决定，但我不认为可以过得去。坦率地说，被敌人压在江边的危险也不一定不会出现。我甚至觉得也许会比湘江更惨，因为湘江有些地方是可以徒涉的。毛泽东斜了他一眼，既然如此，你看怎样才好？他勉强一笑，我的意见自然你们是不会接受的，但是目前我认为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你还是说说看。我的意见是调转头来，突过敌人半圆形的包围圈，重返贵州，然后和26军团会合。毛泽东笑着立刻摇了摇头，这不现实，这样我们就会重新投入敌人的怀抱，而且敌人很密集，把各条道路都堵死了，就是过也是过不去的。李德耸了耸肩，又把俩手一摊，我知道说出来也没有用，可是我不认为突过金沙江就是良策。长江毕竟不是一条小河，也不是湘江、乌江，也许等到你发现需要调转头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已经晚了。毛泽东一听，哈哈哈哈，李德同志，那你就不必过于担心了。当然我们必须准备着顺利和不顺利两个方面，如果在这儿渡江不成，我们还可以沿江而上，即使和4方面军不能会合，我们经过西康、青海也要把队伍带到北方。李德从鼻子里笑了一声，呵呵，当然可以，如果红军长上翅膀的话。博古制止了一句，算了，我看就说到这里吧，因为他不愿意看他们再争论下去，弄得很僵。毛泽东就转过脸来问，博古同志，你有什么看法？博古很爽快， 我赞成迅速渡江。毛泽东点了点头。那就好。现在有些同志很悲观，有些同志怨言很多，总是说走的路多了，好像是现在的领导拖垮了部队。博古说，我不这样看，有的同志在酝酿变换领导，我不认为是适当的。现在是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关头，总要团结顾全大局。几句话说得毛泽东心里热乎乎的，感到非常温暖。他久久地看着博古，这个一度把他赶下台的年轻人，他的眼里散发着热情的光辉，内心里像一块冰块在悄悄地融化。这个时候，刘英喊他们吃饭来了。山路上弥漫着穿不透的云雾，一队整齐的国民党中央军在云雾之中行进，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行进得十分迅速。可是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前面那个极其灵活敏捷的家伙，就是被遵义人称作水马部队的司令。他后边是一个黑脸汉子，个头魁伟高大，领章上带着金光闪闪的上校军衔，一种故意做出来的威武神态，有点令人好笑。这就是团长韩洞庭。他们是昨天从昆明以北的科渡出发的，任务是夺取鹿圈、武定、元谋这三座县城，进而夺取龙街渡口，搜集船只或者架桥渡江。命令规定，既要夺取上面说了

0: 几个地方为渡江打开道路，又不能因为工程耽搁时间。这样，他们想来想去，就想到遵义大捷的时候还保存了不少中央军的服装，不妨再利用一下。于是由他和金宇来带着一个侦察连袭击鹿圈，由政委带着另一支部队袭击武定，然后再合取元谋。作为团长，韩洞庭是同意这种战斗手段的，但是等他真的穿上国民党上校军服，却觉得很别扭，甚至觉得把握不大。他一边走一边就嘀咕着，
1: 哎，雨来，你觉得这样能成吗？会不会露马脚啊？
0: 金宇来扭过头来笑笑，能成，这戏由我来导演，你只要把派头拿足就行。
1: 你看看我们那些徒劳，我怎么看怎么不像白军。
0: 金宇来大大咧咧地说，
1: 没关系，
0: 那个地方比我们还土，据说呀还没见过中央军呢。
1: 好，那就看你小子的。
0: 又走了几十里，来到一座高山顶上，早雾已经消散，向西放眼一看，那层层叠叠的山海还是绵绵无尽，最远的地方模模糊糊可以看见一道狭长的山谷，那儿堆满了雪涛一般的白云。向导指着那片白云，看见了吧，那云在底下就是金沙江了。金宇来问，那鹿圈呢？
2: 下山就是。
0: 金宇来用严厉的眼神看了大家一眼，似乎是说，注意点啊，今天虽是演戏，但绝非儿戏。果然下山之后走了不远，就远远看见了鹿圈县城。这座城又小又破，正好修在一个山坡上，所有的街道都顺着山坡倾斜下来，那旧的发黑的城门楼也在高高的斜坡上。金玉来肚子里边咕噜了一句，哼，真是一座怪城，地形很不利。他下意识的抓了抓驳壳枪，说实话他的信心也不是那么足，但是事已至此，只好带着两个班硬着头皮走在前边。城门口站着四个哨兵，还有一个军官，从服装上看都是地方民团。金宇来挺了挺胸脯，迈着大步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那个民团的军官似乎感到很惊奇，因为无论川军、滇军、黔军的衣服都是灰颜色的，而这种草绿色的军服他还没见过。他走了过来，哎，贵军是哪一部分？
1: 什么？你看不出我们是中央军吗？
0: 金宇来装出凶狠的样子，大模大样地说，
1: 我们是来检查城防工事的，后边是我们的团长。
0: 那你是什么官衔啊？金宇来上去啪就是一个又响又脆的耳光，
1: 老子是上尉连长你都看不出来，但为了公事你担待得起吗？
0: 这一巴掌不要紧，立刻打出一个笑脸来。那个军官连声赔礼，
3: 是小的眼拙没看出来，请长官包涵，我这就去通报。
0: 金宇来眼珠子咕噜一转，
1: 不要通报了，你在前面领着就行。
0: 说完又回过头，脚跟咔的一碰，来了个立正，
1: 报告团长，我们进城吧。
0: 韩洞庭果然派头十足，也不说话，只是微微的把头一点，就随着进了城门。整个侦察连也一个个昂首挺胸，刷刷刷刷的开进去了。云南当时有许多的小县都是又小又破，有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好个马龙县，衙门像猪圈，大堂打板子全城都听见。鹿圈
3: 也属

0: 于这一类的小县。他们进的城来依然还是上坡，一条可怜的小街，房屋十分破旧，衙门也是这样。迎着大门有一个大影背，上面涂着一个很大的国民党徽，已经斑驳不全。大门里边也有一个影背，上面写着是蒋介石的手书，亲爱京城。进了大门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两侧厢房也很破旧，只有中间大堂上挂着那块新油漆的木牌牌，倒是相当醒目的写着八个大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个民团军官把韩洞庭和金宇来让进西边的客厅里，接着进去通报。不一会儿就出来了一个留着八字胡、肥胖的几乎走不动的人，把一身蓝呢子中山装憋得紧绷绷的。他像鸭婆似的一摇一摆地走过来，眼睛早就眯成一条缝了。鄙人就是本县县长，前几天我就听说贵军要到，想不到这么快，实在是有失远迎，还请团主多多的包涵。韩洞庭果然派头越来越足，似笑不笑地点了点头。县长一方面命人备饭，一面在韩洞庭旁边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一对小眼睛不时地打量着对方。金宇来盯着胖县长，团长这次来是想看看你们的城防准备得怎么样了。胖县长点头哈腰的，
1: 这个我们正在办，正在办，我们接到龙主席的命令，马上就成立了防共委员会，我兼主任，我把各乡的保丁都招来了，连乡长训练班我也帮他们集中到了县城。
0: 韩洞庭斜了他一眼，城防工事修得怎么样啊？县长的脸色有一点变。
1: 也正在办，也正在办。可是说实话，这个小县穷哦，保安队已经几个月没发饷了。
0: 保安队有多少人，多少支枪啊？
1: 人倒不少，有200多人，枪只有50几支。
0: 那你们守得住吗？
1: 这还不是要靠你们吗？
0: 这个时候饭已经准备好，县长彬彬有礼地陪客人进入大厅。韩洞庭一看客厅里边已经有6、7个官员等在那儿，其中还有两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见他们进来都毕恭毕敬地站起来迎接。韩洞庭也微微地点了点下巴颏表示回敬。县长把陪客一一做了郑重介绍，才知道是本县的科局长及其太太。席间县长不断地向难得的客人频频举杯，并一再流露出本县财政困难，深望上面体察下情。韩洞庭呢，在吃喝之余也偶尔点一下头表示同情。对于这个老矿工来说，今天的酒香当然令人馋涎欲滴，但是他却十分克制，别人举杯的时候他只稍稍一抿。他一边吃一边盘算，心想政委带的一路这个时候该快到武定了，不知道他们进城是不是顺利。如果要是让县长给那边打一个电话，对他们进城就会有利得多呀。想到这儿正要发话，猛一抬头见金宇来毫不拘束，喝了一杯又是一杯。他心里边在暗暗地骂着，哼，这是在家里边会餐吗？他就瞪了金宇来一眼， 金玉来抱歉地笑了笑，放下了酒杯。韩洞庭就看着胖县长问：“
2: 这武定县的城防怎么样啊？”“
1: 这个我不大清楚。”
0: 胖县长一愣，他没有料到会问这么一个问题。韩洞庭含有责备的意味说：“
2: 你们两个县这么近，情况都不清楚，共军要打过来，你们就不联系啦？”
0: 县长的胖脸红了，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好。金宇来会意，立刻插上一句：“你赶快打个电话问一问。”县长诚惶诚恐，抓起了电话耳机。韩洞庭说：“
2: 你告诉武定县长、元谋县长，我们中央军随后就到啊，叫他们打开城门。”“
1: 是。
0: 两个电话都打过去了。韩洞庭和金宇来相顾而笑。金宇来的眼珠咕噜一转，又问：“
2: 你们的保安队训练的怎么样了？”“
1: 天天都在训练呐。龙主席规定，一等线要守24小时，二等线要守12小时。我还准备多少超过一点。”
2: 金玉来笑着：“那好嘛，啊，我们团长还准备给他们训训话呢。”
1: 那太好了，我也有这个意思。
0: 饭后，保安队全副武装在大院里边集合起来。金宇来悄悄地把侦察连布置在四周，县长领着团长前来训话。韩洞庭威严无比地站在队前，虽属做作，但已经自然多了。他先是随便地寒暄了一番，就把帽子摘下来，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圈，实际上是给了侦察连一个信号，接着大喝一声：“
2: 你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是工农红军。”
0: 金宇来早就拔出手枪来，大声吼着：“快交枪，不然全打死你们。”几乎是同时，侦察连的两名机枪射手应声而至，各抱着一挺机枪对着众人。胖县长大惊失色，早已经瘫在地上。保安队一个个面面相觑，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把枪扔到了地上。一幕喜剧就这样结束了。韩洞庭和靳宇来为了不误时机，把俘虏武器交给后续部队，又直奔元谋而去。他们在路上走了不远，就和政委率领的部队相遇。由于那位县长已经给武定县打了电话，对他们的接待更为隆重，两支部队就合并一处向元谋进发。没有想到元谋的规格更高，县长以下的政府官员和保安团队已经不辞劳苦地在列队欢迎。那些保安团队简直是稀里糊涂地做了俘虏。一军团就这样迅速地控制了龙街渡口。但是紧接着难题来了，薛岳和龙云都判断红军将由龙街渡江，因此所有的大小船只全部毁尽，一只没剩。红军工兵连购置了一些木板，扎成木筏子，企图效法乌江搭设浮桥。无奈江面太宽，水流太急，加上敌机低空骚乱，搭成的木筏还没有到达江心就被冲下去了。而这个时候，薛岳已经连续发出向元谋急进、向元谋追剿、向元谋兜剿的紧急电令。这个总指挥简直像发了疯似的。其中有一个缘故，就是他接到了蒋介石一个颇令他心惊耳热的电报。电报说，朱毛主力现窜陆劝武定一带，拟由元谋偷渡金沙江河套，北窜入川，与徐匪合谷。周五里各纵队应由柏林严厉监督，
2: 不惜任何牺牲追

0: 堵兜角，限奸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以纵匪论罪，这是带有血腥味的语言呐、啊，自然包括他薛岳在内。那薛岳岂敢轻慢，就拼命督促几个纵队向袁某猛追，眼看与红军的后尾渐渐接近，敌人的追兵渐渐逼近，而前面则是浩浩的大江，无船可渡。所有的红军指战员都紧锁着眉头，在路上的那种笑容消失了，不知道历史将做出何种安排。金沙江在黑沉沉的夜里发出沉重的涛声，在离江边不远的一座小村里，一家农舍小小的窗户上还亮着灯光。这是临近大路的一家小店，店主东又兼店小二的张福正赤着脖佝偻着身子躺在他那肮脏的床铺上抽大烟。只听见有人敲窗铃，噗噗噗，老板快开门喽！你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打富济贫的。张福一听是红军，愣住了，眼睛盯着窗户，拿着烟葫芦的手簌簌直发抖。这几天都在传说要来红军，谁知道红军怎么样呢？再说人们讲红军还在200里以外，怎么一眨眼已经到了？窗铃又噗噗地响起来，还是那样轻声地呼唤，老板你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打富救贫的。打富救贫是红军经常使用的一个通俗口号，尽管这个口号不怎么科学，但是他一听就懂，能够很快被穷苦人所理解所接受。张福第二次听到他的时候心就有些动了，等到那轻轻的呼唤声再次送到耳边，他就放下大烟葫芦下地开了门。首先进来的是一个面孔白皙英姿勃勃的青年人，他身穿灰色军服，头戴红星军帽，腰插驳壳枪，像是个军官的样子。其余的人都留在门外，有带短枪的，有带长枪的，有穿军衣的，有穿便衣的，夜色朦胧，一下也看不清楚。那个脸孔白皙的青年人见张福仍有点胆怯，就和颜悦色地说，老板打搅你了，这里离皎平渡远吗？张福见这个青年人十分和善，听声音刚才叫门的也想必是他，心慢慢地定下来，就连忙回答，不愿，下去就死。有没有船呢？船倒是有两条，都是金宝藏家的，可不晓得还在不在。船在哪儿啊？听说今天一早徐公所给他来了一封木炭鸡毛信，叫他把船烧了。那个青年红军一听就急了，船烧了吗？不晓得。青年军官打量了一下这个破破烂烂的屋子，拍了拍张福的赤膊，老板看样子你也不算很宽裕吧。张福的心里边一酸，苦笑着，我原本也是一个船夫，后来叫人解雇了，没得办法，开了这个小店混一碗饭吃。那你帮我们带带路，找找船行吗？
1: 行行。
0: 青年军官见张福答应得很爽快，很是高兴，立刻跟张福一起走出门外。这个地方白天很热， 晚上阵阵江风吹来，倒颇有些清冷。青年军官见张福还光着膀子，就从背包里抻出一件旧衣服给张福披上。张福推辞了一番，才梳上袖子，心里不禁热烘烘的。青年军官一路走，一路探问对岸的敌情。张福告诉他，对岸通安县住着川军一个团，渡口上的敌人倒不多，只有保安队五六十人，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收税的离金局，有两个武装保定。从谈话当中已经可以听出这个店主东很亲热了。说话间来到了江边，对岸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点稀疏的灯火，呜呜的江水声震人心魂。青年军官带着侦察队来到了渡口，反复细看，连船的影子也没有。张福也显得犹豫不定。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岸边的石头上仿佛有人低声说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红军主力军委纵队派一支部队来到了金沙江边，一个青年军官找到一个开小店的主人张福，让他领着到江边来找船。可是江边上连船的影子也没有。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岸边石头上仿佛有人低声说话，走上前一看，原来是金保长家的船工张朝满和他的十五六岁的儿子大朝正坐在石头上闲话。这张朝满将近五十年纪，最近老伴儿死了，儿子给金保长家放马，因为顶撞了东家几句被辞退了，心里很是抑郁烦闷，来到江边闲坐。张福见他父子有些惊慌，就低声地说：曹曼公，你不要害怕，他们是红军，是大夫九品的，他们要过江，你知道船在哪里呀？张朝满沉吟了一下，
3: 今天高头来了命令让烧船，金宝藏不舍得烧，把那条新船开到江那边去了。
2: 那条旧船呢？
3: 旧船已经废了，藏在李家屋头那个弯弯里，进了半船水了。
2: 青年军官立刻插上来：老大伯，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张朝满犹豫了，在黑影里没做声。张福插上来：
3: 曹曼国，你就带他们去一趟吧。哎，不是我不愿意去，要是让金宝藏知道。
2: 张福立刻说：不要紧，天塌下来大家顶着，再说红军也是为了我们感人呢。大朝也说：阿爸，去吧，怎么也好不了。老人站起来，慢慢地移动着脚步。众人跟着走了不远，在满是林莽的一个小岔子里找到了那只旧船，果然进了大半船水。张福在附近人家找了几个水桶盆罐，大家就跳到船里淘起水来。这时候老人又教训自己的儿子：你愣着干

0: 傻子，还不快下来淘水。不一会儿淘净了水，就把那只船拉到岸上。青年军官检查了一遍，反而叹了口气，哎呀，这条船破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开呀？张福笑着说，你不要急，我有办法。说着他一溜烟跑回他的小店，不一会儿抱了几床破被子来。来来来，大家把它拆成布条条，把缝子塞足也许能行。青年军官非常高兴，从腰里边摸出十几块银元塞给张福。张福推辞不要，青年军官摁着他的手，哎，这怎么行啊，我们红军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这是多少条线呢？张福也就笑着收了。大家立刻动起手来，把破被子撕成条条，用刺刀把布条堵在船缝里。收拾完毕，推到水里边一试，果然没有进水，大家十分欢喜。张福就跳上船去，跟张朝满父子一起把船划到了渡口。这个时候后续部队陆续来到，渡口上黑压压的，总有100多人。张福看见青年军官跑上去报告，夜色里传来一阵满意的笑声，接着一个爽朗的声音说，肖队长要快，你们马上渡江抢占渡口。张福这才知道这个青年军官叫肖队长。肖队长立刻招呼大家上船，除了他的队员又上来了一个排，一切安排妥当，就叫张福和张氏父子开船。木船滑进黑乎乎的江水里，激流冲着船体蹦蹦作响，船不断的一浮一沉，不时有浪花打进船里。战士们怕打湿枪支，把枪支紧紧地抱在怀里，肖队长却高高的昂起头，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对岸的灯光。这个地方江面很宽，划了很长的时间才越过中流，渐渐地靠近对岸。张福悄悄地往上一指，肖队长看见靠岸的地方往上是一排石阶，最上边站着一个哨兵。他对两个战士耳语了几句，两个战士就跳下船去，向那个哨兵悄悄接近。不一会儿就听见上边那个哨兵问，干什么的？两个战士不慌不忙地回答，自己人。接着就扑上去了，没有费多大事，这个哨兵就当了俘虏。大家下了船，肖队长叫那个排带上俘虏去右边解决那个新开来的连队，自己就跟张福一起来到收税的离金局来。走了不远就来到离金局，张福指着一个门，这里就是，里边有个姓林的，可可穷人可坏透了。肖队长趴在他耳朵边上悄悄地说，我们口音不对，还是你来叫门的好。丈夫点了点头，就开始敲门，一边温声细语地叫，林师爷快开门，我们是来上水的。里边一个粗哑的声音厌烦地说，天还不凉，不办公事。张福又带些哀求的口吻叫着，林师爷，我们是赶猪的，猪已经赶到沙巴来了，天一凉我们还要到胶西卖猪料嘞。
1: 我已经说过了，天凉再说。
0: 张福向肖队长挤了挤眼，然后又大声地叹了一口气，哎，是这样，林师爷，我们还要赶路，要不我们只有把猪赶到昆明去卖，那只好下一次再到你这里上水喽。这一下果然很灵，里边咳嗽了两声，接着点上灯开了门。肖队长见里边一个满脸烟容、瘦脸长眉的老家伙披着衣服站在那儿，他用手枪一比，

0: 原来他们由俘虏带路，很快就闯进了江防连的驻地，不费一枪一弹就俘虏了几十个人，因为他们正在美滋滋的吞云吐雾呢。江滩上烧起了很大的一堆火来，这是向对岸发出的占领渡口的信号。那火焰在夜空里欢悦地抖动着，江水也反射着一片抖动的红光。在火堆旁边，肖队长那张白皙英俊的脸闪着光彩，张福正对着他嘿嘿地笑着。时间不大，天已经亮了。肖队长在山坡上放眼一看，此处江宽足有600英尺，加上江面上弥漫着乳白色的晨雾，更显得浩渺无际。据张福说呀，上游就是有名的虎跳峡，金沙江从3000多公尺深的峡谷里奔泻而出，自然声势夺人，不同凡响。那滚滚的浪涛是如奔马般的向前涌去。他们下了山坡，回到昨天晚上登岸的地方，看见石阶下边停着2条大船，一条小些的木船，还有一只打鱼的小舢板，加上昨天晚上的那条船，已经有4条可供运兵的船了，心里边真是欢喜不尽。张福指着其中一条新船说，那个就是金保长昨天弄到这边来的，另外3条是这边渡口一家的。肖队长看着张福亲热地说，张大哥，光有船没有开船的也不行啊，你这儿人熟，请几个人来才好啊。张福听见叫他张大哥，无疑是又亲热了一层。哎，小队长，你就不用客气了，我们到上面山洞里凿一凿看。原来这个渡口，云南这边叫皎平渡，四川这边叫钟武山渡口。钟武山这边山势陡峭，山坡上房子不多，江边石崖上倒有不少的石洞，有些石洞相通，很像走廊，有的石洞很大，能够容30-40人。一些小旅店、粮店、卖凉粉、豆花、包谷饭的小摊摊也都设在这些洞里，因为战事的关系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张福就领着肖队长走进了这些山洞。山洞里边冷清无人，他们走到最偏远的地方才闻到了一股劣等烟草的气味。肖队长有意让张福走在前边，张福走进洞子，果然看见一老一少正坐着抽烟。那个20几岁的青年穿得相当破烂，可总还算是个裤褂。那个50几岁的瘦老头只披着麻包片蹲在那儿。张福忙走上去，老光棍，你藏到这儿干啥子？
1: 听说红军来了。
0: 他们是大夫九品，你有个球哦。
1: 那别人都说他们青面獠牙，是小孩，挺吓人的。
0: 张福又大笑了一阵，莫相信，那都是鬼话，去给红军开船吧，一天一块光洋。老光棍眼睛一亮，真的？哎呀，老弟啥子时候骗过你哟？张福说完又对年轻人说，香儿愣子，你也去吧。香儿愣子翻了翻眼睛，他们抓兵不抓兵哦？抓兵，像你这个样的人家还不要嘞，去不去吧，一天一块光洋。香儿愣子把旱烟锅子一磕，干，他妈的，这个地方谁不晓得我香儿糖浆，他们把我刷了，我真要找一个挣钱的地方。肖队长听里边说的差不多了，就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张福冲肖队长一指，他就是红军，你看是青面獠牙。

0: 咬牙不死啊。
1: 老光棍笑了笑，披着麻包片站起来。他本来是为了礼貌，可没有想到那条破裤子不争气，什么都露出来了。他不免面红耳赤，赶快用麻包片掩着。肖队长叹了一口气，学着四川的口音：“老大伯，你这穿的是啥子衣服哟？还怕我们红军喽？”老光棍笑了。张福让老光棍、向儿愣子又去找了几个船工，大家就向码头走来。肖队长指着老光棍对一个战士说：“把离金局的衣服拿几件来，给这个老伯换上。待一会儿坐船的还有女同志呢。”不一会儿，那个战士拿了一条崭新的裤子，还有林师爷穿的缎子马褂，都给了老光棍。老光棍立时穿上。站在船工群里边，简直是鹤立鸡群，一个劲儿的咧着嘴笑。肖队长和张福压着四条大船、一条小船，一齐开到南岸。这个时候，南岸已经是密密匝匝的到了不少的红军队伍。大家一看这些船，真是欢声雷动，一个个眉开眼笑。南岸已经专门搞了一个船工伙房。船工们吃了饭以后，肖队长笑嘻嘻地对大家说：“大家先不要走，我们一位首长要来看望大家。”不一会儿，张福看见一个高高个子的壮年军人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把弯弯把的伞，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样子已经有一只眼睛不管用了。他随随便便的在灶火边一个矮凳子上坐了，向船工师傅们道了辛苦，随后就亲热地说：“我们红军是帮助干人的，干人也要帮助红军嘛。现在我们要过江，可是船也不够，人也不够。诸位师傅，你们知道哪里有船呢？”
2: 老光棍抢着说：“路车渡有两条船。”
1: 鲁车渡有多远呢？
2: 不远，有十几里路。
1: 现在船还在吗？
2: 那就不晓得喽。
1: 只见戴眼镜的首长寻思了一阵，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2: 两条也好。
1: 哎，师傅们，一条大船能够装多少人呢？
2: 大船长三丈四尺，可以装60个人。
1: 那小船呢？
2: 小船长2丈8，可以装40个人。
1: 戴眼镜的首长低下头，掐着手指算了一阵，然后又点了点头：“
2: 恐怕开2班才行。
1: 还能找到老师傅吗？”
2: 老光棍说：“人们全都藏起来喽。在先听说你们是青年红发举此了呀，我就害怕的不行哦。”
1: 那位首长指指自己的脸：“呵呵，你们瞧，我是青面獠牙不是啊？除了我一个眼不好，其他还是说得过去的嘛。”大家轰然大笑。那位首长叫肖队长当场把今天的工钱发给大家。船工们拿着银元，一个个眉开眼笑。那位首长站起身来，临出门的时候又说：“
2: 我们红军过四川，将来还是要打回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大家分田地了。”
1: 听了这话，老光棍非常激动：“
2: 哎，那就好喽！我就是因为没有地，才赶上这要饭的行当啊。”
1: 这次会见使船工们感到特别的新鲜愉快。他们不知道那位首长的名字，又不便多问，都称他是带弯弯把伞的首长。接着肖队长就派了2班随同张福、张氏父子、老光棍到鲁车渡找船。真是事有凑巧，大家赶到鲁车渡的时候，一伙人正忙忙乱乱地搬运柴火准备烧船， 他们一见红军立刻仓促奔逃，大家把两条船抢到了手，都欢喜不尽，就立刻上船挥橹摇桨顺流而下。当他们回到皎平渡的时候，太阳还没有照到江心。张福一看，那个戴眼镜的拿着弯弯把伞的首长正在指挥部队过江，江滩上黑压压的到了许多人马，但是各自成方队坐得整整齐齐，既没有乱走乱跑，也没有喧哗之声，一切都显得秩序井然。那四条木船正在江上穿梭一般的来往，船上的人也坐得整整齐齐。当空船返到南岸的时候，由指挥员发出口令，按规定顺序乘单行登船，大船60，小船40，不多不少，既从容又迅速，没有一个乱抢的。罗马垛子也是这样，事先把鞍具解下放在船上，御手坐在船边牵着马嚼口，每只船可以带6匹罗马游泳过江。一切准备妥善，船工就唱一声号子，然后就向波涛滚滚的江上驶去。这样有纪律有秩序的军队，张福还是第一次看见，不禁看得呆了。张福等人把船停好，来找拿弯弯把伞的首长，见那位首长正庄重严肃地跟一个干部谈话。你们要让那个先头营立即前进，再走40里宿营。总参谋长，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不行，再走40里才到山顶，让敌人抢占了，那是很危险的。那个干部还要讲什么，戴眼镜的首长把弯弯把伞一挥，把他制止住了。他转过脸看见了张福，啊，找到船了没有啊？又遭到了亮条，这就好了。张福看见那位首长笑得非常好看，首长也十分欣慰地看着张福，现在已经有了36名师傅，可以分2班了，你就当我们的船长吧。
0: 哎呦，我怎么行呢？
1: 行行，哎，你能够借两口大锅吗？
0: 行，
1: 这个村里汤房有2口大锅。那好，你把它找来，就架在这江滩上，因为部队来到这儿常赶不上吃饭。2口特大号的铁锅架起来了，旁边放着几个大簸箕，规定每个战士要倒出一把米来，这样新来的部队纵然吃不上饭，每个人也可以分到一碗稀饭喝了。这金沙江啊，确有金沙，尤其是中午太阳一照，沙滩上星星点点的金屑闪闪发光。战士们觉得有趣儿，一边喝着稀粥，一边玩赏着金沙，相当惬意。到了夜里，北岸江边的大树上挂着一盏明亮的气灯，南岸栽了几根高高的木桩子，顶端破开，塞上破布棉絮，倒上煤油，一点着就成了特大的火炬，在夜空里显得十分的壮观，连江水都照得红彤彤的，使张福这个新任船长特别高兴的是第二天的早晨，他看见带弯弯把伞的首长恭恭敬敬地迎接几个大首长上船，船上都是肩挎驳壳枪腰扎转带的警卫员，那几个大首长在旭日的红光里显得十分高兴。有一位面貌慈祥、脸上刻满皱纹的首长说，
2: 这就好了，只要过了江，我们红军就得救了。
1: 一位高个子、长头发的首长笑着，
2: 呵呵，前几天一些同志还担心我们过不了江，叫人家挤上绝路，现在不是过来了吗？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江水怎么能挡住龙呢？
1: 一句话把大家说乐了。那个戴弯弯把伞的首长很不好意思，他指了指张

0: 仆和几个船工。我是傻子龙啊，他们才是龙呢。大家说说笑笑闯过激流，接近北岸。那个带弯弯把伞的首长指着岸上的几孔山洞，上面没啥子房子，这就是你们的指挥所了。一个大胡子首长说，好，这里观察方便。伯承，你的担子更重了，龙街渡和红门渡架桥都没有成功，我们已经发了电报，全军都要在这里渡江。说完他们下船登岸，还跟几个船工握了握手，连连道谢。就这样，六条木船整整渡了九天九夜，全部红军才算渡完。就在这个期间，五军团在石板河一带打了几天恶仗，终于阻止了敌人的追击，一直到掩护全军渡江完毕才开始撤退。第十天，肖队长和几个战士把张福和36名船工送到南岸。考虑到船工们日后的困难，除按规定每人每天一块光洋以外，还额外给了每个人30块白洋作为补助。那张福和36名船工都对红军恋恋不舍，反而觉得离不开他们了，有几个人还背过脸去流了一把眼泪。最后肖队长嘱咐，敌人明天就会来到，你们还是到山上躲几天吧。果然第二天敌人就扑过来了，张福、张朝满父子、向儿愣子等船工都上了山。他们往下一看，整个南岸江滩上搭满了帐篷，村里烟火四起，人们纷纷逃难。见此情景，他们只好钻到一个山洞里躲避，大家沉默无语。老光棍把离金局长的马褂赶快脱掉，又光起膀子来。他忽然看着张福，凄然无神地问，他们究竟啥子时候才回来咧？我这个底恐怕分不上喽。向儿愣子数着口袋里边的银元，还有一些个零散的铜板，他数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装到口袋里。这几个钱还不晓得包足包不足嘞，哎，我还不如跟他们走嘞。张福和张朝满父子默默无语，眼睛里含着满眶的泪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对红军穷追不舍，结果红军胜利渡过了金沙江，再一次叫敌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时候云南王龙云在自己富有南国风味的花园里悠闲地散步，他不时地停下来，在一块大理石屏风前边观赏着上边的花纹。这块大理石上的花纹不同一般，天然地长成一条乌龙，在云雾之中纵横奔腾。不知是云南的哪一位才人发现了这块石头，立即加工成一扇颇大的大理石屏风，献给云南王的龙云。龙云一见大喜，仿佛这石头在地下藏了亿万年，今天才物归其主。每当他散步站在这座屏风前面的时候，真觉得他就像那条云中之龙飘飘欲仙的。这位云南王高而瘦，穿着长衫，俩眼炯炯有神，透露着干练和机警。也许因为刚刚在烟榻上过足了瘾，脸上还浮着兴奋的红润。昨天蒋介石和他贴身的小班子已经乘飞机从贵阳来到了昆明，龙云亲自到机场去接，并把他们安排在五花山别墅休息。今天是正式接见他的日子，他一早就起来了，吃了早饭又过足了烟瘾，他看看时间还早，就在这儿闲步一回，一面也考虑一些问题。总的来讲，龙云的心境是颇为轻松。

松的，因为那场曾使他担心、忧虑、惶惑不安的风暴已经从他面前吹过去了。四个月以前呢，红军刚刚进入贵州境内，他表面上虽然很镇静，内心深处却不无紧张，既怕红军进入云南，又怕蒋介石一箭双雕。他曾经召集他的智囊人物几次议事，谁知高论纷纭，莫衷一是。会上一共有四种方案，他权衡了各种利弊之后，决定采取第四方案，也就是以孙渡为第十路总指挥行营主任，率领六个旅到贵州作战。出发前夕，龙云邀请孙渡和各旅长晚宴，宴席之间秘密嘱咐进入贵州之后把王家猎部成变解决。看来这位将军不仅有雄心，还有超出雄心的野心了。其实啊，他吞并贵州的野心早就蓄谋已久，只是没有机会。今日既然天赐良机，何不大捞一把呢？可惜的是，他的这个如意算盘，由于中央军迅速占领贵阳，竟没能实现。而且王家烈的下场还不能不在他心上留下兔死狐悲的惨痛印记。可是这中间也有插可自慰的事，这就是蒋介石困于贵阳，孙渡千里擒王，使滇军出了一个大大的风头。龙云自然觉得头上生灰，脸上生光，午夜醒来还不禁暗自微笑。随后龙云自然又紧张了一阵，先是红军入境，昆明空虚，之后又是薛岳的部队到了，扬言要进昆明。可是这些他都做了恰当处置，尤其对薛岳的进入昆明给予断然拒绝。这一招比起王家烈却是高明得多。现在风暴已经从门前吹过，红军已经进入四川，正在围攻会理，薛岳的军队也追过了金沙江，想来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过完，这样云南又是他的天下了。他想，这次蒋介石的到来不过是部署下一步追剿，想来不会再有别的。如果能乘此机会跟蒋介石搞好关系，说不定还可以得点甜头。想到这儿，他不禁又飘飘然悠悠然，真的像那条大理石上的云中龙了。龙云看看手表，时间已到，随即乘车向五花山别墅驰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一座幽静而豪华的宅地。卫士长见是龙主席来到，相当客气，说委员长正在做早晨祈祷，稍等片刻即可接见。龙云乘机询问了一些蒋介石的饮食起居等诸多方面，以便接待工作搞得更如人意。十几分钟以后，在一个阔绰的客厅里，这一对反共的同盟者又是潜在的对手会面了。一开始气氛就相当热烈，光是昆明的天气就谈了好几分钟。龙云不止问候了委员长，还特意问候了夫人。蒋介石对夫人没有出来也做了解释，说他长途奔波，未免稍感辛劳。龙云在谈话当中不断用他那炯炯的目光进行探查，
他见蒋介石

0: 面容比以前消瘦，脸上虽有时浮起一点笑容，但很勉强，在笑容的掩盖之下，似乎隐藏着一种焦躁不安易怒的神情。龙云暗暗想着，这个老家伙在贵州整整和共产党周旋了一个半月，就是搞掉了一个王家烈，对共产党什么也没抓到，哼，也够可怜的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叫着龙云的号：“芷州，滇军这次在贵州剿匪，服从命令还是不错的。我下了一道命令，让孙渡赶到贵阳，他率部昼夜兼程，按时赶到，可见平日训练有素。”龙云一听蒋介石分明在褒奖他，心里边自然十分得意，于是满脸堆笑：“魏座，不是我夸口，中央的政令军令，我们云南没有不听从的。自从朱毛进入贵州，我们接到委员长的命令，二话没说就把主力派出去了。为了剿共大业，我龙某不像别人，我是不在乎一己之得失的。”蒋介石微微点头，龙云见是时机，叹了一口气：“哎，可惜的就是军队装备太落后了，好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说完偷偷地观察着蒋介石的反应。蒋介石暗暗地想：“这个家伙想要钱了，看来也不能把他们捧得太高。”想到这儿，蒋介石摇了摇手：“芷州，这些我们会考虑的，只要剿共大业有了进展，这些小事都好商量。要命的是，我们是几十万大军，共军只不过两三万人，我们却不能剿灭他。江西追到湖南，湖南追到广西，广西追到贵州，贵州又追到云南。这次本来应当在金沙江边将他们一举消灭，可是又让他们跑到四川去了，这是什么道理？深夜扪心自问，我们这些当军人的不惭愧吗？”蒋介石越说越激动，不断地用手指头敲打着桌子，脸色变得白里透青，青里透白，胸中那一股积蓄已久的怨气好像山窝窝里的水一样无法宣泄而出。龙云见他满脸怒色，不知道他究竟是在怨谁骂谁，更不知道他说的军人是否包括他自己在内，听起来只觉得好笑，但是他也不敢也不便笑出来，就连忙劝慰：“魏座，依我看，共匪过了金沙江未尝不是好事。”“嗯，好事？”蒋介石一愣，用他那森严可怖的目光盯着龙云：“怎么是好事呢？”龙云含着笑，不慌不忙：“朱毛选择的这条路完全是一条绝路。”“
1: 绝路？”“
0: 是的，他们走的这条路跟当年石达开走的路线一模一样，恐怕过不了两个月，剿共大业就彻底告成，伪作就要成为当代的曾文正公了。”几句话使蒋介石的怒气消了一半。“我也是这样想的。你好像对这段历史也很熟悉。”“哈哈，不瞒伪作， 我在公鱼之峡

对历史上的许多人物的成败得失都做过一些考究，像这位石达开可以说是洪阳之乱的杰出将领，曾经宣赫一时，他之所以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是有原因的。龙云自炫博学，津津有味地讲起来，他说石达开的失败在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条，他是一条不占。论天时，他正是旧历三月末阳历五月初进到大渡河南岸，当时正值汛期，山洪爆发，不但大渡河急流汹涌，就是小小的松林河也水高数丈。尽管石达开一世叱咤风云，这时也无可如何。论地利，石达开犹如进入了一座死谷，一块绝地。这大渡河并不太宽，却凶险之至，流速每秒钟达4公尺，徒涉绝无可能，也很难架设浮桥，清兵迫近自然插翅难逃。论人和，大渡河南的大小梁山地区都是彝族，彝民剽悍善战，清兵和当地土司密切合作，就叫石达开四面陷入困境，这就是石达开覆亡的原因。历史很少有这样巧合的事啊，却偏偏巧合了。委员长，今天共军所走的完全是石达开的道路，情况一样，兵力一样，连时间也一样，你说巧不巧啊？魏宗，我看你天时地利人和三条全占了，怎么会不成功呢？这也是天意如此啊。龙云俨然一副历史学家的样子，讲得兴高采烈，蒋介石也似乎沉入到这段历史故事之中，脸上渐渐出现了笑容。他凝视着龙云，那时候石达开还有多少部队？也就是2-3万人，和现在共军的数量差不多。真是巧机。蒋介石不禁眉飞色舞，一挺身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边踱了几步，然后瞅着龙云，你知道我来干什么？我就是来部署大渡河战役的，下午开会你也参加。我告诉你，这一次是对朱毛的最后一战，我蒋某人是绝不会再放过他们了。伟宗，我看关键是刘文辉、杨森等人肯不肯卖力。如果他们能够严密封锁大渡河沿岸，中央大军向南一压，何愁不一鼓荡平呢？两个人说到这儿都沉到极度的兴奋之中。龙云趁机说，我们云南各界人士和全体民众，为了欢迎委员长光临昆明，并为预祝剿共大业即将完成，准备明晚举行全城火炬晚会，希望委座和夫人届时驾临。蒋介石一听心里乐了，但脸上并没有特别的显示出来。哎，不要搞得那么大嘛。这是民众的公义，我个人哪里制止得住啊。蒋介石早就知道龙云一向垂涎贵州，为了笼络他，至少应该给他点响头才好，事事俯首听命。想到这儿就看着龙云，像云南、贵州这些地方，别人都以为是边陲之地，不甚重要。我看

0: 不然，这些地方也要加强中央领导。
1: 加强中央领导？
0: 龙云听到这几个字儿，心里边猛地一跳，没做声，只是睁大了眼睛听下去。我计划将来适当时机成立一个机构，也许就叫滇黔绥靖公署吧，好来代表中央统帅两省军政。
1: 龙云的眼睛放出光彩，情不自禁地问，
0: 不知将派哪位贤达前来主持啊？那还有谁？恐怕比你合适的人不多呀。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接着，蒋介石又叫卫士长把侍从室主任找来，当面嘱咐：以后你要多和龙主席联络，龙主席有什么事要办的，你要立刻向我报告。郑不凡满脸笑容地看着龙云，唯唯听命。当龙云回到他的花园里的时候，久久地看着大理石上的云中飞龙，不禁飘飘然像真要飞起来了。他把副官长叫过来：我让你制作的金牌做起了吗？
2: 正在金店加工赶制呢，主席。
0: 原来这是龙云接待工作的一部分，准备制作一面相当大的金牌，刻上蒋委员长立滇纪念，就是到云南留念，献给他的上司。当然也还有小一点的，准备分送给各侍从人员，这都是在他的不眠之夜最富想象力的时刻计划好的。在闽江宽阔的江面上，一艘由宜宾逆流而上的江轮正在劈波斩浪地疾驶着。船头上站着一位将军，他那副雷公嘴虽然不甚雅观，但却十分威武。说实话，他是因为自己的相貌吃过一点亏的。他在滇军赵有新军长下边公职的时候，当时的云南王唐继尧就暗暗指示赵有新：我是懂得一点相法的，我看杨森这个人满脸横肉，目有凶光，门齿排露，状如鼠嘴，一看便知阴险残忍，人面兽心，切不可重用，适当时候杀之以除后患。过了一阵子，唐继尧不见赵有新有动静，又密电赵除去杨森，不想赵却把唐的电报给杨森看了，杨森自然感激涕零，此后他就步入坦途。由于他骁勇善战，职务直线上升，最后官高位尊，也就没有人再去议论他那雷公嘴了。现在他俩眼撇了撇两岸，看看浩渺的江水，充满着自信和威严。他回头看了看，发出责问：怎么满啊？还有好长时间才能到啊？
2: 报告军座，顶多个把小时就到建委了。
3: 不晓得哪几个旅赶到了没有？
2: 会赶到的，我想会赶到的。
0: 杨森不言语了，又把威严和不满的眼光投向船只和茫茫的江水。杨森是四川军阀混战当中的一个主要角色，野心很大，而又总不顺手，一次次征雄都连遭失败，最后不得不偏安川北几个县勉强维持。由于

0: 连遭挫折造成的刺激太深，精神有些失常，有时候在会上讲着讲着话就当众嚎啕大哭起来，甚至任意杀戮部下。毕竟他手里还有六个混成旅，约24000人，因此并不心灰意冷，仍然睁大两只眼睛在寻找机会。红军进入贵州不久，蒋介石派的参谋团已经入川。杨森是一个善观风色的人，他看到蒋介石的势力一天天膨胀起来，认为今后的天下已经非蒋莫属了。四川的各派势力，包括刘湘在内，也迟早会被统一。与其以后被蒋介石无声无息地吃掉，何不事先主动投靠呢？说到这儿，就不能忽略杨森的拙异之处，这就是抢先一步。凡事要看机会，只要看准了，那就当机立断，当仁不让，抢先一步。这一次杨森又是这样，他一看红军进入贵州是自己摆脱偏安的大好机会，就向蒋介石表示，为了完成剿共大业，情愿放弃多年盘踞的川北老窝，到外省请缨杀敌。蒋介石当然喜不自胜，即命20军开赴雷波以下沿金沙江布防，杨森的军队也就在5月上旬到达宜宾。不久红军渡过金沙江北进，他的防线也就毫无用处了。这一天他正坐在宜宾军部百无聊赖，忽然接到蒋介石一份电报，电报命令他所率的6个旅全部开到大渡河前线，沿富林以下布防，对红军严加防堵。电报后边还有几句未免的话，是这么说的：子慧兄此次参与大渡河会战，必定马到成功，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已无疑问，而兄即今日之骆秉章也。杨森看完了电报，把自己的谋士某公找来问：
1: 这个骆秉章啊，是个傻子呀，蒋介石为啥叫我做骆秉章呢？
0: 某公笑着说：
2: 恭喜君佐，你恐怕要高升喽。
1: 杨森说：哦，这个里面有这个意思吗？
2: 有啊，骆秉章是清朝的大臣，四川总督，石达开就是在他的手里覆亡的。委员长要你做今日之骆秉章，是把这次大渡河会战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啦。如果一举成功，怎么能够不高升呢？
0: 杨森一听，裂开雷公嘴，露出一排大牙笑起来。他立即命所属的6个旅星夜向大渡河赶进，自己也随后从宜宾乘船亲自赴前线指挥。他一向以能征善战自诩，这一次凭大渡河天险成功更是毫无疑问的了。杨森站在船上，正看着水波胡思乱想，忽听汽笛像老牛似的哞哞叫了2声，前面已经是舰尾，船还没有靠岸，杨森就看见2个混成旅长站在码头上笑嘻嘻的前来迎接，旁边还站着不少的护兵马便。杨森这个时候倒不着急，挺挺胸，迈着慢慢的步子，显得更加庄严。 看他那神情，好像这一次去堵截共产党是稳操胜券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军长杨森率领所属的六个旅开赴大渡河去堵截红军。杨森从宜宾出发，来到了建维，两个混成旅长在迎接他。这两个旅长，一个姓杨，是杨森的侄子，一个姓向，是杨森的得意门生。他们俩把杨森迎下船来，杨森的脚刚踏上码头，就迫不及待地问：
3: 部队都倒起了吗？
2: 倒起了，倒起了。
3: 其他几个旅呢？
2: 据说下午可以倒。说着，他们把杨森簇拥到杨旅长的旅部里。杨森没坐稳，就对两个旅长说：
3: 你们知道有个罗宾章吗？
2: 两个旅长相顾愕然，愣了。
3: 你们怎么连这个都不晓得？
2: 杨森郑重其事地解释了一番，然后满面春风地：
3: 魏院长要我当今天的罗宾章嘞？
2: 杨旅长不禁眉开眼笑：嘿，这一来恐怕我们就时来运转了。向旅长也乐呵呵地说：刘翔这龟儿子，今后我们再不受他的气了。
3: 可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谁也不能装老。首先我们要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到大渡河边。
2: 杨旅长吃了一惊：哎呀，200多里路，一天一夜咋个能赶得到呢？
3: 杨森的脸沉下来了，雷公嘴显得更突出了。你知道共军是咋个赶路的吗？
2: 杨旅长没再言语。停了一会儿，向旅长才以得意门生的身份鼓起了胆子说：这里的山路很不好走，一昼夜到达是有困难的。
3: 不要说了，每个旅给你们300块大洋。
2: 他挥了挥手，就算定了。在雅安城内，24军军长刘文辉将军在他优雅的两层小楼前反复徘徊。他的身量不算高，脸型上宽下窄，有点发黄，看去不仅没有将军风度，还有点文弱。但是人不可貌相，他的心里还是颇有些路数的。庭院优雅而舒适，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尤其几棵与楼相齐的玉兰树，不时地飘来一阵阵清香。无奈主人的心绪不佳呀，对此奇花异树反而常有感时花溅泪的伤怀。按说呀，雅安这座城市是很不错的，它坐落在二郎山下，青衣江畔，不大不小，方方正正，虽说偏远一些，却是相当妩媚娴雅的。然而主人想起当年任四川省主席时候那种威风八面的情景，自然不禁要撸一把英雄泪了。刘文辉将军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颇懂一些韬略。自从1927年他和刘湘、杨森、刘承勋、 邓锡侯、田颂尧、赖新辉等七个四川军阀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之后，互相争雄的内战反而越演越烈。在这中间，为了攫取四川霸主的宝座，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首先，他制定了内外并举、左右开弓的总方针，也就是说，一面消灭四川境内的对手，一面在夔门外开拓局面。经过他一番较量，刘文辉占据了70多个县的地盘，盛极一时。1929年3月，成都旧都署衙门张灯结彩，冠盖如云。蒋介石的代表亲自捧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大印，授给了刘文辉，这是他一生当中的顶峰。而后，在军阀混战当中，刘文辉又扩大了地盘，收编了部队，最后就剩下刘湘和刘文辉两大派了。1932年8月，二刘的争雄之战爆发了。刘文辉本想趁此良机吞并刘湘，独霸四川，但是没有想到节节败退呀。他先退出了泸州、宜宾，以后又退出了成都，在新津撤退的时候，连印章和作战地图都丢掉了。最后，刘文辉才跑到雅安这个地方。一向忠于刘文辉的部下纷纷离去，当初的10几万雄师只剩下2万多人，当初的70多个县只剩下雅安这一个小小的地盘了。秋风孤城，夜深独坐，真是好不痛杀仇杀人也。要知道，享受过荣华富贵、权力地位一类滋味的人，一旦失去他的时候，是比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人是更为痛苦难忍的。这暗淡的日子刚刚过了1年多，忽报朱毛红军已经由贵州进入川南古蔺叙永一带准备渡江。这个消息自然带来一阵惊慌，后来听说红军又返回贵阳，一时又轻松了许多。不料4月下旬，红军突临金沙江南岸，面临的正是自己的防区，他就开始睡不好觉了。从内心说，他是很怕拼掉自己手里的一点小资本的，这点兵力要是一拼掉，也就永难东山再起，甚至连雅安这点地盘也难保住。然而不打又如何呢？正在为难之际，他的足智多谋的张参谋长说，军长，不要忧虑，叫我看红军来未必不是好事。怎么是好事呢？我们在这样一个小地方都快困死了，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现在共军一来，我们正好向蒋介石要枪要钱，扩大队伍。再说这一带山川阻隔，地形险要，红军走的正是石达开赴王之路，只要我们严加防堵，薛岳他们从南边一压，朱毛不难就擒，到那个时候蒋介石说不定就要亲自请你回成都了。刘文辉一听果然有理，憔悴的

0: 上面说，大渡河天险，共军断南飞渡，薛岳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跟追于后，望兄督立所部严密防守，勿将共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刘文辉看了这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心里更是忧烦。大渡河防线虽然部署了，究竟是否严密，自己也没有把握。想到这儿，他脚步不由自主地在一棵玉兰树底下停住了。他一回头，快请参谋长来。不大一会儿，参谋长进来了。这是一个个子不高、机智灵活、问一答十的年轻人。张参谋长，你认为大渡河的防线有把握吗？这个年轻人颇为自信地笑了笑，嘿嘿，以卑之看，共军要过大渡河，除非插上翅膀。
1: 先不要说这么慢，你想想看，还有没得漏洞啊？
0: 我看比较严密，从涪陵到泸定桥以西，我们摆了三个旅，也差不多了。现在21军的王泽军旅已经从成都开过来，准备解放涪陵，我们的兵力就更宽裕喽。
2: 刘文辉点了点头。
1: 老将又来了电报没有啊？
2: 张参谋长不耐烦地随手递过一张电报。
1: 来喽，换是那三条。
0: 刘文辉接过来一看，果然电报上说，为了确保河防，必须重申下列各点：一、收缴南岸的渡河船只以及一切可做渡河的材料；二、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三、清扫涉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共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一律烧毁。
2: 刘文辉把电报交还给参谋长。
1: 这些我们不是都执行了吗？
3: 他怕我们搞得不彻底嘛。
1: 不过这些确实马虎不得，尤其是船，南岸一直也不能留。
3: 这个已经三番两次做了搜查。
2: 刘文辉摇了摇头，
1: 不能完全相信。封锁金沙江命令也很严，还是让共产党搞去了几只小船。
3: 是的，还要搜查一下。
2: 刘文辉来回踱了几步，又站定了。
1: 杨森的部队到了啥子地方啊？
3: 哦，我的一个同学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简尾。
0: 参谋长说到这儿，露出白牙一笑。
3: 杨森的劲头很足嘞，说这次大渡河会战，他要当罗宾章嘞。
1: 啊？你说啥子？他要当罗宾章？
3: 是的，老蒋给了他一个电报，说希望他当今天的罗宾章，他的气儿就高起来了。
2: 刘文辉沉吟半晌，从鼻子里边冷笑了一声。
1: 不见得吧，我看究竟谁过当罗宾章，恐怕不一定吧。
2: 说完了，他又在院子里边走了几趟，然后在玉兰树下站定脚步，盯着参谋长。
1: 你准备一下，我们俩马上到前线去。
3: 今天就走吗？

0: 是的。
1: 他那张憔悴的黄脸上似乎跃动着一点红润。小小的彝族汉族杂居的岳西城，带着惊惧、惶惑、喜悦和期待的神情迎接着今天的早霞。天亮以前，岳西县长就带着他的党政官员和刘文辉的两个连跑了。金宇来率领着一个先头连当即占领了这座县城。城中心十字路口的墙壁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布告，布告上斗大的字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布告。布告的大意是：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纪律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布告下边的人呐，越聚越多，穷苦的农民、小贩、商店的学徒、伙计、青年学生、孩子都乱纷纷地往前挤。他们一半是看布告，一半是看人丛当中的那个红军。文盲们主要是听别人的一言半语，参照着红军合战的脸色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人丛里还是文盲多，他们一个劲儿地盯着金宇来看，看他的八角帽上的红星，看他的草鞋，看他的脸，看他的枪，好像没个够似的，眼光里充满着亲切、新奇。有时候和金宇来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地笑了。金宇来今天也感到格外的新鲜，因为人丛里就站着不少彝族人，他们头上像印度人似的缠着大团的布绦，披着用羊毛织成的搭到膝盖的斗篷，下边赤着双脚，他们的眼光里充满着惶惑和好奇。金宇来看见人来的很多，就给大家讲解布告，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正讲解着呢，街上咔啦咔啦咔啦跑过来一匹马，一个骑兵通讯员翻身下马，打了一个敬礼：报告金营长，团长叫你们赶快开监放人。金宇来连连点头答应，随后挤出人丛朝北大街走去。人们听说要开监，又涌过来跟着他。街上的店铺已经有几家开门营业了，还有几家把乌黑的板搭门只开了一条缝，在里边犹豫观望。破旧的县衙门坐落在北街的尽头上。金宇来进了县衙门，就看见他率领的先头连的战士们正在那儿忙着焚烧县政府的各种卷宗，这是他们每打开一个县城照例要做的事。战士们从里边抱着一大捆一大捆的卷宗，纷纷往火堆里边扔，零碎的纸张和黑色的纸灰被吹得到处都是。金宇来看见指导员杨米贵正在那儿跑前跑后的指挥，他就是那位在乌江边上提出扎竹筏的班长，外号叫杨二郎的。因为一路上伤亡很大，他现在已经提升为指导员了。金宇来把他叫过来：哎，杨二郎，你光搞这个不行啊，上级叫我们开监放人呢。杨米贵笑着说：那 就叫三台仙器吧。金宇来点头答应，杨米贵冲人群里边喊：“三排长，三排长！”一连喊了几声没人应，杨米贵又放大了嗓门叫：“老杜，你聋了吗？”这个时候，火堆边上一个矮胖乌黑的汉子跑了过来，原来他就是遵义参军的杜铁匠，脸上满是汗水，油光光的。他跑过来啪打了一个敬礼，金宇来亲热地跟他开着玩笑：“杜师傅，你是打铁震的耳朵有点背了吧？”杜铁匠擦擦脸上的汗：“我当是叫别人呢。”原来啊，他刚提升排长几天，听起来还不习惯。这个杜铁匠就是首先用竹竿挑着长长的花炮在遵义欢迎红军的人，又是遵义一个区的苏维埃主席，一入伍就当了班长。他平时很能团结人，作战又表现得相当勇敢，所以新晋就提升为排长了。杨米贵冲他挥了一下手：“营长叫我们去砸监狱，你们三排去吧。”杜铁匠点了点头，笑着对金宇来说：“
0: 营长，我已经是你的下级了，你就别老是叫我杜师傅了。大家伙都叫我铁锤，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好好，我以后叫你老杜。”金宇来说完又吩咐：“这个地方彝族同胞受压迫很重，监狱里关的人很多，不管彝族汉族，你把他们统统放出来。”铁锤从口袋里摸出哨子，嘟嘟一吹，立刻整好队，出了县衙门往西边走去。监狱坐落在县衙门西侧的小广场上，灰色的高墙上架着铁丝网，俨然像一座城堡，两扇大铁门紧紧关闭着。杜铁匠领着红军战士们来到铁门跟前，广场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他指挥红军战士们先用砖头石块砸了一阵，铁门纹丝不动。正着急呢，人丛里有人喊：“哎，打家伙来喽！”铁锤一看，好几个老百姓抬着一个大树桩子走了过来，他笑嘻嘻地迎上去向他们致谢，然后跟战士们一起接过树桩子，轰轰撞击铁门。不过几下，那两扇大铁门已经被轰然打开，一把大铁锁断落在地上。监狱里有好多排大监房，全关满了人。杜铁锤刚走到大监房前边，立时就扑过来一股难闻的臭气。他顺着铁栅栏门往里边一看，不禁吃了一惊。那些囚犯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个个骨瘦如柴，头发足有半尺多长，身上披着布条条布筋筋，有的早已赤身露体。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外边的变故，一见门口来了人，脸上都带着惊惧慌乱的表情。铁锤见此情景，连忙说：“哎，我们是红军，是来救你们的。”听了这话，里边的人仍然带着惶惑不解的样子，因为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机遇。杜铁锤指示各班去砸开牢房，他自己也找了一根铁棍子，立刻把铁锁砸断。进了牢房啊，那里边真是说不出的潮湿阴暗，地上又是屎又是尿，那股难闻的气息几乎能把人熏倒。铁锤见囚犯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卧着，仍然愣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就带着笑说：“呵呵，你们已经自由了，
0: 可以回家去了。
1: 人们这才慢慢地移动着步子，带着叮叮当当的镣铐声走出门去。最后剩下一个人仍然卧在地上不动。铁锤仔细一看，是一个老人，已经瘦弱得不像人样，一张长长的脸不过三四指宽，简直像一个披着皮的骷髅。他怎么能带得动那么粗重的铁镣呢？
0: 哎呀，老人家，我把你背出去吧。
1: 老人睁着两个大眼睛，感动地点了点头。铁锤就把他扶起来，背在背上。所有的大小监房都被红军打开了，囚犯们一群群地向广场走去，其中单单彝族同胞就有200多人。那些不能行动的人，红军战士们就学排长的样子把他们背出来。在遵义参军的那个挑煤炭的工人李小猴显得特别积极，一趟一趟地背着那些九死一生难以动弹的人们。人背到广场上来了，因为没有狱卒的钥匙，红军战士们就找了一些铁锤把囚犯们的脚镣手铐砸断。看热闹的人群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着看这些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新鲜事。不用说，杜铁匠是第一把好手，他准确有力地挥动着铁锤砸着一副副脚镣。他还问那一位瘦得不像样的彝族老人，
0: 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快60了。
1: 杜铁锤见他懂得汉语，又接着问，
0: 你在牢里蹲了几年了？
2: 总有十几年了吧。
0: 你犯的是什么罪呀？
2: 我什么罪也没有啊，就是交不起税。
1: 许多囚犯也都插进来说，
2: 我们都是交不起税才抓进来的。
1: 杜铁锤把老人脚上的脚镣砸断，哗啦一声扔到一边，把老人扶起来。
0: 老人家，你回家吧。
1: 老人颤巍巍地立起两只麻杆腿，晃晃着走了两步又站住了。他回过头来胆怯地问，
2: 我回去没有事吧？
0: 没有事。
2: 不会再把我抓回来吗？
0: 不会，不会的。
1: 老人点点头，望着杜铁匠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呜呜地哭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上回书说到，新四军攻克了国民党顽固派占领的山子头，枪毙了王光复，活捉了韩德勤，按照上级的指示要释放韩德勤。没想到韩德勤怕走在半道被他部下杀死，说啥也不走，还用自杀威胁看守战士，闹得战士没有办法向上汇报。师长彭雪枫闻听，带着邓子恢、吴之甫来见韩德勤，问他叫你走为什么不走，你想干什么。韩德勤刚才还职工之令摆着省长的架子，现在又原形毕露，哼，叫我走我有条件。说着话，帽子也歪了，风机扣也解开了，干脆躺在长凳上。吴志普问，哎，韩主席，你到底有什么要求？你提出来，我们可以商量。韩德勤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向贵军要一间房、一张纸、一支笔，然后不要再打扰我，让我写一份漂漂亮亮的遗书下来，再然后安安静静地死去。彭师长早就看出来，像他这样人根本不会自杀，是拿自杀吓唬人。如果韩主席不想死的话，对我军有什么要求呢？韩德勤听着话，两个眼珠子滴溜乱转，心想，看来新四军上层不想杀我，既然上边不想杀我，他们就不敢杀我。嗯，我就可以提出条件。这个，我提出的要求，你们能做了主了吗？如果韩主席有特殊要求，我们可以向上级反映，当然不包括自杀。彭雪枫说到这儿笑了笑，好啊好啊好啊，假如我不死，我现在的身份还是江苏省主席，现在我要求对等谈话，我要见陈毅。
2: 哦，
1: 邓子恢想，这是嫌我们身份低了，好吧，我们替你向上反映。就这样三个人走了。自从韩德勤提出这个要求之后，从此不吃不喝，不言不语，专候陈毅的到来。第四师的干部急忙向上汇报，向哪汇报啊？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陈毅也知道了，韩德勤是留是放，背后隐藏着许多文章。就这样，

0: 他召开一个领导会议，大家研究是放函还是扣函。饶漱石首先以华中局领导的身份跟陈毅说，韩德勤放不得。捉住韩德勤就是拿到了蒋介石在苏北的一张王牌，大而言之可以用高价向重庆索讨交换条件，有利于我军全党全国。小而言之，一省主席在我们手里就可以轻松地值得整个苏北之牛耳，更有利于我们新四军的稳定巩固发展。陈毅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不但同意放了韩德勤，还力主从速释放。陈毅同样是大小两方面陈述了理由。放韩德勤从大处说，重庆反共集团为了争夺苏北地盘，正在酝酿主席的人事更换。如果我们对韩德勤久观不放，蒋介石正好顺水推舟，马上更换办事无能的韩德勤。听说要把汤恩伯派来，汤恩伯是个杀人狂，他在华中实力最强啊，拥有数十万主力部队。如果这个反共分子登上主席的宝座，势必倾其兵力攻打我军。这么一来，韩德勤的总后台何应钦、顾祝同更会迁怒于我，从经费和装备上支持汤恩伯，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会得到意外收获。不可能为了韩德勤这么一个人与我军讨价还价。从小处说呢，韩德勤遭到我军数次猛打后，目前已是元气大伤，根本无法对我形成任何威胁。如果我们在尚未造成外界影响的情况下迅速放韩，尚有何应钦、顾祝同为他保驾，估计他呀仍然保得住主席之位。而汤恩伯一旦当不上主席，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发兵东进来帮助韩德勤，同时韩德勤也会因为害怕汤恩伯东进后抢了他的权势而有所顾忌。所以从客观现实而言，放韩反而有利于我们控制整个苏北局势，减少可能避免的冲突和牺牲。陈毅和饶漱石的想法针锋相对，背道而驰。在场的有华中局的另外两位领导人曾山、赖纯珠，饶漱石想得到他们支持，他看看这两位啊，发现他们躲避自己的目光，估计是不赞成自己的观点，一时竟觉得有失体面，跟陈毅说话也就不择言辞了。饶漱石说，眼下强词夺理、巧言善辩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吧？陈毅同志，你即刻去四师，我马上向中央汇报，我们等待上边的意见再说吧。饶漱石的意见没通过，这么说呢，也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于21日晚，陈毅带着悬而未决的方案赶渡洪泽湖，直奔四师师部，随后被领着来见韩德勤。还没等陈毅说话，韩德勤像看着救星一样蹭从床上蹦起来，腾腾腾几步就来到陈毅近前，捧紧紧抓住陈毅的手，他是摇又摇，捏又捏，嘴唇哆嗦几哆嗦，哎，眼泪还真下来了。这种即兴表演的能力啊，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陈毅在这方面就比较欠缺。 他只是大大咧咧地笑了笑。啊，韩主席，我来迟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了吧？
1: 哦，不谈这个，哎，我能见到你呀，已经是大幸了。我有一个想法，我想了三天了，不知道陈老弟是否能答应我呀？
0: 陈毅说，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1: 那好，那好，我呀，想跟你照个相，做个永久的历史性的纪念。
0: 好啊，我现在就答应你。
1: 哎，
0: 就这样，韩德勤亲亲热热地挨着陈毅的肩膀走到操场的一棵大树下，笑眯眯地看着陈毅拍下的那张至今还留存的照片。拍完照片，韩德勤不进屋，就坐在路旁的石碾子上跟陈毅聊天。要不说韩德勤的手腕啊，那是真高，那才叫能折能弯呢。
1: 陈军长，说来惭愧呀，我已经是第三次当了你的战俘了。
0: 韩主席，你记性真好。第一次好像是1931年，我当时在东固任革命动员委员会主席。
1: 哎，可不是嘛！哎，当时我是一时糊涂，投靠了反动军阀，
0: 安抚城一战，我当了您的俘虏，还损失了一个师。临走的时候，你还送给我一双牛皮的马靴呢。
1: 哦，不错，那双靴子也是从你们后勤处缴获得来的。
0: 接着事隔半年，在方石岭，我又做了您的俘虏。当时你一见面，你就问我那双马靴还没有穿坏吧，弄得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啊。
1: 陈毅闻听哈哈大笑，那双马靴现在还在吗？啊，
0: 陈军长，你就不要再看我笑话了，那双马靴早就不存在了，可我韩德勤却又成了你的俘虏。
1: 哎，你哪里是我的俘虏啊，你是做了共产党的俘虏。
0: 一个人如果路走歪了，总难免要摔跤嘛。我倒是衷心的希望韩主席从今往后真正做到不与共产党为敌，两家联起手来共同抗击日寇。
1: 哦，要这么说，你打算马上就释放我？
0: 市里的人不是跟你说了吗？嗨，他们说有什么用啊？
1: 可是，陈老弟啊，你替我想想，我现在第一，无有足扎之地，能回到哪儿去呢？第二是身无分文呐。我那个空家的政府怎么开张啊？
0: 韩主席啊，那你心里有什么打算呢？
1: 这个，我这个打算嘛，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新四军。
0: 哦，那你说说看呢？
1: 你让我回去召集旧部，仍然挂上省政府的牌子，我继续做省主席。
0: 这样的话，蒋介石就不会再派别人来瞎掺和了。
1: 我已经经历这么多事情，说句难听的话，也算是被你们共产党打怕了，也没有这个实力再跟你们唱对台戏了。你说，把我留在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上，不是正好做你们的挡箭牌吗？
0: 陈毅说，韩主席所言也不是全无道理，
1: 但是贵方也得对我有所表示啊。
0: 什么表示？
1: 哎，你得给我地盘啊，还得给我启动资金。
0: 那这些可以商量。
1: 哎，你们这一商量也就耽误时间了，时间一长，南京方面必有行动。 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来不及了。
0: 哎，韩主席啊，你的这些要求跟我送你一双马靴可不一样，我们还要请示延安方面。
1: 嗨，延安怎么会知道苏北这边边边角角的地方呢？到底给我多大地盘，你陈军长总该有个意见吧。
0: 哦，我在路上也想过这件事儿，我看就暂时划出泰兴以东、淮阴属、莱翁集以西、老张集、巴集以南、运河、沿河以北地区给你吧，你那点部队啊也足够周旋的了。
1: 哎呀，陈军长啊，你这七拐八弯的说的地方倒是不少，可是细细算一下，只能够搁一张床睡觉啊，万一睡糊涂了把被窝蹬掉了，弄不好还落到你们方区内，又要被你们说我韩德勤抢占地盘了。
0: 哎，韩主席，你还记得三年前我刚到苏北来抗日，想跟你借一块房区，可是你连摆一张凳子地方都没有给我呀。
1: 哎呀呀，此一时彼一时嘛，我们这个叫不打不成交。
0: 好了好了，地盘的事情暂且不说了，钱你总该再帮我一点吧。
1: 那我问你，上次你借黄师长的5万块还了没有？
0: 没还呢。
1: 搁啥还呢？你除非让我把枪送到当铺里头去当钱还。
0: 那好，我再给你5万。
1: 5万太少了，10万
0: 我哪有这么多钱呢？6万
1: 9万7万8万。
0: 好了好了，8万就8万吧，
1: 等军分会研究过后就可以借给你。不过钱和地给你之前，我们还得签一个私下合约，这一次你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说话赖话了。
0: 陈老弟啊，这回绝对不能，我亲自画押，永不反悔。
1: 看来这回韩德勤是彻底的认输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陈毅都要上床睡觉了，又收到饶漱石一封电报，内容只有8个字，上写我们主张暂不释韩。释放韩德勤有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而只有迅速放韩才能保证达到预期目的。若是按陈毅的性格，要是在以前和那些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领导，他就能先斩后奏，等事情办完了再回去慢慢解释。现在不行，他赶紧的穿上衣服，连夜返回黄花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主动上门，向饶漱石反复解释放韩的理由。两个人从黎明争论到中午，从居室争论到办公室，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复电，同意陈毅的意见。重庆方面呢，因为周恩来同志给做了敷衍，并明确答复已经释韩。苏与韩德勤密约订立之后，赶快把他放。饶漱石看着电报，神色变得非常僵硬，他抬头问陈毅，怎么，你另外给中央发了电文了？
0: 嗯，我一直在以军长的身份与中央保留电台联系。
1: 既然你私下里跟中央说通了，我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0: 说完招呼没打他走了。事实上，自从四师师部签下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10条之后不久，韩德勤就把他的苏鲁战区副总部和江苏省府搬到了安徽阜阳，而蒋介石反共东进计划也彻底破产了。

按说同志们在一起工作，意见不同，看法不一致是正常的，如果心胸豁达，从党的利益出发就好解决了。可是饶恕时日不容沉溺，矛盾越来越深，最后向党中央状告陈毅。毛泽东、刘少奇为了缓和矛盾，把陈毅调走了，调到延安去参加七大。这正是1943年11月25日陈毅要走了。张倩宇9月28日生下了第二个男孩，叫丹怀，现在还不足两个月。张倩一手拉着还不到两岁的儿子小垮，一手抱着两个月的婴儿为陈毅送行，胳膊上挎了个兰花布的包裹，包裹里是为陈毅准备的几双单鞋和一双棉鞋。张倩估计啊，包袱里的鞋足够让陈毅坚持到延安了。等到延安，我还会托人给你捎去新鞋。陈毅看看两个儿子，一个不到两岁，一个两个月，正是累人的时候，真有些难舍难分。小倩，你要照顾好孩子，更要好好照顾自己。张倩眼中含泪，你不用惦记我们娘三个，只是你去延安，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要过敌人封锁线，叫我不放心。还有你的脾气也得改一改。陈毅听了笑了笑，我还是那句话，我福大命大，脾气嘛，山河一改，秉性难移。好了好了，别说这些了，有机会给家里写封信。我知道了。就在这阵儿，警卫员到了，牵来一匹马，军长，咱们出发吧。陈毅点头，接过包裹，又亲了亲大儿子，又摸了摸丹怀的小手，转身上马出发了。春兰，你保重。张倩含着泪水望着丈夫背影，依依不舍。小垮刚会说话，喊着爸爸爸爸。战马已经拐弯了，看不见了。张倩拉着大的抱着小的登上高坡，只望到看不见丈夫的影子，才掉着眼泪回家。由于敌人的大扫荡迫在眉睫，再加上人为的原因，张倩送别了陈毅，就带着两个孩子疏散到老百姓家中去了，身边连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可是即使如此，张倩心中想的还是陈毅的冷暖，每天抽出时间追鞋底儿，做鞋帮，忙着做单鞋，做棉鞋，不管多忙多累。回头再说陈毅军长，他们离开了江苏盱眙，赶奔陕西的延安。要是拿今天来说，公路四通八达，火车畅通无阻，还有飞机，要是从江苏到延安不算太远。在那个年代不同了，战争年代各据一方，要过日寇的封锁区，国民党保安队各种部队拉杆子的土匪，左拐右拐要过封锁区可太艰难了，数千里，一百多天呢。陈一共穿过了敌人四道铁路封锁线，尤其是经过沛县、丰县和曹县南部日伪顽控区的地带，为了避免敌人的疯狂扫荡，陈毅是昼夜兼程，每天得走一百多里地，骑马目标大呀，就得徒步行走。等到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时候，他带的几双鞋全都磨漏了。其实八路军总部啊，完全可以给他解决新鞋，可是陈毅没有忘记，我要穿张倩做的鞋。一想到爱妻，想到两个孩子，心情很不好。他这个

0: 心情啊，不是思乡恋家，而是想到自己工作。最近一个时期工作很不顺利，这次党中央调我回延安，名义上是参加七大，实际有人告我的状，我去检讨。我这次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对我会是什么态度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陈毅司令在两位警卫员陪同下，跋山涉水去延安，路上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山西吕梁地区，他们在八路军总部休息一天。总部负责人对陈军长热情接待，因为要过吕梁山，这里不但地势复杂，而且有日寇、土匪、八路军、国民党多方面军队。为了保证陈毅的安全，派人护送陈司令。不但这地方送，就是每到解放区要通过敌占区的时候，都有交通员护送。到在吕梁山，派了一位交通队的副队长，叫王立刚。他带了11个人，连他12个加上陈毅和两个警卫员，一共15个人继续赶路。这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温度都在-20多度，那真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啊。特别在山上风又大，是寒风刺骨。一晃走了几天了，前边来到太谷县南山地区的水镜坡，连小平同志给他选的好马也无法行走了。那段路啊，他们15人只能用预先准备好的铁锹敲开冰层，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坡上移呀。是啊，罕无人迹，没有道路啊，谁没事上山干嘛呀？好不容易登上山顶，向四周一看，哎呦，真可谓千山鸟飞绝，万岭无人迹呀。再看看脚下穿的那双鞋，陈毅瞧啊，两个大拇哥都露出来了。警卫员赶紧从包裹里拿出一双棉鞋给陈毅换。陈毅说算了吧，这双旧的坚持下山没问题。交通队长王立刚也劝他，陈军长，我看你还是换上棉鞋吧，你们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这种寒冷天气，脚趾头容易被冻坏。老交通都有经验，会特别预备一双登山用的鞋，是带有打着胶掌的鞋给陈毅。陈毅没换，警卫员那双鞋漏了，警卫员穿上了。现在陈毅的鞋露着脚趾，王立刚觉得特别不过意，把自己的鞋脱下来。陈军长，你穿上吧。哎，不不不，我由衷的感激八路军同志这份情分，可我也怪你呀，你也太瞧不起我南方的新四军了，冰天雪地。

0: 北方有，南方也有，我身子骨子这么娇嫩呐！啊，你给我个机会，叫你检阅一下我们南方人的抗寒能力。说着，陈毅低下头，把两个脚尖翘起来，让两个大拇指弯了又弯。你看，我的两个兄弟都点头同意了。快，你把那鞋穿上。陈毅的几句幽默风趣话逗得王立刚哭笑不得，心里是十二分过意不去，但不得不尊重陈毅的要求，又重新把那双鞋穿上。王立刚真怕陈毅的脚趾冻坏了，便解下自己绑腿布，要给陈毅把两只鞋缠裹起来。陈毅推脱不掉，只好坐在警卫员的背包上，让王立刚替他裹鞋子。他看着王立刚仔仔细细给自己裹鞋，不觉得思潮涌动，赶忙掏出纸笔记录下这段水晶坡登山记。其中比较生动形象的是进退艰难，人马困，雪海冰山行不得，下马敲冰徒才进，赤手攀援如刀割，雪涛冰柱鸟难过，水晶坡上已悬魔。这几句就形容了陈毅他们过这个水晶坡的难处。是啊，两手抓着冰溜子，手像刀割一样疼痛啊，因为脚下太滑不好走，一点一点的往上挪，好不容易翻过了水晶坡。他们又穿越了长枕村、同浦路、安灾凤山，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止住了脚步。这什么地方呢？交通员告诉他，这个地方叫夏家堡。为什么不走了呢？因为前边就是日军侵占的地盘了，在那里有一条汾河拦住去路。由于长时间结冰的缘故，汾河桥简直成了横卧着的冰柱，在那个年代根本没人行走，即使在桥上爬行也会滑下桥下的冰河里。为了防滑，必须想方设法找来高粱秸铺在桥面才能通过。但是这是次要的，万一敌人在桥那边埋伏了部队，一旦踏上这样险桥，就根本来不及撤退了。所以这段路啊，交通队副队长王立刚就把陈毅和两个警卫员留在夏家堡隐蔽起来，自己带着11个人小分队到前边侦查去了。王立刚走了，陈毅的身边就剩下两个警卫员，他们三个人被安排在小村靠里边的一家小茅草屋里。还好这里老百姓给准备点吃的，叫他们在这等着。陈毅等了两天两夜，王立刚他们也没回来，心里着急，就问当地老乡，哎，这夏家堡子离临汾多远？哦，这离临汾呐，只有30里。你们知道此地可有个关山镇？
1: 知道啊，关山镇离咱们夏家堡子才6里呀。
0: 哦，
1: 陈毅听说关山镇离这儿才有6里，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想起北京中法大学的老同学关兰度。关兰度在关山镇是远近驰名的富户，曾经在北京中法大学读书的时候和陈毅住在一个宿舍，当时陈毅的经济很困难，他又担任学生中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既要筹集活动经费，又要支持困难学生，所以只好忙着撰写大量的文学作品，靠卖稿子来补贴经费欠缺。关兰度就不一样了，
0: 他不但

从此他和陈毅偶尔还有书来信往。1938年陈毅就任第四军第一支队长赴江南抗战的时候，还收到关兰度的一封来信，说他已娶妻生子，因为给一些杂牌部队批量生产军鞋军服，规模较大，生意很好。可是到了1941年初，关兰度突然寄给了陈毅一首叠字诗，连一个多余的字儿都没有附上。虽然陈毅又连续写了两封信追问消息，可是从此以后却再也没有关兰度的音信。今天陈毅听说关山镇离夏家堡子只有几里地，哎，现在关兰度干什么呢？我要能有机会看看可好。可是他又不敢轻易走，因为担心王立刚他回来自己不再该着急了，所以开始没敢动，就在这个荒凉的小村子里寂寞的等待。晚上因为被子薄，冷得根本不能入睡，他翻身坐起，穿上张倩给他做的那双棉鞋，披上了皮袄，皮袄哪的是韦国清给的，为了路上行走方便，打扮成商人，穿上皮袄来到了外边转了转。他想，我的鞋啊都该打掌了，如果现在不修，恐怕连下山都困难了。趁这阵儿警卫人员睡觉，王立刚没回来，关山镇离着很近，我何不到关山镇修修鞋，再看看老同学。如果现在出发，来回啊两三个小时足够了，也许回来的时候两位警卫员还没醒呢。打定了主意，二次进屋，拿出两双破了的鞋包在包裹里，又把自己的棉被给警卫员盖上，他悄悄地上路了。此时正是拂晓时分，陈毅唰唰唰直奔关山镇而来。幸喜关山镇不是军事要地，所以日伪军顽军都没有派兵驻进，安全上没什么问题。关山镇三面依山，一面靠水，有一条笔直大道穿镇而过，向西连接关外，向东伸向黄河，是历来兵家与商旅出关入关的必经之地。所以虽说是地处深山，却是一座商贸繁盛的千年古镇。这个关山镇呢，东西长五里，南北长六里，街道也有七八米宽，商店林立。等陈毅进了镇子，已经到八九点的时候，他一看两旁做买的做卖的都已经出动了，有米店、面店、油店、肉店、饼店、布店、酒店、饭馆、钱庄、茶庄、磨坊、染坊、杂货铺、药店，这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又仔细看看店名，所有的店都是两家人开的，一个是写着官记，一个是写着丁记。官记和丁记用的墙砖颜色都不一样，一家是红颜色的，一家是青颜色的。店面门板的花样也不同，一家是浮雕木刻，一家是镂空木雕。哎，两家店名字体也不一样，一家是隶书，一家是行楷。陈一看觉得有趣儿，又觉得高兴。有趣儿是这么大一个古镇，怎么商店只有两家人经营呢？实在是太少见了。高兴的是，其中一家是关家，毫无疑问就是关兰度的家了。哎呀，这老同学已经十八九年不见了，见面还能不能认识啊？是不是还是当初那么英俊的

0: 书生，目前生意做得好不好？不管怎么样，就凭关兰度的聪明才智，他生意不会差到哪儿去。他正这么想着走着，就看见街道右边有一家丁记钱庄，就在这钱庄旁边是关记鞋厂。这关记鞋厂大门口人来车往，繁忙得很。他大步地走过去，来到大门旁的一个传达室，来到里边一瞧，见桌子对面坐着一个老头，像干姜瘪枣一样，有60多岁，满脸皱纹，几根老鼠胡子，嘴里的牙都掉了好几颗，说话也不大官风。陈毅笑呵呵地走上前去：“老大爷，你知道关兰度关老板现在何处？”老人听了这话，由上到下把陈毅穿着打扮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番，又看看陈毅的脸：“你是什么人？你跟他什么关系啊？”“哦，我是他北京上学时的老同学，我们有将近20年没见面了。你找他有事吗？”“没什么事，是顺路经过，叙叙旧而已。”老人说到这儿，往外边瞟了一眼，突然伸出一只手往外晃晃：“不知道，不认识，快走快走，这里没这个人。”陈毅觉得奇怪，心想刚才说话挺好，怎么突然变了？“老人家，这里是不是叫关山镇呢？”“耳朵不背，不知道你讲了什么，快走快走，免得大祸临头。”老人家说话的时候，眼睛却一直看着窗外。陈毅这才注意，顺着他的目光往外一瞧，却见外边有5、6个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黑皮夹克、斜挎着驳壳枪的人正朝这边走过来。很明显，这位老传达不愿意把关兰度的情况告诉陈毅，其中一定暗藏着重大的隐情。是关兰度投靠日伪军当了汉奸？不可能，因为真要是那样，他就应该是关兰度鞋厂的传达。他既然是关兰度鞋厂的传达，就绝对不会这么个态度。关兰度本人发生什么变故？工厂被日伪军霸占了？那也没有必要隐瞒他目前的情况啊。哦，可能关兰度眼下处境很危险，谁和他接触就可能会遇危险。这位老传达才故意的叫我快快离开，免得引火烧身。不行，我得问清楚。老人家，我从南方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出于一片同学的友情，想见关兰度一面。即使他现在处境艰难，也望老人家坦诚相告，或许我能够助他一臂之力。你能助他一臂之力，真是，你就是3头6臂，只要沾上关老爷，也只能是死多活少。老传达这么一说，陈毅为难了。本想看看老同学，定上鞋掌就回去，没想到关兰度出事儿了。要是管吧，我是悄悄出来的，没人知道我到这儿，真遇上麻烦，连个接应人都没有啊。算了吧，我先回去，等当地交通站的人到了，再把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协助解决。想到这儿，他打开手中的包袱，拿出2盒大前门烟，这是春节的时候邓小平送给他的礼物，他自己一直没舍得抽，带上几盒备用。这回拿出2盒，老人家， 我这次无缘见到老同学，这两包香烟如果方便的话，请你转交给关兰度。他把烟一放，包袱包好，打算回夏家堡。等等！老传达被陈毅感动了，他往外边看了看，一看没人注意，才压低嗓音说：“一看你是做生意有钱人，谁也不会怀疑你跟穷人有交往。可是，在油房旁边那间茅棚里的穷鞋匠啊，你给他这种烟就不大合适了，你自己留着，小心点儿啊。”老传达这番话，陈毅立刻就明白了。门外那些挎驳壳枪的人在注意出入大门的行人，陈毅呢穿的身是韦国清送他的貂皮袄，这阵派上用上了。而且老传达告诉他，在油房旁边的穷鞋匠，是不是关兰度在那儿啊？我看看。就这样，他把两包香烟又放进了包袱里，向那位老人作揖致谢，然后不慌不忙地朝油房旁的茅棚走去。来都切近，往里边一瞧啊，茅棚的小凳上坐着一个人，正低头修鞋呢，棒棒棒。这个人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破烂不堪，不是关兰度。19年前关兰度儒雅飘逸，清秀俊朗，是富家子弟啊，是谁呢？师傅，我要修鞋。这个人听了，慢慢的把脸扬起来。陈一看，这个人面黄肌瘦，双目稚呆无光。你是关兰度吗？修鞋人一听，打个愣神儿，看了看，你是陈毅？啊，是我呀。你是关兰度？哎呀，我都认不出来了，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关兰度眼中含着泪水，所问非所答，问了一句：你还是新四军的军长吗？陈毅不好告诉他去延安的事儿。哦，我现在另有公务。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我是顺路到这儿的。你带多少仍枪？
1: 三个人，三条枪。
0: 哦，郭兰度失望地叹了口气。今天，就在今天，你能调多少人马过来？
1: 说句老实话，老同学，这里不是我管辖地区，我无权调动当地的军队。
0: 那你上这做什么？包袱里面是鞋。
1: 不错，是鞋。我是想到镇上找个人打个皮掌，再看看你。
0: 好吧，拿出来，我现在就干这个。关兰度坐在一张小矮凳子上，低着头，弓着腰，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1: 陈一想，关兰度是富家子弟，他怎么能长鞋呀？那是少爷，怎么沦落这样呢？再看关兰度一言不发，接过鞋来给他定鞋，可看出来他身子发抖。
0: 关兰度，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快些告诉我，我好想办法帮你呀。
1: 关兰度失望地把鞋定好的皮掌递给陈毅，朝他把手一伸，连眼皮都不抬。
0: 你快走吧，你若是真想帮啊，交50文工钱，快走。
1: 关兰度，
0: 关兰度刚想说什么，就听外边噔噔噔噔
1: 一阵脚步声，噌进来一个人，关兰度一看，吓得颜色更变。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们看，他的王宫也太大了吧！
1: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彩，他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5: 唉，
2: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7: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陈毅到关山镇看望老同学关兰度。关兰度原是富家子弟，他家开有服装厂、制鞋厂、钱庄、粮店、旅店等。你这么说吧，关山镇的买卖有他家一半，可现在却住在破草棚，成了修鞋匠。40岁刚过的人看上去有50-60岁。陈毅问他这是怎么了，关兰度此时心里非常激动。是啊，分别20来年的老同学竟在草棚子里能够见面，太不容易了。可眼下我的处境太危险了，你陈毅一没带兵，二没带将，只身一人到这，可别受我连累啊。所以他撵陈毅快走。陈毅说，关兰度。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蹭蹭蹭进了好几个打手。关兰度害怕了，忙说，我不叫关兰度，我不叫关兰度。陈毅还没等说话，旁边有个破锣嗓子答应了，什么？你不叫关兰度，等今天过去，你叫阿猫阿狗都可以。今天你关兰度大名还是值钱的啊。陈毅顺声一看，哟，真生的5大3粗的，腰粗的像条水牛，脑袋像蜗牛，说话像条温牛，走路像头疯牛，有41-42岁。书中暗表这人姓牛，都叫他牛老大，镇上都管他叫牛魔王。这是个山中的土匪，土匪出身，专干杀人劫货的勾当。几年前呢，就叫关山镇的镇长丁孝天把他收买了，任命为保安大队队长。这个魔头就明目张胆的乱杀无辜。那么这个牛老大到这干什么呢？关兰度是怎么穷的呢？书中暗表，关兰度和陈毅是同学，这个镇子的镇长叫丁孝天，和关兰度也是同学。这个丁孝天呢，由于某种原因要霸占关兰度的财产，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有好几年了。关兰度忍气吞声，他的厂子买卖逐渐的都归了丁孝天。别看买卖工厂被他弄去了，可是地契文书被关兰度藏起来了。现在呢，丁孝天就叫着牛老大来逼迫关兰度交出财产证，得有文书啊。关兰度不交，他就把关兰

跟杜的老婆孩子都给压起来了，把他从工厂里撵出来。关兰杜这个人念过书，有学问，还算呢有主意，就认可躲在草棚里当鞋匠，我就不教。丁啸天明白啊，你想磨夺官家财产，把关山镇整个买卖都归自己，你必须有房产地产财产证。有那么句话，私凭文书，官凭印，要不然那舆论他受不了。已经把关兰度逼得无路可走，今天叫牛老大来通知关兰度，我们现在写好了一份文书，上边声明一旦你死后财产归丁啸天，你摁个手印，我们给你个杂货铺，把你老婆孩子放出去，你好好过日子。你如果不摁，我现在就把你给整死。这牛老大站在块哑了个嗓子，哇啦哇啦的喊，我告诉你啊，我拦住，我们把你的遗书都写好了，你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你不交出来，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小的们给我好好的守着，我去请镇长去。牛魔王掉脸走了，留下一帮恶徒荷枪实弹守在门口。关兰度看着牛魔王迈着狗熊步走了，吓得面如死灰。陈毅一看就明白了，关兰度，你怎么这么窝囊？到底出什么事了？关兰度慢慢地站起来，老同学呀，你管不了，别看你当军长，你带人打仗，可这小地方，哎，你快走吧。不行，你得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那好，你往这儿来。他把陈毅拽到草棚里间的小屋里。你还记得我们有个同学叫丁啸天吗？丁啸天？哎呀，我想不起来了。你好好想想，丁啸天现在是关山镇的镇长，他可是个五毒俱全、无恶不作的坏人呐，你应该认识。你记得吗？1924年的秋天，北京中法大学那起连续失盗案吗？哦，对呀，当时我是学生会主席，我听说了，主犯就是就读于政法系的丁啸天。哦，是不是那个瘦瘦的、高高的、黑黑的？那次批斗盗窃团伙，他站在第一排那个家伙，正是他。陈毅想起了，嗯，那次批斗会，因为我是中法大学学生会主席，由我主持，有印象。哎，1925年春上，校园里连续发生的流氓犯罪案，你应该有印象啊。哦，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说有一个无耻之徒到女生宿舍乱摸，后来被抓住了，判刑了。对，那个人就是丁啸天，最后被判12年徒刑。哪知抗战爆发初期，他被人从监狱放出来了，回到关山镇。回镇的时候，关丁两家出镇五里地敲锣打鼓欢迎他回来。陈毅不解地问，他一个罪犯怎么还欢迎他呢？嗨，村子人不知道啊。别看丁啸天被学校开除蹲监坐狱，回来时候他却称自己赴英法德三国留学去了，虽然杳无音信，家里人也就信以为真了。那么为什么老关家、老丁家两家人都出镇迎接呢？
原来关

两家本是最亲的亲戚，在清朝道光年间，老关家的祖宗，也就是我的老祖宗，曾经当过一品内阁大学士，后因为父母相继去世，回乡守孝达五年之久，因此修建了这座关山镇。当时镇子里的买卖都是老关家的。12年以后，老关家的女儿嫁给了当地儒商之后姓丁的，并把1/3的家产作为陪嫁。到了清朝同治4年的时候，老关家老丁家的实力已经不相上下，开始明争暗斗。你看到镇上关丁两家的建筑为什么全都不一样吗？这些都是从当年演变过来的。不过虽说是数十年来矛盾不断，但是从来没有激化成水火不容的敌我关系。正因为如此，当时丁孝天归家时，丁关两家才会结伴相迎。听了关兰度的这番叙述，陈毅恍然大悟，哦，我能猜想出来，他这一回来，你的灾难也就到了。因为关山镇上了解他真相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对，你要知道，留学几个西方大国的人物，即使整个吕梁地区都没有啊，更不要说小小关山镇了。关丁两家关键的代表人物就是我关兰度，可是因为我父亲亡故的原因，我连大学都没有读完，自然也就没有大学毕业证书了。而丁家的代表人物丁孝天却捧出了3本大红烫金的留学证书，有法国的，有英国的，有德国的，而且他还明确表示愿意留在关山镇为家乡做贡献。就这样，他摇身一变就成了镇长了。陈毅笑了，他这证书是假的，嗨，在这个小镇里谁能分出真假呀？那还不算，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不是有一个大赦令吗？把监狱中关押的凡是愿意抗日的先遇军人通通释放出来。丁孝天趁机收罗一批品质败坏的营长、连长、排长到关山镇来，拉起一支队伍，就是保安大队，又让那个杀人如麻的牛老大当上保安大队队长。从此之后，远近几十里之内，丁孝天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呼风唤雨，无恶不作。自从他回镇之后，我是尽量的避免跟他碰面，可是他就是3番5次的把我叫过去同他一起喝酒，并在酒桌上让我当众证明他在读书的时候如何如何优秀，如何的杰出，还逼着我替他写一篇文章，在当地的报纸上吹捧他大学时代的光荣事迹。为了避灾免祸，我都昧着良心替他做了。后来他又强行霸占我的店面，当街凌辱我们关键人，这些我也都忍了。我也知道我这个人太软弱，势单力弱呀，不能吃眼前亏。谁知越忍越让，他是得寸进尺。1年前，因为我早年曾经替几支抗日游击队做过服装鞋帽，他便找出几个地痞流氓来，硬说我替强盗土匪做生意，是通匪奸商，于是把我的鞋厂、服装厂抢走了。这还不算，他还要我交出全部家产，否则要以通匪罪处决我，还把我的妻子、老小关押起来，把我从家中赶到这间草棚。限期就在今天呐，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要毙了我和

所有的官家人。我心里明白，他早就想除掉我，杀人灭口。之所以会拖到今天，就是因为他还想名正言顺地占有我的全部家产。只要我把所有的财产文书交给他，他肯定会立刻下毒手的。哼，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宁死也不会答应他的。陈毅啊，你赶快走吧，等他来了肯定会杀你的。陈毅听到这儿气坏了。老同学，我总不能眼看着你被这个禽兽害死，就这么一走了之。哎呀，只要他拿不到我的契约，财产即使被他夺去，迟早会还给官家。我就不相信中国会永远这么黑暗下去。陈毅听到这儿真是进退两难。若是留到这儿，自己单枪匹马根本帮不上关兰度的忙。若是现在离开，怎么能眼看着关兰度被恶人残害又觉得于心不忍。就在陈毅犹豫不决的时候，从大街东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这支人马乐舞扬威地开过来，鱼哎鱼哎鱼，在草棚前各自带马蹭蹭蹭跳下了十七八个人。陈一看这些人身穿黄泥军衣，腰系黑色皮带，脚蹬长筒马靴，头戴皮帽子，每人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凶神恶煞的来到关兰度的草棚前。领头的那位没有穿军衣，此人身高有一米七八开外，尖脑袋长脖子，脑袋扣了一顶貂皮帽，往脸上看，长过脸儿，黑面皮，两只鹰眼，鹰钩鼻子，大嘴叉，一嘴的黑板牙，身穿虎皮长袍，一只脱了到脚箍盖着，两手插在手笼里，下边是大棉裤，脚穿一双马靴，带锃明瓦亮刺马针，一边走一边抻长脖子，唱着秦腔的声音跟狼嚎没二样。关兰度说，陈毅，唱着人就是丁啸天，你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陈毅看了看丁啸天，又瞧了瞧可怜的关兰度，你不要再说了，这一二十年我见过的土匪太多了，经历的生死场面也太多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让我跟你一起来对付他。哎呀，不行不行。说着哈腰低头坐在了小矮凳上。就在这阵儿，有人扶着丁啸天下了马，进了茅棚，两手叉腰，皮笑肉不笑的看看关兰度。关老表，关表兄，关老板，快告诉我，你的房产地契在哪儿呢？交不交？要是交同意呢，点一下头，俺马上请你到关山酒楼喝两盅去。不同意你就摇摇头，剩下事情就交给俺手下人去办了吧。关兰度脸上毫无表情，身体微微有些发抖，眼睛垂向了地面，连看丁啸天一眼都不敢。可以想象啊，这几年关兰度已经被丁啸天欺负到什么地步了。丁啸天更加得意，他一只脚踩在长凳上，哎，咱不讲话呀，我知道你们关家人的老毛病，哑巴进公堂，死不开口。好，既然如此，俺也不用白费口舌，俺现在给你十五秒钟，同意了你就哼哼一声，不同意你可就永远出不了声了。我现在开始数数，
俺可只数15个呀，啊，15过后你的机会可就没了。1 2 3 4 5。丁啸天太狂妄了，他背着手昂着头在草棚里踱着方步，一边数数一边笑嘻嘻地看着关兰度。陈毅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断定丁啸天今天来的目的是非要关兰度的性命不可，此时再不出来解围，恐怕我的同学性命难保。想到这儿，陈毅说：丁镇长且慢。丁啸天正数着数呢，突然听到有人说话，他站住了，两只眼睛斜着看了看陈毅。只见眼前这个人身材魁梧高大，四方脸，浓眉下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鼻梁，四肢阔口，头戴皮帽子，身穿一件大缎子面蓝色暗花的貂皮袍子，往那一站，一团的正气有渗人毛。那位说，丁啸天进来的时候看没看见陈毅？看见了，看见了，可看见了，他没在意，因为老关家老丁家的生意全都控制在丁啸天手里，每天从他眼前经过的商人多得数不清，如果不是实力雄厚的大户，他根本不放在眼里。陈毅这身打扮是商人模样，他没放在眼里。那位说了，丁啸天今天来要关兰度的性命，难道不忌讳有外人在场？他不在乎，为什么呢？这一带是四不管的地方，丁啸天跟完军韦县长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同时还跟日本人常常暗中勾结，所以丁啸天即使在大街上乱杀无辜，也不会有人找他兴师问罪。丁啸天自从捏造了关兰度通匪罪之后，常常在公开场合对他肆意凌辱，并声言不但要杀了他关兰度，还要把关家人斩草除根，把关山镇改为丁山镇，成为丁氏的一家天下。所以他根本不在乎陈毅站在关兰度的身旁，陈毅说话了倒引起他的瞩目。怎么半道杀出个程咬金呢？他问陈毅：哎，你是哪个庙的和尚？是不是讨饭化缘找错地方了？关兰度一看丁啸天一步一步逼向陈毅，着急了，他噌就站起来走到陈毅身旁：姓丁的，这个人跟你我不相干，他是找我定鞋的陌生人，你放他走吧，至于你到底想怎么处置我，等他走了我们再谈。关兰度太了解丁啸天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万一陈毅的话惹恼他，他立刻会拔出枪来对陈毅开火。陈毅是共产党新四军的人，如果为我无辜在这把命搭上，那我更有罪了。所以他挡住陈毅，叫丁啸天把陈毅放走。丁啸天狠狠地看陈毅：不对，不对，一个陌生人你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告诉我他到底是什么人。这关兰度吓得都哆嗦了，他知道丁啸天在关山镇杀人比拍死一只蚊子还简单，不能让陈毅为了自己不明不白的命丧在这个恶人手里。哪知陈毅把关兰度往旁边一推，上前一步说：丁啸天，你问我是谁，我告诉你，我要说出我的名字，
可能会

0: 破你的贼胆，我就是专门打日寇出汉奸，为普天下穷苦人争自由求解放的新四军军长陈毅。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这李神尼，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3: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2: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3: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4: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纸巾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聆听第一声问候，
16: 早上好。
15: 早安，拥抱第一缕阳光，收获第一份真情。美丽清晨从这里开始，
16: 啦啦啦，
15: 美丽清晨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晨间第一奉献。
17: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翻开生活宝典，来说一说为什么乒乓球被称为是性价比最高的长寿运动呢？梦想声音秀节目还是一起聆听听友发来的精彩朗诵作品，最后是为中老年朋友提供的公益婚恋服务节目幸福来敲门。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走进今天的美丽清晨。

0: 我国的乒乓球啊，在国际赛事当中一直保持着不错的表现，也带动了很多人对乒乓球的热爱。而实际上啊，打乒乓球不仅非常健康，而且呢，还是性价比最高的长寿运动。那么权威期刊《柳叶刀》上面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运动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发现性价比最高的运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挥拍类运动。对比不运动的人，进行了挥拍运动的人可以将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发病风险呢约是56%，如果能达到推荐的运动量，可以降低约47%。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挥拍类运动要调动身体多个肌肉群，眼睛看着球，来回呢手眼协调，在那一刹那呢去击中球，会有一个相对的爆发力。它强调了协调性、柔韧性，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耐力，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肌肉骨骼的力量，提高心肺功能，还有协调性，还可以让我们呢注意力更集中，使大脑处于活跃的状态。那挥拍运动的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它除了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还能够通过刺激肩部肌肉、手臂肌肉，有效地增强肩部和手臂肌肉的力量。它的好处啊，接下来我们概括说一下，比如说可以控制血压，适度强度的挥拍运动可以呢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通过运动可以提高心脏的这个泵血功效，改善血管的弹性，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呢减轻体重，促进血管的健康。挥拍运动呢需要不停的移动、转体、跳跃、击球，协调性、灵敏性、耐力于一身。挥拍运动可以扩张血管，改善血流，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减少动脉硬化和血栓形成的风险。再有呢，可以锻炼肌肉的力量。挥拍运动能够提高身体的灵活性，通过刺激肩部这样的肌肉，还有手臂的肌肉，增强呢我们肩部和手臂的力量，同时呢还可以预防颈椎病。再有啊，还可以缓解大脑的衰老，因为它总是有需要一个注意力集中啊，快速的思考啊，去判断呢、啊。另外还可以锻炼眼力和眼神儿啊，去盯住这个球的动作，还有球的方向。另外呢，还可以缓解压力，因为挥拍运动至少需要两个人，在这个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让心情变得更好。
1: 倡导健康文化，服务老年朋友，创造美好生活。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晨间第一问候。

橄榄树和撒哈拉的故事，作者平淡如水。很早就听过《橄榄树》这首歌，第一次唱它是在外边向家思乡的日子。橄榄树也填满了我的乡愁。好多年过去了，手里翻看撒哈拉的故事，记忆里沙漠一直是大漠落日狂风和仗剑行走天涯的

侠客。然而三毛的娓娓动听的故事里，却也是柴米油盐，儿女情长。撒哈拉充溢着一种浪漫浓情的异域情调，字里行间反映着大漠独有的地形地貌与人情冷暖。那悲惨的黑奴，还有那不惜用生命也要争取的独立和自由。三毛对于沙漠的渴望，是内心洋溢而出的一种对生活超逸不俗的情趣，也是他前世的乡愁。每天想你时，天上会飘落一粒沙，最后变成撒哈拉。亘古不变的浪漫爱情，骨肉情亲，不知道要飘落下多少粒。今天的你我还在思念远方的谁？外面又飘起了雪花，又是一年的冬季，音响里再一次飘出了那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献给喜欢三毛撒哈拉故事的小姑娘。

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里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红娘热线153-2611-9137。有意想寻找另外一半的单身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报名登记，之后我们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播出，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幸福来敲门，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您找到属于您的幸福，让您远离孤单，空巢变暖巢。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首先，这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203号，2203号。她1960年2月29日出生，文化程度是中专，婚姻状况是丧偶，月收入3000元。她是在水电公司退休的，有一个男孩已经结婚了。他个人啊有住房60平，身高1米60，体重115斤，有双宝，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和爱好。而且呢经常啊现在是在老年大学里啊进行学习啊，他喜欢

0: 歌。
1: 看了出来啊，她也是一位热爱生活并且呢对生活有追求的一位女士。她的择偶要求是年龄啊在十岁以里，也就是长她十岁以里是可以接受的。有房有车，最好呢是事业单位退休啊，身高不限，身体要健康，收入呢在5000元以上，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最好呢是不要抽烟，可以少量的喝酒啊，也就是说要戒烟限酒，其实也是为了对方的健康考虑嘛，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良的爱好就可以了。他的编号是2203号，2203号。好，接下来这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204号，2204号。她出生于1957年7月29日，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婚姻状况丧偶，月收入2800元，她是在724厂退休的，有一个男孩已经结婚了，而且呢是在外地生活。他个人有一个40平米的住房，而且是双保，身体健康，身高1米72，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一定是有着一颗贤惠的心，而且呢对生活呀也是充满着热爱的。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对方有住房，双保，身体健康，人品要好，身高啊在1米75左右，要少烟少酒啊，也是适当的小酌一下，是不是啊？如果说实在有这个烟瘾呢，咱们少抽一点，但是呢一定要适当。收入呢在4000元左右，年龄呢在75岁左右。他的编号是2204号，2204号。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男士，他的编号是857号。他出生于1952年11月27日，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婚姻状况离婚，月收入4100元，他的职业是一名司机，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并且在外地生活。他个人啊是有住着公租房，有一个40平的公租房，身高呢1米72，体重100斤，他个人有双保。他的择偶要求是希望对方的职业呀最好是医务人员、教师或者说是文字工作者，年龄上呢比他小2-3岁，身体健康有劳保，他也希望呢对方是那种身体苗条一些的，也就是说体型要好。好，他的编号是857号，857号。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男士，他的编号是858号。他出生于1954年6月，文化程度初中，婚姻状况丧偶，月收入2500元，他是在华润设备退休的，有一个女孩另外呢他现在有一个30多平的住房，身高1米70，个人有双保，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他的择偶要求是一个能过日子的人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会过日子，年龄相仿，有双保，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不良的爱好就可以。他的编号是858号。幸福来敲门，希望您能早日告别孤单，拥有幸福晚年。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为您假期。

0: 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易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小龙女和杨过来到树林内的花丛中修炼玉女心经，小龙女正练到紧要关头，杨过突然感觉有人靠近了他们。杨过悄悄地摸过去一看，原来正是自己当年在重阳宫的师父赵之敬和尹志平二人。这两位道士为了争夺第三代弟子的首座位置，赵之敬揭穿了尹志平暗恋小龙女，而犯了本门的戒规淫戒。尹志平羞怒交加，拔剑，二人动起手来，而且两人越打越近，越来越靠近小龙女练功的位置。小龙女在潜心用功，对外界的一切始终是不闻不见。杨过见二人靠近了几步，心中就焦急万分，移远了几步又略略的放心。斗到酣处，尹志平大声怒喝，连走险招，竟然不再挡架对方的来剑，一味的猛攻。赵之敬暗想不妙，知道尹志平处境尴尬，宁可给自己赐死，也不能让自己暗恋人家姑娘的事儿泄露出去。他跟尹志平虽然素来不和睦，也绝没有害死他的意思。这么一来，他顿时落在了下风。又斗了数招，尹志平左剑平刺，右掌正击，同时左腿横扫而出，正是全真派的三连环的绝招。赵之敬高纵丈余，挥剑下削，尹志平长剑脱手，猛地向对方掷过去，紧跟着嘿的一声，双掌齐出。杨过见这几招变招凌厉，已经不是自己所知道的了，不禁手心中全是冷汗。眼见着赵之敬身在半空当中，一个是虚，一个是实，看来这两掌非得要把赵之敬打得筋折骨断。哪知道赵之敬竟在这情势危急异常的时候，忽然空中翻身，急退了数丈，轻轻巧巧地落了下来。可瞧他身形下落之势，正是对准了小龙女练功的那处花丛。杨过大惊之下，再也没工夫细想，纵身而起，左掌从右掌下穿出，拖在了赵之敬的背心上，一招彩楼抛球，使劲儿地挥了出去，把赵之敬庞大的身躯抛在了两丈以外。但这时候杨过内力还不是很足，这一下劲儿使得猛了，进及左臂，他下盘变虚，顿时是站立不稳，身子一侧，左脚已经踏在了一根花枝上。等抬脚的时候，这根花枝迅速弹回来，碰在了小龙女的脸上。只是这么轻轻的一弹，小龙女已经是大吃了一惊，全身大汗涌出，正在急速运转的内息顿时阻在了丹田之中，再也回不上来了，晕了过去。尹志平陡然间见杨过出现，又陡然间见到了自己昼思夜想的意中人竟然隐身在花丛当中，顿时呆在那儿，实在不知是真还是幻。此时赵之敬也已经站直了身子，月光下已经瞧清楚了小龙女的面容，叫道：
2: 妙啊，原来他在这里偷汉子。
1: 杨过大怒，厉声喝道：
3: 两个臭道士都不许走，回头再找你们算账。
1: 见小龙女摔倒之后就不动了，想起她曾一再叮嘱，练功之际必须全力防护，纵然是张兔之类的无意奔道，也能闯出大祸。这时候她大受惊吓，定然是危害不小。杨过心里边惶恐无比，伸手去摸他的额头，只觉一片冰凉，连忙将小龙女的衣襟拉起，遮好了她的身子，把她抱起来。
4: 姑姑，你没事吗？
1: 小龙女嗯了一声，却不回答。杨过稍稍放心，

0: 姑姑，咱们先回去，回头再来杀两个贼盗。小龙女这时候全身无力，依偎在他的怀里，杨过迈开大步走过二人身边。尹志平痴痴呆呆地站在当地，赵志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尹师弟，你的意中人在这里跟旁人干那无耻的勾当，你与其杀我，还不如杀他。尹志平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呆立在那儿一动不动。杨过听了干那无耻的勾当七个字，虽然不明白他意之所指，但总知道那是极恶毒的咒骂。盛怒之下，将小龙女轻轻地放在了地上，让她背靠在一株树上，折了一根树枝拿在手中，向赵志敬急指喝道，你胡说什么。事隔两年，杨过已经从一个孩子长成了一个身长玉立的少年。赵志敬最初并不知道是他，等听杨过第二次喝骂，脸庞又转到了月光之下，这一下他才清楚地瞧见了，原来竟是几年前自己的徒弟。刚才自己在忙乱之中竟然被他摔了一跤，不由得羞怒交臂。看见杨过上身赤裸，便喝道，杨过，原来是你这个小畜生。你骂我倒也罢了，你骂我姑姑干什么？赵志敬哈哈一笑，哈哈，人道古墓派是姑娘派，向来传女不传男，个个是冰清玉洁的处女，却原来污秽不堪，暗中收藏男童，沐天席地的，看这个调调。小龙女恰在这个时候醒过来了，听了他这几句话，惊怒焦急，刚刚调顺了的气息又开始逆转了，双气相击，胸口是郁闷无比，知道自己已经受了内伤了，只骂了一声，你胡说，咱们没……突然口中鲜血狂喷，就像一根血柱一样喷射了出来。尹志平和杨过一齐大惊，双双抢进而前。尹志平说道，你怎么了？俯身查看小龙女的伤势，杨过以为她意欲加害，左手一挥推向了她的胸口，尹志平顺手一格。杨过对全真派的武功是招招熟悉，手掌一翻已经抓住了她的手腕，先拉后送，一招之下就将尹志平摔了出去。其实这时候杨过的武功远远不及尹志平，要是跟别派的武学之士相斗，而对手的武功跟尹志平相当的话，杨过是非输不可。但是他的祖师林超英当年钻研克制全真派武功之法，是每一招每一式都配合得丝丝入扣，而林超英创成之后也从来没用过，所以全真派弟子始终不知道这世上竟然有这样一门本门功夫的克星。这时候杨过突然使出来，尹志平是猝不及防，又正当心神激荡之际，竟然没有招架之力，这一跤虽然没跌倒，但是身子已经到了两丈之外，站在了赵志敬身旁。
1: 姑姑，姑姑，你不要理他们，我先扶你回去。
0: 小龙女喘吁吁地说道，
2: 不，你杀了他们，别让他们在外面乱说说。
1: 好，
0: 说罢纵身而前，手中树枝向赵志敬当胸点去。赵志敬哪将杨过放在眼里，他长剑微摆削他的树枝，哪知道杨过所使的剑招正是全真剑法的对头，树枝尖头一颤，突然间弯过来，已经点中了赵志敬手腕上的穴道。赵志敬手腕一麻，暗叫不好。杨过以左掌横劈，直击他的锁颊。这一劈来势极怪，乃是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出招。赵志

0: 竟要想保住长剑，就得挺着脸挨了他这一劈。要是想避招，长剑也就非撒手不可。赵志敬武功了得，虽然身处劣势，竟然是丝毫不乱，放手撒剑，低头避过，跟着左掌再往前探，就在这一瞬间就要夺回长剑。哪知道林朝英在数十年前早已经料敌机先，对全真派高手所能够使用出来的诸般巧妙厉害变招全都预先拟定了对付之策。赵志敬这一招自觉的别出心裁，定能够败中求胜。哪想到杨过与小龙女啊，早就将这一招拆解的烂熟于胸。杨过夺到敌剑，见他左掌一闪，已经知道赵志敬要用这一招，长剑刺过去先削他手掌。赵志敬大惊，急忙缩手，杨过剑尖一指，已经顶在了他的胸口，喝道：躺下！左脚勾出，赵志敬要害被制，动弹不得，被他一勾，当即仰天摔倒。杨过提起长剑，急往他小腹刺下。忽然间身后风声飒然，一剑刺来，厉声喝道：你胆敢试师？什么叫试师啊？试师就是杀害师父。在古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啊，这在礼法上是大逆不道之事。他这一剑刺来是攻敌之必救，杨过与大惊大怒交攻之际仍能够审查缓急，立马回剑格挡，当的一声双剑相交。这一剑刺来的是尹志平，尹志平见他回剑既快又准，不禁暗暗的称赞，突然觉自己手中长剑不挺自身，竟然被对方粘了过去。他一惊之下急忙运内力回夺。尹志平的内力当然是远为深厚，双方互夺，杨过的长剑反而被牵引过去了。不料杨过正是要诱他使这一招，只稍微一停顿，突然间撒手放剑，双掌直击，猛击尹志平的前胸，同时那个剑柄也反弹上来，双掌一剑，三路齐至。尹志平武功再高，也挡不住这怪异之极的奇袭。这时候尹志平也只得撒剑回掌，并手护胸急挡这一招，只是手臂弯得太靠内，难以发劲儿。总算是杨过的功力还不算深，未能够将他手臂立马折断，但也已经是震得他胸口剧痛，两臂酸麻，急忙倒退了三步，运气护住了胸前的要穴。赵志敬也趁机跳起身来，杨过双剑在手，又向二人攻去。这赵尹二人在数招之间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杀得手忙脚乱，都是既惊且怒，再也不敢大意。二人并肩而立，使开了掌法，只守不攻，要先摸清对方的武功路子再说。这么一来，杨过虽然双手皆有力气，而对方是赤手空拳，但是二人守的是严密异常，再也不能像刚开始交手那样杀他们个措手不及了。玉女心经剑术之中并没有克制全真派拳脚的招数，林朝英当年在创功夫的时候只想在武功上胜过王重阳，如果是用利剑制敌的肉掌，那非但胜之不武，而且有失身份。林朝英对此自然是不屑费心思去想，加上赵志敬和尹志平二人的功力远远胜过杨过，又是联防求于不败之地，杨过双剑闪烁纵横挥动，却也没什么可乘之机，到后来便开始逐渐落于下风了。赵志敬掌力沉厚，不断的催劲儿压向他的剑上。尹志平定了定神，暗想两个长辈合斗一个少年那成什么样子，眼见胜算已然在握，他又挂记着小龙女的安危，喝道：杨过，你快扶你姑姑回去，跟我们瞎缠什么。杨过说道：姑姑恨你们胡说八道，叫我非杀了你们不可。尹志平呼的一掌将他左手的剑震歪了， 向左跃开了三步，且住，你想逃吗？尹志平说道。杨过，你想杀了我们两个，这叫千难万难，不过好叫你姑姑放心，今日之事，我姓尹的若是吐露了半句，立马便自刎相信，倘若有食言。说到这儿，忽然间身形一晃，劈手夺过了杨过左手的长剑，有若此指。他左手竖起，右手挥剑，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给削下来了。这几下动作是吐起胡落，迅捷无比，杨过丝毫没有提防。他一呆之下，已经知道尹志平之言确实是出自真心，心想我同时斗他们两个果然是难以取胜，不如先杀了姓赵的，回头再来杀他。当下喝道，姓尹的，你割了手指有什么用？除非你把脑袋割下来，我才信你。尹志平惨笑道，要我性命，只要你姑姑说一句话，有何不可？杨过说道，行。向前踏上两步，突然间剑向背后刺出，直指向赵之敬的胸口。这一招木兰回射是阴毒无比，赵之敬正在全神倾听二人的说话，哪料到杨过突然偷袭，等他惊觉，剑尖已然刺上了小腹，赵之敬只感到微微一痛，立马气运丹田，小腹陡然间向后缩了半尺，飞起右腿，竟然将杨过手中的长剑踢飞。杨过不等他右腿回缩，伸手向他膝弯里点去，正中穴道。赵之敬虽然逃脱了性命，却再也站立不稳，右腿跪倒在杨过面前。杨过伸手接住他从空中落下的长剑，指在了赵之敬的咽喉。我曾经拜你为师，磕过你八个头，现在你已经不是我师父了，这八个头快给我磕回来。赵之敬气的是几乎要晕过去，脸皮紫胀成了黑色了。杨过手上稍稍用力，剑尖已经陷进了他喉头的肉里。赵之敬骂道，你要杀便杀，多说什么。杨过挺剑正要刺进去，忽然听小龙女在背后说，
1: 过儿，事师不祥，你叫他立誓，不说今日之事，就饶了他吧。
0: 杨过对小龙女向来是奉若神明，听他这样说，便说道，你发个誓来。赵之敬虽然是气急，但毕竟是性命要紧呢，说道，
2: 我不说就是，发什么誓？不成，你非发个毒誓不可。
3: 好，今日之事，咱们这里只有四个人知道，要是我对第五人提起，叫我身败名裂，逐出师门，为武林同道所不耻，终于不得好死。
0: 小龙女跟杨过都是不谙世事，还以为他当真发了毒誓。尹志平却听出赵之敬的誓言中另藏有别意，想要提醒杨过，又觉着不便明里住外人。只见杨过抱起小龙女，脚步迅捷，转过山腰去。尹志平左手两根手指上鲜血不住地流，他痴痴地站着，竟然不知疼痛。杨过抱着小龙女回到了古墓，将她放在了寒玉床上。小龙女叹道，
4: 我身受重伤，怎么还能够与寒气相抗？
0: 杨过忽然啊了一声，心中暗惊，
2: 原来姑姑受伤这么重。
0: 当下又抱起小龙女来到了她自己

0: 己的卧房。
1: 小龙女自从将韩玉床让给杨过住以后，开始的时候仍然是跟他同室而眠，过了一年多才搬入了隔壁的石室。小龙女刚一卧倒，又是哇的一口喷出了一大口鲜血，杨过赤裸的上身被喷的是满胸的血，小龙女刚喘息了几下又喷出了一口血，杨过吓得手足无措，只是流泪。小龙女淡淡的一笑，
2: 我把血喷完了就不喷了，有什么好伤心的？
3: 姑姑，你别死。
2: 你自己怕死是不是？
3: 我
2: 死之前自然是先将你杀了。
1: 这句话他在两年多前就曾经说过一次，杨过早就忘了，想不到这个时候又重新提起。小龙女见杨过满脸诧异之色，
2: 我若是不杀你，死了以后怎么有脸去见孙婆婆？独个活在这世上，又有谁来照料你？
1: 杨过脑中是一片慌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那么到底小龙女的伤势今后能不能好转过来，杨过和小龙女能不能练成一身绝世的武功，成为一代大侠，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5: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4: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小龙女在花丛中练玉女心经，行宫正到了关键的时候，却被赵志敬和尹志平因为争夺首座弟子打斗近前，而那么一惊，顿时气血逆行，受了严重的内伤。小龙女以为这回是必死无疑，不住的大口的喷鲜血。杨过将小龙女抱回了古墓之中。杨过难过地说道，
3: 姑姑，你别死。
2: 你自己怕死是不是？我死之前自然会将你先杀了。
1: 小龙女这话两年多前曾说过一次，杨过现在早就忘了，想不到小龙女这时又重新提起。小龙女见杨过满脸诧异之色，说道，
2: 我若是不杀你，死了之后怎么有脸去见孙婆婆？你独个活在这世上，又有谁来照料你？
1: 杨过脑中一片慌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小龙女吐血不止，神情却很是镇定，好像没事儿一样。杨过灵机一动，赶忙跑出去淘了一大碗玉蜂蜜浆来，为小龙女喝了下去。这蜜浆疗伤果然是有神效，过不了多时，小龙女终于不再吐血了，躺在床上沉沉地睡过去。杨过心中略感安慰，只是精疲焦急，再也支持不住了，坐在地下倚着墙也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忽然觉得咽喉上一凉，当即惊醒。他在古墓中住了多年，虽然不像小龙女那样能在黑暗中看东西就像白天一样，但是在墓中来去也已经不用再秉烛点灯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小龙女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长剑，剑尖指在他的喉头。他一惊之下，
3: 姑姑，
1: 小龙女淡然说道，
2: 果儿，我这伤势是好不了了， 现在杀了你，咱们一块儿去见孙婆婆吧。
3: 杨过急了，姑姑。
1: 小龙女说道，
2: 你心里害怕是不是？挺快的，只一剑就完事。
1: 杨过见小龙女眼中忽发异光，知道她立马就要下手了，胸中求生之念热切无比，再也顾不了别的，一个打滚飞腿去踢她手中的长剑。小龙女虽然内伤沉重，但身手仍是迅捷，侧身避过，剑尖又点在了杨过的喉头。杨过连续变了几下招数，但是他的每一招每一式全都是小龙女所点拨的，哪能不在他的意料之中呢？长剑是如影随形，始终不离他咽喉三寸之处。杨过吓得全身都是汗，暗想，
2: 今日逃不了性命，定要给姑姑杀了。
1: 危急之中双掌一并平虚击出去。他以为小龙女伤后无力，招数虽然精，但是该没有尽力跟自己对掌。小龙女明白杨过的用意，上身微侧，让他的掌力呼呼两响在自己肩头掠过，叫道，
2: 过儿，不用斗了。
1: 他长剑略挺，剑尖颤了几颤，一招巧妙无比的分花拂柳，好像左其实是右，已经点在了杨过的喉头。他运劲儿前送，正要在他的喉头刺落，突然间看见杨过乞怜的眼色，心中突然伤痛难禁，顿时眼前发黑，全身酸软，当啷的一声，长剑掉在地上，接着便晕了过去。他这一剑刺来，杨过只是等死了，不料的他竟会在这紧要的关头昏过去了。杨过一呆之下，当真是死里逃生，疾步奔出了古墓。但见阳光耀目，微风拂衣，花香扑面，好鸟在树，哪里还是那墓中阴沉惨淡的光景呢？杨过惊魂略定，当即展开了轻功，向山下急奔。下山的路是越跑越快，到了中午时分，已经来到了山脚。他见小龙女没追过来，他稍稍放心，才漫步而行。走了一阵子，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叫，他打小啊自己闯荡江湖，找东西吃的本事实在是了得。他四下这么一张望，看见西边山坡上长着一大片玉米，于是跑过去摘了五根玉米棒子。玉米还没长成，但是已经可以吃了。他拾了一些枯柴，正在想方设法生火烤着来吃，忽然听见树后边脚步声响，有人走近。杨过赶忙先侧身挡住了玉米，以免给香农捉贼捉赃。等他再斜眼看的时候，却见是个妙龄的道姑，身穿着杏黄的道袍，脚步轻盈，缓缓走近前来。这个道姑背插着双剑，剑柄上血红的丝巾在风中猎猎作响，显然她是会武功的。杨过心想，这个人定是山上重阳宫里的，还多半是清净散人孙不二的弟子。杨过心悸之余，也不敢多生事端，低头自管自的在地下拾那些枯枝树柴。那个道姑走到他身前问道，
0: 喂，上山的路怎么走？
1: 杨过暗想，这个女子是全真教的弟子，怎么能不认识上山的路呢？定然是不怀好意。当下他也不回头，随手向山上一指，顺大路走便是。那个道姑见杨过上身赤裸，下身的一条破裤子很是破旧，正蹲在道旁拾些柴草，料想啊定是个寻常的庄稼汉。这道姑自负美貌，任何男子见了她都要目不转睛地看上半晌，可这个少年居然只瞥了自己一眼就不瞧第二眼，竟然是像瞎了眼一般， 他不禁心中有气，

0: 随即转念，嗨，这些蠢牛笨马一样的乡下人又懂得什么呢？
1: 你站起来，我有话问你。
0: 杨过从小啊，对全真教上上下下早就恨透了，他当下装聋作哑，只当没听见。
1: 傻小子，我的话你听见没有？
2: 我听见了，可我不爱站起来。
0: 那道姑听他这么说，不禁呲儿的一笑。
1: 哎，你瞧瞧我，是我叫你站起来呀。
0: 这两句话声音娇媚，是又甜又腻。杨过心中一凛，怎么他说话这么怪呢？抬起头来，见这个小道姑肤色白润，双颊晕红，两眼水汪汪的斜睨着自己，似乎并没什么恶意。一眼看过去之后，他又低下头来拾柴。那个道姑见杨过满脸的稚气，虽然瞧了自己第二眼，可是仍毫不动心。他不怒反笑，心想原来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那个道姑从怀里取出了两锭银子，当当地撞了两下。
1: 小兄弟，你听我的话，这两锭银子就送给你。
0: 杨过原来不想招惹他，但听他说话奇怪，倒要试试他到底有何用意。于是他索性装痴装呆，愣愣地看着银子，
2: 这亮晶晶的是什么呀？
0: 那道姑一笑，
1: 这是银子。你要是买新衣服啦，大母鸡啦，白米饭啦，都能够用这银子去买来。
0: 杨过装出一股茫然不解的神情，
2: 你又骗我，我不信。
1: 我几时骗过你了？哎，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2: 人人都叫我傻蛋儿。你不知道吗？你叫什么名字？
1: 哈，傻蛋儿，你呀，只叫我仙姑就得了。你妈呢？
2: 我妈刚才臭骂了我一顿，就到山上砍柴去了。
1: 我要用一把斧头，你去家里边拿来，这个我试试。
0: 杨过心里边大感奇怪，于是他更加双眼发直，口角还流着口水，傻相啊装得更像，不住地摇头，
2: 那使不得，我家里斧头不借人的，要是爹爹知道了我借给你，一定会用扁担揍我。
0: 那个仙姑笑道，
1: 你爹妈呀，见了银子高兴还来不及呢，一定不会揍你。
0: 说着扬手将一锭银子向他扔过去，杨过伸手去接，可却假装接得不准，让那银子撞在自己肩头，往下落的时候又砸在了脚上。他连忙把右脚搬起来，绷住右脚，左脚单足而跳。
2: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打我，我告诉我妈去。
0: 说着是大叫大嚷，银子也不要了，向前急奔。那道姑见他傻得有趣儿，微微而笑，解下了身上的腰带，向杨过的右脚挥出去。杨过听得风声，回头一看，见腰带的来势，吃了一惊，这好像是我古墓派的功夫，难道他不是全真派的道姑？当下他也不避闪，让他的腰带缠住了右脚，扑腾摔倒在地上，顿时也全身放松，任他横拖倒拽的拉回来。他只是心里边感到戒惧，他上山去难道是冲着姑姑吗？他一想的小龙女，不知道他现在生死如何，不由得心急无比。心念已决，纵然是死在小龙女手里，也要再回去看看她。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转了几

0: 那个道姑已然将他拉到了身前。见这傻小子虽然是满脸灰土，可却是眉清目秀，心里琢磨着，这乡下小子生得倒俊，只可惜绣花枕头肚子里却是一包草。他听见杨过自管自的大叫大嚷，胡言乱语，他微微笑道，傻蛋儿，你是要死呢还是要活？说着拔出了长剑顶在了杨过的胸口。杨过见他出手这招紧笔生花，正是古墓派嫡传的剑法，心下更是感到无比的疑惑。哦，这个人多半是师伯李莫愁的弟子，上山找我姑姑，定然是不怀好意。从他挥腰带出长剑的手法来看，武功颇为了得。我就装傻装到底，好叫他全部提防。于是满脸的惶恐求道，
1: 仙姑，你别杀我，我听你话。
0: 那道姑笑道，哼，好啊，你要是不听我吩咐啊，我一剑就将你杀了。
1: 那好，我听。
0: 那个道姑挥起了腰带，啪的一声，已然自己缠回了腰间，姿态飘逸，很是洒脱。杨过暗地里赞了一声，好，可脸上却是一股茫然之色。道姑心里边想，哎，这个傻小子又怎么懂得这一手功夫之难？我这真是翘眉眼做给瞎子看了。说道，你快回家拿斧头去吧。杨过一言奔向前面的农舍，故意步履蹒跚，落脚极重，摇摇摆摆，显得笨重异常。那个道姑瞧得极不顺眼，你可别跟人家说起啊，快去快回。
1: 是啊。
0: 杨过悄悄地在一所农舍的门边一张望，见里边没人，想来都是在田地里耕作，于是他在壁上取下了一柄砍柴伐树用的短斧，顺手又在板凳上取过一件破衣服披在身上，傻里傻气地回来了。他虽然在捉弄那个道姑，可心里边总是挂念着小龙女的安危，脸上不禁有忧郁之色。那个道姑嗔道，你哭丧着脸干什么？快给我笑啊。杨过咧开了嘴，嘿嘿，傻笑了几声。那道姑秀眉微蹙，跟我上山去。
1: 不行，我妈吩咐我不能乱走。
0: 你不听话，我立马杀了你。说着伸手去揪他耳朵，右手长剑高举做欲劈之势。杨过像杀猪似的大叫起来，我去。那道姑心想啊，嘿，这个人是蠢如猪羊，也正合我用，于是拉起他的袖子往山上走去。这道姑轻功不弱，走路自然是极快，可杨过呢却跌跌撞撞，左脚高右脚低，远远地跟在后边。走了一阵子，便坐在路边石头上不住地擦汗，呼呼地喘气。那道姑连声地催促，快走，
1: 你走起来像兔子一样，我怎么能跟得上。
0: 那道姑见日头已经偏西了，心中老大的不耐烦，回过身来挽住杨过的手臂向山上急奔。杨过呢只是跟不上，双脚乱跨，还时不时的在他脚背上重重踹上一脚。哎呦，你作死吗？那道姑见杨过气息粗重，实在是累得厉害，当下伸出左臂拖在他的腰里，喝了一声，走。说罢揽着他的身子向山上急奔，轻功施展开来，片刻之间就奔出了数里。杨过被他揽在臂弯里。

0: 又好气又好笑。
1: 你怎么这么傻呢你？
0: 是啊，我本来就叫傻蛋儿嘛。仙姑，我妈说我不姓傻，姓张。那你可是姓仙吗？
1: 你管我姓什么呢？你就叫我仙姑得了。
2: 原来啊，这个小道姑正是赤练仙子李莫愁的大弟子洪凌波，也就是当日去杀陆立鼎满门而被武三宁赶走的那个小道姑。杨过呢想探听他的姓名，哪知道他竟不肯吐露。那小道姑在石上坐下来，整理被风吹散了的秀发。杨过侧着头看着他，心想到这道姑也算得上美了，只是还不如桃花岛的郭伯母，也更加不如我姑姑。洪凌波横了他一眼，
1: 傻蛋儿，你竟瞧着我干什么？
0: 我瞧着就是瞧着，有什么干不干呢？你不许我瞧，我不瞧就是了，有什么稀罕？
2: 洪凌波扑哧一笑，
1: 你瞧吧。喂，你说我好不好看？
2: 说着从怀里又摸出了一只象牙梳子，慢慢的梳理着头发。
0: 好看啊。就是
1: 什么？
0: 就是不太白。
2: 洪凌波向来是自负，肤色白腻，肌理晶莹。听他这么一说，不禁勃然大怒，站起身来喝道：
1: 傻蛋，你要死了？说我不够白？
0: 是不太白啊。
1: 你说谁比我更白？
0: 昨晚跟我一起睡的就比你白得多。
1: 谁？是你媳妇儿还是你娘？
2: 他心中转过了一个念头，就想啊将这个肤色比自己更白的女人杀了。
0: 都不是，是我家的白羊。
2: 这下子洪凌波是转怒为笑，
1: 真是个傻子，人怎能跟畜生比？快走啊！
2: 说着挽起了他的臂膀，快步上山。将要到了往重阳宫去的大路的时候，洪凌波却折而向西，朝活死人墓的方向走过去。杨过心想啊，他果然是去找我的姑姑。洪凌波走了一会儿，又从怀里边取出了一张地图，按着地图找寻路径。
0: 仙姑，前面不通了。那树林里有鬼。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那树林里有个大坟，坟里边有恶鬼，谁也不敢走近。
2: 洪凌波心里大喜，心想啊，这活死人墓果然就在此处。那么李莫愁的大弟子洪凌波，他要来活死人墓干什么？究竟有什么预谋？有什么企图呢？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收听FM88.8。
5: 妈妈，你为 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6: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

0: 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1: 嗯嗯，
0: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哎，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三分钟能做什么？
11: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

0: 这条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9: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0: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1: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2: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5: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6: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6: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6: 为什么呢？
16: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7: 北京时间8点整，
18: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